0: 好了，我就说这些吧。
1: 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如果你没有记住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2: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3: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海底小纵队与五彩金刚鹦鹉。
1: 啊哈，西瓦，我很高兴向你汇报，你在亚马孙的树朋友们看起来很健康，而且状况良好。
2: 啊，状况良好！
3: 谢谢你了，咔嚓船长。这就说明树木一定是摄取了足够的养分。
1: 养分不是存在于食物当中的吗？树木的生长只需要阳光和水啊。
3: 是的，阳光和水就是树木的食物，树木会从它们那里获得所需的养分，维持健康饮食。
1: 一直跟你说养分，说得我肚子都饿了。你这些朋友会介意我摘取一些他们的果实吗？
3: 哦，你就尽管去摘吧。
1: 给你，皮特，再吃点这种美味的水果吧。
2: 美味的水果。
1: 皮特，你还好吧？你好像有点晕船。
2: 晕船。
1: 但我们并不在海上，只是漂浮在平静的河流上。啊哈，我知道怎么能让你好起来了。勇士传说中提到过，在亚马孙的深处有一个传奇宝藏，它的名字叫生命之泥，据说无论什么病痛它都能马上治好。但这不是件容易事，为了能够找到生命之泥，我们一路上必须要克服许多危险的障碍才行。就比如这些撞击小船的激流。坐稳了，伙计，激流过后迎来了下一个挑战，那就是亚马孙尖叫野兽。
2: 尖叫野兽。
1: 外面怎么回事，皮特？皮特，你在哪儿，伙计？一定是亚马孙的尖叫野兽把我的皮特给带走了。坚持住，皮特，我来救你了。
4: 啊，他醒过来了。你真走运，掉进河里的时候正赶上我们经过。嘿，还好我们这样的五彩金刚鹦鹉是鹦鹉季当中体型最大的。对呀，这样我们就能很容易抓住像你这样的小家伙。
5: 你好，我这结发唯一

0: 或是这只五彩金刚鹦鹉的首领。哦，天哪，凯昂子我们救下的这位鹦鹉表情生病了呢。不过你不用担心，这附近有样东西吃了之后能让你好起来，我们走。他去哪里了？你们两个带上那只小鸟跟上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帮他。
1: 你听到杰法维耶的话了，带上那只小鸟跟上我们。嘿，说不定他在上面。
2: 带上那只小鸟。
3: 皮特，我一直在找你啊，伙计，怎么回事？
2: 带上那只小鸟。
3: 带上那只小鸟？有人把你带走了，皮特，是不是亚马孙的尖叫野兽？
2: 尖叫野兽。
3: 就跟我想的一样，他们一定是在守护生命之泥，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离他很近了，很快就能找到他。
2: 找到他。
1: 我找到那只小鸟了。它是怎么飞到下面去的？
0: 真是个可怜的家伙，它变得很厉害，而它的朋友又不知道该怎么帮助它，所以我们要出手。
3: 我的老天爷呀！是亚马孙的尖叫野兽，我会保护你的，皮特，不会让这群卑鄙的金刚鹦鹉伤害你。
0: 把小鸟交给我们。
3: 你们或许并不是亚马孙的尖叫野兽，但你们休想再带走我最好的朋友。
0: 你根本就不了解情况，我们需要带你的朋友去。
3: 没必要跟我大喊大叫。
4: 我们说话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说话整片丛林都能听到。
3: 好吧，请离我和皮特远一点儿。
1: 去哪儿了？
0: 大家分头去找那只小鸟。
3: 我们寡不敌众，需要有人帮忙才能拿到生命之泥治好你的病。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咔嚓船长，请汇报情况。
3: 啊哈，队长，我们现在在亚马孙，皮特的脸色看起来有一点发青。我们在寻找解药的途中被一群尖叫的金刚鹦鹉给袭击了。
6: 金刚鹦鹉这样的行为有点怪异，虽然大家都知道它们的叫声很大，但它们并没有攻击性啊。
3: 他们想把皮特从我身边带走时就攻击我了，他们就是想阻止我们找到生命之泥。
2: 生命之泥？
6: 你说生命之泥？
3: 没错，传说中提到它能治愈任何疾病。
6: 尽管很多药物都是用亚马孙的植物制成的，但我从没听说过生命之泥。
5: 我们需要先搞清楚皮特出了什么问题，才能对症下药。皮医生，你驾驶黄蜂艇到亚马孙去给皮特进行一次全面检查。
6: 遵命，队长。
5: 咔嚓船长，好好保护皮特，等待皮医生过去。
3: 遵命，队长。
5: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谢谢你赶过来，皮医生。
6: 别客气，作为一名医生，治病救人就是我的职责，我需要做一些检查。不过我猜测皮特可能是吃了什么东西才生病的。我看他肚子里也没什么会让他生病的东西。
3: 今天他就只吃过丛林里的这种水果，
6: 我最好也检查一下这些水果。
3: 耐心点，皮特，就只有皮医生能搞清楚你到底怎么了。不过我希望他能快点搞清楚。小心！
0: 既然我们没法带那只小鸟去找解药，那我们就只能够把解药拿来给那只小鸟了。
3: 我们必须起航了，皮医生。
6: 再给我点时间，马上就好。
3: 现在没时间了，我们必须得飞走了，伙计。警报器，不需要这东西。要怎么启动舰艇呢？
2: 解药拿去，小鸟。
3: 我们需要摆脱这些扔泥巴的金刚鹦鹉。
2: 扔泥巴的金刚鹦鹉。
3: 干得漂亮，皮特。
6: 咔嚓船长，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3: 飞行和航海还真不大一样。
0: 大家听好，用自己的爪子抓住这只大黄蜂的两边。
3: 你们这些金刚鹦鹉在干什么？
0: 现在大家直接把它们带到泥。

0: 我知道皮特生病的原因了。
1: 待会儿再说，现在你先抓稳坐好了。看来甩掉那些难缠的扔泥巴的金刚鹦鹉了。对了，你说皮特怎么着来着？
0: 如果皮特只吃水果的话，那么他体内可能会缺乏其他食物中所含有的保持健康的重要营养素和矿物质。看来皮特需要补充更多的钠才行。
1: 没问题，补充钠。什么是钠？
0: 它是盐中的一种矿物质，盐的摄入量过多不好，但是摄入量过少也不好。我的黄蜂亭里面没有盐，但是在章鱼堡的厨房里面有很多。
1: 是不是很棒啊，皮特？有救了，我们马上就可以飞回去。皮特，
0: 皮特哪儿去了？
1: 那群卑鄙的金刚鹦鹉又抓走他了。他们还强迫皮特吃泥巴，坚持住，皮特，我来救你了。
0: 等等，皮特并不是被强迫的，他是自愿吃那些泥巴的。所有金刚鹦鹉都在吃泥巴，我想我知道原因了。这些泥巴的含钠量很高，正是皮特饮食中缺少的矿物质。
1: 吃了那些泥巴后，皮特的状态确实好多了。
2: 他当然会好起来的，这些泥巴能够让我们保持健康，我很清楚，我都吃了一辈子了，从来没生过病。
3: 从来都没生过病，
2: 我们全都没生过病。
1: 你们五彩金刚鹦鹉全都在吃这些泥巴，也就是说，这泥巴一定就是传说中的生命之泥了。
2: 没错，就是生命之泥。
4: 但是我们金刚鹦鹉把它称为泥岩矿。
5: 金刚鹦鹉和其他鹦鹉们会来这里吃泥土，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在丛林其他地方找不到的矿物质。
1: 那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3: 我们说了。
1: 好吧，那你们为什么不小点声说呢？
2: 再见了，小鸟皮特，随时欢迎你回来。
6: 探险、
7: 拯救、
8: 保护
9: 海底小纵队，
10: 登陆探险。
11: 海底小纵队与学居龟。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12: 你好，队长，我现在在佛罗里达州的长叶松森林，这里正面临着一场猛烈的飓风。
13: 没错，飓风是在温暖的海洋水域上形成的巨大风暴，来自海洋的湿热空气向上升起，从而被冷空气取代，这样就导致风暴旋转和增长，然后它吸收了更多的水，直到强风将雨水再次带回到陆地上。
14: 如果是这样，我们需要将森林中任何可能有危险的动物召集在一起，并立即将他们带到避难所。
15: 队长，蜥蜴艇就很适合前去救援，它有一辆搜寻与拯救车，有一辆救护车，如果需要的话还有高压水枪。
14: 真是太好了，兔兔兔，海底小纵队，我们前往长叶松森林。

0: 谢谢你们赶来。我们所在的这座山很适合当疏散地点，海拔够高，可以保护动物免受洪水的侵袭。
1: 可我们怎样才能不被树木伤害呢？它们看着好像风一吹就会断成两半。伙计，
0: 这些长叶松在多次飓风中都幸存了下来。
2: 说到飓风这件事，我们最好马上开始寻找那些需要庇护的动物们。
3: 我们就待在这里，开始建立疏散地点。
4: 这是热传感器，可以帮我们在听到动物的声音之前就发现它们。
0: 你这个工具听起来挺不错的，兔兔兔。不过比起你的那些小玩意儿，我还是更相信自己的耳朵。现在我们保持安静，然后仔细地听。
4: 鸭子！哇哦！你看，那里有一只鸭子。你好，在暴风雨来袭之前，让我们把你送去安全的地方吧。
1: 谢谢，我一直想找个地方躲一躲。哈哈哈
0: 哈，没问题的啊！现在让我们再来听一听。
4: 佛罗里达白松鼠就在正前方。
2: 你好啊，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正帮助动物们在下雨前赶到安全的地方。哦
5: 哇，那真是太好了，谢谢。
1: 跟我们走，伙计。
4: 放轻松点，老爸，我的传感器能快

0: 找到森林里的每一种动物，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
1: 不，小心点儿。格蒂，真的是你吗？
2: 沼泽有赏，我在这片森林里住了将近有80年了，你应该已经认出我了吧？
0: 抱歉，刚刚差点撞到你，女士。倒是我的热传感器没有检测到你。
2: 当然检测不到了，我们哥法地鼠根是冷血动物，我们是无法自主调节体温的，我们的体温和周围空气的温度是一样的。哦，好了，聊得差不多了，暴风雨又要来了。
0: 我们就是为这个来的，我们想把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3: 没有哪个地方比哥法地鼠根的政权更安全了。
1: 突突突，你继续驾驶舰艇，我要徒步最后检查一遍，然后我们就在疏散地点汇合吧。
0: 你多加小心好吗，老爸？
1: 啊，你放心吧，突突突，我是没有格蒂年纪大，不过我也是经历过暴风雨的。
4: 队长，紧急避难所已经搭好了，
5: 时间真是刚刚好。大家伙儿，快点躲进去！
0: 我一会儿进去，我想确认一下我老爸往回走了没有。
6: 你好，兔兔兔，我刚刚巡视了一圈，看来没有人在外面了。
7: 格蒂，你们救我！
6: 哦，那听起来像是格蒂。
0: 老爸，你没事吧？老爸，老爸，
5: 怎么了，兔兔兔？
0: 老爸在救助一只哥法地鼠龟的时候，信号中断了。不过我从他的章鱼手表上查到了他最后的位置。我要去找他，队长。
8: 队长，我可以帮助兔兔兔一起找。
5: 那我驾驶高压水枪艇跟上你们。
1: 格蒂，
3: 谢谢你过来救我，沼泽游侠。
1: 你没事吧，格蒂？
3: 只要能够进入我的洞穴，我就没事了。你最好也跟我来吧，这场暴风雨越来越猛烈了。
1: 我不知道了，我告诉过兔兔兔我会回山上跟他会合。不过转念一想，洞穴听起来也不错，你带路吧。哦，格蒂，你这个洞穴可真是太了不起了。
3: 哦，谢谢。你在这里很安全，我的洞穴帮我度过了热浪、飓风、野火，还有
1: 蛇。
3: 什么？那是烟蒂，不用理会他，他是常客。世界各地的动物们都可能住过我挖的洞穴。
9: 说的没错，你用不着担心。我是一条东部电青蛇，我们是没有毒的，不过它有毒，而且味道也很不错。
10: 你敢动我一下试试？我的毒液很快就会把你放倒的，你很清楚。
1: 好啦，你们两位都冷静一点。
9: 还好我肚子不饿了，至少现在不饿。
0: 兔兔兔，呼叫队长，我收到老爸的章鱼手表发出的信号了。
8: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信号。
0: 可是老爸去哪儿了？
8: 沼泽游侠在帮助一只哥法地鼠龟，对吧？
11: 他们可能躲去他洞穴里来保护自己免受飓风的侵袭。
12: 说不定你们可以用热传感器找到他。
0: 好主意，队长。哦，那里。老爸，你在那里吗？
13: 哎，这个洞穴是我的，我先发现的他。
0: 哦，真抱歉打扰你了。不过沼泽游侠跟你在一起吗？
13: 没有，就只有我。我很喜欢独处，就连挖洞的哥法地鼠龟都不在这里。
0: 我们刚找到一个哥法地鼠龟洞穴，队长，不过洞穴里只有一只球鱼而已。
12: 那么就继续寻找吧。
8: 好的，队长。哥法地鼠龟会挖很多的洞穴来供其他动物栖身，事实上有360多种不同的动物在使用地鼠龟挖的洞穴，沼泽游侠可能就在其中一个。
0: 如果那样的话，热传感器就探测不到它了。
12: 有可能沼泽游侠在地下很深的地方，热传感器无法探测到它。
8: 但如果我们无法使用热传感器，也无法用眼看到，那要怎么找到它？
0: 当然是用老办法找到它了。在这边。
1: 好了，你们两个不要闹了，谁也不要咬谁，而且谁也不要把对方吃掉。再说了，我们现在还有其他的问题需要处理。
3: 确实是，有水流进洞里了，但是我不会游泳。
10: 我们快离开这里。

0: 不行，但我没说，我们被困住了。
1: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洞里的水涨到这么高呢。
0: 我们灵背响尾蛇很擅长游泳，不过那棵树挡住了我们的出口。
2: 让我来试试看。看来还需要更用力一点。
1: 你这么大了？
2: 不是我干的。突突突！你找到我们了，
3: 老妈。
2: 看来你那花哨的小发明最终还是派上了用场。
3: 说实话，老爸，其实我是用耳朵听的这个老办法才最终找到你的，更别提你那响亮的口哨声了。
0: 谢谢你们的营救，不过我真的一点都不想再和一条想吃掉我的蛇待在一起了。
4: 你放跑了我的点心，沼泽游侠。不过我很开心你救了我们。
1: 哦，我可怜的洞穴呀！
3: 我们可以帮你修好，放手干吧。
5: 哎，兔兔兔，我觉得我们应该先把洞里的水弄出来才对。
3: 就是啊，蜥蜴亭的高压水枪也可以被用作吸尘吸水机，它比飓风吸的水还要多呢。
1: 哦，谢谢你们。
3: 我们很快就会把水吸干，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
2: 拔呀拔呀拔萝卜。
3: 你比我说的还要好呢，老爸。好。
6: 探险
7: 拯救
8: 保护
9: 海底小纵队，
10: 登陆探险
11: 海底小纵队与冰冻森林。
12: 冰冻森林之谜，作者卡西西，第一章。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在冈瓦纳雨林遇到了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希瓦。
13: 我真高兴能为我的植物档案拿一些样本了。
12: 我一直都生活在澳大利亚，但是我从来都没见过这样的植物。
13: 那是因为它们大多数只生长在这片雨林当中，就比如那棵贝壳杉，还有那棵矮柏，以及这些南山毛榉树。等等，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呢，朋友们？我只在南美洲最南端的那个地方见过南山毛榉树，你们到底是怎么跑到澳大利亚来的呀？
12: 听起来是个谜题。哦，说不定那只负鼠能告诉我们。打扰一下，你知道这些树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吗？
14: 我不知道，但我出生时它们就在这里了。
15: 哦，它们生活在这里很久了，朋友。我的曾祖父就生活在这些树上。他们说，这些树木早在森林分裂之前就已经生活在这里了。
13: 森林分裂，这是什么意思啊？
15: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我的家族在这里定居之前，这片森林比现在要大得多，但随后它分裂成很多部分，现在其中一部分就被冰覆盖着，既不适合鹦鹉生活，也不适合负鼠。
12: 我们不知道无花果鹦鹉说的关于冰冻森林的故事是否与南山毛榉树如何从南美洲来到澳大利亚这件事有关，但我们知道谁清楚是怎么回事。
16: 森林分裂了，现在有一部分被冰冻起来了。我相信这可以解释南山毛榉树是如何到达那里的。你们看，数百万年前，所有的大陆都与一块巨大的陆地连接在一起，那是一个叫做冈瓦纳的超大陆。
13: 冈瓦纳，那不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雨林的名字吗？
16: 就是它。事实上，冈瓦纳雨林是以冈瓦纳这个超大陆命名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冈瓦纳分裂开来，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大陆。
17: 我还从来没注意到大陆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就像你在玩的拼图游戏一样。
16: 一点没错。看起来你们所在的澳大利亚森林和南美洲的森林在数百万年前都是属于同一片森林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两个地方都有南山毛榉树，尽管它们现在相隔很远。
13: 太厉害了，张教授。不过呢，无花果鹦鹉提到一处被冰雪覆盖的森林，而这两处森林都没有冰冻。
12: 张教授，你说过古老的森林也曾经穿过这片大陆。
13: 那就是南极洲，那里的大部分土地都是冰冻的，所以怎么会有森林呢？
16: 我们确实有一位驻扎在南极洲的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17: 哦，是那个。

0: 上。
1: 没错，你们可以去拜访一下他。
0: 好主意，谢谢啦。
2: 我们出发吧，希瓦。
3: 卡西西，我应该是没办法前往南极洲的。像我这样的鬣蜥是冷血动物，我没办法像你和纳克教授那样让自己的身体发热。如果天气太冷的话，我就会冬眠，这意味着我会感到非常的困，而我的肌肉也会变僵。
2: 那我们就想个办法让你暖和起来。
3: 好吧，我们走吧，我相信纳克教授会想到解决办法的。
4: 独角鲸艇有加热器，在我们寻找冰冻森林的时候，可以让你舒适又暖和，同时它还有很多毯子。
3: 谢谢你，纳克教授，这杯可可也能让我保持温暖。
4: 南极洲这里比往常的时候稍微暖和了一点，但对于像你这样的鬣蜥来说还是非常寒冷的。现在我们出发吧，赶快。南极洲并不是一直这么寒冷的，但它已经持续了很长很长时间，所以如果有什么东西是古老的森林留下来的，它现在应该在很深很深的冰里。我们必须要挖到很深的地方才能拿到冰芯样本，然后我们就可以在样本中寻找植物化石了。
2: 所以如果冰芯样本中有植物化石的话，那就证明这里曾经有一片森林。
4: 没错，是的。
3: 可是我们要如何在冰层中挖这么深呢？
4: 当然是用我的冰芯钻了。当我用独角鲸艇的章鱼血敲给冰芯钻宫殿的时候，你们两个可以在独角鲸艇的章鱼穿梭艇里取暖。
0: 谢谢你，纳克教授。
2: 我们真的在深入挖掘以解开这个谜题。
3: 你说的对，现在外面越来越暖和了，对我这样的鬣蜥来说是好事。
4: 不不，变暖了并不好，当空气被加热时，它会使冰融化，这样一来冰面就会变得不稳固了。
2: 哇，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4: 我们必须离开这里，赶快。钻头它坏掉了。
3: 我想我们有更大的麻烦了。
4: 卡西西，希瓦，
2: 我们掉进了一条很深的冰缝里，这次撞击使得章鱼穿梭艇停电了，我们被困住了。
4: 希瓦，卡西西，你们两个没事吧？
3: 我们没事，但是没有电，加热器就没办法给我们保暖了。
4: 我的钻头坏了，也没法去帮你们，不过我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纳克教授，请汇报情况。
4: 队长，我和希瓦、卡西西一起来这里寻找化石，但是他们乘坐的章鱼穿梭艇掉进了冰缝里，而我驾驶的章鱼雪橇上的钻头也坏掉了，所以我没办法往下挖去解救他们。
0: 我们必须赶紧出去，加热器没法运转，这种寒冷的天气对希瓦很不利。
3: 我没事，队长，只是目前还好。
5: 我们驾驶飞鱼艇马上就到。兔兔兔，你负责把钻头修好，我负责驾驶穿山甲艇挖下去找希瓦和卡西西。
6: 没问题，队长。
7: 我会在飞鱼艇里待命，有需要随时找我。
5: 海底小纵队前往南极洲。
2: 这里越来越冷了，希瓦，你看起来有点想睡觉了，我再给你拿点可可。希瓦，你可以松手了。
3: 抱歉，卡西西，我松不开，天气太冷了，我一定是要进入冬眠了。我的肌肉正在变僵，从而保存能量。
2: 那我们需要让你暖和起来。
4: 纳克教授呼叫卡西西，救援到了。

0: 精挺的钻头修好了，我们正往你那边赶去。
1: 干得漂亮，秃秃兔！
0: 我这里有样东西可以帮我们挖得更快一点。
2: 启动加热钻头模式。
3: 太冷了，我们的可可都喝光了。就算有更多的可可，也不。

0: 以让希瓦暖和起来，所有的希望似乎都破灭了。突然我们开始听到隆隆声，只不过这次不是冰裂开的声音，而是我们的救援队。
1: 你们，我现在感觉好多了，尽管没有找到冰冻森林，还是有一些遗憾的。
2: 哎，别这么快下结论嘛，在我们救下你之后，我从钻头上拿到了这块冰。
0: 这么说我们还是拿到冰心样本了，我们来看一看。
1: 哦，我的老天爷啊，这里有种子和孢子，植物产生这些物质就是为了长出更多的植物。这就是说，百万年前在南极洲这个地方真的是一片森林。
2: 没错，是的，
3: 真有意思。
0: 最终我们解开了这个冰冻森林之谜，这样又一个谜题被破解了。
2: 真是个精彩的谜题，卡西西。
1: 尽管当时我们和你在一起，但这个故事永远不会过时。
2: 不过我们可以找一个凉快一点的地方来听你的下一个故事，你说对吗？
1: 你放心吧，纳克教授，我有东西可以让你凉爽一下，来杯冰可可。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哥，你那是瞎闹腾什么呢？
1: 面条啊。
2: 我哪知道，我还蒙在鼓里头呢。
1: 哎呀哎呀哎呀，
2: 铁蛋，
1: 你说你不跟我们来多好啊，趁着志强不在，等我们再一回去，
2: 这宝珠不就被你搞到手了吗？
1: 哎呀
2: 哎呀，你咋不早说呢？你都上火车了，你现在才说。
3: 哎呀，不晚呐，我去帮你找列车长让停车。
2: 快坐坐坐坐。
3: 哎呀，哎呀，人太多了，等一会儿嘛。哎呀，
2: 志强，你说你好在哪儿啊？怎么那么招女孩喜欢呢？
1: 我招谁了我？
2: 你招宝珠了呗，还能招谁？
1: 别扯淡啊，自己没本事往我身上揽。
2: 你也不够地道啊你！
1: 我咋不地道了？
2: 你要地道，那我一直追的宝珠，那你老瞎搅和什么呀？
1: 啥时候搅和你？你这。

0: 再搅和吗？你不搅和，我早就把老师追到了。
1: 哥几个别吵了，正事啊。
2: 告诉你啊，咱去广州可是要吃苦的啊，给你们打打预防针。
3: 我是苦出身。
1: 顺子，咱俩商量个事儿呗。
2: 啥事儿？
1: 咱这回住旅店行不行？别住那破地儿了，那地儿没法住啊。
2: 我告诉你，铁蛋，咱是去创业去的啊，那住旅店得花多少钱啊？
4: 不懂事儿吗？
3: 哎，就按你安排的来。
2: 哎，
3: 铁蛋，你要不愿意住也行，你那个回去找宝珠啥的。
1: 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啊。
3: 啥事儿啊？
1: 听那边的供货商讲啊，这楼房其实相当的抢手，这绝对是一个商机。
3: 靠不靠谱啊？
1: 废什么话呀，我早打听好了，在同安一家都没有。咱要是真的做起来，我跟你讲，咱哥几个哎坐这数钱吧。
3: 那赶紧找供货商啊。
2: 外行了吧，外行了吧。
3: 怎么了？
4: 你要主动找人家，人家就拿起架子了，跟你乱要价。
3: 那咋办？
4: 咱得等人找人呢，那时候咱不就用主动权？
3: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小子生意经验的好啊。
4: 那是，这干什么要什么，这做生意啊，得脑子。
3: 我咋早没跟你出来呢？
2: 现在跟我也不晚呢。
5: 哎呀，发型干啥呀？哎呀，啥玩意儿？
3: 还发型呢你？还发型呢你？还发型呢你？还发型呢？
6: 小薇，家里来信了，说老二要结婚。
7: 哦，

0: 时候钱不够，想让咱们凑点，行吗？
1: 行啊，存折不都在你那儿吗？寄多少你定吧。
0: 那这么大事儿，我总得找你商量商量吧。
1: 不用商量，你是老大，家里的事情你应该承担。
0: 哎，我怎么觉得你不愿意呢？
1: 我没有啊。
0: 那你摆一张脸给谁看啊？从结婚到现在，我就没看到你对我笑过。
1: 那还不是你作的？
0: 我作的？哟，你现在学会倒打一耙了？
1: 你怎么总是没事找事儿啊？不想跟你说话。
0: 哎，那你想干嘛呀？

0: 呀，你看那情况，
1: 是的，是的，
0: 档次啊！
1: 咱住的地儿还没找好，就跑这儿来干嘛呀？
2: 这不是带志强先在那开开业啊？
1: 不是，顺子，顺子，
2: 干嘛呀？
1: 咱们还是住旅店吧，好不好？
2: 不是。要住你自己住去，谁又没拦着你？
3: 我的意思啊，少花钱多办事儿。
1: 哎，志强，你看那个，走。哎，顺子，志强，
3: 志强。哎呦，
4: 齐师傅来了。
3: 啊，志强嫂子，你忙你的，我跟志强说几句话。
4: 志强啊，跟顺子他们去南方了，说是去做点生意。
3: 他还真去了。啊。
4: 让他出去闯闯也好，闷在家里怪难受的。我去给你倒点水。哎，
3: 不不，我说几句话就走。啊，
4: 那坐吧，齐师傅。
3: 我本来啊，我是给志强找了个活儿，想让他学门手艺。
4: 学手艺？
3: 您不知道，我爸在南城是有名的木匠，叫齐木匠。
4: 我听说过。
3: 这不，我就琢磨着。让志强呢学这门手艺，没准将来啊这日子能好过一些。现在啊，这打家具的人越来越多了。我爸这么大岁数了，好多年啊都没有收过徒弟了。我好说歹说，这回他同意了。

0: 你要早说，兴许他就留下了。
1: 我这商量好了就来了，一点都没耽误。
0: 哎呀，这让你费心了，这。
1: 不过出去闯闯也好，这小子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
0: 齐师傅，以后啊，你再见到志强，劝劝他，让他早点成个家。他一个人这么待着，我心里总不踏实，总觉得对不起他大哥。
1: 是，我记在心上了。
0: 那就好。
1: 哎，那你忙吧。哦，
0: 好，你看这一口水都没喝。
1: 哎呀，没事儿，你忙你的。哎。
2: 求你个事儿呗。
3: 啥事儿？
2: 听说你爸他们单位要招临时工啊。嗯，
3: 在下班之后楼道里面打扫卫生。
2: 那还挺轻松。能给多少钱呀？
3: 32。
2: 那我给你介绍个人吧，绝对没错。
3: 谁呀？
2: 二志强的大嫂。哎，
4: 你还想着二志强啊？
2: 怎么啦？我还就看上他了。
3: 哎呀，宝珠，现在找对象哪个不得挑一挑啊？
2: 他就是我挑的呀。
4: 现实一点，现实一点好吗？就尔志强那种情况，你图他什么呀？
2: 我图他这个人，他人好。
3: 你别说了，你再说我都要崩溃了。
2: 这事就这么定了啊，告诉你爸，别找别人了。
3: 还笑，有你哭的时候。
2: 哎，才不哭呢。大嫂，大嫂。哎，
0: 宝珠啊。
2: 大嫂，
0: 宝珠来了，
2: 我跟你说点事儿。
0: 什么事儿啊，这么急慌慌的？
2: 你最近没去老唐他们厂子上班吧？
0: 有一阵没去了。
2: 想不想找个活干？
0: 哎呀，找了没找着。
2: 我给你找个活干吧，就晚上下班以后两三个小时，一个月能挣32块钱呢。哎
0: 呀，有这么好的事儿呢？
2: 那当然了，是我同事他爸爸给找的。他们单位啊是搞科研的，上下三层小楼，想找个人打扫打扫卫生。我一下就想到你了。
0: 哎呀，宝珠，真难为你这片心了。
2: 哎呀，大嫂，那你要同意，我可给他们回话了。哎呀，
0: 同意，这活适合我。你说白天也不耽误给孩子做饭，还能挣钱，反正晚上那会儿也有闲工夫，没什么事儿干。
2: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
0: 真是太好了。
5: 宝珠姐好。
2: 哎，尔秋，放学啦。嗯，
5: 宝珠姐，我还要写作业，再见。哎，
2: 大嫂，我就喜欢你们家尔秋，多乖呀，越长越漂亮了。尔夏也回来啦。
0: 尔夏，你宝珠姐给你打招呼呢。
6: 啊，我听见了。
2: 嫂子，我先回去了。啊，
0: 没事儿，来家里常坐坐啊。
2: 有人不欢迎我呢。
0: 哎呦，这小孩子家的，别在意啊。
2: 我开玩笑呢，我是谁呀？走。哎，
0: 宝珠，谢谢你啊。
2: 别客气。
5: 姐，宝珠姐她也是来给咱妈找工作的。
6: 找工作？她能找着什么好工作？
5: 我觉得宝珠姐她挺热情的。
6: 二秋啊，你这就是没有分辨能力，好赖都分不清。这宝珠她来，无非就是打咱二叔的主意。
5: 姐，你都多余生气。
6: 写你的作业。
7: 哎呦，疼死我了！哎呀，我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哎，顺子，我就不信你每次来这儿都住这种地方。
8: 对，我住的是五星级大酒店。
9: 面好了，赶紧吃面吧。啊，哎。
7: 哎，吃面了。
9: 今天算是白跑了。
8: 哎，也不是啊，咱得先沉得住。你说咱哥仨，就我有点经验，要不然你俩都成冤大头了。
9: 我看这样吧，明天咱们分开吧。
7: 不分，我不分，我就跟顺子一块儿啊。
9: 我不分。那行，你们俩一起，自个儿，我去南门的批发市场去。
7: 哎，不行，

0: 门可不行，我告诉你，南门不行。
1: 有啥不行的？我就去看看。
2: 我看你这，嘿，
0: 这日子也太艰苦了吧？这清汤寡水的，

0: 么丢人了呀？
1: 反正我就黏上他了。
2: 啊，人家宝珠早就跟你摊牌了啊，你别死赖着不撒手。
0: 我凭什么撒手啊？我不撒。
1: 要换作是我啊，什么条件都别给我提，立马把他拿下了。
0: 我能跟你比啊？那宝珠一见你，俩眼冒贼光呢。
2: 哎呦，合着铁蛋不糊涂呀？
0: 你以为我傻呀？
1: 哎，我扯淡啊！我要真看上他了，你还有戏啊？早把你摁水沟里淹死了。
0: 我不管，反正你一天没跟宝珠好上，我就一天不撒手。
2: 哎，这小子这无尽头还挺爷们儿的。啊？
3: 不行，太贵了，价钱。
4: 一块五不贵啦，一块五不贵啦，一块四，一块四要不要啊？哎呀，哎，先生，来一下，看一下电子表了，电子表，正宗香港货了。正宗香港货了。
1: 电子表怎么卖呢？
4: 十几种了，你看一下，这个都是香港货了。
1: 就这种多少钱啊？
4: 这一款一块五了。便宜给你了，香港货了，
1: 不能再便宜吗？
4: 还不能了，赔本了。
1: 我再看看。
4: 来，一块四，一块四，一块四，哎，一块三了，一块三，一块三，要不要？
5: 老板，这款电子表太贵了。
6: 先生，我这个是全市场的最低价，一块八，你打听打听，没有比这更便宜的了。这可是最新式的香港货，
5: 一块六，
6: 不行不行不行，顶多降一毛，一块七，
5: 就一毛，你都不愿意降啊？
6: 再降我就折本了，
5: 哎，咋回事本呢？
6: 哎，好好好，那好，再转转转。
1: 哎，老板，
6: 买点什么？电子表。
1: 这电子表多少钱啊？
6: 一块八。
1: 实在点，我也是搞批发的。
6: 哟，同行啊！
1: 不瞒你说，我手里正有一批货，急着出手。
6: 啊，
1: 一块六你要不要？
6: 一块六，我不要。
1: 要是一块五呢？
6: 一块五，这我得好好想一想。
1: 没事，你好好想，我再看看啊。
6: 哎，别走，别，一块五不是？要，有多少我要多少，行吗？来，咱说说。
2: 来，牛啊，真牛啊！
0: 可以啊，电子表都能给你倒腾成万元户，行啊！
1: 啥万元户啊？你当我抢的钱啊？统共不到一千块钱，翻个番往上拱已经不错了。
2: 你看人志强啊，这不出手便罢，一出手非得弄出点动静来啊！谁想到男的跑上去倒腾钱去啊？这还没出广州呢，那钱就翻了番的赚了。
1: 那是，你不看哥们是谁？
2: 哎，别说你泡你就爽啊！来，
1: 顺子，你到时候帮我看一看哪有卖电视的，要批发价啊？
2: 怎么着？这赚两钱还没误热乎呢吧？
1: 这钱呐，挣来就是花的。嗯，
2: 你小子真有卖啊？
1: 真卖啊！孩子们眼巴巴看着别人家电视眼馋。
2: 哎，这你可得听我的啊！这电视啊是早一步晚一步的事儿，先不用急啊。你就趁着你现在顺风顺水的多捞几笔啊，是不是啊？将来遇到大买卖不至于咱出不了手吗？
1: 就是啥你啊，牛，就

0: 这是电源线，你把它一插，等这个小红灯啊一亮，哎，这个垫儿就发热了，然后你就把它往腰上，哎，这么一系。哎，你这儿不是腰疼吗？敷个20来分钟。哎，对，还有这个，这是一个中药包，这里边有当归呀、羌活呀，反正20多种中西药呢。你就把它往腰上这么一敷，哎，你腰就不疼了。
1: 这东西这么好呢？
0: 嗯，
1: 那得要多少钱呢？
0: 多少钱呀？哎呀，不要钱，我送你的。
1: 哎呦，宝珠，这可不妥，我哪能让你花钱呢？这
0: 大嫂，你瞧不起我啊？
1: 宝珠啊，你不要钱，这东西再好我都不能要。
0: 哎，你看你真拿我当外人了。拿着取钱去吧。
1: 多少钱呢？
0: 15。
1: 好，我去取了。
2: 进屋坐吧。
0: 嗯，不了不了，我在这等你。
2: 你可等着我啊。
0: 哎，
1: 宝珠，
0: 哎，
1: 这是20块钱。
0: 干嘛呀？15，我说15就是15，拿我当二道贩子呢。
1: 宝珠，你看你又给我找工作，又给我买东西的，我真承受不起啊。
0: 哎呀，别说这个了。哎，大嫂，工作还行吧？
1: 我喜欢这工作，不跟人打交道，只要肯出力气就不会出差错。你同事他爸还夸我呢。
0: 我就知道大嫂肯定行。哎，你坐，大嫂。大嫂，志强有信儿来吗？
1: 有，说是很快就要回来了。
0: 真的呀？哪天啊？
1: 具体日子还没说。
0: 啊，
1: 宝珠，你是真喜欢志强啊？
0: 你还看不出来呀？我从来就没喜欢过别人。
1: 那可真是难为你了。
0: 志强，他就像一片云，让我看得见却够不着。其实我对他什么样，他心里一清二楚，就是跟我装糊涂。其实我也知道，他从来就没喜欢过我。
3: 叔子，哎，你咋还睡上了呢？
4: 起来起来起来！
5: 哎呀，
4: 我让你问电视的事儿了。
5: 不是，哥们儿办事儿你还不放心呢？
6: 我明天就带你去买去。
4: 明天啊？这可是你说的啊。
6: 我说的。哎，不多待几天了？
4: 不待了，我没那么贪心。好不容易挣点钱，我还打算给家人买个电视，回家看电视呢。
6: 行。那我明天啊跟你们一块儿回去。
4: 哎，你说我买多大的电视啊？是这么大的，这么大的，这么大的，还是这么大的呢？
6: 那肯定是这么大的呀，还得是彩电，对吧？
5: 顺子，你顺子，你上，上，快点，快点，说事儿。
6: 不是你干嘛呀？
4: 干啥呀？
5: 说个啥呀？
6: 好事儿，
5: 我给你们联系个客户，哎，见不见？
6: 什么人呢？
5: 我上回来认识一老板，姓吕，有钱人。
6: 可靠吗？
5: 他当然可靠了，他不可靠能是我铁蛋的朋友啊？
6: 不是，他有什么货呀？
5: 有什么货我还真不知道。哎，但人家说了，请咱们呀吃顿饭。
6: 哎，走，志强。
4: 哎，打住打住，我不参加，要去你俩去啊。好不容易挣点钱，我还想买电视呢。
6: 啊，志强不去，我也不去了。
5: 干嘛呀？干嘛呀？哎，先牵扎手还是怎么着？人吕老板可说了啊，也就看在我铁蛋的面子上，才让我给你们搭个线啊。人家手上的货可抢手着呢。

0: 猪啊？
1: 哎呀，在这儿呢。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这是一个电磁治疗仪，我们单位有人买了，说治这个腰间盘突出效果特别好。这不好买，正好他们批发，我给你带了一个。
2: 这东西好用啊？
1: 你看啊，好用，这样的。

0: 有钱，不挣白不挣，走啊！
1: 志强，要我说呀，先不管他霍不霍的，最起码去蹭顿饭呢。
0: 就是啊，
2: 走
0: 啊，走啊，
1: 走
0: 走
1: 走走，快点快点快点，你看你嘚瑟，
0: 志强，你扔了啊！
1: 哎，等会儿啊，等会儿，
0: 志强。快点，
1: 咱们
0: 两天了都，
3: 肯定不错，留的能差吗？
0: 在，李老板，真的，志强，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吕老板，
4: 吕方啦。
1: 啊，久仰久仰，免贵姓韩啊，是李总的好兄弟。
4: 哎呀，幸会的，
1: 哎，幸会幸会哈。
5: 哎，这位是，
6: 我姓尔，
0: 尔志强。好哥们儿，
4: 哦，尔老板啦，
6: 千万别管我叫老板，我只不过是路过。
4: 哥几个请坐啦，
6: 哎哎，来
0: 坐坐坐坐坐坐坐，都别客气，都别客气啊，坐坐坐坐坐坐坐。
4: 哎呀，哎呀，我跟铁蛋是好哥们儿啦。
0: 李老板，我们哥几个也是从小就一块玩到大的，我们来到广州。也得仰照吕老板多关照啊！
4: 哎呀，客气的啦，我跟铁蛋是好朋友啦。这期听说你们来到广州，我得帮帮你们啦。在广州这地界上，没有我搞不到的货啦。我一个星期去一趟香港，不管什么新鲜玩意儿，我搞过来都是最低的价位啦。来，略备薄酒，不成敬意啊！来，哥几个，喝，来，今天这一喝酒，明天就是好朋友啦。
1: 好的，谢谢。吕老板，那咱们就言归正传吧。
4: 好啊，痛快！这一期我这批货也是刚刚到，这样。看在哥们儿的面子上，再给你们在批发价上降一层，看看哥几个怎么样？
1: 那感情好啊！哎，吕老板，那是什么货呀？
4: 方向机，最新款式啦！
1: 那可是大买卖啊！
0: 顺子，说什么呢你？
6: 吕老板，我还是想先看看货。行吗？
4: 不要着急了，吃完喝完酒，我带哥仨去看货了。
1: 好，
0: 来，
1: 那我们哥几个敬您一杯，
6: 一起敬您。
1: 好，谢谢吕老板，
0: 谢谢吕老板，
4: 谢谢，
1: 您多关照啊。

0: 给铁蛋织的。
1: 什么铁蛋儿啊？你看看，铁蛋儿有这身材啊？
0: 那是给尔志强织的。
1: 白打听就不说了。
2: 哎，你就气我吧，你就。
1: 妈，咱商量商量，你放我一马，我就不气你，行吗？
0: 不是，你看人家那铁蛋儿，
1: 哎呀，别老跟我提铁蛋儿了，他这人黏皮子，我早都跟他吹了，他还老追着我，烦死了。
0: 那还不是你招惹的？
1: 嘿嘿嘿嘿，我的妈呀，您可真会栽赃啊！明明是您那儿搭的戏台子，这会儿戏唱不下去了，怪这个怪那个的，还没说你呢，跟人提什么条件，弄得满大街都传咱们笑话。
0: 那铁蛋儿不是都答应了吗？
1: 那他是答应你了，不是？妈，你要非这么做，你把他招进来不就得了吗？拿我当什么垫背的呀？
0: 那我招他？你
2: 这疯话，真是的！我不跟你说了。

0: 想。还没睡呢。
1: 睡不着。
0: 你觉得

0: 老板可靠吗？
1: 我也琢磨呢，我觉得这人嘛挺油的，
0: 但是他给那价吧还真不错。
1: 这做生意方面你有经验。
0: 你说那录放机啊，它成本虽然高，但是利润也大呀。吕老板那句话说的没错，这批货真要拉到同案件，那绝对抢手啊。
1: 孙子，咱得慎重，毕竟只见了一面。
0: 行吧。
1: 是是是。
0: 那你说做还是不做呀？
1: 你让我想想。
0: 我先睡了。
1: 睡吧。

0: 妈，温度还行吗？
1: 行，就这样。
0: 妈，你说我二叔他能赚到钱吗？
2: 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0: 我希望二叔他能赚到钱。
3: 二叔说了，赚到钱他就给咱家买电视。
1: 这条路能不能趟通还不知道呢。
3: 妈，你干活累吗？
2: 妈不累，幸好宝珠姐介绍了这个工作。
0: 我姐她好像不太喜欢宝珠姐。
2: 那你呢？
0: 我觉得宝珠姐她人挺好的，而且她对我们都不错。
1: 哎，二秋，功课没落下吧？
3: 没有，我又考到了前三名。
1: 哎呀，二秋真是妈妈的好孩子。
3: 小伟老师每天都在给我补习呢。妈，我今天晚上可以跟您睡吗？
4: 赖样儿，睡这儿吧。

0: 哎，顺子，顺子，铁蛋，都别睡了，起来，干啥呀？
1: 我想好了，坐。
0: 嗯，你想清楚了，
1: 我出3000。
0: 行，那我出4000，再加上铁蛋3000，咱一共10000多呢。
2: 哎，我哪有那么多钱啊？我就剩不到1000块钱了。
0: 不是，你没钱，你瞎咋呼什么呀？
2: 那我不想让哥几个多挣点钱吗？哥们挣钱我也高兴啊，是不是？
0: 拉倒吧，
3: 不同安得了。
2: 哎，你傻呀？这有钱不挣白不挣。
0: 志强，你说咋办吧？
1: 啥咋办啊？租啊？
0: 不会吧？
4: 嗯，这么早啊？
5: 哎呀，老嘱咐过了，人瞧着远，咱不能拿这把剪子闲着呀。嗯，
4: 顺子他们回来了吗？
5: 还没有呢。
4: 啊，那您忙着，我先走了。

0: 轻点儿。
1: 知道了。
0: 怎么样？没问题吧？
1: 还行吧。
0: 这是十件货，我们老板说了，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2: 哎，不是说好了吗？可以赊50%的账。
3: 就是啊。
0: 是这样，我们老板最近他手头紧，他说了，这货呢，您要是要，那就全付；不要，我们立马拉走。
1: 哎，别，
0: 有没有买主拿着钱在那儿等着呢？
1: 那不是，志强，咱先加起来总共能买几件啊？
4: 大概八件。
1: 才八件啊？
4: 咱得留1000块钱当路费啊。
1: 哎呀，行吧，我知道了。
3: 这么的哈，
0: 嗯，
3: 你这我们先来八件，然后那2件拿回
0: 去。哎，那不是你们叫送10件的吗？
3: 你看这生意吧，它不是一天多，咱还来日方长呢嘛。
0: 那行行，那就8件，
3: 行，你说的啊。行行，
0: 那个阿牛，待会儿把货装车上去。
1: 行，
0: 那就付钱吧。
4: 你等等，我说2句话
1: 啊，
4: 过来。
1: 啥事儿啊？
4: 过来。
1: 又干啥呀？
4: 嘱咐你2句啊，我跟你说，这是咱俩的钱，这不是小钱，也不是小事儿。我把它交给你，你把它亲手交给吕老板，不能大意了啊！
1: 行，
4: 放心着点。
1: 知道了，
4: 让大的条子。
1: 好。
3: 那我跟你们一起啊，我把钱亲自给你们老板。走。
0: 哎，
4: 不好意思啊，谢谢啊，辛苦了。
5: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6: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5: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6: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5: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6: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5: 那它是什么呢？
6: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5: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6: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5: 走。
7: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5: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6: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5: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6: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5: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6: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5: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6: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5: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6: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

0: 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0: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

0: 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0: 优，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2: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

0: 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2: 马走日，
3: 向左前，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算不算，
0: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6: 只要你单着一天，哥们就有责任追你，有权利追你，有义务追你。
7: 可这人怎么办？他这是冲孩子，是冲我呀！
8: 大爷，
6: 大爷，
8: 别生气，我要给你充气啊！
6: 不不不，
8: 这一宗的宝贝收着回去，别关了房。哎呀，
9: 哟，回来了吗？
10: 这就是你说的贸易公司？
9: 我看你就是个道貌岸然的小人。

0: 这么快就回来了？这货是你的吧？是我的啊，干嘛呀？
1: 拿好，把货搬车上去。哎，
0: 干嘛呀？打劫呀？
1: 看看。

0: 好了啊，工商局的。
1: 工商局呢？
2: 什么？走私货？
3: 这批货我们已经查过了，证据确凿，就是走私货。
1: 不可能啊，我昨天才看过货的。
3: 今天你验了吗？
1: 我验了呀。
3: 你跟他们不是一伙的？
1: 你别扯淡，我怎么可能，我也是上当受骗的。
3: 哼，你倒把自己摘了个干净。
1: 我怎么可能，你去找那姓吕的，你们调查去啊。
0: 姓吕的早就跑了。
1: 跑了？怎么跑了呢？
0: 这个走私团伙我们已经盯了很久了，这批货确实就是从海外走私进来的。至于你跟他们是什么关系，我们会调查清楚的。
1: 不是，我看你们就是不清楚，我也是上当受骗的。放了走私犯你们不抓，抓我管什么用啊，我什么都不知道。
0: 哎，你急什么呀？
1: 什么叫急什么？我赔了本还在这让你们冤枉，我亏不亏呀？我
0: 说话注意点啊，
1: 这事儿真的跟我无关。
0: 人赃俱全还说跟你没关系？
1: 哎，我也是上当的。
0: 上当
1: 啊？
0: 那也得受处罚。
3: 你跟走私分子做交易，那是扰乱市场秩序，就这一条就够了。念在你是初犯，货物没收，罚款1000，你就可以走了。
1: 凭什么呀？
3: 凭什么？证据确凿，你说凭什么？
1: 你信不信我告你们去？
3: 告我们？那是你的自由，但是我奉劝你一句，想想清楚，别把自己个儿给搭进去了。吕克祥这个走私案中，你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链条，你明白吗？你是脱不了干系的。当然，如果你想让我们把这个案子移交给司法机关，也不是不可以。对你这个处罚已经是最轻的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1: 我认。
4: 去哪儿去了你？哎，那批货呢？啊？你倒说话呀！
1: 整工商局去了。
4: 你整那儿干嘛呀？
1: 咱俩被骗了。
4: 骗了？不可能吧？
1: 那是一批走私货。咱俩参与了走私，货被工商局拿走了，回家的路费全交罚款了。

0: 太险了，要是再晚半步我又得换车了。
1: 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听你的，怕坐车我早早走完了。我
0: 你还一路看风景了呢。
1: 拉倒吧，谁看呢。哎，这出来几天了？
0: 三天了吧。
1: 烦死我。哎，对，哎，你找人吃少了没有？
0: 没啊，我下去尿尿去了。
1: 你干啥去了？哎呀，我烦死了，我都，这整饭怎么费劲呢？

0: 干啥啥都不行。哎呀，
1: 我有水噎得我
0: 没有啥。哎，你干啥自己吃啊？你吃啥呀？怎么还
1: 能不对了？老爸，你说你还能干啥呀？干啥？
0: 嗯，这上哪儿去了？哪儿坑
2: 了？狗嘴里掰的，你吃不吃？
0: 吃。
2: 真香。
3: 我二叔去南方做生意，赔了个精光。轻信了别人，趟了雷，本该赚了的生意，最后却因为一步险棋，血本无归。

0: 你干的好事儿啊！你疯了你！你放开我！
1: 你别让他上门鸟人呐！啊！老子烦啊！
2: 算了吧，女老板啊！你把我们坑惨了！
1: 我跟你没完，这笔账我交给算了。
0: 顺子，
1: 你找我算什么账啊？你自己谈的事，你他妈赖我呀你？
2: 你说啥？
1: 你挺积极上进的呢。
0: 说啥？你给我说清楚点！
3: 干什么呀？这哥几个怎么见面就掐呢？啊！
0: 我哪知道啊！他们非说我给他们寄点什么走私饭。
3: 什么？啊！你是不是做什么亏心事了？
0: 妈，我没有。你没有？
3: 那他们怎么像三孙子似的啊？
2: 宝珠，你别胡说，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呢！啊，妈呀！他怎么这样啊？志强，到底怎么回事啊？志强，志强，你，哎，你们没，哎呦嘞！
3: 别打！你真行啊你！跟走私犯你都交上朋友了，坑蒙拐骗，别说志强了，我也不原谅你！宝珠，你。
0: 你冤枉的我！你就作吧你，给我回家！不是我冤枉吗？铁蛋儿，你跟妈说实话，这事儿跟你有关无关。
2: 妈，那是冤枉。那行，我这就到尔家去。
0: 妈，
2: 你去尔家干嘛呀？
0: 平白无故的冤枉人，我得去他家去理论理论去。啊，尔志强不能仗着他人高马大的就随便欺负人吧？上来揪着人就审，我儿子怎么了？妈，别去了。
2: 为什么？
0: 坑他们那人，我介绍的。
2: 你呀，你怎么早说呢？
3: 我哪敢说呀！哎呀，
2: 铁蛋儿啊，你说你啊，放着生意不做，净跟这些不三不四的人搅和在一块儿了。他们干的是犯法的事儿啊，这是原则，你知不知道？你还把这种人介绍给志强和顺子，他们怪你怪谁？

0: 谁呀？
1: 那他们之间谈生意，那是他们的事儿啊，赖我干嘛呀？
0: 你还嘴硬你啊？你说你这个熊孩子哈，我整天跟你说学好学好。
2: 哎，同志，你找谁啊？哎，志强，哎呀，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
3: 我赔了。
2: 赔了也不能跟逃荒似的，真是。
3: 我能回来就不错了。
2: 那我赶紧弄点水洗洗啊，这我给你做点吃的去。
3: 多做点。
2: 多做点，多做点。哎呀，这。
4: 二叔，你慢点吃，别噎着了。
5: 我来。
6: 你呀，人好好的回来了，比什么都强。
7: 都怪我，本来可以抱回来大彩电，大家高兴高兴，太贪心了，结果落了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
2: 二叔别怕，有我呢，我以后给二叔躺雷挡枪子儿。
5: 唐东，你太不知天高地厚了。
2: 那又怎么了？
5: 再来一碗吧。
8: 志强，志强，
5: 去吧。
8: 志强，
7: 啥事儿？
0: 阿姨，你别老一脸官司的，我不爱看。哎，说不得呀！跟我来。
7: 干啥呀？
0: 跟我来。
5: 真烦人，跟二叔的影子似的。好好吃饭。
7: 干啥？有啥事说。
5: 德行。
0: 那拿着
7: 什么呀？
0: 我攒的私房钱给你当本金。
7: 开什么玩笑，不要。
0: 谁开玩笑了？哎，我就不信了，你堂堂一个大男人还混不出个人样来呀？不就输一回吗？不怕啊，我支持你，你上刀山下火海，我就是那陪绑的。拿着吧，我手都酸了。
7: 哎呀，你这不是臊我吗？我怎么可能要你的钱？拿过去吧。
0: 我都说过了，我不怕倒霉。
7: 可我怕。
0: 志强，你可不是输不起的人啊！你再一回跟头就爬不起来了，不就是被人坑了吗？下回多长个心眼不就得了？这钱算我借你的，你再不拿我生气了啊！
7: 生气我也不能要。
0: 你成心气我啊！
7: 宝珠，你的好意我领了，我自己能爬起来，我不想靠天也不想靠地，更不想靠朋友的施舍，我有的是劲儿，我不怕输。
0: 就喜欢你这样。

我就想站直了当回爷们儿，给这个家点温暖。为什么不给我机会了？我算想明白了，他是见不得我好。我尔志强稍微有一点机会，稍微有一点希望，还没来得及嘚瑟呢。

0: 一下就把我给灭了，好啊，老天爷！
1: 看来伤得不轻。
0: 我就不明白。

0: 自己弄得浑身是伤，还拖累别人。
1: 志强，咱俩是哥们儿不？
2: 是啊。
1: 是我就说两句。你这么抱怨命运的不公，有用吗？你是遇到难处了，可你的腰不能塌。是男人，站直了，谁敢小看你？老天爷他也不敢。理解我是女人，我从来不信这个邪。今天你心里憋闷的慌，酒喝多了，话也说多了，姐我就听了，我不当真。我觉得你挺好的，特别真实，不会装。但有一点我不赞同，你说你认命了，我不信。你摔倒过多少次了？你认过命吗？你受过多少苦？我知道。你心里有多少委屈？姐也知道。哭吧，别憋在心里，哭出来痛快。

我是强，抬起头来，是男人就一直往前冲，腰杆挺直了，一定会走出一片天的。我的意思你明白吗？

0: 不好意思啊，我喝多了。哎，吕姐啊，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人生的话，你会选择用哪两个字？
1: 坚持，我选择跟你一样，
2: 咱一块坚持下去。
3: 志强回来了，我给他做点好吃的。喂，我老听志强说大嫂包的饺子一流，
4: 打小啊，他就爱这一口烫嘴的饺子。哎，宝珠，你今天把志强叫出去跟他说什么了？
5: 啊，没说什么，我擀皮儿吧。
4: 大嫂，我跟志强能不能成，你很重要。
5: 你要我做什么？这中间的话还得你来递呀。
4: 你是逼着我当红娘呢。
5: 大嫂，你就好人做到底，我会报答你的。
4: 咱们要是成了一家人，我天天。

0: 给你包饺子吃，这事儿啊，还得多听听志强的意见。只要他不烦我，我有这个耐心。哟，宝珠水开了，下饺子。嗨。
1: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先给他包上吧。哎呀，干嘛呀你？
0: 你是怎么了？谁喝去了这是？哎呦，这喝酒了，你看。哎呦，哎呀，你看。哎，小心手啊，宝珠。
1: 没事。
0: 哎呦，你站好了。
2: 小心。
1: 宝珠，
0: 先把他扶到屋里去，弄杯糖水来。哎呦，
1: 哎呀。
2: 宝。
1: 哎呦。
2: 慢点儿啊！慢点儿！你看你喝的你，啊，哥们儿，你不嫌丢人，喝成这样，你看看，你身都丢死人了！我跟你说，我的量啊，
1: 告诉你啊，再喝多下回没人管你。
2: 别包包，
1: 包什么呀？你干嘛去啊？
2: 你老实一会儿吧，行不行啊？找什么呀？找什么呀？我给你找，好不好？哎呀，烦死了你！你老这什么呀？这是，哥，哎，别摔了！哎呀，来，坐。我跟你说，我。 可会缠手了，嗯，打小我就跟别人打架，嗯，什么缠个手、缠个头啊，都会，顺子、铁蛋儿，缠手、缠头都找我，嘿嘿，你看我这么一缠吧，又好看，又。 不流血，以后你再报手你就找耳大夫。六个六，
1: 行了，
2: 六个六，真是，来，
1: 喝多了难受，自己不知道啊？逞能，你喝两杯就得了呗，每次都喝成这，
2: 个量好。

0: 我给你倒杯水喝。
1: 不好意思啊，吃多了。再喝点吧，睡一睡。六，
0: 行了。
1: 六个六啊，
0: 来，呀，慢点儿。来，起来，喝点水来。
1: 干。
0: 我这喝了就好了。哎呀，你看看。走，你来把这脱了。哎，慢点。来。

0: 梁行，六个六，魁，魁，手嘛，六个六，哥俩好。
1: 回来了，喝多了。
2: 喝多了，那我去看看他。
1: 哎，回来，宝珠在那儿呢。
2: 宝珠在那儿啊？他在那儿干嘛呀？
1: 他刚才帮我切菜，把手给切。

0: 破了，二叔给他上点药。
1: 那我更得去看看。
0: 哎呀，二夏，别去了啊。
1: 他帮你嘛，肯定没安莎好心。
0: 这事儿就不用你操心了。
1: 妈，我不操心可以，但你得操心呀。
0: 你二叔他不是小孩子。
2: 哼哼。

0: 样了？
1: 喝太多了，他睡着了。
2: 哎，
0: 哟，包成这样，这
2: 你看，哎，
0: 哎呦，错了，包错了，走走走，我再给你包。
2: 没事，大嫂，不用。哎，你说他怎么一包我这只手，我这只手怎么不疼了呢？
0: 走，我再去给你包包。
2: 不要，大嫂，他对我不一样了。走了。哎，
0: 妈，你故意的？什么故意的？你故意撮合他跟我二叔，你傻不傻呀？哎呀，
3: 小孩子家别管大人的事儿。
0: 妈，你这么做究竟是为二叔好还是害了二叔？我二叔对他有意思早就成了。
3: 好了好了，先吃饭吧。
0: 妈。

0: 就好像那天上的月亮，阴晴圆缺。你要是成全了别人，咱们家的月亮就永远都缺一半了。
1: 哎呀，你说什么呢？
0: 我都后悔死了，我不应该对二叔那样的。二叔，他越来越像爸爸了。

0: 水。
1: 好模样喝那么多酒干什么呀？来，起来喝。小心烫，烫手。
2: 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3: 哎，
2: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3: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4: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手指用脚用码，你就戳一戳，
7: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8: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2: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十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十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十分钟，疲劳一扫空。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

0: 行动吧。
1: 老人三健保，谁用谁说好。每天拖一拖，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2: 是吧，
0: 大爷？
2: 哎，
0: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2: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手指用脚用麻，你就戳一戳，
5: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6: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8: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谁用啊都说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

0: 30科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2: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谁用啊都说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4: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5: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4: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6: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7: 别多管闲事儿，

0: 洗一洗，赶快早点休息吧。
1: 哎，你今天怎么这么反常呢？
0: 怎么了？
1: 你怎么能对我这么好呢？你是不是做了对不起我的事儿了？
0: 没事吧你？
1: 你说吧，肯定有。
0: 喝多了竟说胡话。
1: 王小薇，我对你够好了吧？我觉得你就是块石头，那也该捂热了。为什么永远都板着一张脸呢？你说咱们过的这是什么日子啊？
0: 过不下去就离吧。

0: 坐下，嫂子跟你说个事儿。
1: 嗯，说吧。
0: 你觉着宝珠怎么样？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觉着这姑娘不错，你不在家的时候她帮我不少忙，而且宝珠对你的好你也应该能感觉到。
1: 你的意思是让我跟她？
0: 这事儿你考虑考虑。
1: 别逗了，
0: 宝珠她有这个意思。
1: 是她让你跟我说的吧？
0: 你别误会啊，是嫂子想从中牵个线。你也老大不小了，该成个家了，老这么晃着也不是事儿啊。
1: 我是要成家，但不是要跟他。这事儿啊，咱们俩谈不拢。其实我心里怎么想的你应该清楚，你心里怎么想的我也明白。这事儿要能成是好事儿，成不了咱们俩还是一家人。
0: 那宝珠这事儿你就不
1: 宝珠这事儿啊，我心里有数，他对我的心思我早就知道，你没看我打马虎眼吗？以后别提这事儿了。
0: 那这事儿先不说了。
1: 过两天我还要走。
0: 去哪儿啊？
1: 去趟广州。
0: 还去啊？
1: 不甘心，顺子答应借我点钱，我打算尽快出发。
0: 那好，我支持，要是钱不够咱再想办法。
1: 我把话留下。到时候我希望你给我个态度，你要是还不答应，我不会勉强你。到时候你随便给我支个人，不管是宝珠还是谁，我都去。
2: 妈，
3: 哎呀，哇，
2: 你怎么来了？
3: 妈怎么不能来了？
2: 我二少，你怎么不打个招呼就来了？哎
3: 呀，这是我儿子家，妈来要请示啊。
2: 啊，也是，快进屋。来，
4: 把包给我。坐。累了吧？我给你倒杯水啊。
3: 哎呦，不累。小薇呢？
4: 啊。小薇中午不回来。妈，喝水。
3: 你吃饭了吗？
4: 我一个人凑合一口就得了。哎，你吃了吗？
3: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吃饭。妈带着腊肉和蔬菜，这就给你做饭去。
4: 不用了，你看你累一路了，你歇会儿。
3: 有妈不辛苦。那厨房在哪？
4: 就在外面
3: 啊。你歇着，妈给你做饭。
4: 哎，妈，你这次来干嘛？
3: 妈估摸着呀，小薇，你该给老高家添个孙子了。他这一怀上啊，你一个人怎么忙得过来？妈多少还能搭把手。只要我孙子生下来，我就带回乡下去养着，累不着你们。
4: 哎呀，妈，还没影呢。
3: 怎么？没怀呀？
5: 是啊。
6: 哎，据我观察，你这趟来不只是做生意吧？
1: 对，我人贩子。
6: 什么人贩子呀？那人贩子往广州跑啊，那是要往穷山僻壤去的。你是在躲着宝珠？
1: 我躲他？我有什么好躲他的？哎呀，
6: 那丫头要是不给你拿下，那是要出人命的。
1: 是够烦人的。
6: 志强，你这么东躲西藏的，他不是长久之计。
1: 那你说咋办？他还能绑架我？
6: 那倒不至于啊。可这女人啊，有女人的招数。
1: 哼，就他那脑子。
6: 哎，这傻子有时候还出奇招呢。况且人宝珠不傻呀。要我说呀，你要是不喜欢人家，就一招。
1: 什么招？
6: 赶紧把婚给结了，他不就没辙了吗？啊，要不然能烦死你。
7: 小薇，尝尝这个。哎，谢谢妈。
8: 怎么样，妈炒的菜好吃吧？
7: 好吃。妈就知道你们都上班，这饭菜都是凑合着。妈那别的本事没有，这家常饭还是做得来。哎，小薇，你那么瘦，来多吃点肉啊。妈，我不爱吃肉。
8: 不吃肉怎么行呢？你每天上课那么辛苦，吃吧。
7: 妈，我爸他们在家还好吧？
3: 嗯，好。你爸还下地干活呢，听说我要来，非让妈把家里做的腊肉带来给你们尝尝。
7: 我妈她也经常提起您呢。
3: 哎，那改明我有空了去看看他们。哎，
8: 妈，你一来啊就像一个家了。
3: 是啊，妈就住下不走了。啊，小薇，妈疼得抱孙子呢。我听波儿说，是你还不想要。
7: 哦，没有，我们俩工作都挺忙的，想缓两年再要。
3: 那老哥家的香火。叫我说啊，还是早点生好。早点生呢，妈也有精力帮你们带，也就拖了个一两年就利索了。这女人呐，年纪越大就越不好生。
8: 就是，
7: 你再好好想想，妈不逼你啊。妈，您吃菜。
8: 妈睡了，你看妈真有意思，还来当监军了。
7: 那还不是你让妈来的？
8: 那可不是啊，是她自己过来的。妈，她是想抱孙子了。要不，咱们就依了她。
7: 我还没想好呢。
8: 不就是生个孩子吗？又不是让你上刀山下油锅的。
7: 可是我现在不想生。
8: 哎，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不想跟我过了？

0: 不能别一到睡觉的时候就谈这些问题啊？
1: 承认了是吧？我就知道你心里根本没有我，没有这个家。
0: 这大半夜的，你小声点行不行？
1: 不行，咱们今天打开天窗说亮话。你是不是早有打算，想把我扫地出门啊？
0: 这是你的家，什么叫我把你扫地出门啊？
1: 我的意思是你想跟我离婚。
0: 到这儿这样，还不如不回来呢。
1: 哎，小伟，你别这么任性行吗？
0: 咱们俩真的是没话可说吗？除了吵架就是吵架，天天吵。
1: 是你跟我吵。
0: 你非要把你妈吵过来吗？

0: 子祥，哎，你没想过来这儿发展？
1: 没想过。
0: 你看，就念着那一亩三分地儿。
1: 我那一亩三分地儿怎么了？
0: 嘿，你小子还真跟别人不一样啊，不按套路出牌啊。
1: 所以我老栽跟头嘛。
0: 我是想来。哎，那边，
1: 不是那边，
0: 那边。
2: 怎么样？这能来值了吧？
1: 这生意照这么做还真成。
2: 那是啊，哎，回头你再进点时髦的衣服，我帮你们。
1: 我进了，没那么贪，差不多成了。
2: 你不赚呀？
0: 我赚。你看我怎么给他赚啊？盆满钵满的。
1: 哎，忘了发火车的日子了。
2: 你啊，是一朝被蛇咬，
0: 十年怕井绳。
3: 哎，志强，这批货运回去，咱就等着数钱吧。
4: 本来打算打住了，哎呀，
3: 还是经不住你的诱惑。我跟你说啊，这商场如战场，要的就是一拼。
4: 你呀，
3: 来拿把手，哎，别讲大话。哎，这批货要是卖不出去，我一头撞死。哥们儿，到时候给你当铺路石啊。你踩着哥们的尸体继续前行，多么壮烈！哥们太英雄了，
4: 狗屁英雄啊！英雄啊！
3: 这两万也插刀，我可插定了啊！
0: 你小子呀，面子现在是捞着了，
3: 那里子呢？
1: 啥里子啊？
3: 你到时候回去打算怎么办呀？啊，婚结不结？跟谁结啊？
1: 瞎操心你在那
3: 儿。我跟你说啊，你身边那几个女人我数了个遍，宝珠、黑丽丽还有大嫂。那我就先从那最不可能的开始说啊，是大嫂吗？
1: 你越想知道啊，我还越不告诉你了。
0: 哎，我说你小子喘上了是吧？
1: 你放心吧，喝喜酒的时候少不了你。
3: 二强，你拿我不当哥们儿？
1: 谁不拿你当哥们儿了？小心点儿，我怕你知道太多睡不着觉。
3: 我是那种人吗？我，哼，咱俩啊，到时候谁先结还不一定呢。
1: 哟呵，
4: 敢说这话呀，顺子？
1: 你是不是背着我跟那四川妹妹好上了呀？
3: 你开什么玩笑？哪个四川妹子？
1: 装什么装啊？就你们俩在批发市场成天眉来眼去的那个，啊，是不是搞上了？是不是搞上了？是不是搞上了呀？
3: 想知道吗？
1: 想啊！
0: 我还不告诉你呢，
4: 兔崽子，你弄我一身水，你
0: 活该！
5: 好，小耳朵，姐跟你们开个会。
6: 姐，你头一回正儿八经的，
5: 少插话。
7: 姐，你今天开会的内容是什么？
5: 我问你们，二叔好不好？
6: 好，二叔最好了。
5: 那想让二叔当咱们的爸爸，你们愿意吗？
6: 真的吗？
5: 过去我对二叔不好，老是跟他对着干，但我现在发现

0: 二叔是咱们家的顶梁柱，他现在有这个意思，想跟妈一块过，给咱当爸爸。但妈心里有道坎过不去，所以现在咱们要表个态，也给妈下个决心。我先表个态，我没有意见，我希望这样。
1: 姐，我举双手赞成，我早就想叫二叔爸爸了。
0: 阿秋，你呢？
2: 姐，其实在我心里，二叔早就已经是爸爸了。
0: 行，有你们的意见就行。妈，
3: 儿夏，这么晚了还不睡呀？
0: 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3: 说吧。什么事儿啊？非得今天说？
0: 我二叔明天就回来了。妈，让二叔给我们当爸爸吧。我跟弟弟妹妹都商量过了，他们都愿意。
3: 儿夏，你怎么想起这个了？
0: 妈，你要再不决定，我怕。
3: 你怕什么呀？
0: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挺怕的。
3: 这事儿啊，你二叔提过，妈拿不定主意，就觉得不合适。
0: 妈，合适？哎
3: 呀，儿夏，妈要迈出这一步太难了。你说这要是说出去，这，哎呀，别人都说什么呀？你得。
0: 谁还说说去？妈，你真的要错过吗？
3: 是，妈就是觉着吧。
0: 妈，你不能再犹豫了。二叔跟我们一起过又怎么样呢？只要我们几个都愿意，关别人什么事儿？妈，你就答应了吧。那这样，我数三个数。妈，你要是同意的话，你就点一下头；你要是不同意，你就摇头。一、二、三。默认了。

0: 嫂子，我就要回来了，我不知道你肯不肯答应我，但我决心已定，一定要让咱们这事儿有个结果。
1: 志刚，志祥今天就要回来了，他是一门心思的想跟我过，你说我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呢？我真不知道迈出这一步以后会怎么样啊。
2: 妈，
3: 哎呦，你这闺女吓我一跳。
2: 哎妈，你穿这身真好看。
3: 妈都老了。
2: 谁说老了，你平时不打扮，你看打扮起来都容光焕发呀。哎，
3: 今天二叔回来呀，我一会儿到江边给他买点鱼去。
2: 那我在家收拾收拾啊。

0: 怎么那么死心眼儿呢？你就不能哄老太太一个高兴啊？
1: 我明年带的班马上就要高考了，
0: 学校老师多了，换一个不就得了？
1: 你说的倒是轻巧，那怎么可能呢？
0: 那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1: 你跟妈把情况说清楚不就行了吗？再说那生孩子是咱们两个人的事儿。
0: 要说你自己说去。
1: 我没空。
0: 我好好跟你说你不听是吧？
2: 小薇，
1: 妈，我一会儿跟你说。
0: 你们聊。
2: 小薇，过来坐下。

0: 您还是要跟我说生孩子的事儿吧？
1: 你知道就好。
0: 我跟高波结婚之前都商量好了，三年不要孩子，这个不能变。
1: 我们老高家没这规矩，我们家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不要工作了，结婚了，我们就想抱个孙子，连这点愿望你都满足不了。
0: 不是，
1: 那是什么？不要说他想生，可你不让啊。
0: 我们也没说不要孩子，就是不想这么快的生。
1: 那不成，这回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妈来了，就不能空着手回去，我得抱个大孙子回去。这女人要不是不生娃，那还叫女人？
0: 可是妈，我手头的工作实在是放不下。
1: 这天底下有工作的女人多了，我也没见说哪个女人不生娃呀。你呀，哪点都好，就这一点妈还真瞧不上。这事你好好想想吧，不能就这么算完了。你要是想不通，妈就天天跟你说道说道。妈呀，得抱个大孙子走。

0: 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4: 现在流行喝海参，
5: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6: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7: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8: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9: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6: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7: 喝一瓶顶5只刺身。
10: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

0: 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0: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补之首。
1: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西海的海参啊，叫长秀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3: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3: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1: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3: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1: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3: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1: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3: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3: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

0: 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1: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之前啊肠胃不好，老起夜。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猜怎么着？当天就睡了个踏实的觉，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3: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4: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5: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都说我年轻了10岁。
0: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就落下了失眠的毛病。这失眠时间久了，就导致气血不足，面色灰暗，连老公都说我黄脸婆。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那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1: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人体免疫功能所必需的物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保健食品GMP 达标认证，获得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0: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 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三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

0: 量吗？
1: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十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2: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您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1: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2: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提高免疫力的高端滋补品。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鲜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4: 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就像过去我们吃药打针的区别。吃药呢是固体的，不好吸收；打针的话是液体的，吸收好，见效快。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5: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才喝了1星期，明显觉得睡眠好多了。
6: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鲜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7: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一个、两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就这个肚子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了，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那老伴儿说这么啥？你看，亏着辽鲜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睡眠也好，吃饭也香了，腿脚有劲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

0: 喝，非常方便。
1: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2: 都说吃海参能提高免疫力，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1个多月辽仙岛液体海参，老爸说呀，腿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3: 之前做完手术啊，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天气忽冷忽热就感冒。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个子也长了，也不经常感冒了。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邻居们啊都说我不像大病一场的样子，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4: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仙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温补，完全没有副作用，安全又方便。医生说的真没错，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事，请解释美格。
1: 大哥，您这鱼新鲜吗？
2: 新鲜，刚捞的。
1: 多少钱一斤啊？
2: 3.2元一斤。
1: 那就给我来一条吧。

0: 有什么话不能在家说，非跑这儿来啊？
1: 还是让妈回去吧。
0: 你想赶我妈走？
1: 她天天念叨着要孩子的事儿，我受不了。
0: 那你他妈生个孩子怎么了？能死啊？
1: 你说话好听一点。
0: 我没法好听。你这是不尊重老人。
1: 我怎么不尊重了？
0: 你不想生孩子还想赶我妈走，有这么尊重的吗？
1: 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呢？
0: 你说吧，你到底想怎么着？
1: 我要跟你离婚。
0: 你想离就离啊。
1: 我跟你离定了。
0: 你是不是想跟我离了婚，嫁给儿子像那个野男人啊？我还就不成全你。
1: 离婚是我的权利。
0: 你有没有权利，我说了算。跟我回去。
2: 放手！
0: 我让你跟我回去，你没听见？
2: 放开我！
0: 我问你，到底回不回？
1: 我不回。
0: 不回是吧？让你不回。
1: 你不是人！
0: 我他妈就不是人！我告诉你，你这样的女人我受够了。不是想离婚吗？好啊，离！谁不离谁是孙子。

小薇，小薇。

0: 香好啊，闻着空气都舒服。
1: 那是，心情也不一样啊。
0: 什么意思啊你？走了。
1: 哎哎哎，志强，到这儿了，你还没告诉我到底跟谁结婚呢？你小子诓我是吧？你压根谁都没想娶。
0: 谁诓你了？我这趟回来就是要结婚的。
1: 那跟谁啊？
0: 跟我嫂子。
1: 不是，真让我给蒙着了。
0: 吓着你了吧？
1: 吓得还不轻啊。
0: 我跟你说啊，我真是看上我嫂子了。
1: 志强，你没瞎胡闹吧？
0: 没有，我这趟回来就是要跟我嫂子说的。
1: 哎，志强，你有几分把握呀？
2: 十二分。
3: 离婚，受不了了，再这样下去，我会疯的。大嫂，我真的是无路可走了。自打跟他结婚以后，就两件事，要么逼着我给他生孩子，要么就像防贼一样的防着我。只要我跟志强一见面，就大发雷霆，不是打就是骂。那离婚了，你打算怎么办呢？不知道。是后悔，你说我当初怎么就没跟志强走呢？其实我心里知道，他是真心对我好。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爸我妈，只有志强会疼我。你还想回到志强身边吗？

他还会要我吗？这婚离得成吗？ 这婚我离定了。

0: 我回来了。
1: 志强回来了，一路上辛苦吧。哎呀，
2: 你还别说，我给你买这衣服穿的就是好看，
0: 回头我再给你买两件。
1: 你看你
0: 怎么样了？
1: 什么怎么样了？
0: 咱俩说好的事儿啊。行了，你不用说了，我都懂。
1: 志强，有话进屋说吧。志强，来吧。
0: 哎呀，这回可算是打了翻身仗，把上回赔的钱都挣回来了。
1: 是吧？
0: 你看，够咱们结婚的了吧？
1: 哎呀，我还没答应你呢。
2: 你要逗我？
0: 行了吧你？
1: 我不跟你开玩笑。
2: 真的假的？我夏国写的信我都看了。
1: 他写什么了？
2: 飞天，你坐，你坐，你坐，你坐。
0: 二叔，亲爱的二叔，亲爱的是我自己家的，对不起。

0: 我以前错怪你了，我们知道你和我妈的感情，我们开过会了，全家一致同意你们俩的事儿。二叔，我们一直希望有个人代替爸爸，能让我们这个家能够重新回到过去。直到今天，我们才知道这个人就是你，就是我。 这是我们几个孩子共同的心愿，二叔啊，这一天到了，我们很高兴。我妈是个好女人，希望你能够爱护她，给她幸福。你看写的多好，都不用改。儿下，这是怎么了？
1: 志强，咱俩的事儿不可能了。怎么会这样？
2: 导播也太过分了，这小薇跟了他一天好日子都没过过。
1: 到底是怎么了？告诉妈妈，怎么会这样的？他妈来家里了。
2: 逼着我给他生孩子，我不愿意，所以他就打你了，太不像话了，这简直就是野蛮。
3: 这就是你挑的好女婿。
2: 妈去找他。
4: 妈，你别去，
1: 我要跟他离婚。
2: 跟他离，我受不了了。志强，你说过，这回你回来，我要是不愿意，我给你指一个人。你这话你也能当真？我当真，我给你指的这个人就是小薇。
4: 为什么知道？因为他要和高波离婚了。哎呀，这姑娘太可怜了。你要是男人，你就不要拒绝。哎呀，只有你能给她幸福。她离婚我就得娶她，你这什么道理呀？我知道你爱她呀。是，我是爱过她，可那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心里只在乎你，只有你。
5: 心里怎么想的，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以为我开玩笑呢？我压根儿就没想到这一次你会拒绝我。我去广州，就想多给你几天时间。我想把咱们结婚……
6: 志强，你什么都别说了，咱俩没这个缘分，凑不到一块儿。 干嘛就偏偏去那河边，就偏偏碰上小薇呢？你说我要不知道这件事儿也就罢了，可是我都知道了。你让我怎么心安理得的和你结婚呢？这姑娘的心可是一直都在你的身上，你们俩本来就应该在一起，就是阴差阳错的。
5: 老天爷开了眼，给了这个机会。志强，你听我的，你去找他吧，他现在最痛苦，需要你的帮助。

0: 我决定了，我就知道你会这样做，不是找他，是跟你结婚。
1: ，你以为我可怜你还是同情你啊？我说的都是真的。
0: 你为什么这样？
2: 我不这样，我还是男人吗？
0: 可是我已经答应小薇了。
1: 我的事儿你不能做主。
0: 那这事儿怎么办？
2: 娶你。

0: 哥。
1: 哎，高大夫在这儿呢。
0: 哎，李大夫忙着呢。啊。
2: 哥，我知道是我做的不对，我已经跟妈道过歉了。
3: 可当事人是小薇。
2: 我知道，我知道，我太冲动。你跟小薇说一声，就说回头我给她赔罪。
3: 这些话得自己说。
2: 哥，我怕她不见我。
3: 是，小薇要和你离婚。
2: 那都是气话。
3: 绝对不是。我妹妹我了解，你这回你把她的心伤透了。我就弄不明白，不就是为了生个孩子，怎么就闹成这样呢？
2: 可我就是想要一个孩子。
3: 那你跟他好好说嘛。
2: 能好好说吗？一说就急，一说就急。
3: 原因也不仅仅因为这个吧。
2: 那原因多了去了。
3: 事情闹到了今天这个地步，高博，我劝你松手吧。
2: 什么松手？
3: 小薇要离婚，态度很坚决，没有余地。
2: 我可没想过离婚。
3: 可是你说过呀。
2: 那不都是气话吗？那气头上的话不算数。
3: 不是，你两口子像你们这么过日子的不多见吧？
2: 都是因为那个耳之强。
3: 那生不生孩子跟耳之强也有关系吗？
2: 当然有。
3: 说到底，你对小薇一点信任都没有。这两个人在一起，如果没有了信任，这桩婚姻还有存在的意义吗？
2: 哥，我承认我是有点不信任，可我是真爱小薇。哥，你就帮我劝劝她啊。行，我自己去说，反正我不跟他离婚。
3: 你
2: 谁说都不行。
3: 你好自为之。
4: 大嫂，哎呀，丽丽来了。
5: 我听说志强回来了，人呢？
4: 说是出去一趟。
5: 那啊，算了，我不用问了，我知道结果了。
4: 瞎说什么呀？
5: 我说的没错吧？志强是个爷们儿。
4: 是，我小看他了。
5: 顶天立地一回，你就不适应了？
4: 瞎说什么呢？那坐吧啊！
5: 不了不了，店里还有客人等着我呢。哎，一直不放心你们俩的事儿。其实啊，我早该想到结果了。
4: 谢谢你啊，丽丽。
5: 大嫂，你谢我什么？
4: 是得谢呢。
5: 谢天谢地吧。哎，大嫂，我可等着喝你们的喜酒哦，越快越好。哎。

0: 好，谢谢你，丽丽。
1: 儿子，
2: 妈，二叔回来了啊！这么多好吃的呢！
3: 我二叔答应做爸爸了。
0: 哎呀，去！
3: 妈，他肯定是看到我写的那封信了。
4: 哎呀，行了，哎，快把那水给灌上去。什么？志强和大嫂？
5: 顺子说的，俩人都要结婚了。哟，
4: 这可真是啊，这传了一条街的闲话，还成了事实了。这么说，这老唐说的也没错呀，啊？
5: 妈呀，你又糊涂了吧？
4: 我怎么糊涂了？
5: 那志强和大嫂那正当恋爱，老唐就是个蓄意破坏。
4: 哎呀，行了，你也别在这儿跟我说顺口溜了。哎，看人家结个婚，你高兴什么？
5: 妈，你还不明白啊？那志强一结婚，我跟宝珠就有希望了呀。妈，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4: 哎哎，你回来回来回来，
5: 等着我给你娶媳妇。哎，
6: 哟，铁蛋，
5: 站住！
4: 这个兔崽子，
6: 李婶。我求你办那件事儿，有消息吗？
4: 还消息呢？哼！
7: 人家慧兰就要嫁人了。
6: 嫁人？嫁谁呀？
7: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尔志强。
6: 志强？
7: 是啊。哎呀！哎呀！哎呀！老唐，你怎么了？
8: 哎呀，这什么膈应人话！哎呀，
6: 你说。他们叔嫂狼狈为奸，却让我背这坏名声。
4: 想想你也不用把你自己摘得那么干净。
6: 我早就跟你们说了，你们还不信？怎么样，早就勾搭上了吧？
4: 不瞒你说，我也没有想到啊。
6: 你哪有那眼力呀？我是谁呀？
4: 说你胖还传起来了。
6: 好戏，真是一场好戏。
5: 我住。宝珠，宝珠，
7: 你别跟着我！
5: 宝珠，宝珠，
7: 你站住！
5: 你不想知道志强的事儿了？
7: 不想。
5: 人家可是名花有主了啊！
9: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1: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3: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2: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

0: 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4: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5: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5: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5: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 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智能

0: 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2: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3: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4: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3: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3: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
9: 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

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

0: 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3: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4: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4: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5: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4: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4: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0: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2: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8: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5: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4: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5: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 到点就大声响铃。

0: 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5: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6: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4.3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19.5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6.8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7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5.8度，
7: 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5.7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王浩。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宝。顶了几天的大日头，我省西部地区要先迎来降雨了。根据省气象局发布的气象信息，本周我省降雨雷阵雨天气频繁，部分区域还将出现强对流天气。
0: 这重点降水时段集中在今天到明天，锦州、阜新、朝阳、葫芦岛会迎来小雨到中雨，局部甚至会出现大到暴雨，同时呢还将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恶劣天气。
1: 除了辽西地区，省内其他大部分区域以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为主，整体的雨量呢是偏小的。
0: 哎呀，天气呢变化快，这降雨大风是轮番登场，提醒大家伙近期出门一定要随身携带雨具，这遇到了强降雨和大风天气呢，咱就尽量减少户外活动，远离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
1: 说天下节目开始，先来说全新亮相。沈阳老牌交通地标沈阳站历时大半年的客运提质改造工程如今全部完工，穹顶翻新收尾，这座百年老站正式以全新的面貌迎接暑运旅客。
0: 这一进入候车室呢，马上就会被候车室这块裸眼 3D 大屏吸引住目光。这屏幕上栩栩如生的大橘猫，好多游客下车第一件事啊就是拍照打卡。
1: 哎，不光这一块，东进站大厅还有两块直角 3D 屏，穹顶内嵌四块超薄的高清双面屏，滚动播放车次、工艺提示，这个视觉效果简直就是绝了。
0: 这全站引导标识是全部换新了，方便旅客找信息。这检票区呢新增了18块三角落地全彩信息屏，这站在大厅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够看清检票口。
2: 新升级的二楼候车大厅豁然开阔，重点旅客候车区、哺乳室、儿童候车区等场所配备多种便民设施，加之全站静动态引导标志系统化的升级，省心便捷。加装18块立式电子引导显示屏，车次、时刻、检票口等关键信息一目了然。
0: 要知道，这沈阳站早在1899年就已经建成了。这前身呢是毛古店奉天驿，作为东北核心综合交通枢纽，汇集高铁、普铁、城铁、地铁，日均发送旅客接近7万人次。改造从2025年10月启动，边运营边施工，做到零停运，不影响旅客出行。
1: 大量的噪音、高风险工序都放在了深夜赶工。施工团队克服了不少的困难。
0: 这除了样子有了大的变化，那么在方便旅客出行这一方面还有哪些创新呢？咱们来听一听铁路工作人员的介绍。
2: 安检口由原来的2层移至1层和负1层，方便大家快速的分区分流进站，乘坐地铁或出租车的小伙伴可以通过负1层直接安检进站。安检能力扩容的同时，一侧的单向出口也由原来的旋转门变成了自动化的感应门，美丽服务台的车次查询、自助售票机随时待命，手语智能屏也架起了与听障旅客的沟通桥梁，在这里给你电量的满格安全感，插座配齐，各式接口，再也不用攥着手机四处去找充电宝了。在候车室西侧和负1层安检口，还有多组轻装型行李服务柜，大家不仅可以临时的储存行李，还可以预约门到站和站到门的轻装型服务。
1: 这次沈阳站改造全程遵循修旧如旧，联合文物部门保护百年陈冶式穹顶石材雕花，用无损吊装技术保护建筑的本体。穹顶翻新用环保自洁涂料，雨水就能自动清洁。
0: 这东大厅复古吊灯、这琉璃彩玻全部修复，这玻璃展墙完整展示沈阳站百年发展史。现在呢，不少研学团专门是到这里来打卡研学。
1: 从单纯的交通中转站变成了能感受城市历史的网红打卡地，百年沈阳站把历史文脉、数字科技、便民服务完美的融合。
0: 接下来暑运高峰，这车站呢也会持续优化各项服务，给来往旅客带来更暖心顺畅的旅途体验。
1: 首先下来关注正在进行的辽宁省第15届残疾人运动会，在田径比赛中，有视力障碍的小将厉奕晨通过与领跑员的默契配合，共斩获了3枚金牌。
0: 我的金牌有你的一半。下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这对携手克服困难、勇于拼搏的搭档。
3: 在田径比赛中，厉奕晨看不清弯道，领跑员郑志豪负责为他指引跑步的方向。
4: 他就是我的眼睛嘛，因为我视力原因，自己跑的时候 看不清道，就是自己容易甩出去。他能给我踩着那个里道那个线，然后我只要贴住他
5: 啊，就是我们两个就是互相信任，他信任我，我也信任他，然后我们两个就是在平时训练中，我们会不同的去交流。
3: 每个人跑步的步幅、步速都不相同，要想拿到名次，就要靠日积月累的训练、默契的口令，最终达到同频共振。在获得了男子 T12、T13级100米、200米金牌之后，两人在7月20号举行的400米竞赛中，又拿下了本届省残运会的第3枚金牌。
6: 哎，恭喜你们获得了第一名啊！现在心情怎么样？
7: 哎呀，累呀！
4: 开心激动，跑多少？
8: 55.6，
4: 行了，不错了，我很满意了。
3: 站在领奖台上的这一刻，所有的汗水都是值得的。加油，厉以晨！加油，郑志豪！本台报道。
1: 说天下来说安全，盛夏时节洗海澡成了很多人消暑的首选。但是下海游泳安全可不能忽视。
0: 说近日呢，在大连小平岛附近海域，一位79岁的老人在浴场下海游泳的时候，因为这大雾啊，就迷失了方向，在海上漂流近5个小时之后，被在海上钓鱼的市民发现，最终获救。
9: 在开船的过程中，他们感觉那块有个东西啊，颜色挺醒目的，然后大家就往那看了，有人就是喊说可能是人，到附近就看确实是人。
3: 船上众人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并立即对老人展开营救。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当时海面有浓雾，海浪不算大，老人紧抱着颜色醒目的救生浮球随浪漂浮。
9: 船上有绳子，把绳子系了个套扔给他，然后他套在胳膊下面把他拽上来，挺快的，3-5分钟吧。
3: 被救上船的老人十分疲惫，出现了失温的情况，钓友们从船上找到了一件防护服，为老人包裹住身体保持体温，
9: 给他往码头送嘛。船长开的也挺快，着急怕他身体有状况，尽快想给他送到码头就医嘛。
3: 随后杨先生他们与公安急救等部门取得了联系，船到达码头后，民警与急救人员立刻将落水的老人送往就近的医院救治，目前老人的身体已无大碍，正在家中休养。
10: 海上的平均直线距离超过了9公里，如果没有这些钓友们的及时发现及救助，后果将不堪设想。
3: 大家在给救人者点赞的同时，也提到了当地部分近海海域的复杂海况。警方提醒，暑期在沿海游玩，务必关注天气与海况。
11: 下海游泳前，一定要查看天气预报和海况预警，尽量在有人看管的浴场活动，带好救生装备。一旦遇险，记得保持冷静，抓住身边的漂浮物，节省体力，等待救援。
1: 说天下来说痛心。7月14号，在广西贵港，一位自发赶去救灾的志愿者，由于劳累过度，导致心功能衰竭，不幸离世，年仅29岁。
0: 他叫党新蕊，四川人，是铁路峨山眉山东站的一名综控员。7月9号，党新蕊休假去云南旅行，可是，一看到广西受灾急需志愿者的消息，他马上就改了行程，直奔南宁，加入了救援队伍。
1: 事发前，党新蕊和同伴们在泥泞的山路上徒步了6个小时，每人背着重约15公斤的物资，里面有药品、蔬菜等急需的物品，送进了被洪水围困的村子。
0: 村民们看到这支浑身湿透、满脸通红的志愿者队伍出现在村口的时候，心疼得不行，赶紧用摩托车、板车接过了他们背的物资。
1: 志愿者们喝完村民递过来的粥，仅仅休息了半个多小时，就踏上了返程。
0: 可是返程的路上，党新蕊突然感觉到头晕，同伴陪着休息了一会儿，他又坚持走了300多米，然后倒下了。同伴赶紧一边给他做心肺复苏，一边等待救护车。
1: 可是当时道路太窄、太泥泞了，救护车开不进去。医务人员拎着抢救设备徒步走了20多分钟才赶到。检查时发现，党新蕊的瞳孔已经散大，呼吸和心跳都停止了。可医护人员不想放弃，现场抢救持续了3个多小时，但是最终还是没能把他救回来。
0: 当地村民说，这些志愿者自己掏路费从五湖四海赶来，素不相识，却比亲人还卖力。他没来得及问清他的名字，就失去了道谢的机会。大家非常不舍，也非常难过。
1: 29岁，本来该是人生正好的年纪，他请了年假去旅行，但最后却选择了奔赴灾区。
0: 他背着15公斤的物资走了6个多 多小时的山路，把食物和药品送进了山里，却没走完返程的路。
1: 党新蕊倒下的那条山路是他用脚步丈量过的通往希望的路，他没有留下豪言壮语，但他的脚印留在了那座山里，也留在了每个被救村民的心里。
0: 致敬党新蕊，他不是超级英雄，他只是选择在别人最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一路走好。
1: 收听下新闻继续来说暖心。咱们生活里总是有不期而遇的温暖。
0: 是啊，
1: 网约车司机行车途中身体突发不适，关键的时刻女乘客挺身而出，直接换驾送司机就医。
0: 这事儿呢发生在广东一段高速上，何女士啊当天搭乘网约车，这车辆呢正常行驶没多久，司机状态突然不对劲了，这脸色发白，满头的冷汗，捂着腹部难受的直发抖，连握方向盘都费劲了。
1: 司机当时还强撑着跟乘客商量，说能不能帮忙看一下高速，他实在是扛不住了，想靠边休息一下，还主动提出让姑娘重新打车，别耽误人家的行程。
7: 你们不能开下高速？
8: 我能开高速。
7: 不是开，下一下高速我开不了。
8: 是很不舒服吗？我带你去一下医院。
7: 你看哪里下高速了？你开下去就可以了，你只能麻烦你再打车过去。
8: 很快，你等我一下，我开快一点。
7: 是慢一点。
8: 你放心，我车速很好，车技很好。
0: 这何女士一看这司机疼得都站不稳了，立马意识到情况危急，一点没犹豫，先拿出手机录像留存现场，随后自己坐到驾驶位上，让司机躺到后座休息。
1: 一路上她一边平稳地开车往就近的医院赶，一边呢不停地安抚司机，还递上水缓解她的疼痛，提醒她要赶紧联系家里人。
0: 最让人感动的是啊，何女士呢留意到司机之前喝过八宝粥，特意呢把空罐子收好带在了身上，想着呢交给医生方便排查腹痛的病因。到医院之后他没有直接离开，第一时间跑进急诊大厅，叫来医护人员，借着轮椅呢搀扶着司机就诊。
1: 那不光如此啊，他还妥善保管好了司机的手机证件这类随身的物品，主动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跟司机说后续平台核对订单，有任何的需要随时都能联系他。一直等到司机的家属赶到医院，他才悄悄地离开。
8: 你是不是痛了很久？你刚刚应该可以提前一点告诉我的，没事，不会超速的。
12: 马上。
8: 你好，那里有个人他不大行了，麻烦可以看一下吗？他是滴滴师傅，我开着开车。
13: 是吗？你开过来的？
8: 车就停在上面，我给你一个电话，你有什么需要再打给我，我滴滴打给你，叫他打给我，叫没事就好。
1: 事后啊，司机十分的感慨，说当时腹痛难忍，要是自己强撑着开车，这个后果真的是不敢想，多亏了这位陌生的姑娘出手相助，救了自己。
0: 这段行车视频传到网上之后呢，收获了几十万网友的点赞，大家伙呢都夸这位乘客是沉着冷静、心善周到，危难时刻伸出援手，这份陌生人之间的善意特别打动人。
1: 那在这儿呢，咱们也提醒各位驾驶员，长时间的开车容易引发身体不适，出车途中一定要劳逸结合，一旦出现头晕、腹痛、肢体发麻等症状，千万别硬扛，咱就及时靠边停车求助。
0: 没错，这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今儿我必须给在座的各位推荐一下这只鹦鹉，它有超强的音乐天赋，能完整唱出说唱脸谱等歌曲，全程音准在线，几乎不跑调。

就这音准，这技巧，一秒都不用剪，就想让你们多听他唱。说四川绵阳一位西瓜摊主用喇叭喊话，说自己中暑了，回家歇着去了。西瓜自选，微信扫码，现金扔副驾驶，安排的是明明白白的。不过呢，咱得问一下摊主，到底是中暑了还是怕中暑啊？说一个合格的吃货为了美食能有多拼，一个小朋友开发出舒适干饭新姿势，

0: 躺在树荫下的吊床上，直接把烤肠签子固定在吊床两侧，烤肠刚好悬在嘴边，全程双手放空，只需动动嘴巴就能够慢慢享用。孩子，我算是明白你这一身肉肉是咋来的了。说孩子总是乱吃东西，妈妈打算好好给他上一课，于是假装给孩子做 CT。
1: 妈妈我害怕，
0: 你看给孩子吓的，就这跟闹着玩似的，假医生假机器假影像，但凡有个幼儿园文凭你都骗不过去。说有博主拍下自家小狗下水玩耍的画面，狗狗一头扎进水里自在潜水，在水中来去自如，完全不用费力气扑腾换气，十分丝滑。我只知道小狗会游泳，还不知道它会潜水呢，难不成它有隐藏身份，是迷你避水兽？
2: 说天下，说逆境逐光。最近湖北荆门女孩曾子轩的故事打动了很多人。18岁的她早早就尝遍了生离死别的滋味，接连失去了至亲，独自守着空荡荡的家。可是她没有被命运打倒，坚持自强不息，刻苦求学。
3: 曾子轩的事迹被报道之后呢，引发了爱心接力，社会各界的捐款捐物纷纷而来。曾子轩也没有辜负大家的爱，特别争气，在今年的高考中考了物理类564分，足足高出本科特殊招生线35分，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他也规划好了自己的未来，
4: 是和我分数段的学校当中选择了长江大学的石油专业，我想做一个技术性比较强的人。
5: 非常感谢大家这段时间给我的爱心捐助，目前一共收到61466元善款，这笔钱足够我读完3年大学，不用再担心学费和生活费。这份沉甸甸的善意我全部记在心里，真的特别感激大家，以后不用再为我捐款了。希望大家把爱心分给其他更困难的同学。进入大学后我会认真学习，将来有能力了也会像你们一样去帮助别人。
2: 小姑娘通透善良，心怀感恩，让人格外的动容。可是这份坚韧和温柔更是她在坎坷的成长境遇当中一点点淬炼出来的。
3: 曾子轩生活在湖北荆门，她的家是3间老旧的平房，屋里陈设简单，几乎没有像样的家电。
2: 比起简陋的家境，更让人揪心的是她坎坷的身世。曾子轩年幼时父母离异，母亲彻底断了联系，爷爷早早的离世，父亲在外务工，他从小就是跟着奶奶一起生活。
3: 学习上，曾子轩一直是勤奋刻苦，成绩常年稳居班级前列，还凭借优异的中考成绩考入了当地重点中学的英才班。
2: 可是命运的打击接二连三的降临，2024年正在读高二的曾子轩遭遇了人生最沉重的一击。在外打工撑起整个家的父亲猝然离世，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彻底中断，这一夜之间，他和奶奶就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
3: 好在当地政府和学校及时伸出了援手，为祖孙二人办理了低保，学校也提供了生活补助，让曾子轩得以继续留在校园读书。
2: 然而，就在今年的7月6号，曾子轩在世上唯一的亲人、相依为命的奶奶突发疾病离世。短短2年的时间，接连痛失至亲，家里只剩下他一个人守着满屋子的回忆，独自生活。
3: 这个原本开朗的女孩，那段时间的曾子轩就变得沉默寡言，满心的压抑，甚至产生了严重的厌学情绪，成绩更是断崖式的下滑，从稳定的班级前三一下子跌到了班级倒数。
2: 看着颓废消极的孩子，老师和村干部都格外的心疼，没有人愿意看到这个努力的孩子被命运打败。
6: 就他来的话，因为是我们一个长期的一个定点的防腐对象，就经常让我们下着村里面路过来这边转一下。平常就一个人在学校里面上晚自习之后的话，自己吃饭呐，然后洗衣服啊，这个还是挺刻苦的。
4: 我非常感谢我的班主任陈一峰老师。高考那个体检，那个时候离考试就没有100多天了，都60-70天了，我只考了300多分，那我厚着脸皮去体一下检，他

0: 问我你要你的面子还是要前途？当时我即使只有两个月时间了，我还是张嘴就说我要我前途。
1: 在高考前两个多月，曾子轩振作了起来，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备考，所有的坚持终有回报。
2: 事实上，懂事和自强一直是曾子轩的底色。早在奶奶离世之前，他就主动报名了村里的勤工俭学岗位。高考结束之后呢，就想着靠自己的劳动赚学费贴补生活，做饭做家务是样样精通，番茄炒蛋、炒米饭、煮面条，这些家常菜随手就能做好。
1: 闲暇的时候，他喜欢读名著，尤其偏爱《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曾子轩说自己和孙少平一样是出身贫寒，但是始终相信出身不能决定命运，唯有自立自强、不屈不挠，才能活出自己的价值，未来也要努力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2: 命运给了他最坎坷的开局，他却凭借着努力和善良硬生生走出了一条向阳的路。祝愿这个勇敢坚韧的女孩能够带着亲人的期盼，带着社会的善善意，奔赴属于自己的崭新前程，未来繁花似锦，岁岁皆安。
1: 说天下，下面来说科技。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各种各样的硬核科技是轮番亮相。但是在一众高精尖前沿项目里呢，一款 AI 手搓 APP 虽然略显简单，却戳中了无数网友的心。
2: 这款 APP 呢，没有酷炫的功能，没有华丽的设计，用途简单到了极致，却直击人心，格外的暖心。它出自一位准大学生之手，初衷和用途都只为守护家人，把科技的温度体现的是淋漓尽致。
3: 太阳时间到了，
4: 这个是晚上那个，
5: 等于拿照片拍一下，它就自己读出来了。
4: 担心他一个人照顾不好自己。
5: 你这弄了多久了？这个其实就
4: 几行代码。
6: 几行代码？
5: 这是几行吗？
4: 哦，你是用他家的这个模型做的。面壁智能的小钢炮，
5: 你这边不是有很多专业老师吗？
4: 就想过来请教一下。
5: 哦，这就是你的，这就是你爷是吧？哦，这是你小时候。
4: 经常存在我的照片。
5: 让最好的孝心就是让爷爷也不掉队。
1: 这位即将迈入大学校园的少年，从小就是由爷爷一手带大的，祖孙二人的感情十分的深厚。爷爷常年患有基础病，需要长期按时规律服药。
2: 而今年夏天，这少年即将远赴外地求学，开启全新的大学生活。他最牵挂、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年迈的爷爷。老人年纪大了，记忆力变差，经常会漏吃药、吃错药，甚至有可能误服过期的药品，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1: 为了帮爷爷解决吃药的难题，也为了安放自己离家后的牵挂，这位少年是从零开始学习钻研，亲手用 AI 手搓出了一款专属的服药提醒 APP， 专门用来监督守护爷爷安全吃药。
2: 这款 APP 的功能特别贴合老人的需求，核心就是实用贴心。不仅呢可以定时提醒爷爷按时按量服药，还有一个超细心的功能，就是能够智能识别药品的保质期，一旦间检测出药品过期，就会立刻发出警告提示，从根源上规避用药风险。
1: 这段暖心的科技孝心故事走红之后，迅速收获了海量的网友点赞。大家纷纷留言感慨，最好的孝心不是物质的馈赠，而是带着长辈跟上时代，用新科技新方式去守护家人。
2: 科技既有酷炫的锋芒，更有人间温度。再高端再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最终的意义都是服务于生活，温暖人心。
1: AI 赋能千行百业，在医疗领域 AI 的应用也是越来越多。就比如说患者在小县城的卫生机构看诊，但是出诊的医生呢却是来自大医院的 AI 儿科医生。
2: 这款 AI 呢并非替代医生诊断，而是全程辅助接诊，实时记录小患者的病历，分析病情，并给出诊疗建议，成为了基层医疗的智能外援。
7: 你平常会用 AI 给自己看病吗？我在这个西北小城看到一个医生专用 AI， 有啥不一样呢？
8: 北京儿童医院 AI 儿科医生，
9: 它上面有一个像是一个接收器，
8: 这咋弄呢？我绕过去看一下。
7: 做父母的最怕孩子生病，家门口的医生要是能行，谁也不想往大医院折腾。
10: 你见过他这样抠鼻子揉鼻子吗？妈妈，
11: 有时候见。
10: 你孩子老是鼻子。

0: 当我考虑他有鼻炎啊，
1: 这边的屏幕分成四个内容，你看
0: 其实
1: 右边的提问建议的第一项就是王主任正在问的，有没有过敏性鼻炎。
2: 你看问的越细，是诊断也会跟着调整，越来越明确。
0: 这是一个北京儿童院的一个 AR 医生，咱俩在接诊过程中，他在这听着咱俩这诊诊，然后他给你看病和我看病是一致的。
1: 刚刚这个基本就是过敏性鼻炎吗？
0: 哎，你看他最后他就是这个字。我们这边这老百姓老认为孩子有黑眼圈是因为这个积食什么之类的，因为鼻炎以后这鼻腔里边会出现水肿，它这个毛细血管的回流受阻了，细菌在这块儿生就成瘀斑，
1: 所以跟他完全形成了对照。
0: 对对对。
2: 医生和患者你一言我一语， AI 一边听一边生成病例，分析病情，提出建议。
1: 还行啊，我以为这么嘈杂
0: 的挺好，挺好的。
1: 嗯，
0: 哎，刚才那病呢，这娃是一个发作性睡病的孩子，这个孩子有点特殊，这是我一个神经系统的疾病，有些药吃了以后它效果不太好，我看看 AI 有没有给他更好的一个指导。你把这个拍一下。
1: 您这是在哪看的呀？这一大叠，这个
0: 在
3: 西安、广州、深圳都走
1: 了。哦，是吗？如果再不行就去北京了。
3: 只能去北京了。
1: 哦，你看刚才那个家长带了厚厚的一沓病历和检查结果吗？去过西安、广州、深圳，这很多家长你都能看到他对更好的大城市的医疗资源的那种需求。
4: 我们在2015年研发了一个叫做辅助诊断软件，我们儿童院的每一位专家进行了大概半年时间的访谈，这个访谈就是把他对所有疾病的他的认识、他的一些想法、他的一些考虑，这全部变成一个硬核的知识，就训练我这个软件的一个基础。
2: 后来有了 AI， 为给他几十万份专家看病思路，又加入了3000万份高质量病例、最新科研成果和权威指南。推出一年多，在全国12个省区市试点。
4: 所以我们靠什么能够让我们的基层的儿科医生能给你看，敢给你看？这个 AI 就是带不走的医疗队，给足了电，给足了算力就行了。
5: 好消息，真福利，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做子女的没法24小时陪在父母身边，但能照顾到的细节一定要做到位。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7: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5: 送送送，000！本栏目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8: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7: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8: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5: 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9: 说对象说硬核教学，眼下正值野生菌大量生长的季节，不少游客都会进山体验采摘野生菌，主打一个原生态。可是呢，野生的菌类辨别难度极高，稍有不慎就会误食毒菌。最近四川康定就发生了一件惊险又暖心的事儿。
10: 说就在当天呢，这龙女士和亲友呢一早就上山去采菌去了啊，忙活了半天，这本来高高兴兴的准备下山呢去加工食用，结果呢半路呢遇到了一个当地的小男孩，这孩子啊就瞟了一

0: 眼袋子里的蘑菇啊，主动上前搭话，还说着：“哎，不能吃的我都帮你给扔了啊！”说完就蹲在路边，认认真真的分拣起菌子了。
1: 那红的能不能吃？
2: 看样子能吃。那我不能吃，我扔了。
3: 好，你扔吧。
4: 有点心疼，但又觉得自己很好笑。我们也有问过豆包，确定不能吃了，我们就在山上全部都丢掉了。基本上他说可以吃的，然后我们才捡上去的。结果那个小朋友说不能吃，小朋友也很有意思。
2: 这全倒出来，干脆就得了。
3: 这个那么大，还好心疼。
2: 不，来你干坏了。
1: 坏了。
2: 坏了也吃，晚上那个吃吃吃。
3: 谢谢你，小朋友。
0: 一番筛选下来，辛辛苦苦采的十多斤菌子，最后只剩下少量的牛肝菌可以吃了，一大半全都不能食用了，很多还都是教科书级别的毒蘑菇，
5: 够毒啊！
0: 这龙女士看着被扔掉的菌子，心里边挺可惜啊。可是冷静下来之后呢，只剩下后怕了，特别庆幸碰到了这个孩子。
5: 是啊，这个土生土长的小男孩，从小就跟着长辈上山认识菌类，辨别毒蘑菇的经验特别的足。
0: 你看
5: 那些被挑出来扔掉的很多都是剧毒蘑菇，
0: 哎呦，
5: 就多亏了孩子及时的提醒，才避免了龙女士误食中毒啊。
0: 这段视频发到网上之后呢，这网友纷纷称赞这孩子啊是行走的野生菌活字典呢。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别再盲目上山捡野菌了，辨别毒蘑菇真没有大家伙想的那么简单。
5: 很多朋友采摘野生菌的时候呢，会轻信网上流传的民间辨别办法。
0: 啥呀？
5: 咱们今天在这里呢要给大家一一的辟谣。
0: 来吧。
5: 首先呢就是虫咬过的菌不等于无毒，就像致命的鹅膏菌，成熟之后呢也会长虫子。虫子是耐受得住毒素，但是咱们人体可承受不了啊。
0: 其次呢，有人呢拿着这个银器、生姜啊、大米煮毒煮这个蘑菇，这变黑啊就证明有毒，没变色哎就能吃。这种方法根本就没用，因为呢蘑菇毒素多为生物碱，不会和这些物品发生反应的，你根本测不出毒性。
5: 那还有一个最大的误区，就是大家总觉得哎，花花绿绿的蘑菇才有毒。但是呢我要说恰恰相反，这外表白白净净的致命鹅膏仅仅50克就会危及生命。
0: 哎呦，在这里呢也给大家伙几条必须牢记的安全准则，各位您记牢了。不认识的菌子咱们一朵都别采，别买，别下锅，幼小发霉变质的直接丢掉，尽量呢别混着吃，多种杂菌多种毒素叠加，中毒救治难度都跟着翻倍。
5: 烹饪的时候一定要彻底的煮透炒熟，吃菌期间最好是一滴酒都别碰，因为酒精会加速毒素的吸收，还会生成新的毒素加重中毒。
0: 这肯定呢有人觉得你看吃菌中毒顶多就是拉个肚子看见小人啥的，这还真不是，因为中毒严重的会损伤肝肾，分分钟危及生命。
5: 那万一要是真误食了野菌，出现了头晕恶心、上吐下泻、幻觉等不适，咱们一定要第一时间自救，意识清醒的立刻抠舌根催吐，咱别耽误，带上剩下的蘑菇马上去医院，方便医生快速的对症治疗。
0: 这夏季呢雨水充沛，野外毒菌是随处可见，千万不要抱着侥幸心理，守住安全底线、啊、
5: 没错，这民间经验 AI 识图都没办法100%精准的分辨毒菌，最安全的办法就是不随意的采食野外不明菌类。
0: 想要吃菌解馋的话，咱们去市场购买人工培育的食用菌最稳妥、味道不差，还能保证安全，千万呢、别为了一口野味拿身体健康去冒险。
5: 下面来说蚊子刺客。夏天蚊子多，被叮咬起包呢实在平常不过了。
0: 对，
5: 可是最近啊有一位男子就因为随手抓了一下蚊子包，却遇上了惊险的状况。
0: 哎，听到这儿可能会合计啊，说被蚊子咬一口能有多惊险？
5: 是啊，
0: 这熊先生说了，自己呢只是被咬之后下意识的挠了一下，结果竟然流了一身血啊。
6: 不会死吧？我不可能。
7: 当时我就是刚从那个健身房运动完之后，叫了辆车，大概等了5-6分钟，路上很多蚊子，腿也咬了，脖子也咬了，然后我有点累，我就上车睡觉了。离我家还剩20分钟的时候，我觉得浑身湿哒哒的，我挠了一下，然后就浑身都是血，我跟司机都吓坏了，司机也是第一时间给我送到了医院。
8: 比较靠近脑子的地方，血管比较丰富的。
5: 这事儿你说它多寸啊？这蚊子呢，刚好叮在了熊先生颈部小静脉的分支处，因为颈部血管密集，供血充足，抓挠直接造成了血管的破裂，这才导致流血不止的。
0: 哎呀，医生处理好伤口之后呢，还叮嘱熊先生说要持续按压止血啊，并建议他呢留院观察2到3个小时。
5: 消息传开之后，网友们纷纷调侃说这只蚊子是刺客级别的，当事人差点就被蚊子给单杀了。当然呢，也有网友提醒说，被蚊子叮咬之后，尽量不要用力的抓挠。
0: 哎，这个提醒的没错啊，尤其是颈部这类血管丰富的部位，被咬之后呢，切记用力抓挠，以免造成意外伤害。
5: 其实大家可以用冷敷、涂抹止痒药膏的方式来缓解不适。一旦出现伤口持续的出血、红肿不消等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
0: 咱说可别真小瞧了这蚊子包，这不也能引发这意外状况吗？
5: 对不对？
0: 希望大家伙呢都能做好防护啊，不要被小蚊子困扰。
5: 夏季呢，同时也是蛇类的活跃期。最近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镇一位67岁的老人在自家院落喂养鸡禽的时候，手指不幸被毒蛇咬伤。
0: 更令人揪心的是啊，老人呢竟然用嘴去吸这个伤口排毒，家属呢还冒险抓蛇取证。
8: 早期我给我们家那鸡鸭鹅呀倒水，盖儿掉地下了，所以我这伸手去捡去了，当他就欠我一下子，就跟咱们针扎一下子似的，就跟一个红印儿，我就拿牙咬咬的，我说有点那个血出来不就好了吗？疼的我真受不了，我就叫我儿子。
9: 杨女士说，当天清晨她正在院里喂养家禽，捡拾掉落的物品时，不慎被藏匿暗处的毒蛇突然咬伤手指。事发突然，老人未佩戴眼镜，没有看清蛇的样貌，起初仅感觉手指刺痛，出现红色咬痕，伴随少量渗血。
8: 什么东西咬我也没看清了，疼，太疼，麻吗？我不麻，就是疼。
9: 杨女士喊来儿子查看，儿子找到了一条蝮蛇。
8: 在县医院那儿，就肿到这儿了，他就还有点疼。慢慢的，您看他到这儿了，这个都弯不了，您看看，他是太疼了。
9: 杨女士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她还用嘴去吸伤口的血。医生表示，这是极其危险的。
10: 就比如说你这个吸完了之后，它如果要是就是一个细胞毒的，有可能会造成局部的一个肿胀，也有可能它会有的人他对这个蛇毒它也会有过敏的这种情况。如果要是这种误吸完了之后，它有可能也造成整个黏膜的肿胀，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9: 同时，医生还提醒市民，被蛇咬伤后切勿盲目抓蛇、带蛇就医，极易引发二次咬伤风险。
5: 说内下来说减肥误区。随着夏季气温持续的攀升，不少朋友认为夏天代谢快、出汗多是瘦身的黄金期，于是呢就开启了疯狂减重模式。
0: 但是呢，临床上发现啊，夏季盲目减肥容易引发低血糖、电解质紊乱、代谢下降等问题。
5: 医生提醒，你以为的瘦呢，可能只是假瘦。很多人看似快速的掉秤，实则减掉的是水分和肌肉，这个脂肪是丝毫未减。
11: 夏季高温环境下，人体散热快，食欲下降，确实具备体重管理的有利条件。很多人陷入出汗越多瘦得越快，吃得越少掉秤越快的误区，将短期体重下降等同于减脂成功，忽视身体代谢损伤与脏器负担。
12: 我们夏天减肥的时候出汗会更多，可能减的更多的就是这个水分的变化，就如果说天气炎热，我们做过多的过剧烈的运动造成一个脱水，可能对有些基础疾病的人来说，可能对健康是一个威胁，甚至有可能发生意外。
11: 专家提醒，过于极端的夏季减肥方式带来的损伤是全身性持续性的。首先，饮食拒绝极端节食，避开正午高温时段运动，选择早晚凉爽时段有氧加力量训练，以心率达标为主，不追求暴汗。最后，少量多次补水，适当补充电解质，杜绝高温暴晒运动等危险行为。
13: 有一些冰的食物，像冰激凌啊，像冰糕啊，像冰镇的东西啊，这些东西其实你要警惕的，它并不是说能够给你带来饱腹感，要识别你饮食当中高热量的一些食物。那高热量的食物其实是油脂比较多的食物，并不是我们认为的那些你少吃主食你就能够去减肥的。
5: 很多人认为只要 BMI 数值在正常的范围，就默认自己身体健康，无需减重。医生提醒， BMI 指数只是基础体重的参考指标，指数正常不代表体质健康、脏器健康，大量的隐形肥胖被忽视。
0: 要想判断真实的身体状态呢，不能只盯着这个 BMI 一个数字，要结合体脂率啊、腰围啊、肌肉量综合判断，才是科学的健康标准。
12: 那我们一般来说 BMI 作为人群是否肥胖的一个初筛的指标，那么在这个初筛的基础之上，我们有更专业的一些指标，我们需要衡量到底这个体脂的成分是多少。那么对于这个女性来说，超过25%的体脂比，男性超过20%的体脂比，我们就叫体脂过多了。那这时候呢，尽管你的 BMI 是正常的，那么这是属于一个我们需要干预的一个情况。
11: 隐形肥胖人群大部分 BMI 指数处于 18.5-23.9 区间，外观显瘦，但腰腹赘肉较多，内脏脂肪偏高，肌肉含量较低。这类人群大多久坐，缺乏运动，饮食精细，高油高糖饮食偏多，脂肪集中堆积在腹腔内脏周围，从外观和体重上看不出肥胖，但脏器负担早已超标。
12: 很多人呢，就是吃得很注意，但是他同时没有运动，这样的话体重看着特别好，但是你看他的肌肉的非常纤细。这种肌肉含量比较低的人更容易发生一些这个代谢的紊乱，比如说这个胰岛素抵抗啊这些问题，我们通常这个抵抗力也不行，好好去增长肌肉，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甚至超过了我们单纯减重本身。第一体重，第二体脂，第三点呢，我们要测我们的维度。那么对于女性来说，这个腹围呢正常是80公分以下，男性是85公分以下，但是如果这个女性超过了85公分，男性超过90公分的时候，我们就定义为向心性肥胖。还有一个数值，就腹围和臀围的比例。正常情况下，我们女性的这个腹围是臀围的80%以下，男性是85%以下。我们去综合的去用各种指标，会把很多的这个隐形肥胖给它筛出来。
5: 顺着下来说反诈。前不久，江西抚州一家金店来了一位奇怪的顾客，出手大方，上来就要买3只大金镯子。
0: 幸好店员呢警惕性高，成功识破了一起购买黄金饰电信诈骗，为群众挽回了14万余元的损失。
9: 事发当天下午，一名中年男子匆匆走进金店，与普通顾客不同，他不询价，不试戴，直奔柜台，指定购买客中最大的3只足金手镯，总价值超14万元。更让人蹊跷的是，他全程戴着耳机与人通话，神色紧张，言语急促，仿佛有人远程指挥着他的每一步行动。
14: 他当时完全不关心款式和价格，一直催着我开单结账，并且始终在用手机和别人联系。我们参加过公安机关的反诈培训，民警说过，骗子会诱骗受害人购买黄金转移资金。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人十有八九是被骗了。
9: 面对这笔大额订单，张文一边安抚顾客拖延时间，一边通过金银珠宝警商联动行业群向当地公安局反诈中心报告。民警迅速启动响应机制，火速赶赴现场。
15: 我们到场时，受害人还在与骗子通话。经核查，这是一起典型的杀猪盘诈骗。骗子冒充投资平台客服，诱导他取现购买黄金，寄往安全账户。多亏店员及时报警，否则这14万很难追回。
9: 事后，民警对受害人进行了反诈教育。警方提醒，凡是要求购买黄金、名贵烟酒等实物进行所谓投资、验资或转移资金的，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请保持清醒，切勿轻信。
5: 说接下来说安全，您知道吗？我们的手机里啊，可能藏着一只耳朵，随时随地偷听我们说话。
0: 这我也发现了哈，我这边刚和同事唠完，说去哪玩啥的，一拿手机就给我推荐一堆那地方的这个旅游攻略。
16: 你手机里很可能藏着一只耳朵，正随时随地偷听你说话。很多人经常莫名其妙收到骚扰电话和短信，可就是想不明白信息是从哪儿泄露的。答案其实很简单，你手机里那些正开着麦克风权限的软件，正在背后悄悄录音，收集你的隐私。那要怎么才能关掉这些隐藏的耳朵？今天一招教会你。苹果用户打开手机设置，找到隐私与安全，再找到麦克风，把所有没有通话需求的 APP 全部关闭，再返回上页，滑到底部，找到 分析与改进，关闭共享，接着返回上页找到跟踪，关闭允许 APP 跟踪，最后回到设置找到 Safari 浏览器，打开防止跨网站跟踪和欺骗性网站警告。安卓用户同样打开手机设置，下滑找到系统和更新，进入用户改进体验计划，关闭这个开关，再返回设置，点击隐私，选择右上角四个点，点击关闭应用隐私报告即可。
0: 说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中，沈阳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大连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说第6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本月20号闭幕，本届赛事中国队发挥出色，以团体总分第一名傲居榜首，6名参赛选手全部摘得金牌，其中3人获得满分。说21号，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这艘自卸船总长215米，行宽42米，大货舱舱容29000立方米，搭载了自卸作业系统，可根据作业需要实现单侧或双侧灵活卸货，总卸货能力高达每小时12000吨。说法国漂流实验室塔拉吉利站20号从法国洛里昂起航，开启了首次北极探险之旅。塔拉吉利站专为在高纬度地区漂流而设计，此次航行计划持续到2027年，将收集尽可能多的水下、冰川和大气生物地球化学数据。
17: 好消息，真福利，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
18: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1分钱包邮到家，
17: 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6: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做子女的没法24小时陪在父母身边，但能照顾到的细节一定要做到位。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9: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6: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1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7: 送送送，000，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20: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
19: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0: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1: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我都惊了，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7: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家和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浴后出晴，青海茶卡盐湖澄澈如镜，远山披带，流云垂落湖面，天地在此融为了一体。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去欣赏。
0: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收听一下，咱们明天见喽！
5: 明天见。

0: 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

0: 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1: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家药材三嫂人二帅哥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1: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2: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啊，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五折，
0: 是的，
2: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的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1: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1: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2: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2: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
4: 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0: 好的。
4: 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二楼。
0: 行，
4: 走，我们去看看。
0: 我们去看看。
4: 好，你看这就到二楼了。这里呢，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0: 酸枣仁。
4: 你好。
5: 要酸枣仁。
4: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5: 那个是1400。
0: 1400一袋。
5: 1400一公斤，
0: 这么贵啊！
4: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0: 这明显差很多哎，
4: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0: 煎药。
4: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0: 10倍啊！
4: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0: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6: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4: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5: 行，
4: 好，
5: 随时过来啊。
4: 好的。其实他们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0: 百合啊，
4: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0: 百合茯苓，
4: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0: 太有智慧了，
4: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0: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1000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7: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8: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 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十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两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0: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7: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8: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十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两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7: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8: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两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 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想吃什么，妈给你做去。宝珠，
1: 把手拿开。
0: 出什么事儿了？
1: 能出什么事儿？
0: 哎，宝珠，宝珠，
1: 志强呢？
2: 哦，他出去了，还没回来呢。
1: 那我等他。

0: 我回来了。
1: 志强回来了。
0: 你猜我给你带什么了？
1: 带什么了？
0: 你看。
1: 哟，你花这钱，这
0: 我挣钱不就是给你花的吗？喜不喜欢？穿上试试。
1: 哎，宝珠来了。
0: 他来干嘛？
1: 好像还生气了。
0: 他生的哪门子气啊？
1: 那你快去看看吧。

行，又谁找你了？有事说事儿，没事回家。

0: 你就想一直把这糊涂装下去了是吗？
1: 我装什么了？
0: 你过来。
1: 什么？
0: 过来。
1: 怎么了？说吧。
0: 你坐下。
1: 说吧。
0: 你做过什么你都忘了吗？
1: 我做过什么了？
0: 一个多月前就在这屋子里，你喝多了，你对我做什么了？
1: 做什么了？
0: 你占我便宜了。
1: 老朱，有些话不能胡说。
0: 我胡说？来来来来，你过来。
1: 干嘛？
0: 帮你回忆回忆。你给我包手了，你还记着吗？
1: 我跟你说，我可会缠手了。好像是。
0: 包完手呢？
1: 包完手呢？包完手呢？说呀。
0: 亲了，你承不承认？
1: 不可能，我嘴没那么贱。
0: 你混蛋！
1: 行，我混蛋，我该死，行了吧？
0: 谁让你咒自己了？我话还没说完呢。
1: 你说。说呀。

0: 你怎么还哭上了？你别哭啊！
1: 我没脸见人了，不如死了的好。
0: 像电影里说的话。
2: 二夏，你说宝叔找你二叔能有什么事儿呢？
3: 来者不善。
2: 别瞎想了。
3: 妈，你说宝叔他这个时候来能有什么好事儿？你又不是不了解他，他肯定是一看你和二叔的事儿急了呗。
2: 哎呀，你说你二叔怎么摊上这么个黏皮子？
4: 你才知道呀。
5: 哎，你说你二叔对付得了他吗？
4: 能。宝珠他死缠烂打了我二叔这么多年，我二叔什么时候说过他呀？
2: 妈怎么心里慌得很呢？
4: 慌什么呀，我二叔不欠他的。我来吧。
0: 说的是真的，
1: 我一个大姑娘家能拿自

0: 事情。我已经是你的人了。
1: 什么呀？
0: 你说过什么？你都不记得了吗？你说要对我负责任。
1: 那天我喝多了，我真不记得了。
0: 你不记得就等于你没做过是吗？你不信问老天爷。
1: 我问他干嘛？
0: 尔志祥，你想始乱终弃吗？
1: 这酒喝的，
0: 怎么办吧？
1: 不怎么办。

0: 你别逼我说出真相啊！
1: 真相？什么真相啊？你还有什么真相啊？啊？
0: 我怀你孩子了。
1: 你能不能不扯淡呢？啊，郑宝珠。
0: 心虚了是吗？
1: 我
0: 敢做不敢当了是吗？
1: 我有。
0: 你拿我当什么人了？啊，玩完了就想扔啊？你说的那些话都是放屁呀！你要不信，行，我把孩子生出来，就生你们家来，要丢人在一起丢，谁也别想跑。

0: 宝珠好像哭了。这就是他的看家本领。
1: 不行，我得去看看去。
0: 啊，你过去干嘛啊？陆二叔呢？
2: 你让宝珠，
3: 你干什么？宝珠，
2: 别拉我！
3: 宝珠，你干什么？
2: 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活了！

0: 行了，那你说怎么办？
1: 你得娶我。
0: 要真像你说的那样，你怀了我的孩子，行，那我就娶了你。
1: 真的，这可是你说的。
0: 哥，一点，你要是骗我，我跟你没完！我告诉你。

0: 说句话呀。
1: 你让我说什么好啊？你自己做的事情你还不清楚啊？
0: 说什么怀了我的孩子，我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
1: 你说保住一个大姑娘她能瞎说呀？嗯，我一再问你保住行不，你说不行，你不行你还对她这样不轨，你说你干出这种事情来你上得了台面吗？嗯，你要是喜欢她你早早答应啊。
0: 我喜欢的是你。
1: 闭嘴，都这会儿了还说这混账话。志强，什么也别说了，如果这事儿是真的咱得揽下来，咱不能让人戳脊梁骨。
0: 可要不是真的呢？我绝饶不了他。不行，明天就带他去医院去检查。
1: 合适吗？
0: 有什么不合适的？
2: 你说什么？去医院？
0: 现在就去。
2: 说到底你还是不相信我。
0: 谁不相信你了？你说这么大的事儿不得去医院啊？
2: 啊，那你的意思是我撒谎了？
0: 我可没说你撒谎啊。去不去？你怕了吧？
2: 我真没骗你。
0: 那你没骗我你磨叽什么呀？
2: 哎，你怎么不替我想想啊？人家一个大姑娘家的去医院做那种检查多丢人啊。
0: 那有啥丢人的？去不去啊？
2: 我先丢人，反正不去。
0: 那我不管了。
2: 哎，你就这么打发我呀？
0: 谁打发你了？是我让你去医院，你不去的。
2: 看透，心里根本就没我。
0: 什么有没有的？喝多了
2: 吧？大男人，你敢做不敢当？
0: 谁敢做不敢当？敢不敢当？你去医院不就知道了吗？

0: 说不能跟你在一块儿，就为了这个呀？
1: 是，也不是，
0: 究竟是不是？
1: 二夏，你就别刨根问底了。
0: 妈，宝珠她这么胡闹，你也认了？
1: 不认又能怎么样啊？
0: 这都是别人玩剩下的，不新鲜。
1: 那万一要是呢？你二叔已经带他去医院检查了。
0: 100%的谎言，宝珠她肯定是知道二叔要跟你结婚了，所以才破釜沉舟、铤而走险，直接连脸面都不要了。
1: 别骂得那么难听。
0: 妈，你也太善良了，都被人家欺负了还说人家好。
1: 我累了，不想说。
0: 宝珠她真的怀孕了吗？我才不相信。
2: 哎，去吧，拿着，去吧，我等你。去吧。
3: 之前我能不能不去了呀？我害怕。
2: 你怕啥呀？
3: 怕疼。
2: 你不是怕疼吗？你是心里有鬼吗？
3: 不是。
2: 去吧，做检查挺简单的。
3: 你怎么也不考虑考虑我的感受啊？这一路上往这儿走，我腿肚子直哆嗦，比上刀山还难呢。
2: 这上刀山下火海都是你说的，还没怎么地呢你就打退堂鼓。
3: 我一直以为你是个爷们儿，会心疼人呢。
2: 你要是真的我就心疼你，你要是假的我就恨你。
3: 越整越不去。
2: 你不去就是假的。
3: 谁说的？去不去？
4: 做完尿检吧。
5: 哎，谢谢大夫。
4: 来，坐下。

0: 中文要讲吗？去吧。怎么有问题？
1: 没有。
0: 那就去啊。

0: 是怀上吗？
1: 耶耶耶，见了咱不就放心了不是？
0: 这是多此一举。
1: 进去，我在外边等你啊。

0: 事呢？非整这么一出，弄得心里怪怪的。
1: 废话，我还没傻到那种程度呢。
0: 哎，我也没见到那种程度啊，没有的说成有的。
1: 行了，什么都别说了。
0: 你不是说真的你就心疼我吗？就这么个心疼法？
1: 啰嗦什么呀，回家。
0: 哎，这边
1: 叫我耍流氓，
2: 既然宝珠已经怀上了，那咱什么话都不说了。
1: 你说他会不会跟医生串通好了？
2: 照你这么一说，医生都是吃干饭的，那不乱套了？
1: 我还是觉得不可能，我不相信。要不去别的医院再看看？
2: 算了，再去那就是你的笑话了，你让别人怎么看呢？明天我就去给你提亲。
1: 不用了，要去我自己去。
2: 你万兰的人那么较劲，还是请个人去吧。
1: 我不怕。
2: 那好，送去的礼我给你准备好。
3: 你说怎么会弄成这样呢？
2: 都是命。
1: 我看不是命，是老天爷故意在捉弄我。
2: 快别这么说，等宝珠嫁过来，她会给你好好过日子的。你看这闺女平时挺咋呼的，待人还是挺好心眼的，不玩阴的。
1: 她还不阴呢？我都已经掉沟里了，她还不阴呢？
2: 你就说别人，你自己没有责任吗？
1: 代价也太大了，
2: 以后在一起好好过日子。
1: 你得答应我，这宝珠要真是嫁过来，咱不分家。
2: 不分。快去睡吧。

0: 志强，高兴点，你高兴吗？
1: 母亲和二叔终究没能走到一起，他们的情感就像一道彩虹，在风雨后出现，又在日出时消失。当母亲升腾而起的憧憬居然破灭时，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劝他。或许，正如母亲所说，这就是命。

0: 来就来吧，还拿东西呀？
1: 我嫂子说了，这是礼数。
0: 坐坐坐，请坐，快快坐。
2: 志强，你这是？
1: 我来提亲。
2: 啊？
1: 刘姨，郑叔，我跟宝珠我们俩好上了，是自由恋爱。我这回来呢，就是希望你们能够答应把宝珠嫁给我。
2: 就这事儿啊，我怎么没听说呀？
3: 哎哎哎，妈，你别装糊涂啊！我都跟你说过八百遍了。
2: 你什么时候说的？我怎么不知道啊？
3: 你没听见？我再跟你说八百遍。
0: 哎，志强，宝珠是跟我说过这个事儿。他妈忘性大。那个你们两个年龄都不小了，这个男大当婚呢，女大当嫁嘛。
2: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
0: 你可以。
1: 郑叔，那你的意思呢？
0: 哎，我没意见，只要闺女喜欢就成。
2: 哎，你们俩，那我当摆事儿了是不是？
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5: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4: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6: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5: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4: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6: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啊？
5: 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6: 找到了。
5: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6: 交叉
5: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6: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5: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 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
6: 嗯，
5: 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6: 哎，好好好。
5: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6: 天枢穴，
5: 哎，肚脐都有吧？
6: 有。
5: 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
6: 嗯，
5: 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6: 两个。
5: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
6: 嗯，
5: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气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
6: 嗯，
5: 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肝是虚啊，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6: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5: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6: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的

0: 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2: 嗯，非常重要。
0: 嗯，
2: 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0: 必用的啊。
2: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0: 嗯，
2: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0: 人中穴啊。
2: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0: 嗯，
2: 当时是绿皮车呀，
0: 嗯，
2: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0: 嗯。
2: 低血糖会昏迷吧？
0: 会。
2: 尿毒症会昏迷吧？
0: 会。
2: 疫病会昏迷吧？
0: 嗯。
2: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0: 会。
2: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0: 哎呀，
2: 等等，9种，
0: 这么多。
2: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0: 嗯。
2: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
0: 嗯，
2: 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
0: 嗯，
2: 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0: 是啊，
2: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0: 嗯。
2: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
0: 嗯。
2: 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的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40-50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0: 嗯，
2: 哎，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这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0: 嗯，
2: 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0: 嗯，
2: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0: 嗯，
2: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0: 嗯，
2: 我们叫一寸。
0: 嗯，
2: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0: 嗯，
2: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
0: 嗯，
2: 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0: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2: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

0: 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0: 这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0: 因为就没事了嘛，
1: 嗯
0: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

0: 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0: 3条。
2: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有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0: 3个手指头。
2: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不知道，
0: 不知道，
2: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2指和第3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动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穴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0: 扎有劲儿。
2: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穴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十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中点一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那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一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一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丽丽，是强盗宝珠家提亲去了，
1: 是去提亲去了。这是唱的哪一出啊？丽丽，我跟他原本就没有缘分，走不到一块儿的。你错了，
0: 那宝珠就跟他有缘分了，还不是女人的老一套，一哭二闹三上吊的。
1: 可真的怀上了？
0: 不可能。
1: 就是说，那次在你那儿喝完酒之后，志强在我那儿喝完酒，向来都是规规矩矩的嘛。可是化验单就摆在那儿啊，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0: 大嫂，你就不觉得委屈？你不能这么让步。丽丽，
1: 你说我能怎么办呢？我在这边跟志强结婚。
2: 宝珠在外边吵吵的，满世界都知道。你说这街坊邻居怎么看呢？一人一口唾沫都得把我们给啐死，
3: 太卑鄙了！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2: 儿志强，哪有你这么来提亲的？啊，这真是稀罕事儿了，自个儿给自个儿来提亲。哼，
4: 那些老规矩我们家不讲，
2: 可我讲究。
3: 不是妈，你干嘛呀？
2: 什么叫干嘛呀？这儿女亲可是大事，我可不想让我闺女稀里糊涂这么嫁出去。你说这算什么？啊？你这明摆着拿我们家不当回事儿吗？这不是？
3: 那你说怎么办？
2: 你来提亲可以，但你总得找个像模像样的人来吧？是不是？你们再新潮，这媒人总得请啊。
5: 你自个儿给自个儿来提亲，
2: 是是。
6: 哎，
7: 行了你。
6: 行，
8: 我走。
6: 哎，
9: 志强，志强，
6: 志强，志强，哎。哎呀！
8: 不是妈，你什么意思呀？
6: 你说我什么意思？
8: 你这不拆我台吗？你。
6: 我是你妈，我有这权利。
8: 你是我妈。

0: 名儿，你不犯矫情吗？我还就不认你了。我，
1: 你想怎么着？
0: 没听明白呀？我不认你了。
1: 你敢？
0: 你当我开玩笑啊？我说得出就做得出。
1: 你想气死我是不是？
0: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谁挡我的路我就跟谁死磕。我告诉你啊，尔志祥这事儿要是让你给搅和黄了，我让这个家一天都不得安宁。
1: 你张宝忠，你老张，你看你闺女欺负我，你连个屁都不放是不是？
2: 还搞不清谁欺负谁呢？
0: 你看我爸都听明白了。
1: 你更没良心呢你啊，你为了个尔志祥你连你妈都不要了是不是？我告诉你郑宝珠，你要赶出这家门你永远别再回来。你
0: 这可是你说的啊，别后悔。
1: 你瞧瞧，你瞧瞧，
2: 老太婆，你这是干嘛？你这是，你把姑娘逼走了，你心里就踏实了是吧？
1: 我说过让她走了吗？
2: 你刚说，我这耳朵还是热着呢。
1: 你
2: 说说看，你天天这样闹腾，你较什么劲呢？你
3: 好好不过日子。
4: 来了。
3: 嗯，
4: 我正等你呢。
3: 等我？你都知道了
4: 啊？我跟你说啊，这事儿有诈。
3: 这医院都出的案子了，握在宝珠手里就跟个判决书一样，看着我就烦。今天我提亲去了，碰到了钉子。
4: 什么钉子？
3: 非得让媒婆去，说神经病。我是
4: 媒婆。嘿，这牛半兰哈，他是真牛起来了。他这是拿他女儿做游戏呢。嗯，既然是游戏，咱们就跟他玩一下。
3: 怎么玩啊？
4: 这个媒婆我当了。
3: 你说什么？
4: 二叔。
3: 哎，下来了，来坐，坐，来坐这儿。这怎么了？这是。
4: 你坐好了。

0: 真的不能再变了，真的不要我妈了吗？
1: 是二叔宝。
0: 不是，你是那个宝珠，是他。他是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他能进我们这个家门吗？我们能让他进门吗？当初你回来的时候，我们对你有意见，不想认你。但是妈让我们知道了，我们是一家人，我们认你这个二叔了。想让你做爸爸的时候，知道我妈她有多高兴。
1: 行了，别说了。
0: 都是那个郑宝珠做的。
1: 行，是二叔对不住你们，二叔对不起你们。别哭了。
2: 好，白志强，
1: 别哭了啊，别哭。
2: 白志强，你不是人！放开！
3: 不许打我二叔！
2: 你放开！
3: 你滚！你
2: 拼命！
4: 夏，夏，放开！
1: 你把话说清楚了。
2: 你还让我说清楚？尔志强，你以为天底下女人全都认你玩？你想跟谁谈你跟谁谈，你想要甩谁？

0: 你甩谁呀、啊、你？我算看清楚你了。
1: 哎呀，铁蛋，哎呦，你们这是怎么了？这是啊？这是？
0: 哎，你不要娶大嫂吗？你娶啊你？你找宝珠干嘛？啊？你找宝珠干嘛呀？哦，你是看我现在跟宝珠好上了，你心里不痛快了是不是？是，我铁蛋没你那么招人喜欢。我追宝珠，我容易吗？我，你要是想看都不看一眼的女人，我都不能跟她谈了。大嫂，你给评评理啊你！
2: 我不想跟你解释。
0: 你还有脸解释？你还有脸解释？吃窝边草，也就只有你能干得出来。我从小就跟在你屁股后边转，把你当我的哥们儿，可你把我当朋友了吗？啊，在你眼里我就是个窝囊废，我连个女人我都讨不起。
1: 铁蛋，你看你们都是好朋友，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呢？
0: 尔志强，我今儿把话我就撂这儿了，从今往后我没你这个朋友。
1: 哎，铁蛋，哎呀，这事儿闹的，这
3: 都是那个郑宝珠。
2: 行了，我想一个人静静。
4: 牛姐，
5: 哎，
4: 我可是头一回当媒人，
5: 您可不能驳我这面子。我觉得志强和宝珠呢挺般配的，是一对儿哈。
6: 我倒是想成全，可你看尔志强，他办事他不在点儿上啊。你就拿提亲这道坎儿吧，你看看让尔志强给踩的，他左右都不着调，想起来我就生气。
5: 牛姐啊，我怎么觉得这不着调的不是尔志强，是你们家宝珠呢？
6: 哎，
5: 你看这志强和大嫂要结婚的事儿，这整条街都知道了，您不会蒙在鼓里吧？宝珠半道上杀出来非得要嫁给志强，这事儿能没有蹊跷？
6: 那是志强愿意的。
5: 刘姐，这女婿你要真的看不上，上回志强来提亲的时候您表明态度回绝了不就完了吗？那尔志强还能来第二回吗？
6: 我是不同意。
5: 哎哎，牛姐，您可说的是要正式提亲没错吧？这不我就来了。哎，这面子呢您给也成，不给也罢，我就是班人一忙捎个话回去。
7: 你看这
5: 得了，话我也带到了，走了。
6: 哎，
7: 你
6: 等等等等等等，
5: 牛姐还有事儿啊？
6: 我没事，没事了，
5: 没事了
6: 啊。
5: 那我走了啊。
6: 啊，
5: 走了。
7: 哎呀，
6: 您是黑丽丽。他是来提亲的还是来悔婚的啊？老郑，
7: 说到这份上了你都不明白呢。
8: 志强怎么样？
2: 什么呀？
8: 黑丽丽不是去提亲了吗？
2: 你妈给她吃了闭门羹。
8: 啊，我妈怎么这样啊？
2: 我告诉你，这已经是第二次了，我已经仁至义尽了。
8: 你什么意思啊？
2: 成全你妈呀。
8: 那我怎么办？
2: 问你妈去。
8: 哎，志强，你别这样。哎，你别这样。志强，
2: 干嘛呀你这是？我告诉你啊，我现在也豁出去了，你就是满大街臭我告我都行，反正你们家的门我不会再进了。
8: 你别这样
2: 啊！你想闹死是不是？
8: 你要是不要我，我就去死。
2: 哎呀，我不是不要你，我没说明白吗？你真是……
8: 那你跟我找我妈去，走走走。
2: 我去，我去，你去。
8: 哎呀，志强，你
2: 不去，
8: 我求求你了，还不行吗？ 你就相信我最后一次啊！我不用你求他，我说。
2: 说什么去啊？
8: 他要再不同意，我就跟你私奔。志强，你别闹了，志强，志强，我还怀着你的孩子呢。
3: 这尔志强不就结个婚吗？你看这条街让他闹的，我老唐活了这么大岁数，我还头一次看这么好的戏呀。
5: 那你就跟这儿自己好好看哈。
9: 爸妈，志强来了。妈，哎呀，志强来了！哎
3: 呀，志强，快上屋里坐吧！
9: 啊，对对对，来来来，屋里坐，
3: 上屋里坐，
9: 来呀来呀！哎呀，你走啊，
3: 那个，别走了，
9: 哎，来，进来，坐坐，你坐那儿，坐坐，
3: 好坐，
9: 坐坐
3: 坐坐吧，志强，哎，坐坐坐。
9: 哎，志强啊，来来来，喝点水，喝水啊，
3: 喝点水，喝点水。志强，喝点水。
9: 志强啊，哎呀，我这心疼闺女，这你知道。一听说宝珠要出嫁，我这心里头横竖它不是个滋味，有不对的地方，你别介意啊。
2: 是的。
9: 那个，这宝珠要嫁给谁呀？只要她愿意，那就行。我不该耽误闺女的终身大事。这不是，他爸也说我了，说我办事不着调，给你难看不说，还把人黑丽丽给打发走了。哎，志强，你喝水呀、啊？
3: 喝点水，喝点水，来喝点水。
9: 志强，喝水。
3: 喝点水，志强，这来喝点水。你喜欢？
9: 你先听我说。
3: 啊，好。
9: 志强啊，你牛一心直口快，有不对的地方，你多担待。啊，其实，在你牛姨心里呀、啊，你是个不错的小伙子，挣钱养家不说，还有男子汉的气概。这宝珠跟了你，我放心啊。看我干什么？
5: 妈，你是孙猴子的脸呀？
3: 宝珠，没规矩，平时我怎么教育你的？你
5: 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9: 哎呦呦，哎呦！
3: 哎呀，你看你这孩子，你怎么改？
9: 你妈知道错了，改了还不行啊？嗯，谁还没个犯糊涂的时候啊？是不是？志强啊，你看这牛一说半天了，你就不吱一声啊？啊？你别别扭了，明儿啊我就去跟慧兰赔个不是，啊？
2: 不用。
9: 啊，饿了吧？牛姨给你做饭去啊！
2: 不用，
3: 在这儿吃饭，在这儿吃饭。
2: 不用不用，我还有事儿。
3: 哎，吃过饭再走。
9: 对，
2: 我真有事儿。
9: 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
3: 我就不留你了。
5: 我送你。
9: 志强啊，你这
5: 听
9: 我，你叫了，你叫了，你志强，快走！志强啊，哎，可不许反悔了啊！你看看这志强，我这说了半天了，他连个小模样都没有。
3: 那你看你把人家给吓的，
9: 我有那么可怕吗？我
3: 你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的。
5: 志强，咱们胜利了！
8: 你怎么高兴了？
2: 回去吧。哎，
8: 回去得赶紧准备结婚的事儿，越快越好。
2: 急什么呀？
8: 怕露馅儿了。

0: 还是没同意啊。你说这个牛姐都什么时候了还拿着劲，这一回回的。算了，志强，咱该走的都走了，再不去了。
1: 他同意了。
0: 同意了。没提什么条件呢？
1: 没说。
0: 彩礼啥的没说呀？那这个，
1: 他说是定了。你说这牛半兰他，
0: 这事儿成了，他就是你岳母了。
1: 要不是算了，不说了，没意思。
0: 志强，心里委屈是不？嫂子看出来了，你心里憋屈的慌。

0: 你这事儿，嫂子该给你张罗了。没什么好张罗的。那怎么行啊？老二家娶媳妇儿不能太寒碜了。该走的礼数，该办的酒席，咱一样都不能缺。嫂子还在想，要不把这间上屋腾出来，给你做新房。
1: 你臊我呢？怎么了？这上房是你跟我大哥的，我大哥现在不在了，你就是当家的，这屋你住。
0: 可这事儿别商量了，就这么定了。礼数咱们可以走，酒席就算了，不能因为我结婚，家里有欠钱。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 你给嫂子的钱呢？嫂子都存起来了，一分没花。办酒席啊，应该差不多够了。终身大事，好了，你终于可以成个家了。

0: 往后我跟宝珠挣的钱都由你来管着。
1: 那怎么行呢？
0: 怎么不行呢？往后你也别干。

0: 你要是不想干活了，就在家里坐着，把腿一盘，就管我们的钱就行了。看你把我说的像个地主婆了。志强，咱们做事不能太过分。你成亲了，你的钱也不能都不留着。宝珠的钱，我是一分不能要的。
1: 行，我的钱全交给你。好，我都给你攒着。小薇老师，小薇老师，我二叔回来了。是吗？他要结婚了。结婚？
0: 跟谁呀？跟宝珠姐。宝珠啊，来拿上。这什么呀？哎呦，你的嫁妆，妈给你准备好几年了。哎呦，这闺女大了，总得嫁出去。 到了人家，全靠你自己了，啊。

0: 小薇，你这样不对。
1: 妈，我真的不想回去。
0: 要我说呀，你就吓唬吓唬他们算了，这家还是得回去的。你看看，你婆婆最近过来了，你却出来住，这不好。小薇啊，做人要宽容。
1: 妈，其实这些道理我都懂，可我这心里总是……
0: 怎么，你想打持久战吗？难道你没听别人说过，这夫妻之间打冷战是最可怕的？
2: 妈，妈，我来接小薇。妈，我知道都是我不好，让小薇伤心了。今天我当着你的面跟她诚恳地认错，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敢了。小薇，你别跟我一般见识，原谅我吧。啊，
0: 高博，
2: 啊，
0: 你能说到做到吗？
2: 能，我一定能。小薇，你知道我这脾气太急，但是我真心对你好，我真想跟你好好过日子。我那些毛病我已经跟妈说了，我肯定改，保证改，你相信我。你就跟我回家吧。啊，
0: 小薇，你看高博也都跟你认错了，你就跟他回家吧。

0: 哎，老师说句话呀，这半天都不吭声，你急死我了！要不你打我几下？别闹了，行吗？
1: 行，我以后保证不再提二十强，行了吧？
0: 那孩子的事儿呢？能别天天提吗？
1: 那不能。哎，你别得寸进尺啊！ 那我妈想抱孙子，你就得生。
0: 我又没说我不生，我只是现在不想生。
1: 你有完没完？啊，你较什么劲啊？我警告你啊，你别蹬鼻子上脸。

0: 不吵行吗？
1: 不行，
0: 我还是回我们家住吧，咱们都冷静冷静。
1: 吴小北，

0: 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手指用脚用码，你就戳一戳；
5: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6: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8: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谁用了都说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 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1: 哎，
0: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0: 嗯，
1: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0: 啊，
1: 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2: 是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手指用僵了吗？你就戳一戳，
5: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6: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8: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谁用了都说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

0: 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2: 大
1: 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2: 是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手指用脚用码，你就戳一戳；
5: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6: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十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十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十分钟，疲劳一扫空。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4: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谁用了都说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

0: 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手指用姜用麻，你就戳一戳，
5: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6: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8: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谁用了都说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 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8: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谁用啊都说好。
9: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哟，牛姐来了。
1: 哎，她大嫂这么叫个差辈儿了啊。
0: 哎呦，我给忘了，
1: 我们家什么条件都不提了，只要志强能对宝珠好，那比啥都强。
0: 是。
1: 哎，结婚的被褥我都准备好了，织锦缎面的，怎么样？
0: 我这儿也备了几床。
1: 是啊，哎呦，哎呀，那我们家什么条件都不提了，你们家看着办。不过，慧兰子，那这房子咱得刷刷吧，还有那家具不能老用旧的呀。
0: 那是呢，那是。
1: 哎，这新房里头这亮亮堂堂的，看着心里也高兴啊，是不是？
0: 那这个你就放心。
1: 行。
2: 衣服呢，嫂子？
0: 哟，哎呦，齐师傅呢？
2: 啊，
1: 哎呀，哎呀，来客人了哈。那我先走了啊。
2: 坐吧。
1: 啊，不，你坐，你坐，
0: 慢走啊，
1: 走了啊。哎，
0: 齐师傅。
2: 哎。
0: 来。装修的活干完了，
2: 刚干完，干完就回来了。我先看看志强。
0: 我倒茶去啊。
2: 哎，不用了，嫂子，我就是过来看一看。
0: 哦，
2: 这是谁啊？
0: 志强对象他妈。
2: 志强有对象了？
0: 姑娘叫宝珠，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
2: 哦，这么快，他还没告诉我呢。

0: 停留。我们
1: 好了好了，停一停。
2: 干什么呢你？
3: 不是要开联欢会了吗？这我准备了节目，歌伴舞。
2: 哎呦，还这么积极？
3: 我哪回不积极啊？嗯，我告诉你，这次我第一要给咱防疫站献份厚礼，第二，给我自己献份厚礼。
2: 要你呢，给这个防疫站献厚礼，扯淡。要是给自己献厚礼呢，就只有一个理由，你要结婚了。
3: 你能掐会算啊，
2: 耳之强。
3: 啊，
2: 你高兴成这样啊？
3: 哦，
4: 你说的太浪费，我也要有。
5: 咱们哥俩啊，有日子没坐在一起喝一杯了。今天你小子陪我来一杯，
6: 还是跟师傅在一起好，痛快。
5: 痛快个屁呀！你小子搞对象都不跟我说一声，
6: 你都知道了。
5: 你嫂子要是不告诉我呀，我还蒙在鼓里呢。来，

0: 你怎么了？
1: 没事，心里不痛快啊。这都要当新郎官了，不痛快可不行啊。我想娶嫂子，可没人信我，都以为我是二杆子。

0: 志强，你是说一不二的人。你说你心里有嫂子，那你当初为什么不坚持啊？
1: 不是说了吗？都怪我，做错了事儿。
0: 你又做错什么了？
1: 他怀了我的孩子。
0: 什么？
2: 刚去医院做过检查。
3: 你说你，
2: 我知道都是我的错，可我有一点不明白，为啥我做啥啥都不成功呢？我见过背的，可我没见过这么背的人。我心疼嫂子，心里想的就是把这个家拖起来。我们俩人都快成亲了，你说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没什么怎么办的，男子汉大丈夫，这个时候就得担当。
2: 担当，我还有机会担当吗？
0: 志强，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就别再和自己较劲了。来，咱们是大老爷们儿，好汉做事好汉当，谁让咱没管住自己呢？是不是？这个时候，咱就不能光考虑自己痛快，自己的爱。咱也得为人姑娘着想，你说是吧？
1: 是。
0: 我听你嫂子说，这个宝珠好像还挺爱你的。
1: 可是我不爱她。
0: 是。没准啊，没准是过上日子，这个过着过着，你就觉得她挺可爱的呢。
1: 师傅，在我心里只有这个家。
0: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了。其实最不容易的不是你，是你嫂子。她这么年轻就守寡，一个人带着那么多孩子，真的是不容易。你说你要在中间搅和这么一下，哎，都过去了。没准你这一结婚啊，他还真就动了改嫁的念头，没准是个好事呢。好了，不说这些了。我正琢磨着给你再找个活。
1: 什么活？
0: 我想让你再学门手艺。
1: 我不是跟你学手艺了吗？
0: 嗨，我那叫什么手艺啊？能当饭吃啊？我想让你学木匠，跟我爹学。我爹那是老木匠了，他好多年没收徒弟了。我呢，想偷偷的把你啊安插在他身边，偷艺，没准你还真就学成了。
1: 这样行吗？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啊？我那现在有一堆木料，搁那块儿也没用。你这不要结婚吗？正好需要打一套家具。这套家具打完了呢，你的木工活啊可能也学得差不多了。我爹要是喜欢你，还真没准把你收徒弟了呢。别傻愣着，现在这木匠装修，这可是吃俏的活啊。你要是真学会了，那你走到哪儿人家都是好酒好菜供着你。来来来来呀，
1: 师傅，我谢谢你。
0: 你跟我你客气什么？把酒喝了就算谢我了。干了，干了。
4: 哎，师傅啊，你说我行吗？

0: 我跟你说，我爹啊，脾气倔，但心眼好使。那，哎，爹，啊，这就是志强，我常跟你说起那个跟我学徒的。
1: 齐伯好。跟我学徒啊？
2: 是啊，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跟你学木匠活。
3: 你以前干过木匠吗？
1: 没有。
3: 那你摸过刨子和锯吗？
1: 倒是摸过，就是在家里干点小活什么的。
3: 那你把这几根木料都削成75分。
0: 没事，别紧张啊，形势

0: 还行吧？
1: 还行，挺机灵的。
0: 我给你推荐的人肯定没问题啊。那你就把他收了吧。
1: 那就看他有没有这个造化了。
0: 我敢保证，肯定没问题。
2: 牛姨来了。
3: 什么牛姨呀？你还是叫我牛姐吧，别扭死了。你说你要叫我牛姨，那孩子们还不得跟我叫牛奶奶呀？我有那么老吗？叫也把我叫老。
2: 那不差辈分了吗？
3: 哎呦，差就差吧。
4: 要是被子做好了，
2: 还有两床呢。牛姐，你家具啊也解决了。
3: 解决了啊！
2: 哎呦，正打着呢。
3: 哎呦，这就好，这就好。
2: 坐吧啊！
3: 哎，好好好好。哎，哎呦，慧兰呐，我呀正上着班呢，这突然想一件事儿来，就得赶紧跑回来跟你说道说道。反正今后啊，咱俩也不是外人了，
2: 有事儿就说吧。
3: 嗯。哎呦，哎呀，我这寻思来寻思去的。你说这宝珠跟志强这俩人为啥这么猴急猴急要成亲呢？啊，那架势就跟要要命似的。他们俩会不会，哎呦，不会是怀上了吧？那天提亲的时候，黑丽丽随口说了那么一句，我也没往心里去。哎，你有没有觉得不太对头啊？说想来想去的，他俩也没在一块儿啊。
2: 有过一回，那天志强喝多了，宝珠在他屋呢。
3: 哎呀，这就对了，八成就是。这丫头急的恨不得立马上轿了。哎呀，慧兰呐，这要真是这样，那咱得抓紧呐。别磨磨唧唧的，到时候让人看了笑话。
2: 说的是呢，
3: 不如啊，咱俩就把日子定了吧，越早越好。
2: 那等家具打好了，
3: 那能用多少功夫啊？几天不就好了？
2: 那我问问志强。
3: 哎呀，不用问，不用问。日子我都看好了，就下个礼拜天合适。
2: 这也就十天了。
3: 嗯。满打满算也够了。下个礼拜天呐，这阴历阳历都是双日子，吉利。
2: 行，那就照你说的办。
3: 啊，那就这么定了。好好好。
2: 哎呀，走了
3: 啊，
2: 再喝口水。
3: 啊，不了。慧兰呐，刚才我跟你说这事儿啊，也就你知我知，千万不敢让。

0: 三个人知道了啊，要不真太没面子了。
1: 放心吧，妞姐，我不说。
2: 嗯，好，那我走了啊。哎呀，这被子多漂亮啊！

0: 日子都定好了？
1: 定了，下个礼拜天，我和宝珠他妈看的是个好日子。
0: 这么快？
1: 不快。牛半兰这个人也太有意思了，拿糖的时候瞧他那矫情的，现在拐过弯来，天天往我们家跑，比谁都急。
0: 让他进去。
1: 别这么说，保住这身子也不能再拖了。这么着呀，这家具啊还得快点，这酒席呢还得早点张罗。

0: 哥，
1: 啊，
0: 你怎么来了？
1: 跟你说点事儿。
0: 怎么了？
1: 这是尔志强给我的请帖，他下个礼拜结婚。
0: 你去吗，哥？
1: 得去吧，人家请我了，没有不去的道理啊。
0: 是啊，帮我把礼随了吧。
1: 你无法搞博知道啊。
0: 他怕他干什么？
1: 小薇，有些路你一旦走了，就回不了头了。
0: 知道。
1: 打算什么时候回去？
0: 那个家我真的怕了，不想再回去了，哥。
1: 你是对高博完全失望了？
0: 他这个人永远都不会改变的，我坚信这一点。
1: 人家都说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按说呢，有些话我这个当哥哥的真的是不该讲，可是我看你和那个高博爱实在是过不下去，离了吧。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我们就是拼尽全身力气。

0: 这两天我带你出去转转，然后就送你回去啊。
1: 妈不回去，我还没抱着大孙子呢。
0: 那小薇不想生，我也不能来硬的呀。
1: 他说不生就不生了。
0: 妈，你就听我的，先回去。小薇的工作我慢慢来做。
1: 你做，你都怕啥成那样了，还你做？
0: 我保证高家有后。
1: 什么时候？
0: 以后。
1: 一年也是以后，十年也是以后，你糊弄我呀你？
0: 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1: 那妈回去是不是小薇的主意？
0: 不是，是我自己想的。
1: 那妈不走。
0: 你要再这么住下去，别说生孩子，我们俩都得离。
1: 那就离呗，离了再找一个

0: 哎，师傅，你看怎么样？
1: 志强，这可是个细活啊。
0: 是啊，
1: 你看看这儿，看这儿，看见没有？横平竖直是个讲究，是吧？

0: 豹子下去，手头上得有个准儿，守一会儿守一会儿，靠的不光是手，得用心才成。
1: 看看，呵，师傅弄的就是不一样啊！看来我还得练。
2: 志强，你也真是的，我又没说要新家具，搞得这么紧张。
1: 这不是你妈提出来的吗？
2: 我找我妈去，说话不算数了。
1: 行了吧，还真的让你吃我嫁过来，这不是新房亮堂点吗？咱俩住这也舒坦。哼，什么傻样？放心吧，我师父说了，不会耽误咱俩结婚。
2: 哎，你又拜师父了？
1: 嗯，木匠活。
2: 那是不是要是学成了，你就是耳木匠？
1: 傻样！哎，老朱，咱们可说好了，结婚不分家。
2: 知道。
1: 以后我挣的钱就都给嫂子。既然已经答应把这个家撑起来，咱们说话不能不算话。
2: 知道，放心吧。
1: 以后你自己挣的钱自己存着。
2: 真的？
1: 真的。
2: 那我也不能存私房钱，咱俩花啊。等以后有了孩子呀，给孩子花。
1: 不是有了吗？
2: 你嚷嚷什么呀？怕别人不知道啊？
3: 志强。
1: 哎，飞大姐。
3: 进来一下呗。
2: 去吧，我先回去了啊。
1: 先回去吧。
3: 你等我一下。
1: 哎。
3: 能。
1: 你这是干什么？
3: 我随的礼呀。
1: 你还跟我整这个？
3: 你结婚不能太寒碜了。
1: 我这样的人还怕寒碜？
3: 拿着吧，哥们儿送的，不怕。
1: 行，那我就拿着了。
4: 这些人身犯何
5: 罪？
4: 志
5: 强，
4: 你这么多人要压，
5: 没事。
4: 他就问奸情的，

0: 苏啊，赶紧从马上跳下。
1: 你这是咋了？
0: 太子
2: 啊，你啊，哦，
1: 哎呀，这凳子它晃晃悠悠的，一坐是咔嚓咔嚓响。你
3: 下来我看看。
2: 哎哎，是这样是这样，找你呢，哥几个等着呢。
1: 去，你给我找个锤子，找几个钉子来，快去快去。
2: 不是。怎么还真成小木匠了啊？
1: 去你去，快去！
0: 这么多年全都发表了。
1: 志强，你看你，这两天你正忙着呢，还让你搞到这个事儿。
3: 捎带手的事儿没事儿。
0: 没有。嗯。且慢用心。
1: 要澄清了。
0: 我禀明父王，让我收回他的手。嗯。
1: 我就瞅你行。你就哥儿这几个。还算你占头一份儿，
4: 哎，快点啊！
0: 骑上马，
3: 你先过去吧。嗯，我马上过来。
0: 内院，这，
5: 那把车推走了。
6: 爷爷，早点说吧。嗯。
7: 哎，不行不行，我哪能当证婚人呢？
8: 李婶儿，你合适。你说这一条街上谁的说话水平有你高啊？
7: 别给我戴高帽子，
8: 你就别推辞了。我们家志强你是看着长大的，这结婚大喜的日子你说几句话多好啊。
7: 慧兰啊，你这不是臊我的皮吗？哎呀，这上宝珠家给铁蛋提亲的人是你吧？啊，这宝珠甩了我们家的铁蛋儿，要跟你家这志强结婚，你让我去当证婚人，让一街的人拿我当猴耍呀！哎呀，
8: 李婶，这是我考虑不周。哎
7: 呀，慧兰呐，你们家的这一台戏呀，我是越看越糊涂了。你说你也是个聪明人，你怎么就能整出这么一锅浆糊来呢？
8: 李婶，特殊情况。
7: 哎呀，也不能这么个特殊法呀！你说啊？你要跟那个志强结婚，这可不是别人造谣吧？这是志强亲口说的，对不对？咱先不说老唐以前说的对不对，你们俩要结就结吧，这叔嫂成亲也没什么丢人的。哎呀，这冷不丁的又蹦出一个宝珠来，要跟他结婚。哎呀，你说说弄的啊，满城的风雨。慧兰呐，要想堵住别人的嘴，你自己先得检点呐。
3: 你试试，
0: 因为这爹跟这儿子截然不同，扶苏掉着眼泪可不屑。
1: 嗯，那是让你三鼓的两鼓的鼓的好了。行，你真行。
3: 再有这样的活儿，你就找我。哎，好，哎，行，
2: 那我就过去了。
1: 嗯，放这儿，放这儿，
3: 放这儿啊。哎，好，那我走了，韩爷。哎，
0: 好。扶苏夹着行李箱拖着车走了。哎呀，扶苏咱们。
9: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0: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1: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0: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2: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9: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

0: 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 突然呀，有

0: 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也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2-3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

0: 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啊就是七楼，这立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领一套。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给你叫来。
1: 齐伯伯，今天是你改口的日子。
2: 真是，
3: 傻小子，这都不明白，我爹正式收你为徒了。
2: 好，
1: 志强，这些日子我看出来了，你人肯干，也挺机灵。我收你为徒，不是看秦汉的面子，是我自愿收的。我估摸着你将来能成个器。
3: 哎，愣着干什么？
4: 师父，请受徒弟一拜。

0: 跟我学徒有两样，学手艺首先要学做人，第二要吃得了苦，不能半途而废。你能做到吗？
1: 能。
0: 起来吧。
2: 谢谢师父。
0: 你们忙去吧。哎，
1: 那我过去了，师父。
3: 你小子从哪儿学的这出啊？有鼻子有眼的，还挺像。
1: 电影里不都这样吗？你不是吗？我跟你说，师傅，哎，
3: 从今以后不能再管我叫师傅了。
1: 怎么了？
3: 我爹现在是你的师傅，我们就成兄弟了。
1: 其实我早就想喊你大哥了。
3: 你小子还真有福气啊！我爹三年没收徒弟了。
1: 我知道，这福气是大哥带来的。
3: 那你看，接下来该怎么办？
1: 怎么办？什么怎么办？
3: 你跟我装傻是不是？
1: 走，喝点去。
4: 多好啊，这下就齐了。
1: 嫂子，让你受累了。
4: 看你说的，嫂子高兴还来不及呢。
5: 哇，新房子真漂亮。
6: 太漂亮了。
5: 二叔，我有礼物要送你。
1: 什么？
5: 我绣的，好看吗？
1: 好看呢。你跟谁学的呀？
5: 我们班同学教我的，我绣的不好看。
1: 好看，二叔喜欢。你绣的手真巧。
6: 二叔，我们以后还是一家人吗？
1: 是啊，咱们不分家。二叔结婚了，咱们还是一家人。
4: 你俩先回屋吧啊，回头妈叫你们啊。
1: 嫂子，你说吧。
4: 你先说吧。
1: 我想去看看我大哥。
4: 好，我跟你一起去。

0: 宝珠姐。
1: 别叫姐了，叫二婶。
2: 你还没和二叔结婚呢。
1: 嘿，看点什么呀？
2: 新衣服。
1: 好不好看？好不好看？
2: 好看。
1: 想不想要？
2: 想。叫什么？二婶。
1: 哎，给，拿回去试试啊，这你二姐的。
2: 谢谢宝珠姐。
1: 谢谁？
2: 谢谢二婶。
1: 去吧。
3: 宝珠，这下你称心如意了？小云占嘎里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别看你现在闹得欢，小心今后拉清单。
1: 说什么呢你？你再说一遍。
3: 是，我是被你宝珠给甩了。我不仅被你甩了，还跟我最好的哥们给闹翻了。这下你满意了是不是？啊，你满意了是不是？
1: 对啊。怎么了？
3: 你少得意忘形，
1: 你少恶心人你。

志刚，我和志强来看你来了，就想告诉你啊，志强他要成亲了。志刚，你就放心吧，我和志强啊还要。

担心。志强啊，娶的是老郑家的宝珠，你认识的。

我就要成家了。你放心，不管到什么时候，我都不会不管这个家。把这个家撑下去。

0: 见大哥的，见二春的，也见嫂子的，我知道这一辈子我都还不完。
1: 谁说让我？

0: 妈，妈，我今天看见小薇老师了，她哭了，她心里一定很难过。
1: 这就是命啊。
0: 我二叔明天就要结婚了。
1: 明天就要结婚了。
0: 都是那个郑宝珠搞的鬼，他太有心计了。
1: 也是你二叔的选择。
0: 不是，我二叔从来都没喜欢过他。
1: 所以说呀，这就是命。

0: 这还有我爹的呢。
1: 新郎官来了，哎，怎么样？
2: 帅
1: 吧？帅不帅？啊！

0: 天空如此晴朗，换我的初恋在闪耀。
1: 怎么了？
2: 这样
1: 这样，
2: 你往上点，往上点，
1: 挡脸了，没事，好了，行行行。

宝珠啊，到老人家可得多长个心眼啊，他家日子不好过，要是受了委屈

0: 走。
1: 傻闺女，你早晚得嫁人啊。好了。我们曾追求过

0: 来接宝珠了。
1: 好啊，好，好，好，好，好，接下来。

0: 你们白头到老
1: 啊！来来，喝点儿。
2: 什么叫少喝？要多喝点儿，喝好点，高兴。
3: 谢客气，
4: 新婚快乐！
3: 东西不够就叫我，喊我啊！哎哎，
1: 吃啊喝啊！
0: 首先吃的啊，我们坐那桌。哎
1: 呀，很。
5: 高兴吗？啊！
4: 我又有希望了。
3: 哎！来，好了，好了，好了。
6: 来，
3: 刘老杨。
6: 来，高老啊！
0: 新婚快乐啊！
3: 谢谢，谢谢，
7: 谢谢，谢谢，谢谢啊！
3: 谢谢，谢谢。
8: 我这馋酒就等着你敬，
3: 这杯酒我来敬你，
0: 丽丽姐。

0: 吃菜吃菜呀、啊。
1: 嫂子，我敬你一杯酒。
2: 大嫂，您对志强的养育之恩，我们都不会忘的。
3: 大喜的日子不说这个，嫂子祝你俩幸福啊。
1: 嫂子给我。
3: 好了，去招呼客人吧。
1: 哎，志强，那桌还没敬呢。那桌走，
4: 新郎新娘来敬酒了。
5: 多吃一点啊。
6: 好，别大街上撒酒疯，走。
7: 滚蛋！
6: 哎，我说你
7: 滚蛋，
6: 怎么回事你啊？
7: 滚蛋！滚蛋！
6: 怎么回事？

0: 丽丽，
1: 哎，
0: 来，过来坐会儿。
1: 累了吧？你看这婚结的，可真够热闹的哈。
0: 好了，他俩一结婚呢，我就什么都不想了。只要他俩能好好的过，比什么都强。
1: 想开了，
0: 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1: 大嫂，我真佩服你。
0: 佩服我？
1: 嗯。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你做到了。
0: 丽丽，你知道我怎么想？志强能成家，我就算对得起老二家了。只要这个家不散，只要志强好好的，我对志刚啊也就有个交代了。我还能再计较自己那点得失？如果我再计较，那志强怎么办？
1: 志强也是被逼上梁山了。
0: 现在说这些话也没有用了。
1: 大嫂，你看我这扯远了不是？你看你累一天了，你赶紧睡吧。啊，今儿我先走。
0: 哎，
1: 改天我再过来。
0: 好，改天我们聊。
1: 哎，
0: 你也累了啊，这一天的。慢走啊，丽丽。谢谢你啊，
1: 走了。
0: 哎，
2: 这一天是二叔大喜的日子，二叔和宝珠姐结婚了。我突然感觉到一阵心酸，我多么希望父亲的身影，哥哥的身影能在这时候走来，哪怕是一瞬间，我也会告诉他们二叔成家了，我们都在为他祝福。
3: 你说怎么回事？
4: 媳妇针线，你抽什么风啊？
3: 抽什么风？你当我傻呀你？你不是告诉我怀孕了吗？怎么还是大姑娘？
4: 我哪知道啊？
3: 你哪知道？你不知道是吧？好，我知道。我告诉你，根本就没怀孕，你骗我。
4: 志强，你听我说。
3: 我还听你说。

0: 别这样，对不起，是我错了，我就是怕失去你。我答应你，以后我会加倍对你好，我对嫂子和孩子们都好。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1: 你让我再怎么相信你？我怎么相信你？
2: 什么呢？起来呀！

0: 谁呀、啊？
1: 大哥，我。
2: 这墙有酒吗？
3: 怎么了？这是？
2: 让我进去吧，我没别的地方去。
4: 你说说，这大喜的日子就闹腾成这样。宝珠啊，千错万错，你不该这么骗志强。结婚不是过家家，志强他也不是傻子。你说你骗得了一时，你骗得了一世吗？你是头一天晚上你就露馅了。宝珠，我不得不说你几句，轻了重了的，你多担待。你说结婚图什么？不就图个幸福吗？可你就是为了图得到这个人，别的什么都不管，哪怕骗也把他骗到手。可你想过没有，你骗的这个人是谁呀？嗯，是志强。你从小一起跟他长大，你不知道他呀？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别人骗他。你可倒好，撒了个弥天大谎。你知道你把他害得多苦吗？他一心就想着承担责任，什么都不顾了。可最后呢，医生根本就没怀上。你让他脸往哪儿搁呀？一个大男人丢人丢到家了。说结婚的头一天就这样，那往后的日子你想过吗？
5: 我加倍偿还。

0: 这事儿啊，是宝珠子不对，何止不对啊，他等于杀了我一回。你说他怎么会想出这么一招来呢？
1: 我哪知道啊！本来我打算的好好的，跟我嫂子过日子，我把这个家给扛起来，给撑起来，可半路杀出个宝珠来，你说他把这个事儿弄成这样，你说不诚心恶心我吗？
2: 那你嫂子怎么说？
0: 我都没脸见他。我从广州回来，我嫂子就等这一天呢。我看他那样啊，我都心疼他。你也知道，我能把我嫂子说动心了，能让他答应我，多不容易啊！等了多长时间呢？可你说宝珠他把这事弄的，你不让人恶心吗？我理解，
1: 搁谁心里都难受。
3: 想了想了，别喝了。
4: 他出这么大事儿了，你想想怎么办？
3: 什么怎么办？休了他！刚结婚就离啊？
5: 离？谁不离谁孙子？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曝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
1: 一天比一天健康，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 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8: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 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嗯，
7: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7: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8: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6: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 就能完事儿。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7: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8: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

0: 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2-3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7楼，这立了10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8点能睡到第2天早上8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6: 大家好，我是李静文。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7: 本栏目拿出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9: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8: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0: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我都惊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7: 送送送，000，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11: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7: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8: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找一个家里不用的充电头，把它插在插座上就行，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7: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昨天啊，我给我爸买了一个泡脚桶，带红光和按摩的那种。他试用一次之后严肃地说，这红光有问题。我问他咋了，

0: 说，这光一照，水里我脚的影子看着像一对红烧猪蹄儿，越泡越饿。现在啊，他每次泡脚旁边都得放一盘零食对抗视觉后遗症。爸，你这养生还附带开胃功能呢。
1: 哎呦我的妈！
2: 好消息，真福利，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做子女的没法24小时陪在父母身边，但能照顾到的细节一定要做到位。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1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送送送，000，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6: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5: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7: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我都惊了，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红包和羞涩的一对手。再次温暖永远在背后，总是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冤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盖用迷退人，谁先从海心中挣扎，亲恩总可报答。
9: 算了，你干啥呢？
10: 嘚瑟，就嘚瑟。彩排呢？排练呢？
9: 导演呢？
10: 导演
9: 啊，老皮呢？
10: 让我开除了。
9: 导演让你开除了
10: 啊？
9: 咱们是辽宁民间艺术团，你有什么权利开除导演？我是团长，你咋不把我开除了呢？
10: 已经开除了，在开导演之前就已经把你开除了，没接到通知吗？
9: 回去，你们都给我回去！嘚瑟啥？回头，回去！
10: 大爷，
9: 你快！你什么意思啊，宋小宝？
10: 啊？什么意思？你不老看不上我吗？老要上贾玲的主给人当团长去吗？正好贾玲的孙富贵今天没来，你给他演孙富贵去呗。然后再让 贾玲抱着你给台上走一圈呗。咋的？我就嘚瑟。
9: 你真能嘚瑟，
10: 就嘚瑟。
9: 我看你现在出点小名，你是飘了，是
10: 不
9: 是？
10: 飞
9: 了。你啥意思？
10: 啥意思？
9: 你想领他们造反是不是？
10: 我们可以单干了，我对付这些人完全就可以了，不用你是完全可以的。我们这个团队呢，没有你这样一个团长，我们现场能找出六七十个来。但你们这团队没有我孙二宝，你找不着，全国就我一个，咋的？
9: 好，你们就捧他是不是？今天我就让你看看，宋小宝，
10: 你别老叫我，你喊什么叫
1: 谁呀？找我干哈呀？海燕来了。
10: 这是干啥呀？这什么玩意儿啊？
1: 妈说我是什么玩意儿，他是什么玩意儿啊？
9: 你们俩也不用争了，你们俩属于一个品种，知道吧？
11: 宝哥
10: 啊，
11: 他小你长得比他还讨厌。
1: 讨厌我的人多了，你才老气。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你瞅你那损色，你。
11: 说一个，
10: 干啥？你给人家，你这还给你怼死！
11: 学你，
10: 我告诉你啊，模仿我的人呐、太多了，叫一个都能模仿我，这不算什么能耐。
9: 小超越，
10: 不算什么能耐。
9: 咱今天不模仿他，
1: 嗯，
9: 咱模仿个不是人的。
1: 行，模仿个农村的大鹅。
10: 停！哎呀，这什么玩意儿呢？
9: 咋样、
10: 啊？这叫模仿啊？
9: 这叫模仿吗？
10: 像僵尸！我告诉你的，这不叫模仿。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模仿。小沈龙，
12: 到，
10: 上来评的。
13: 宝哥
1: 啊，放心，没问题。
13: 哎呦我去！你还模仿个宋小宝？咋的呀？你长这样是对这个世界有啥意见呢？
10: 行了，你别说他说太多了，说他说都跟说我一样，演吧，
1: 宝哥，你放心，我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模仿。
10: 走，
1: 还模仿？模仿是咱强项，模仿，模仿你的包装，对不对？
10: 就一下就完事儿。朋友们回头一看，
9: 谁呀、这是？
10: 谁？自己看。
14: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0: 低调点，往后来。
1: 不是，他模仿的是哪个村的？
2: 不知道啊。
1: 什么村？什么村？
0: 什么村儿啊？
1: 你模仿的我。
0: 行，他不认识，装不认识。嗯呐，给他来一个全世界都认识的啊！
3: 没问题。
1: 模仿，模仿什么呢？你长得像才叫模仿。往这一站，我都不用动。你看我像不像奥运游泳冠军孙杨？
0: 纯天然，纯绿色，无公害的模仿。
1: 还模仿？
0: 怎么样啊？
1: 你看看。这跟谁俩比模仿呢？还模仿？哇呵呵
0: 呵呵！一千二百米。好，
1: 谢谢孙杨，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0: 这我们是险中求胜，
1: 你真的吧？嗯，咱哥俩来一段呗，你不来的话啊。
0: 来接我啊！
1: 来。
0: 小皮行架脚踢，马连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我们这是跳皮筋儿啊。
1: 行了呀，
0: 行了，
1: 咱哥俩可别整了，
0: 不闹了，
1: 不闹了，不闹了，不闹了。
0: 看到这儿，大伙儿早都看漏了。嗯，其实呢，这一期呢，我们哥俩啊，是给这帮孩子，给他们当了一期助演，因为这些孩子也有愿望，也有理想，也有梦想，面对这个舞台。他们也很希望能够来一次。
4: 1 2 3 4，哦，小笑，我们是认真的。
5: 你好，
6: 你好，
5: 哎，这是我郭哥家吧？
6: 你郭哥？嗯，我们家老郭。
5: 对。
6: 嗯，你是？
5: 我是楼下。刚搬来的哦，郭哥呢？
6: 郭哥还没回来呢，
5: 还没回来呢。啊，
6: 哎呦，你有事儿啊？
5: 急死人了！
6: 怎么了？
5: 他肯定比我还着急啊！嗯，哎呦，怎么办呀？好担心他哟！啊，哎呦，算了，还是等我郭哥回来再说吧。我先走了啊！
6: 哎，哎呦，哎，不是，
5: 急死了！
6: 哎哎，姑娘，哎，我。行啊，郭大胆儿，你看你回来我怎么收拾你。
7: 我回来了。
6: 郭大胆儿，
7: 闭嘴。手机是不是丢了？一天到晚丢手机，丢手机上瘾呢？啊，告诉你了是吧，再怎么样也要勤俭持家，家里在这。
6: 喂，啊，我在家呢，有事明天再说。好的。你刚刚说什么？
7: 有事明天再说。
6: 你给我回来。谁手机？
7: 一模一样啊。不是，你能不能听我解释？
6: 你说
7: 是这么回事、嗯、我这不是买了菜以后、嗯、我就往家走、嗯、正走到楼道里，我发现一个手机和你一样，嗯，我就捡回来了。我说我想教育教育你。
6: 教育完了呢？
7: 心里特别舒坦。怪不得呢，你每次教育我以后就那么漂亮，根本不用化妆。我知道这就是教育我教育的，教育我一次呢就等于贴两回面膜。
6: 少跟我耍贫嘴，坐下，有话问你。
7: 什么？
6: 买菜去了是吧？
7: 对呀。
6: 碰见什么人了？
7: 哦，你说他们几个呀？
6: 他们几个？
7: 对呀，现在咱们小区的老太太们跳舞分两波了，一波小苹果，一波滑板鞋。我天，呲啦呲啦。
6: 楼下那小姑娘挺漂亮哈。
7: 那可不，那小姑娘个儿还高呢。嗯，哪有小姑娘？我是说那帮老太太。
5: 人家都找家来了。
7: 她找家来了啊？能不能听我解释？不是。
8: 好消息，真福利，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8: 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零一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二分之一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做子女的没法二十四小时陪在父母身边，但能照顾到的细节一定要做到位。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零二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9: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零五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三十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8: 送送送，零零零，为六十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0: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我都惊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大家好，我是李静文，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本栏目拿出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我都惊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2: 送送送，零零零，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0: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找一个家里不用的充电头，把它插在插座上就行，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你听我解释，是这样的，我不是买完菜回来以后呢，我就发现了这个手机，我就往家走，正走着呢，小姑娘把我拦住了，说家里啊发大水了，水龙头坏了，我帮着拧上，我就回来了。
7: 完了？
6: 完了？
7: 就这么点事儿？
6: 就这么点事儿？
7: 那你刚才怎么不说？
6: 我不是怕你小心眼儿吗？
7: 谁小心眼了？
6: 那你说那个手机怎么整？
7: 这个手机它也不是我的呀，这样吧，交给物业去。
6: 对。
7: 我的啊，
6: 我先放起来，
7: 别混了啊！
6: 我跟你说呀，我也是手欠，没事儿，你说我捡手机干嘛呀？

0: 谁？
1: 介绍一下，这是那个楼下那小姑娘，嗯，真懂事啊，上来感谢我，嗯，没事没事，
2: 哥哥，你的手机，
1: 这手机怎么回事？
2: 你落我家的手机呀、啊？我看你挺着急的，回去我好顿找，最后啊，在浴室找着的。
1: 不是。
2: 真好，我让他进屋，他说他人进来就行了，菜篮子太脏了就不拿进来了。
3: 你郭哥是好，屋里屋外一向分得都很清的。
2: 对，那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嗯，哥哥手机，嗯，
0: 你留着用吧。啊，
2: 哥哥再见，拜拜嫂子。嗯，
3: 他刚才叫我什么？
0: 叫你嫂子。
3: 他还知道我是嫂子？
1: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听我解释，你听我解释。我是倒叙还是插叙？
3: 直叙。
1: 是这样的，我呢，这不是买了菜吗？啊、我就往家走，啊、
3: 在楼道看见一个手机，以为是我的，你就捡起来了。小姑娘说水龙头坏了，你就去修。
0: 对。
1: 你这不都知道吗？
3: 那怎么修到浴室去了？
1: 他是浴室里的水龙头坏了。他洗头洗到一半说呢淋浴头坏了，让我进去，我就帮这修好了，完了我就出来了。
3: 是吗？啊，没给再搓个澡啊？
1: 搓什么澡？搓什么澡？他洗头迷着眼睛了，完了以后呢，我给弄好了以后我就出来了，他洗完头就往下洗了呗。
3: 你怎么知道他往下洗了？
1: 你这不废话吗？洗完头以后还往上洗啊。
3: 你就说手机是怎么回事？
1: 你听我解释，我从他家出来呢，我一摸，哎呀，手机呢？我一想，你肯定着急呀，我就出去又买了一个，这个你明白了吧？
3: 你等会儿，
1: 我给你解释啊。
3: 你过来，我自己捋，我自己捋。这个我的，
1: 对，
3: 这个落他们家，他给送来了。
1: 是，
3: 这个你以为丢了，你怕我着急，你又后买的，
1: 就是这么回事。
2: 老公你真好，
0: 脸变得真快
3: 呀。那你刚才怎么不说？
1: 又来了，我跟你说，我不是善意的谎言吗？
3: 善意的谎言那也是撒谎。哎
1: 呀，行了，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好不好？听明白了吧？
3: 听明白了。
1: 踏踏实实过年啊、嗯！来，下个饺子我吃。我跟你说，手机告一段落、嗯，要是再出现一个手机，我是你儿子。你好。
4: 你好，啊，我是物业的，
1: 我知道，
4: 这是你的手机。妈妈，喊谁呢？
3: 喊我。
1: 这是我干妈。
4: 什么血缘关系？
3: 你先别管他，你说怎么回事，慢慢说。
4: 啊，情况是这样的，嗯，刚才呢，我在楼道里巡查，嗯，发现一个菜篮子，嗯，篮子里呢有个手机，嗯，我怕被别人偷了，就带到了物业，嗯，结果一查监控，发现是这位业主的。
3: 你确定是这位业主的？
4: 确定，他特别好认。
1: 你才好。
3: 儿子，这手机又是怎么回事？
1: 我不想活了，我。
4: 哎，姐。他这是什么毛病、嗯、是不是这有问题？得上报物业啊，一天得犯几回？
3: 犯几回那得看几个手机呀、啊、
4: 呀，四个手机，不是，这有钱人也太任性了。
1: 少说两句吧，小伙，我媳妇儿待会儿肯定要回娘家，帮我把她拦住啊，一定拦住她，这大过年的，哎呀，你看肯定说我要回娘家，
3: 我要回娘家、啊、
1: 拦住她，快快快，你跟他说，让他听我解释。
4: 你听他解释。
3: 你闭嘴！你让他给我解释。
1: 我给你解释。这第一个手机是你的，这个手机呢是小姑娘刚才送来了，我落到她家的。这个是我以为丢了，完了以后我又买的。这个，我真不知道是谁的。

0: 你听我的，你听我，我跟你说，我好好给你解释。
1: 嫂子，
0: 你别着急。
1: 嫂子，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我去哪儿关你什么事儿？闪开！

0: 乱的了，别再添乱了，求求你了。
1: 过哥，你说什么呢？我是来要手机的。
0: 要手机？
2: 要手机？
1: 其实啊，我刚才送来那手机是我买的。
0: 买的？
2: 买的？嗯，怎么回事？
1: 你帮我修完淋浴头，一出门说手机丢了，我还问你是什么型号的、什么牌子的、多少钱，对不对？
0: 对。
1: 我看你挺着急的，我就下去买了个新的给你送来了。刚才呀，碰见物业的这个哥哥，他说给你送手机的，对不对？
0: 我问你呢。
3: 对对对对。
0: 就这样，男的见到他这样都有点迟钝。
1: 吃什么顿？
2: 那他俩说请你吃一顿。
1: 不用了，不用了。所以啊，我就来要回我的那个。
0: 听见了没有？我谢谢你，大妹子，这还让你破费了。
1: 应该的，还不是你帮了我吗？
0: 不是你帮了我。
2: 是是是是是，老公，你看，老公，
0: 别说话了。你呀、啊，吃一顿。你过来。小伙儿，结婚了没有？记住，结婚以后跟你媳妇儿千万别说假话，因为说一句假话就要用一大堆话来圆她，知道吗？记住，不要说实话。你说实话，你说一万句实话，只要有一句假话，那一万句全部是假话。明白吗？
3: 不明白。
2: 老公，你说。
0: 小伙儿。知道吗？家和万事兴，知不知道？家字怎么写？一点儿吧，那点儿非常重要。要是有一点儿就是家，没有那一点儿就变成种，那就是坟墓。我们家就这四个破手机整的，差点成为爱情的坟墓，你知道吗？
2: 老公，我错了还不行吗？
0: 你别跟我说，谢谢这姑娘，谢谢小伙儿。
2: 谢谢啊，谢谢。哎，这样吧，嫂子给你们下饺子吃。
0: 好，我跟你说，我明白了，这四个手机我好好给你们解释一下。第一个是我媳妇儿的，这个是我落在姑娘家，姑娘给我送来的，这个是我落在她家，我忘了我买的，这个是小伙儿捡的那个。那人呢？
4: 宋小峰
5: 来了。哎呀，哎呀，上个洗手间，这就让你喊的喊个昏天暗地呀！这家伙，
4: 你要是再不出来啊，我都打算报警了。我以为你让洗手间绑架了呢。过来。
5: 哎呀，这不是保险公司吗？又来这干啥呀？又要买什么保险呢？
4: 七年前呢，也不知道是谁哭着喊着求我跟你买恋爱保险，不记得了。
5: 七年前。我求你，哭着求你呢。哎呦我的妈！哎呀，我求你！哎，
4: 那当初的誓言都忘了？
5: 还有誓言？哎呦我的妈！哎呦我天哪！啊，
6: 亲爱的萌萌，轻轻一吻，告诉你我相识是缘分。热烈一吻，哎呀，告诉你我对你一见倾心。哎呦，久久一吻，哪怕宇宙毁灭，我俩不离分。哎呀，哎
4: 呦，说说吧，什么感受？
5: 我发现我七年前这也是个小渣男呢，我呀。
4: 七年前嘛，人说了，只要咱俩能保证恩爱七年，就能领到现金10000块钱。今天正好第七年。
5: 对呀，媳妇儿，我记得这个事儿啊。嗯，这么说咱俩见回头钱了，这不是吗？媳妇儿，那我求你个小事儿呗。
4: 咋的？
5: 那10000块钱领了以后，能不能给我换个电话？
4: 那不前两天刚换的吗？
5: 这电话，你这数字电话，你这玩意儿，这玩意儿。这上不了网啊，他呀！
4: 你上网要跟谁聊天啊？你不就跟我聊吗？有事打电话得了。有人吗？
7: 尊敬的顾客您好，我是保险公司的金牌销冠小管。买一份恋爱保险，让你的爱情保鲜，爱他就把它规划到你的未来里。如果你坚信爱情，大疆就会是一份最好的礼物。哎。

0: 跟我男朋友七年前在你这儿买的恋爱保险，哎，今天来领钱了。
1: 没问题啊，只要能够证明你们足够恩爱。
0: 明白，你放心，我俩在一起七年绝对恩爱啊。
2: 恩爱，
0: 小峰啊，哎，反馈
2: 好。看到了吗？手都握上了，我俩处得像哥们似的，非常恩爱。
0: 啊，怎么样？
1: 能不能再恩爱一点？
2: 哎，别过分啊！握手已经是底线了。
1: 不是，大哥，你们这恩爱的程度不能足以兑换我们的这个恋爱保金。
0: 啊？那怎么不能兑换呢？那不够恩爱呀！
1: 这
0: 我俩一起七年，不恩爱能在一起这么长时间吗？
1: 是，我知道。
0: 我说你这就是骗人的。
2: 是
0: 当年忽忽悠悠的。
1: 没有，我这
2: 我虽然说今天没喝一瓶啤酒，但是能不能我说句话？
0: 说。
2: 这样。
1: 嗯。
2: 一万块钱不要可以。
1: 嗯。
2: 能不能给我个电话？
0: 啊。电话，电话。还合计电话呢？
2: 不是，我就
0: 你有那脑子想想咱俩怎么恩爱。对吧，
2: 不是，咱说心里话，你们这都是正规的保险公司，做人得讲诚信。
1: 我知道，
2: 咱们说心里话，
1: 咱们哎，
2: 这么巧啊！
0: 你哥，你这个起来吧，你呀，这么大体格子。
3: 宝宝，我们到了。
4: 啊，这就是你说的最浪漫的地方。
3: 是啊，你看。来这里的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
4: 不是
3: 那个，
4: 你确定吗？
3: 不重要。宝宝，你把眼睛闭上，我给你准备了惊喜。
4: 好，哎，等一下。哎，姐妹，你能帮我录个视频吗？我想见证一下我最幸福的时刻。
2: 我来。
4: 哦，行。
2: 真好啊。太好了，好，嗯，好，兄弟的电话搁哪买的呀？最好啊，
0: 宝宝。
2: 哎，媳妇儿，到时候你就给我买这个电话。
0: 你好好给人录。
2: 真灵这电话。
0: 快点的吧。
2: 真灵这电话。一汪水似的。
3: 我有点紧张。你准备好了吗？
4: 我准备好了。我。嗯。
3: 喜欢吗？特意给你买的老婆饼，
4: 啊，喜欢，谢谢啊！哎呀，不用了，大哥，谢谢啊！啊，
3: 宝宝，那你知道为什么叫老婆饼吗？
4: 为什么呀？
3: 因为始于月老，终于孟婆。哦，
1: 太好了，太好了！看看人家，这叫恩爱。
2: 这算啥恩爱呀？不亏我提前有准备，媳妇儿来。
0: 干啥呀？
2: 媳妇儿，你站好了。老公送给你一个烤地瓜，吃完以后你就是个大傻瓜。走，媳妇儿，他们这个这都是老公玩剩下的。你知道世界上有老婆饼，为什么没有老公饼吗？
0: 为啥呢？
2: 因为老公在这里。
4: 哎呦我天，这也太油腻了。
2: 好玩吗？
4: 姐妹。
2: 好玩。
4: 他是救过你的命吗？
0: 也不能这么说，我俩在一起都七年了，你看看咱长得，你看看咱这个头，好歹是个男的。
1: 来，我们欢迎二位。哎呀，二位真是月老的满分作品呀，这来我们这儿人要都像你们俩这样，那我们可就赔死了。
0: 哎哎哎，我俩也不差啊。
2: 希望你拿我俩当人啊。哎，
1: 来，咱坐下聊，坐下聊。来，我给你们讲讲我们这个恋爱保险。
4: 好啊。
0: 你坐这儿干啥呢？
2: 这儿凉快。
0: 你继续。
1: 行，来，你们看一下啊，只要你们二位有信心， 能够相亲相爱共度7年，就可以凭借结婚证在本公司领取10000朵爱情玫瑰，或者是10000块现金。啊，当然了，如果你们没有结婚的话，只要能够证明二人足够相爱，也是可以领取的。
4: 哎，宝宝，那你说咱们到时候是领取10000朵玫瑰，还是领取钱呢？
3: 当然要选10000朵玫瑰了。
4: 为什么呀？
3: 因为每天送你1朵的话，可以送你27年0.3个月。
1: 哎，
4: 过来！哦，
0: 乞丐，粘的呼哧哇的，你这，我问你，10000块钱跟10000朵玫瑰，你选啥？
2: 我选10000块钱。
0: 为啥呀？
2: 10000块钱能给你买多少个大肘子吃啊？剩下钱还能够买几个电话？
0: 还电话？
2: 兄弟，能借一步说话吗？
3: 那个哥，你有什么事在这说吧，我1分钟都离不开他。
0: 你这话说的，你说像我俩离得开似的。
2: 哎哎，不好不好，丫挺啊。兄弟，听哥们一句劝啊，这个地方不给钱，骗人。
1: 谁骗人了？只要你能够通过测试，这钱马上就给你。
2: 什么测试啊？
1: 恋爱亲密关系测试。
2: 亲密关系
1: 就是证明你们是天生一对儿。哎，
3: 那我们也得测呀。宝宝，我对咱们的感情有信心。嗯，
0: 对咱俩的感情有信心呗。
2: 夫妻同心，400多斤。
1: 好，来，那咱们现在就开始测试啊。当然了，咱们测试之前，2个小队各取一个名字。
3: 那我们先来。哎，好。宝宝，你看啊，我叫天福。嗯。你叫小婉。
4: 对。
3: 那我们就叫
4: 天福小婉
3: 一定行组合。
2: 好啊，好啊，好啊！哎，好啊！
4: 不是，
2: 好，太好了，跟你名字太贴切了，好，真好啊！
0: 哪贴切呀？啊、哪儿贴切了？
2: 你看看我，给你剖析一下啊！
0: 别说话，别说话了，行不？你想想，咱俩叫啥？
2: 你叫啥名啊？啊，对对对对对，叫蒋诗萌啊。我呢，宋晓峰，宋晓峰，蒋诗萌，蒋诗萌那个宋晓峰。哎，我们的名字叫风狮组合，啊，啊，好不好？绝了，风狮组合，
0: 风狮，那道儿都走不了了，可不绝了吗？我想一个，
2: 风狮不行。
0: 我问你，我刚才光光打你疼不疼？
2: 疼。
0: 痛不痛？
2: 痛。
0: 你叫什么名？
2: 宋晓峰吗？
0: 痛风组合。好，绝对的痛风组合，这名绝对能赢。
2: 是。
5: 好消息，真福利，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
6: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1分钱，包邮到家。
5: 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做子女的没法24小时陪在父母身边，但能照顾到的细节一定要做到位。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8: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5: 送送送，000，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9: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手机关好燃气室电门窗。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

0: 放心多了。
1: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我都惊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大家好，我是李静文，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本栏目拿出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我都惊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2: 送送送，零零零，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0: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5: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儿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找一个家里不用的充电头，把它插在插座上就行，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来，那接下来咱们首先测试的是亲密程度测试，甜蜜瞬间4连拍。
7: 好，
6: 相亲相爱，相敬如宾，相濡以沫，相伴一生。
8: 哎呀妈呀，这干啥呢？这怎么了？这是
7: 好，
9: 你干啥呢？
7: 好，
9: 干啥呢？这是啊，
7: 无言的一生啊。
6: 行，那这一局咱们就算一定型组合，加一。
7: Yeah.
6: 来，咱们坐下聊。
9: 你也什么玩意儿你？
6: 接下来呀，咱们是提问环节。咱们女士啊，一般都是包治百病。那么请问，男士喜欢什么包？
9: 我答。男士不喜欢包。
7: 我喜欢你也不给买呀。
6: 你们先来。
10: 好，来。宝宝，宝宝，我要送你包。
11: 好，
10: 我要送给你双肩包。哎呀，哇，哎呀，单肩包。

0: 这个
1: 小宝宝。
0: 对，
2: 真好，真好。
3: 你俩是不是练过杂技呀？啊，整真好，我腰真软，我啪啪来回飞呀，啪啪。
1: 起来。
3: 啊！
1: 我要送你包。快！
3: 媳妇儿，不要包行不行啊？
0: 老公，我想送你一个
1: 单肩。哎呀！来不了，来不了，来不了！
2: 不行，咱就放弃。
1: 不能放弃，我还有招。就整咱俩平时玩那个啊。
3: 啊，行。
1: 预备，走。
0: 傻不傻？
2: 傻！豆沙包，
0: 我靠！
2: 这豆沙包，这个好。
1: 还有呢，嘿，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这是大沙包，
0: 哎呀！
2: 还有吗？
1: 有。孙晓峰，我问你，我刚才打你，你疼不疼？
4: 不疼。
1: 我打的好不好？
4: 打的好。
1: 你委不委屈？
4: 不委屈。
1: 给我跪下。
2: 这又是
1: 受气包，
5: 这个
0: 受气包，
2: 这个好，
1: 最后一个啊，老公，那我是你的，
3: 这是我身上炸的包，哎
1: 呀，这分咱得着了，
2: 咱绝对得着了，
1: 扳回来一分，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了默契测试，
1: 默契
2: 啊。
1: 你这我俩在一起七年多，他俩在一起没几天，论默契，你别说我们欺负他们，
2: 话别说太早啊。默契测试最简单的，闭眼击掌。
0: 哎呀，我有点紧张。
5: 没关系，好吧，有我呢。
0: 好，
5: 一
0: 二三，咦，
2: 又来了。
3: 你老抱啥玩意儿？你成天抱，你抱多少回了？你俩
1: 可不咋的，后面这拥抱有必要吗？
5: 习惯了。
3: 你这是老抱啥玩意儿？
2: 你们来，
1: 宋小峰。
3: 哎，这儿
1: 有没有信心？
3: 有没有啊？有。
1: 站好了，闭眼，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哎
3: 呀，好，这，哎呀，好。
1: 你这干啥呀？跑这挨打来了？
3: 媳妇儿，你挠的真好啊！你不光是挠，挠完还你还抠我一下子。哎呀，老妹儿，你看不看着？
2: 啊，
3: 我们夫妻默契吧？
2: 啊，
3: 就是我是让他打哪儿，我就让他打着。
2: 哦，
3: 如果我不想让他打着，你嫂子一下也打不着。
2: 是吗？哎
1: 呀，这家伙给你吹的，开招！嘿，嘿，嘿，
5: 怎么样？
1: 假，我还真没打着哈。
2: 哎，三，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也是一种另类的默契。
1: 你就不知道让着我，你让我打一下能咋的？
3: 就不让你打着怎么的？
2: 哎，你
5: 不，
2: 别，
5: 你要人挺厉害呀，
3: 守着这母老虎，你不会的功夫整不了他。兄弟，哎。这姑娘，咱整的挺明白呀，你啥招教教我？
5: 那个，你说点他爱听的话，打动他。他平时最爱听什么话？
3: 哎，跟你说啊，他最爱听我和前女友的故事，刨根问底的。我都每次讲的，我都讲的特别有劲儿。
5: 哥呀，那你能活到现在，纯属体格子好啊。我真是不知道教你啥。
3: 他有没有啥招？教教我，兄弟，你
5: 这样。这个书送给你，回去之后好好看看。
3: 啊，还有秘籍呢？
5: 必须的。
3: 啊，男生恋爱必备秘籍。
5: 哎，你现在
3: 甜言蜜语
5: 不是？
3: 哎，这招手策如何化解恋爱危机？
5: 你别看你，哎，不是他。
0: 天符，你就拿这个对付我是吧？
5: 我是
0: 啊，太过分了你，你这什么呀？哎，这是
2: 哎，小姑娘，你这东西往哪了？
0: 什么东西？
5: 哎，等会儿。
0: 哎，
5: 什么玩意儿？
0: 哎，
5: 她男朋友手机怎么不被她发现？做爱情的女王，恋爱需要设计，男友求生欲测试5.0版。
0: 哎呦，我天哪！
5: 不是，张小婉，你可以啊。
3: 哎呀，这个真是知识改变命运呐。哎呀。这谈恋爱还有这玩意儿吗？哎呀，我的妈！你俩累不累呀？
5: 能不累吗？这天天跟考试似的。哎，每天背这些情话、求生欲测试、口红色号， 最可怕的是拿两张一模一样的照片问你哪张好看，哎，猜错了就不高兴。你说谁能想到他把分叉的头发给 P 掉了？
6: 这也太极致了。
0: 那我每天 P 图 P 两个多小时，你跟我说一模一样，我能高兴得起来吗？我不就想让你哄哄我吗？我每次为了跟你视频十分钟，我化妆都化两个小时，我就想在你面前完美一点嘛。
1: 花两个小时比刮大麻还繁琐呀，这多少个工序呀，这两个小时。
5: 哥呀，我这曾经也是双弹钢琴的手啊，自从在一起之后回消息都回出茧子了。哥，你在微信上写过小作文吗？你知道微信对话框的字数限制是5461个字吗？
6: 哎，兄弟啊，微信是啥呀？
5: 跟你一比，我瞬间好多了。
1: 其实啊，我听明白了，你俩的心中呢都有彼此，就是少了一点点真诚，真诚多一点就能在一起的更久一点。你说这世界上哪有人是完美的，哪有情侣不吵架？但那句话说得好，吵不散的才是真。
6: 好，媳妇儿，你说的真好啊。这么说刚才咱俩吵架，你是不是不生我气了？
1: 你那是作死，跟人家情况不一样。一点浪漫都不懂，也就我能跟你过这么久。
2: 我在旁边呀也看半天了，这才是爱情该有的样子。恭喜你们通过测试，获得恋爱宝金。
1: 我得了。
2: 那你们是选择10000块钱还是10000朵玫瑰呢？
6: 10000块钱。玫瑰。没掐过你，我磕巴了。
1: 你要玫瑰干啥呀？
6: 送给你，媳妇儿。刚才你说的太好了。刚才啊，让你们两个小年轻人给我上了一课。原以为啊，我是生活中这种仪式感呢，没有什么必要。但是今天我感觉到，仪式感是生活的调味品，有了仪式感，才让你平淡的生活才能变得有滋有味。7年前，师毛，我立志发誓，要赚大钱，回来娶你。7年后，我失败了，但我小有成就。我攒钱为你买一套房子。是吗？希望你嫁给我，在一起。你帮我忙，
1: 在一起。可是这7年，你自己在这憋大招呢。那有啥困难，你告诉我，咱俩一起努力不就完了吗？
6: 丫头，走，兄弟。你的电话不错，给我买个电话去。
1: 买，
6: 他的电话好看。
1: 出门就买。
7: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8: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0: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1分钱都没有花。
8: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2维码，不花1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1: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8: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2维码，不花1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0: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1分钱没花。 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12: 护腰带，
10: 减轻腰部的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这几天您给我们哥俩做了不少的家常养生的美食哈，从这个银耳、山药，再到秋葵，包括我们的观众朋友现在熟悉了一个关键词，叫多糖。
0: 没错，就连我老妈都知道了，含有植物多糖的食材啊，对身体是有好处多多的。
2: 对，这个我估计阿姨是一期咱们的这个菜都不落哈。
0: 对呀，我老妈可是阮老师的忠实的铁粉啊，关键是对健康这事儿相当上心的。
2: 是，这几天呢跟着阮老师连吃带拿呀，这心里边怪不落人的。今儿呢，我也算是投桃报李啊，请阮。

0: 马老师顺带呢也请刚子喝点好东西，两位
1: 就这个
0: 请。
1: 哎，我看着它就不能好喝，
2: 这什么呀？这是
1: 怎么还有种款味儿啊？还有点稠的感觉。嗯，立冬这是啥呀？这是
0: 你不得尝吗？
3: 你得尝，一尝就知道了。
0: 对，而且我告诉你 你就放心大胆的喝，这个绝对是好东西，我还能骗你不成吗？
1: 真的假的？
0: 对，
3: 你瞧他那样子，跟喝药似的。
1: 说实话，这味道比较淡的，嗯，但可真算不上什么美味啊。嗯，哎呀，
0: 要不说你啊，真是不识货呀！你别看它外表普通，口感上啊可能是稍微有点清淡，但就这个食材可是相当厉害。
3: 我知道，
0: 让老师喝了。
3: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刚子，立冬刚才说的一点没错，这个确实是难得的好东西，而且这段时间我没少提到它。你私底下还经常跟我说，南老师，找点那个滋补的好的食材给我爸妈调理调理身体。我告诉你，就它不错了，挺好。
1: 哦，这到底是啥呀？
3: 铁皮石斛啊。
1: 这个
0: 对，
3: 是不是？
0: 对，
3: 铁皮石斛汁儿，
0: 铁皮石斛的汁儿，而且本身上咱说这个植物多糖，它就是调养身体提高免疫力的好东西。嗯，而这个铁皮石斛里边的这个石斛多糖，那更是精华中的精华呀。嗯，营养价值呢都翻了倍了。我特意我买了，把它榨成汁儿，让两位呢感受一下。
1: 哎呦，这可不容易啊，那我得好好尝尝啊。嗯，别说啊，慢慢的品还挺温润的啊。嗯嗯，哎，真是越喝越顺口啊！
3: 大家做个证啊，做个证。他刚才那个表情，
0: 对，
3: 有没有拍出来那个表情包？挺不错的，一脸的嫌弃、啊。
0: 可不是嘛？哎，
3: 现在就爱不释手了。
1: 那可不，铁皮石斛啊，可是咱们中国九大仙草之一啊，而且是九大仙草之首啊。那名气和营养价值，那不都在那摆着呢吗？
3: 看来你也没少做功课呀。嗯，其实，在2000多年前，咱们的老祖宗就开始用铁皮石斛保养身体了，最早是在《神农本草经》里边就有记载，说它能补五脏虚劳羸瘦，强阴久服，后肠胃轻身延年呢。
0: 我觉得我得给我爸妈也备上一些。对，尤其是我妈，你看她年纪大了哈，这个情绪上啊，不知道怎么回事，特别容易急躁。嗯，然后一着急啊就上火。
3: 人呢上了点年纪，身体的机能呢就逐步逐步的衰退，体内的精液呢也会自然的减少，所以我们有一些老同志啊，上了年纪以后啊，肝火旺盛，容易发脾气，没多大点事儿他就火了，这个胃火呢还偏重，吃饭呢没胃口，经常的感觉眼睛干，嘴里干，这皮肤也干，睡眠很浅，容易惊醒。其实呢，这个都是滋养不够了。咱们就像说那个烧水吧，你那个下面的炉火越烧越旺，锅里的水呢就越来越少吧，
1: 是啊，
3: 对不对？到最后，咱的五脏六腑全都受影响。那这个时候，你想改善这个现状，就需要往这个锅里怎么样啊？
1: 添水。
3: 没错。
1: 那如果有口干、烦躁、睡不好的这个问题啊，其实都是身体在提示我们缺水了。而这铁皮石斛就是滋阴的好帮手呗。
3: 没错，没错。所以从古时候我们就开始用铁皮石斛调理我们的身体，只不过呢，以前大家只知道这铁皮石斛这个东西啊，它有用。但是很多人都说不清它到底是这个铁皮石斛里边哪一种成分它在起作用啊。 实际上呢，这铁皮石斛呢含有很多的高级营养，比方说多种氨基酸、生物碱、黄酮类物质。那么最具代表性的营养就是石斛多糖。作为铁皮石斛的核心营养成分，石斛多糖就像是那个

0: 专属的一个身份证。也正是因为如此，大家呢就把这个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就当作来衡量这个铁皮石斛好坏的第一标准。那咱们国家的药典里明确规定了铁皮石斛的多糖含量要达到25%，而多糖含量想提高那么一点儿，其实都有很大的难度。那么正常的情况下能达到30%的话，那就是相当不错了。只有极少数的铁皮石斛里边的多糖能往40%那儿奔过去。
1: 哟，那这么高的，
0: 那就是属于大学里边的尖子生了。
2: 那听您这意思，就是说想要提升石斛多糖
0: 啊，
2: 就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啊、对，
2: 这个石斛多糖有奔那个40%去的。
0: 啊，是。
2: 什么样的铁皮石斛，它的多糖含量能趋近于40%呢？
0: 这个要说起来挺有意思的。这个种子它要出去深造一圈，深造一圈以后回来，哎，别说多糖的含量高了，它各方面的能力都蹭蹭蹭的上涨。
1: 哎呦，这铁皮石斛还能深造呢？
0: 啊，
1: 去哪儿深造啊？985啊，还是211啊？
0: 我说的这个地方，别说你了，好像没有人去过
1: 啊。出国呀？我经常出国呀。
0: 你经常出国，我知道你那是去玩儿。
1: 啊，
0: 我说的是太空。
1: 太空啊！
0: 啊，你去过没有啊？
1: 我梦里去过。
0: 就铁皮石斛的种子，你如果让它出国上太空，跟着那个航天飞船的飞上这么几圈，上了天了以后，我告诉你，经过了航天育种培育，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上天去特训，它就是一场宇宙级的自然锻造。我打个比方，普通的铁皮石斛，它在地面上生长的那个石斛，祖祖辈辈的环境都是这样的，很稳的。那么温度、风吹日晒都是比较温和的，也是比较固定的。时间久了，那么铁皮石斛的性子、营养储备它就定型了，就像是一块没有打磨的璞玉，它那底子还行，但是这天花板摆在那儿，
1: 就上限在那儿
0: 啊。对呀、啊，你再怎么伺候它，你给它营养、给它施肥，它的长势很难来一个质的飞跃。这个就是普通石斛的局限，而经过航天溜一圈育种，来自太空的特殊的诱变，如同是无形的那个刻刀，把这块原石打磨成价值连城的玉器，它就有了一个脱胎换骨的改变。所以刚才你看，不是985211，航天铁皮石斛跟普通的这个石斛最根本的一个差距，就是在种子上。
1: 种子，
0: 对，
1: 嗯，
0: 太空淬炼筛选过的种子，那是经过风吹雨打，依然坚挺的这种优秀的种子。
2: 正所谓哈，玉不琢不成器。我觉得就像我们说现在很多人去大城市工作一样，是吧？大城市工作呢，虽然说竞争很多，但是呢机会也很多。
0: 对呀，
2: 对，身边的人呢也都在拼，就是逼着你去学这个新技能，去拓宽你的眼界，然后呢让你主动的突破你自己的舒适区。就是这个环境在推着你呢不断的蜕变。
0: 就是、
2: 你不走不行，
0: 就是这么一个理儿啊。这个太空又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大自然搞出来的一个极致天然淬炼炉，它没重力，它的空气稀薄啊，宇宙的射线多，温差大，就这些条件，地球上根本就模拟不出来。
1: 对，
0: 咱把这个石斛的种子给它送到天上去了，经历了这些极端的环境，这个过程叫太空诱变。那么地上的铁皮石斛的日子很舒服，对不对？不需要囤太多保命的营养，这多糖够用就行。可是一到太空，好家伙，强辐射、失重、巨大的温差， 全是生存压力呀、啊。为了活下来，铁皮石斛疯狂地攒那个多糖保命，他也是同样的道理。那他经过了逆境之后呢，这个多糖啊能做到普通石斛的数倍。
1: 哎呀，经过航天育种出来的铁皮石斛那真好啊、多糖积累的能力直接就甩开普通铁皮石斛一大截啊。关键人家这是从种子期就开始提升自己个儿了，他根生起他就优秀啊。
0: 是啊，所以我跟你们俩说呢，航天育种成功的种子真就是那个叫精英中的精英，极少数的铁皮石斛的种子在宇宙能量的天然的淬炼下，优秀的基因被激活了，能量更高了，合成多糖的这个效率翻倍了，这真是堪称是万分之一的种子。航天育种的种子回到了地球上了，科研人员还要一轮一轮的筛选，它只留下营养高、长势最好的两种。他们花了这么多心思做航天育种，本质呢就是从根源上改良种子，激活潜能。航天铁皮石斛最大的优势，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会儿知道最大优势在哪儿吗？我跟你们说，就是种子好，种源它领先了，种子本身能量足了，底子好了，这个营养价值它调理的作用自然它就优于普通的铁皮石斛了。
2: 今天 真的是让人大开眼界。就是经过这么一个上天入地的变化，铁皮石斛可以说是完成了一次蜕变升级。就靠着现如今的这个先进的航天技术让铁皮石斛的种子的能力得到了一个全面的提升。哎，这个真好。以前老听说航天育种、您跟我们说的这个是就是特别深刻的让我们认识到了，就是把现代科技用在这种千年传统的这种食材上，也能让它突破原本的一个极限。
0: 对
2: 啊，发挥出更大的一个作用。
1: 确实如此啊。有了新技术的加持，这千年传承的铁皮石斛焕发了新的活力，那吃法呢也跟着丰富起来了。既能鲜榨成汁儿，也能入菜做药膳，花样多到了还能凑成一桌石斛宴。好吃又养人，那现在大伙养生的观念真的都提升了。讲究的就是这种润物细无声的食补方式啊。
0: 没错，就像你说的那个石斛宴
1: 啊，
0: 那就是把铁皮石斛的营养融入到一日三餐当中，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慢慢地找回身体的那种舒适状态。哎呀，怎么了、
1: 哎、我这会儿嗓子就有点干呢、眼睛有点干呢。
2: 好吧，
1: 立冬、还有剩余的石斛吗？
2: 你猜。还真有。
1: 还真有啊。
2: 还真有。我觉得阮老师到这会儿你应该明白他的意思了吧。
0: 我怎么能不明白呢？在一起那么多年了，对不对？不就是吃吗？对不对？
2: 是。
0: 不过我是真拿你也没办法
1: 啊，
0: 什么你都能带到这个吃上来啊。今天呢，我想借着铁皮石斛教大家一道精巧的药膳，石斛虾球。咱们把这个营养跟这个美食美味给它结合在一起。做今天的这道石斛虾球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虾肉、胡萝卜、去皮山药以及营养的关键食材鲜石斛。首先呢，把这个虾肉呢剁碎备用，把胡萝卜切丁备用，去了皮的山药也把它切丁备用。接着把这三样食材放在一块儿，加稍许的盐以及黄酒料酒，搅拌均匀。然后起锅烧水，水开后用勺子团出丸子，依次放入滚水中，直到这些丸子漂浮起来，把它捞出装盘备用。最后呢，我再调一个料汁儿，鲜石斛加水榨汁儿， 炸出来的汁儿要过一下筛，然后倒入锅中，在锅中再加入少量的盐、白糖，直到汤汁稍许的有些浓稠了，浇到刚才的丸子上。今天的这道石斛虾球

0: 就完成了。那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1: 深耕美食养生，传递健康力量，这就是栏目陪伴大家的意义。跟着栏目学美食，懂养生，改变的不只是饮食习惯，更是身心状态与生活状态。无数粉丝在栏目陪伴下收获健康，收获舒心，收获美好。一纸字画藏深情，一束鲜花寄初心，粉丝的认可是我们一路前行最大的动力。
0: 五二三呢，来到南京，咱们见面，我就非常感动，感谢您，希望您呢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好，希望让大家呢，我们那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都健康长寿。
1: 用美食传递温暖，用养生守护健康，陪伴每一位家人岁岁安康。阮老师与您再会下一程。
2: 看看看看，这造型也太精致了。圆润的虾球裹着那个鲜香的石斛汤汁儿，哎呦，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呀。
0: 这个就是呢，先要大家爱吃，然后呢再感受它这个营养的好处。你看啊，这个虾肉鲜嫩，它是低脂的，它给咱们补充优质蛋白，增强体力，吃多了它也不会让你上火。那么这个山药呢，是健脾养胃的，跟这个铁皮石斛搭配在一起，它们两种多糖在一起，养护肠胃的效果那就叫事半功倍。胡萝卜呢，大家也知道，清甜爽口啊，补充多种维生素啊，丰富口感的同时呢，还能给我们均衡营养。而整道菜的灵魂就是铁皮石斛。
3: 对，滋阴，滋阴的强者。
0: 对，而且今天我用的就是你带来的鲜条。我为了让它这个活性营养不流失呢，我把它榨汁儿，然后呢再简单的加热一下，这个营养保留的就更加完整了，那滋补的作用呢就更好。那观众朋友，我们如果说在饮食当中加入点滋阴的这股力量，我们再借助食材里边的石斛多糖滋养我们的身体，让我们这个人的状态呢就会越来越好。
2: 太好了。那今天的这道石斛虾球啊，大家学会了吗？如果没有学会啊，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3: 莫生记说，阮老师，我现在眼睛特别容易干，看一会儿手机，看个说明书，眼睛呢就干涩。然后呢滴眼药水也滴过几瓶不管用。而且早上起来呢感觉这个喉咙这块也干。这是不是您说的需要滋阴呢？铁皮石斛适合我吗？什么样的好啊？
0: 问题还不少。
2: 眼干、嗓子干，还离不开眼药水。
3: 对，
2: 就这种情况现在真的是太普遍了。
3: 对，
2: 那有的时候我这眼睛也发涩发干，我也得滴点眼药水啊。
0: 这就是刚才说的，虽然不是大问题，但是它就让你浑身的不舒服吧。对不对？其实我们出现的这个眼干，早上起来嗓子发干，就是身体里精液不足了，缺少滋养的典型的一种表现。我跟大家说啊，从古时候那时候就开始了，石斛就常常被用在养护咱们的眼睛，滋润咱们喉咙的一个经典的配方里。就在宋朝的时候就有一部有名的药典，我们这些中医大夫应该知道，太平惠民和气局方，它这里边就提到了石斛夜光丸。
2: 石斛夜光丸，
0: 还有什么石斛明目丸，里边主要的成分呢就是石斛。那么对什么有帮助呢？对眼干、眼酸、眼涩都有一定的帮助。
3: 是，我上次听谁说的来着？说现在这个中医啊有一个科室，好像就叫那个干燥综合科。你干燥都有科室，你说这得多缺水
2: 啊。就是啊，
0: 就现在口干、眼干、皮肤干，这个嘴里吃饭都得喝一口水的。就胃液少的人太多太多了，真的需要给自己。

0: 石的补水滋阴。那么铁皮石斛呢，它也是一个常用的一个养阴的食材。有的人呢用铁皮石斛啊跟这个红枣，学着点啊，跟红枣在一起泡水喝，
1: 哦，
0: 这个挺不错。那我刚才也说了，铁皮石斛多糖是衡量铁皮石斛品质的一个关键，所以大家在选铁皮石斛的时候，你是

0: 点一个赞，真不错。
1: 嗯，不过今儿我可知道了啊，您刚才也透露了，说还有接近40%的呢。
2: 对啊，
1: 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
0: 啊，
1: 人家那种子比普通的优秀
0: 啊，
1: 营养价值那就更高了。
0: 我跟你说，航天育种的优势在于种子好，相当于人家是上了重点大学的苗子。
1: 嗯，
0: 这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就会更高。就像我跟你们俩说过的那个那种上过天的，
2: 嗯，
0: 就那种是不常见的，
1: 嗯，
0: 你们俩要是在外头，哎，走过不要错过。
2: 我觉得是可遇不可求的。
0: 哦，你看他说了可遇不可求啊。
2: 对，
0: 这位朋友啊，那您的问题呢，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个月的留言，李东。
2: 这位友单名一个鹏字，大鹏展翅的鹏、
0: 嗯、
2: 他说，冉老师，我本身这个血糖啊有点偏高，身边的朋友呢一直说啊这铁皮石斛好，原来吧我也没想去尝试的，架不住说的人多呀，那我就买来试试吧，哎，这一吃啊还真感觉不错，
0: 嗯，
2: 然后指标呢一直都挺好啊，身边的朋友有的就问了，说你怎么保养的呀，
0: 嗯
2: 嗯，其实还能是啥呀，就吃它吃的好呗。然后前段时间呢，他说自己过生日，
0: 嗯，
2: 孩子呢特意给他买了那个价格更高的铁皮石斛，还说这个是上过太空的
0: 哦，
2: 航天育种的这个品种，跟之前我自己吃的那个，他说哈，
0: 嗯，
2: 不是一个水平的。孩子说就是这种哈，那种就好，
0: 嗯，
2: 他说我刚开始也没觉得它怎么好啊，现在一看哈、啊。确实不一样，
0: 嗯，
2: 就是目前自己的这个精气神儿啊、
0: 嗯、
2: 体力啊、睡眠呐、啊、各方面嘛，感觉确实是挺好，
0: 嗯，
2: 就是价格太贵了，
0: 嗯，
2: 长期吃呢有点舍不得，
0: 啊、
2: 嗯，虽然说是孩子花的钱
0: 啊，
2: 但自个儿也是心疼，
0: 嗯，
2: 想问问您哈，
0: 嗯，
2: 您说这个上过天的，它怎么就这么不同呢？
0: 嗯嗯，
2: 而且您刚才也说您见识过那个上天的铁皮石斛，
0: 嗯，
2: 您能不能？帮我问问价格呀，
1: 普通的铁皮石斛它也不便宜啊，
2: 对，
1: 这要是上过天的那就更贵了，
0: 这话说的没错，而且你吃了这个效果好的东西你就自然就想坚持了，对不对？
1: 对、
0: 啊、可是也要算算账、
2: 嗯、
0: 长此以往它那个价格确实让咱们望而却步，怎么就这么贵呀，怎么就这么不同啊，我跟你说它是从种子开始就不一样了，那它这个种子经过太空环境的刺激，然后铁皮石斛的种子就变得优秀了，而且你要知道这铁皮石斛的种子上去它是一个过程，它下来又是一个过程，还要经过多轮的筛选培育检测，优秀的种子种下去长出来的铁皮石斛这个多糖的含量它就更高，那调理滋养的效果自然就更优秀，这个就是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独有的优势。
2: 嗯，是，可以说就是万里挑一哈。
0: 嗯，
2: 多糖含量高的给它留下来、
0: 嗯、
2: 那上过天的那个铁皮石斛自然它的营养也得上天了，
0: 那没错没错、嗯、跟地上种的那个就没法比了，
2: 对，
0: 而且咱们这两天反复提到的石斛多糖，这个是它的核心营养，那么现代研究发现石斛多糖是影响血糖代谢的关键成分，它能帮着我们保护胰岛细胞，提升身体对胰岛素的这个敏感度，还能调节肠道环境，减轻身体里的慢性炎症，慢慢地帮咱们平稳血糖。而航天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更高，种子它这个种子的种好，营养价值呢就更高了，所以这位朋友，您要是觉得对平稳血糖还有改善您的精气神啊睡眠呢 啊都更给力的话，你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贵呗、
1: 嗯、
0: 对不对，但是那句话怎么说，一分价钱一分品质啊，对不对，它卖的贵是有贵的缘由啊，哪些种子它有幸能上天去溜一圈啊，那么哪些朋友 您要知道哪个地方有这样的铁皮石斛的话，欢迎您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一下。好了，
1: 提供一些信息。
0: 对对，提供一些信息，方便我去找啊。
1: 所以啊，宁肯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贵有贵的道理。抓紧时间来看下面也有的留言。
2: 好，我们来听千里之外发的语音的留言。

0: 袁老师，我这胃是老毛病，总是给我刷脾气。之前出去旅游，导游说铁皮石斛养胃，我就买了点鲜条吃，口感我不喜欢，但是吃完胃里确实舒服的。回来之后我就又买了铁皮石斛粉，但是忙着忙着就把它给忘了。昨天收拾屋子翻出来了，我心里一直犯嘀咕，我这不会是交智商税了吧？
1: 也是老同志了，听声音啊，还在说是不是交了智商税了。其实我们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经历，当时呢觉得好用啊，人家说了好就买了，一忙起来呢你就搁一边了，然后再看见呢难免心里就犯嘀咕了，生怕自己买亏了呗。这真不是智商税。铁皮石斛核心作用就是滋阴生津，不光能润眼睛润嗓子，也能补足你胃部的津液，我们胃里需要充足的消化液来进行一个养护。我们老胃病的朋友往往就是胃里的津液不足啊，那么黏膜它缺少了滋润了，所以这个人总是感觉这里不舒服。那您回忆一下，您吃鲜条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口感黏糊糊的？这个就是丰富的食物多糖被你吃下去了。那它既是石斛滋阴的关键营养，还能在你的胃里形成一层保护膜，一边补充胃部的津液，一边呢呵护胃黏膜。所以您吃完胃里立马就觉得哎呦很舒服啊。那您现在手边又找到了这个铁皮石斛粉了，你接着去用啊。我建议啊，您看看有没有过期，然后看看它里边多糖的含量是多少。正常来说一定要达到25%，这是国家药典的规定。如果您手里的铁皮石斛它达到了30%这个石斛多糖的成分，那就是非常好了。我看到有一些报道，即便是仿野生的，如果说能达到30%以上，这就相当了不起了。
2: 哦，那上太空一圈能达到接近40%呢，有时候真没法跟人家比哈。
1: 啊，
2: 人家的种好啊，
1: 是啊，
2: 起跑线就比普通石斛高出那么一大截啊。
1: 没错啊，那经过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它打根上起就跟地球上的那个兄弟姐妹不一样了，
2: 人家镀金了。
1: 是，它的种子好，营养价值呢也就更高。那这位朋友，您看看自己家里的铁皮石斛是普通的石斛还是航天育种的。好了，我就说这些吧。
2: 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如果你没有记住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

0: 我就是那个杠子他老舅啊，今天又到这来串门了，先跟大伙打个招呼，大家好。赶紧问声好啊。
1: 哎呦妈呀，大梅呀，燕儿，哎呦你们好哈，你们好，哎哎哎哎，太亲切了。
0: 哎，是是是，
1: 快走吧。啊，大哥大嫂等着我们呢。 哦
0: 对对对，一会儿再聊，
1: 一会儿
0: 再聊啊。
1: 哎呀，哎，老范呐，快点快点，这秧歌咋还扭到咱大门口的了呢？
2: 谁知道，
1: 大哥大嫂也来了。哎呦，我说他老舅啊，哎，你说这学跳舞吧，我应该主动上你家，你说你这还登门授课来了，多不好意思。这
0: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看我们俩们推门不就进来了吗？金珠啊，上门教你们舞蹈，我呢负责给你们调试音调，你们闲聊着，我找一找这曲子啊。
3: 看见没，他老舅不愧是个老师啊，曲不离手。
1: 啥是曲不离手啊？现在是不敢离手啊。
4: 为啥呢？
1: 跟你们说啊，上个月他跟秧歌队抢广场舞的地盘儿，比谁跳得好，地盘归谁。结果对方扮成二老快跟他斗舞，他当时一想，

0: 小款小样，我要不放大招我赢不了你呀、啊。说来也神奇了、啊、当时不知道他哪来的那么大劲儿、啊、一通翻跟头啊，
1: 是啊，
0: 脑袋摔地上了。哎呀妈呀，摔啥样啊？没啥大事啊，那行，就是摔失忆了。
2: 说啥呢？什么失忆了？什么失忆了？我哪失忆了？你看看我不挺好的？别听他瞎白活。
0: 对呀，这不挺好的吗？
1: 挺好的
0: 啊！他现在呀、啊、都不记得以前的事了
1: 啊！是啊，
0: 看见没、啊？现在只要他听这首音乐
1: 啊，
0: 他就跟正常人一样。只要把这首音乐一停，他就谁也不认识了。另外跟你们说啊，看见没？我身上系着红绸子
1: 啊，
0: 也是他记忆的开关。我要不系着红绸子，他就不认识我，
1: 连你都不认识。
0: 现在谁要系上这红绸子，他就认为谁是他媳妇儿了。
3: 哦，是啊。
1: 那我要系上呢？
0: 你就别想那美事了，男女他还是分得清的。咱赶紧跳舞去吧。
3: 小老舅啊，哎，你在家好好休息。
2: 好，
3: 我们跳舞去了。
4: 干嘛干啥？
2: 好好跳啊！
0: 赶紧行了，走了。
2: 一定要保会啊！
0: 哎，没事。
2: 哎，我跟你说，跳完了之后回来咱们切磋啊。
0: 还不放心？
2: 这曲子多好。哎呀，小倩来了，
5: 怎么
2: 样？哎呀，
5: 怎么样？
2: 停
5: 啊！
2: 哎，我说小倩啊，
5: 啊，
2: 你这打扮怎么有点像那个杨各队的二老蒯呢？
5: 对呀、
2: 啊，我跟你说啊，我现在见着二老蒯，我就莫名的冲动，我就想跟他斗舞，我就想跟他抢地盘儿。
5: 这
2: 啊，
5: 地盘都是你的，
2: 嗯，
5: 不用抢
2: 啊。
5: 我穿成这身啊，
2: 嗯，
5: 是为了和范奶奶学习秧歌，锻炼身体。
2: 哎呀，你看看你不早说呀，学秧歌别到这儿来呀。你奶奶和你爷爷都已经跟金珠去学舞蹈去了，你赶紧去追他们去。啊、
5: 你说这仨人
2: 啊，
5: 有正事儿没？音响忘带了。
2: 哦，你看看，你看看，你说你跳舞没有音乐哪行啊？来拿音响的、啊、
5: 对对对，
2: 赶紧给他们送去。
5: 好嘞
2: 啊，
5: 那我走了。
2: 好嘞。哎呀，站住。好啊，你个二老款，你给我过来。咋的，抢地盘抢到这儿来了？你把音响给我放下。哦，抢不过地盘，你想拿我的音响啊？门儿都没有！我告诉你，现在我就给你放大招，我现在学会抢地盘的高手了，我会翻跟头。
5: 舅爷，舅爷，你等会儿再翻。你为啥翻跟头啊？
2: 翻跟头你不知道吗？
5: 啊，
2: 就为了跟你抢地盘，咋的？你不信呢？不信我就跟你翻，你肯定输定了。
5: 舅爷，舅爷，舅爷，舅爷，看好了，
2: 嗯。
5: 我是王小倩
2: 啊，
5: 不是二老拐。
2: 呸，胡说八道，你就是二老拐。我今天跟你就斗定了，赶紧放音乐，咱俩比试比试看谁厉害。来啊，哎呀，小倩啊，你干啥呀？问你话呢，小倩啊，你干啥呀？
5: 你给我问懵了，我干啥来了？
2: 哎呀，我说小倩啊，你这记性咋还不如我呢？
5: 啊、
2: 你刚才一进门不是说了吗？给他们仨来拿音响来了吗？
5: 啊，对对对，
2: 你咋还忘了呢？
5: 对对对，
2: 赶紧送去，别让人家等着急了。
5: 那个，我能拿走了？
2: 肯定可以啊。
5: 那我走了啊，你别翻跟头了。
2: 翻啥跟头？我多大岁数？我有病啊！我翻跟头。
5: 我走了啊，
2: 快点。站住！好你个二老款呀，你这是声东击西呀、啊、你把音响给我放下。
5: 不是，
2: 我今天要跟你比试比试。
5: 舅爷，等会儿，你什么情况啊？咱不带这么玩的行不行啊？
2: 谁跟你玩呢？你有资格跟我玩吗？二老款，今天我要跟你斗舞。
5: 舅爷，
6: 哎呀，我说
5: 你瞅好了，我是王小倩，不是二老款。
2: 不对，

0: 你糟是二老快，我今天我要快死你！
1: 舅爷呀！
2: 唐老舅，
1: 哎呦我的妈！
2: 哎呀，唐老舅，
1: 这是咋的了呀？
2: 误会了，这孩子不是别人。
0: 好啊，你这个胖子！啊，我现在明白了。二老快，你一个人抢地盘抢不过我，你搬救兵来了。你搬来这个人我认识，
2: 认识我，
0: 他是我儿子的同学，对不对？俩人想跟我斗啊，没门，我现在就要给你们发。哎，
2: 别主持人啊，对，我想起来，他失忆症，放音乐，
1: 快点，放音乐，
2: 快点，
1: 放，
2: 你快点，
1: 没电了。
2: 哎呀，我的妈！你这样，你替我顶住他，我去找你米奶奶想办法。快，顶住我了，顶住，
1: 舅爷呀！
0: 站住！
2: 这我还走不了了。
0: 好你个胖子，啊，抢摸地盘你就想开溜啊？门儿都没有，必须翻。我不过告诉你啊，你要小心点，别把你一肚子荤油你翻出来。
1: 舅爷，斗舞，
0: 对，斗舞
1: 音乐。
0: 哒啦啦哒哒啦哒滴哒哒哒哒啦哒一个一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啦哒一哒哒哒哒。你这个骗子！你哪来的鬼哭狼嚎的调？这个我根本就不清楚。我要你！
3: 我来了！
2: 你媳妇来了，让你媳妇跟你说说她是谁。
3: 老伴儿，
0: 呸！不是我媳妇呢，我媳妇能长这么磕碜呢？
3: 老爸，我是你媳妇儿。
0: 别骗我，你是他媳妇儿。我告诉你，我认识我媳妇儿，最大的特点知道是啥吗？我媳妇儿腰里永远有个红绸子。
1: 红绸子。
0: 还是我媳妇呢，我跟你说媳妇啊，他们仨人欺负我到我们这儿来抢地盘啊，你得给我说主啊。哎呀妈
3: 呀，老范呐，这啥情况？
2: 我跟你说他老舅，我替你得失忆症都行，但是换媳妇儿我不干。
3: 这事儿都怨我，刚才我叫他跳舞的时候把绸子给他系上了。哎呦我，那个我是你媳妇，
2: 我赶紧给他解下来。
0: 哎呦我，干啥？
2: 帮你找媳妇儿呢。
3: 媳妇儿找媳妇儿，
0: 我媳妇儿就在这儿，你找啊。
3: 我媳妇儿在这儿。
2: 等一下，
0: 我起来，
2: 你先干啥去了呀？朋友，
3: 哎
2: 呀，怎么了？
1: 哎呦，
2: 手机没音乐了，
1: 等会儿，
2: 快点，

0: 哎呀，哎呀，这曲子咋这么熟呢？
1: 什么？
2: 哎，行了。哎呀妈，
0: 我咋要翻跟头呢？哎，
1: 这多好！
0: 哎呀，我要翻跟头。哎呀，哎呀，哎呀，你是王小倩吧？
3: 我是还不是啊？
0: 哎呀，哎呀，你是我老伴儿吧？
2: 你以为是我是老伴
0: 儿？哎呀妈呀，老范大哥，米大嫂子，哎，我怎么到你家来了呢？想起来了，
2: 想起啥了？
0: 我好像跟二老蒯斗舞的时候，我啪一个大空翻，唰360度旋转，啪，我脑袋就磕地上了。哎，磕地上之后的事我就记不清楚了。
2: 哎，想起来了。哎呀，他老舅啊，你可下恢复记忆了。哎呀，他老舅啊，哎呀，我老伴儿啊，我都恢复记忆了。哎呀，王小倩儿啊，太谢谢你了，用这种办法让他恢复记忆了。
3: 舅奶呀，谢我干哈呀？见着困难谁都得帮一把，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个世界就会充满美好的明天。哎呀，
1: 王小倩，这话能从你嘴里出来，你令我刮目相看。
3: 歌词儿，
0: 歌词儿，
2: 他老舅啊。

0: 咱们都这把年纪了，是吧？你说还争啥，还比啥，是不？那咱们大家只要在一起，都是缘分呐。你说你为了争名夺利，脑袋都磕的有病了，这犯得上吗？哎呀，
1: 老伴儿，大嫂说的真对呀。
2: 就是，
1: 你说咱跳广场舞为啥？就是为了开心快乐，锻炼身体。
2: 对呀，
1: 你斗啥气儿啊？
3: 是
1: 抢啥地盘啊？我现在向你们保证。下回二老拐再来，咱不跟他抢地盘，咱欢迎他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咱们手拉手一起跳啊！
3: 对，大家高高兴兴，和和睦睦，比什么都强。
4: 要善待身边每一个人，
3: 对，
5: 因为我们大家都有爱心。

0: 道你研究过没有
1: 啊？您说，
0: 从前慢，现在快。
1: 嚯，你踩地雷上了啊！
0: 留下深刻的印象，
1: 吓我一跳。
0: 什么事情都是从前慢，现在快，
1: 是吗？
0: 举个例子吧。
1: 您说，
0: 从前火车慢，
1: 现在
0: 高铁快呀。
1: 对，
0: 从前网络慢，
1: 现在呢？
0: 现在5G 快呀。
1: 对，
0: 要说起这个从前慢呐，所有万事万物都是从前慢现在快。
1: 您说这话有点绝对了。
0: 怎么呢？
1: 我提出一条来，它就不是从前慢现在快。
0: 不可能
1: 啊，
0: 不可能，随便提。
1: 我这脾气从前慢现在也没快喽。
0: 不是，你不要跟我们比啊，跟自己比 啊，就是跟你小时候比，你从前可脾气慢，现在可脾气快了，
1: 是吗？
0: 你们都不认识，但我可知道他小时候什么样啊。
1: 怎么？
0: 上一年一的时候
1: 啊，
0: 老师找李菁回答问题。
1: 是
0: 李菁，
1: 这是叫我
0: 李菁。李菁，
1: 我在哪儿待着呢？这是
0: 啊，答什么你啊？一加一等于几啊？
1: 我说什么
0: 啊？一加一等于几啊？
1: 等于二。
0: 你看看快不快
1: 啊？
0: 快了吧？
1: 这什么快了呀？
0: 你这脑子慢，我跟你说吧。
1: 我这不是脑子慢，这是没脑子。
0: 哎呦，
1: 这么大岁数，我连这都不知道。
0: 你不说你
1: 啊？
0: 你们家也处处都是从前慢，现在快。
1: 您说我们家什么从前慢，现在快？
0: 你们，哎，你儿子
1: 啊，
0: 长得比你快。
1: 我儿子长得比我快。
0: 嗯，
1: 那再过二年呢？我就管我儿子叫大哥了。
0: 爱叫啥叫啥。
1: 什么叫我儿子长得比我快？
0: 我说你儿子那个头
1: 啊。
0: 哎，你儿子今年几岁了？
1: 九岁啊。
0: 九岁。你九岁的时候多高啊？
1: 1.5米。
0: 你儿子现在多高啊？
1: 2.1米。
0: 基因变了。
1: 他妈个儿高，你管得着吗？
0: 我就是说嘛，就是你看你儿子现在是不是身体素质蹭蹭蹭长得快。
1: 哎，对，那倒是。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啊。
0: 哎，还有呢，你儿子那个上学学习进度
1: 啊，
0: 跟你一比，你从前慢，他们现在快。
1: 这我怎么没注意啊？
0: 你看啊，
1: 啊，
0: 现在你儿子一年级上课学的内容，至少等于你3年级学的内容，
1: 是吗？
0: 不信
1: 啊，
0: 随便问你个问题。
1: 你问。
0: 说呀，小明的姐姐比小明大3岁。
1: 哦，
0: 再过6年，小明的姐姐是小明岁数的2倍。问
1: 啊，
0: 小明姐姐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1: 这题是说相声的出的吧？
0: 啊，
1: 这有人知道答案吗？
0: 我知道啊。
1: 你怎么知道啊？
0: 我就是小明啊。
1: 我倒霉就倒你身上了。
0: 哎，这叫思维题
1: 啊，这叫思维题。
0: 你哪知道这个去？
1: 哎，我们家还有什么从前慢现在快的？
0: 你媳妇儿
1: 啊？
0: 你媳妇儿有从前慢现在快啊？
1: 我媳妇儿哪点从前慢现在快啊？
0: 你媳妇儿那个长相
1: 啊，
0: 从前变化慢，现在变化快。
1: 这我怎么没注意啊？
0: 哎，大伙儿这个没见过李菁太太
1: 是？
0: 哟，那大高个儿不说了吗？
1: 好看着呢，
0: 9.1米。
1: 哎，这我够得着吗？这个
0: 啊，1米9。
1: 哎，这我够着也费劲。
0: 1米9，大个儿，长得老漂亮了。

0: 是，
1: 哎呦，看着自个儿媳妇就喜欢呢
0: 啊！
1: 媳妇儿，
0: 嗯，
1: 你长得太漂亮了，
0: 呵，
1: 你能不能更漂亮一点呢？
0: 嗯，
1: 比如你去，稍微的画一画，美一美，整一整，行不行啊？
0: 我媳妇儿说什么呀？
1: 啊！
0: 这真是两口子，说话都一味儿。
1: 好吧，
0: 嗯，
1: 那我就去稍微的整一整，画一画，美一美，
0: 嗯，
1: 哎，整完画完美完，你再看，嘿，像一个大明星，
0: 像谁了？
1: 孙悟空，
0: 怎么整成孙悟空了？
1: 孙悟空72变，想变变什么样，对不对
0: 啊？
1: 嘿，你说你媳妇儿现在，哎，美容、整形、化妆、滤镜，是一天一个样，是不是变化快？
0: 行了行了，那社会发展变化快的例子多了，你老盯着我们家干什么呀？再者说，描写从前慢，现在快，你看人家那个描写多浪漫呐、啊！从前慢，上学、上班、成家、就业，按部就班，很从容。
1: 现在快啊，买房、买车。升职加薪，稍不留神就掉队啊！
0: 前慢，一家人围坐吃饭，热气腾腾的，是人间烟火。
1: 现在快，一桌子人不认识，吃的热热闹闹，还是快餐盒饭呢。
0: 从前慢，一段相声铺平垫稳，慢慢说，观众还认真听。
1: 那现在快呀、啊！你一段相声三句话没包袱，观众根本就不理你，
0: 是吗？
1: 你看我都说八句了，有人理我吗？
0: 那怎么办呢？那个
1: 还得说你们家呀，
0: 还得说我们家。
1: 我再说你们家一个从前慢现在快的例子，你挑不出理来了。
0: 那不一定。
1: 哎，我问你个事儿、
0: 啊，您说，
1: 你妈妈生你的时候，你爸在干嘛？
0: 出差了。
1: 你爸是怎么知道生你的消息的？
0: 哎，我舅舅给拍了一电报啊。
1: 你爸爸什么时候看见你的？
0: 一个月以后。
1: 慢不慢？
0: 满。
1: 我再问你
0: 啊，
1: 你媳妇儿生你儿子的时候你在干嘛？
0: 我也出差了。
1: 你是什么时候看见你儿子的？
0: 当天。
1: 当天怎么看见的？
0: 跟我们手机视频连线就看见了。
1: 快不快？
0: 快。
1: 是不是？
0: 是是是。
1: 我再问
0: 啊，
1: 你第一眼看见你儿子的时候你什么心情？
0: 别的我都没记住，我就记住我着急。
1: 怎么会着急呢？
0: 这孩子他老冲我乐，他不哭啊。
1: 那是好事啊！
0: 不行，那哭是孩子的呼吸，他必须得哭。
1: 哎，对对对对，哭是孩子的呼吸，必须得哭
0: 啊！
1: 这时来了个护士，拎起你儿子双脚，照着屁股，啪就是一巴掌。只见你儿子小眼一睁，小腿一蹬，腮帮子一鼓，就发出人生当中第一个响亮的声音。
0: 什么声音呢？

0: 临近中午，新民市辽滨街道南郊社区手拉手爱心食堂内炊烟袅袅，饭香四溢。社区里的独居高龄老人也很有默契地在这里相聚，享受美食，闲话家常。简简单单的烟火日常，抚平了晚年的孤单。
1: 爱心食堂挺好，那回我在家摔了，我来不了，给我往那送，一个多月，天天的，就是儿女也不要那样啊。
0: 一口热饭，一份踏实，这份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温暖，来自新民市手拉手爱心扶贫志愿者协会党支部书记常红光。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常红光主动扎根基层，服务邻里。在长期的志愿服务过程中，他深切体会到，一个人的善意或许微弱，但一群人的坚守就能汇聚成光。
2: 我就想搭建一个公益的一个平台，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真真切切地帮助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
0: 带着这份党员初心与责任担当，2015年，常红光牵头创立新民市手拉手爱心扶贫志愿者协会。打这起，他的志愿服务不再是零散帮扶，而是精准、细致、常态化的暖心守护。经过11年的努力，从最初的4人开始，如今协会已有志愿者496名。
3: 常书记一直告诉我们，志愿服务不是走过场，要真心实意帮群众解决急难愁盼。
0: 从上门打扫、陪同就医的小事，到扶贫济困、新建食堂的大事，常红光始终初心不改。他用最朴实的坚守、最接地气的服务，诠释着新时代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温情，让党旗在基层一线温暖飘扬。
2: 我会继续坚守公益一线，深耕党建引领志愿服务，把爱心项目做细做实，持续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好，来看天气。近期呢，辽宁阵性降雨频发，那天气也是闷热的。预计未来三天呢，我省将进入强对流天气频发时段，并有大风大雾相伴，提醒大家注意防范。来看具体的预报。那今天傍晚到夜间，沈阳西部、大连北部、鞍山西部、营口、阜新、铁岭北部、盘锦，还有辽西地区呢，以及各海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个别乡镇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另外呢，大连、鞍山南部、抚顺东部、本溪、丹东地区和黄海北部局部还有大雾或浓雾现身。那明天白天呢，阵性降水将继续覆盖沈阳西部、鞍山、丹东、铁岭北部、盘锦和辽西大部地区以及各海区。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大连东部、抚顺北部、本溪南部、丹东、铁岭南部地区和黄海北部有中雨，局部是大雨。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雨势有所增强了。抚顺、本溪、丹东地区呢是有中雨到大雨的，局部可达暴雨量级。而其他地区呢是有小雨到中雨，虽然雨水不断，但是未来三天全省最高气温仍然是居高不下，普遍的都是在28到32度之间。那其中沈阳呢均突破30度大关，提醒大家啊注意防暑降温。好的，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2: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1: 沈阳多云，23到32度；大连多云，23到29度；鞍山晴转多云，24到31度；抚顺阵雨，21到32度；本溪多云，21到32度；丹东多云，22到29度；锦州多云转阵雨，24到28度。营口多云，23到30度；阜新多云，23到30度；辽阳多云，22到32度；铁岭多云，22到31度；朝阳阵雨转小雨，22到29度；盘锦多云，24到30度；葫芦岛阴转阵雨，23到29度。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3: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4: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大会召开，许昆林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新伟主持会议，周波出席。
1: 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科技成果转化、矿山综合整治、高新区管理等工作。
0: 省政协分别举行党组会议暨主席会议、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周波主持会议。
1: 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大会召开，传递出什么信号？在现场，记者见证辽宁吹响向海图强、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号角。
0: 年终经济观察，辽宁以场景创新拓展消费增长新空间。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7月22号，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大会在沈阳召开，省委书记许昆林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耕海洋，向海图强，补齐短板，放大优势，加快建设海洋经济强省，全面激活振兴发展蓝色引擎。省长王新伟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周波、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出席会议。
2: 许昆林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把握时代发展大势，统揽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做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战略部署，提出了一系列经略海洋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新时代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辽宁海洋经济发展，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建设海洋经济强省注入了强大动力。全省上下要进一步提高站位，深刻认识建设海洋经济强省是辽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服务国家海洋强国战略的政治使命，是辽宁补上打基础这一刻尽快跟上国家发展步伐的战略举措。牢记嘱托，砥砺奋进，扎实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许昆林强调，当前海洋开发利用已进入全方位全纵深拓展的新阶段，海洋经济的战略价值持续攀升，我们必须认清形势，正视差距问题，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以新视野认识海洋、看待海洋，坚定不移向海洋要生产力求新增长点，聚焦重点，抓住关键，奋力谱写向海图强新篇章。要坚持产业强海，加快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深耕海洋渔业，高标准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发展深水网箱、养殖公船等新型生产模式，促进海洋产品精深加工和流通，加强品牌建设，提升特色海产品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做强海洋制造业，加快推进质改数转，绘制好强链、捕链、盐链图谱，加强链主企业和配套企业招引，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快打造高技术船舶与高端海工装备制造基地，积极培育海洋药物与生物制品、海洋新能源、海洋新材料等新产业，发展海洋加低空经济等新业态，升级海洋服务业，大力发展航运物流、金融保险、海事法律等现代海洋服务业，统筹推进岸线、湾区、海岛、海域等资源开发利用，推动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前瞻谋划布局游艇产业，有力承接产业规模化扩张，赢得发展主动。要锻造星海科技，全面提升向海发展核心竞争力，强化海洋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进一步整合全省科创资源，推进涉海全国重点

0: 实验室建设，积极争取国家重大科创平台基地落户，建立健全协同创新体制机制，完善激励政策，强化海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持应用导向，重点攻坚高技术传播、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深海极地等领域技术瓶颈，积极组织参与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做足撮合对接文章，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让好技术找到好场景，好成果变成好产品。要建强向海枢纽，加快建设现代化高水平港口群，提升港口枢纽能级，建设数字化港口，推动港口优化服务，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紧盯航线和船队两个关键，扩大辽宁航运服务覆盖范围，加强港口集疏运体系建设，完善港口物流园区基础设施，大力发展多式联运，加快推进内河航道复航，争取大连建设北极航线母港，推动港产城深度融合，积极布局发展临港产业，加快打造一批海洋特色产业园区。要强化内外联动，拓宽陆海统筹发展格局，增强区域协同发展合力，加强沿海六市全方位合作对接，推动大连建设现代海洋城市，提升发展能级，建立健全我省内陆城市与港口城市结对发展新机制，有效拓展全省海洋经济发展纵深，拓展向海开放的深度广度，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进自贸试验区整合提升，大力发展跨境电商，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深化区域海洋合作，强化与环渤海地区融合联动发展，加强东北三省疫区协同联动，推动港口、航线、平台等资源共享，把辽宁港口打造成为东北腹地出海的主通道、主门户。要提升治理水平，牢牢守住海洋经济发展安全底线，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抓好中央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建立沿海、流域、海域协同一体的综合治理体系，持续实施海岸带修复、海岛整治、湿地保护工程，维护好海上安全和海洋权益，加强边海防管理，强化海上交通运输、海洋渔业生产、海上观光旅游等规范管理，提升海洋预警预报水平和防灾减灾能力，稳步推进渔船木改钢和减船转产工作，全面提升渔业本质安全水平。许昆林指出，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海洋经济强省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全局性任务，必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各级党委政府要层层压实责任，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省海洋经济发展委员会要抓好总体谋划、统筹调度，及时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各有关部门要持续完善支持政策，强化要素保障，各地要牢固树立全省一盘棋思想，健全工作机制，细化举措，实现优势互补、错位发展。要抓好督导考核，强化跟踪问效，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提升能力本领，加快培养和使用一批知海懂海的优秀干部，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关心支持海洋经济发展的浓厚氛围。省长王新伟主持会议，省发展改革委解读辽宁省15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进一步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举措。大连市、盘锦市、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自然资源厅、大连海事大学、辽宁港口集团、恒力重工集团做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省级领导同志、省中职有关单位、中央驻辽企业、省属国有企业、本科高等院校、部分民营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各市领导同志、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沈府示范区领导同志及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等参加会议。本台报道。
1: 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大会的召开，传递出一个鲜明信号：海洋正被辽宁置于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首先，这是一次思想的再统一。 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到对辽宁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凝聚了共识，提升了站位。

0: 建设海洋经济强省不是选择题，而是辽宁服务国家战略、补上打基础这一刻跟上国家发展步伐的必答题。大会的深意不止于此，参会单位不仅有党政机关，更汇聚了央企、国企、民企、高校、金融机构，这传递出一个清晰导向：发展海洋经济不是政府的独角戏，而是全社会的大合唱。辽宁要打造的是一种全民知海、爱海、护海、兴海的浓厚氛围，凝聚起共同深耕海洋的强大合力。更值得关注的是，大会不回避问题，正视差距短板，因为唯有认清短板，才能有的放矢地补其弱项，放大优势，让辽宁转身向海的步伐更加坚实有力。集全省之力，汇各方之志，辽宁向海既是战略升级，更是拥抱未来。
1: 近日，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审议辽宁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方案、辽宁省煤矿综合整治工作方案、辽宁省非煤矿山综合整治工作方案、辽宁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办法。
2: 会议指出，组建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是提高辽宁科技成果转化效能的重要举措，要紧扣2211产业体系，统筹抓好项目引进、平台共建、主体培育、创新成果转化和投融资机制，打造集技术研发、中式转化、企业孵化、人才集聚、资源整合于一体的创新平台，加快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心智生产力。会议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持续深化矿山全面排查整治，夯实扣紧责任链条，强化工程措施、管理措施，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切实抓好煤矿安全监管，推动监管执法长牙带刺，严查严惩隐蔽工作面作业、盗采盗挖等问题，零容忍打非治违，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要强化非煤矿山源头管控，严把准入关口，开展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一库一测落实尾矿库监测管控措施，加大生态修复治理力度，守好生态红线、安全底线。会议指出，高新区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载体，要聚焦主责主业，做实做好高和新两篇文章，加强技术策源，壮大特色产业集群，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进放权赋能，优化产业生态、创新生态，加快把高新区建成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新质生产力引领区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7月22号，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暨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及全国政协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听取省政协机关党组二季度各专门委员会上半年工作情况汇报，并部署下半年工作。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4: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引导政协委员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农业强省献智出力。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倍加珍惜老党员、老同志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在新征程上再立新功。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文章，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深入调研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相关领域委员围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科技强国、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多做研究、多提建议、多聚共识。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0: 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引领各界群众积极投身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做交易路市的县委书记》重要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为民造福中展现担当作为，在破解新难题中打开工作新局面。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安全生产深入调研，精准建言。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抓好监测预报预警、加强防洪工程建设等深入调研，引导群众增强安全意识，为做好防汛抗旱工作贡献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报道。
1: 7月22号，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
0: 会议审议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第13届委员会委员调整名单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第13届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副主任任命名单草案。主席会议还听取了关于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筹备情况的汇报，审议通过了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筹备工作方案、省政协智库专家人选名单。
2: 辽宁在哪里？你的第一反应一定是东北啊。今天我们换一个视角，先来看一组数据。2200多公里的海岸线，6座滨海城市，6大两港枢纽，280个万吨级的泊位，这是辽宁的海洋家底儿。辽宁还有全国领先的船舶海工产业，数量位居全国前列的国家级海洋牧场，海铁联运畅通内外，陆海统筹区位无可替代。那么资源如何变成资本，潜力如何变成实力？今天召开的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大会将为辽宁锚定一个更加鲜明的坐标，辽宁在海上。
3: 两小时会议，来自沿海城市、港口、高校和企业的代表相继发言，亮家底儿，说潜力，谋突破。如何把海洋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辽宁打出了3张牌。第一张牌是畅通经脉，港口群正从单兵作战转向握指成拳，港口和腹地城市结对子，让通道不再只是过路，而是变成吸附产业极具要素的枢纽。
4: 要加大以素质化、智慧化、绿色化为方向的港口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力度，来吸引更多的船舶和货物来到辽宁的港口，促进港产城融合发展，促进内地城市与港口城市结对发展，
5: 立足港口优势，蓝色资源，沿边开放特色，主动加强与沿海各市协同联动，补齐产业链短板。
6: 就是在这个一些新的这个过去没有的货源、过去没有的航线基础上，那我们怎么能够发挥我们创新的这个作用，无中生有，创造一些新的货源、新的航线。
3: 第二张牌是强筋健骨，海上风电与海洋牧场牵手并进，高端船舶和海工装备瞄准世界级，游艇经济、深海采矿等新赛道加快布局，航运金融、海洋文旅等现代服务业为海洋经济注入更持久的动力。
7: 我们将加快推进辽宁省省管海域规模最大的丹东 DDR 200万海上风电项目开工建设，项目规划总投资195亿元，开拓海上风光电、海水自清、海洋牧场、海上能源岛等新兴产业，
8: 深耕深加工，延伸产业链，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同时呢，我们还要发展海上风电养殖融合，推进海上风电与海水养殖一体化发展。
3: 第三张牌是守住底色，辽宁画下了硬杠杠，自然岸线保有率不低于35%，陆海污染协同治理，生态补偿机制同步跟进，目标很明确，产业要强，海水要清，岸线要美，
9: 坚持发展生态与安全同抓共管，在深化海洋产业创新发展、优化海洋资源保护与利用等方面持续发力。
10: 从 人才，从科技，从这个航运生态链的打造，这些方面呢，努力为

0: 海洋经济的发展呢，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这份辽宁省海洋功能区规划2024到2035，让辽宁在海上不再只是一个地理标签，而是一道必须打好的发展命题。向海图强图的不仅仅是经济增量，更是发展逻辑的系统换挡。差距就是潜力，短板就是空间。海洋强省的蓝图已经绘就，辽宁将用行动书写答案。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2: 大连远洋运输有限公司今天正式揭牌成立，企业将紧紧围绕辽宁货、辽宁船、辽宁港一体化闭环体系发展战略，打通本地货源、本土运力、区域港口协同壁垒，有效整合航运资源和专业人才队伍，带动港口、船舶维修、船员服务、临港物流等全产业链发展，全面助力区域航运物流产业提质增效。
3: 主营业务啊，主要在这个远洋运输、航运投资，那么在物流代理、供应链管理以及呢船舶管理啊等这些方面呢，进行业务的拓展。
2: 当天，大连远洋运输有限公司分别与大连东方碳谷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香港士湾航运有限公司达成合作签约。两家签约公司将分别提供150万吨石油焦固定运输货源及50万吨级的远洋船舶运力，实现货源运力双向保障。
4: 我们将与大连远洋长期协同，持续扩充运输远洋船队，拓展全球国际航线，联动跨境航运金融资源，打通东北腹地与全球市场物流通道。
2: 本台报道。
5: 在消费需求变化和消费结构升级的背景下，今年上半年，辽宁不断丰富消费场景，创新消费模式，通过一系列促消费举措推动消费提质扩容。今天的深一度，我们走进消费一线，看场景创新政策引导如何为消费市场培育新的增长空间。
2: 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联动的城市足球超级 IP， 今年上半年东北超在四省区同时拉开战幕，一批围绕赛事打造的消费新场景逐渐形成。在沈阳丁香湖不夜城，比赛之外，赛事带来的消费效应正在显现。这里是沈阳规模最大的东北超第二现场之一。对于商户深野来说，最初选择入驻这里只是一次尝试，但赛事带来的客流变化让他看到了新的机会。
6: 自从咱这丁香湖不夜城夜市成为了东北超的第二现场，各地的球迷就慕名而来，造成俺们的夜市流量成倍成倍的增长。
7: 我就看到朋友圈呢，就东北超现场第二现场就开业了，现在我感觉到挺好，因为我都没想到能卖这么好。比赛的话，我最多有一天都卖了400多份。
2: 商户感受到的是赛事流量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对于城市而言，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赛事消费，更是以赛事流量为牵引形成的消费新场景。
8: 从东北超开赛至今，丁香湖不夜城累积的客流人数已经达到了73万人次。在这里，百余家商户满铺运营，从特色餐饮到文创潮玩，从驻唱歌手到互动的游戏，紧抓东北超的流量。这儿已经不只是看球的地方，而是迅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夜间消费场景。
9: 那丁香湖地区是我们于洪区最重要的这样一个生态的资源，那么我们围绕着这个山生融合的这样一种理念，不断地活跃我们整个丁香湖地区的消费场景和我们的基础设施。
2: 东北超带来的赛事流量正在向更广泛的消费领域延伸。今年辽宁围绕东北超在全省布局866个赛事第二现场，把赛事主会场与城市消费空间连接起来。7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2.7亿元，带动关联消费88亿元。今年上半年，全省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增长5.0%，体育、娱乐用品类零售额增长31.7%，服务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持续释放，消费场景创新打开了新的空间，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还需要政策引导和消费供给不断完善。今年上半年，辽宁围绕扩大消费需求，创新打造五彩消费季，把商圈、夜市、文旅、数字消费等场景进一步串联起来，以旧换新，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在家电、汽车等重点领域，通过国补加厂补加电补加金融贴息等组合方式，降低消费者购买成本，也激发了企业参与热情。
10: 围绕着五彩消费季的活动呢，我

0: 我们海尔和卡萨帝品牌呢，推出了正企双补贴，至高补贴40%，同时呢，全屋配套购买的时候，我们还有至高赠咖啡机的这样的活动。
1: 今年上半年，辽宁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消费者超过419.6万人次，拉动相关领域销售超过332.7亿元。其中，绿色智能消费成为新的增长点。一二级高能。

0: 以政策加活动的双轮驱动，把赛事流量转化为商品选购、餐饮住宿、休闲游玩一体的消费流量，探索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拓宽全领域的消费增长空间。
1: 从赛事场景创新到消费政策发力，辽宁正在探索更多激发消费潜力的新路径。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消费模式持续创新，也为消费提质扩容提供了新的空间。本台报道。为破解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缺抵押融资难难题，推动知识产权从无形资产变为真金白银，今天省知识产权局、省地方金融管理局联合举办辽宁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专题交流暨正引起对接活动。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辽宁金融监管局、各市相关部门、北方国家版权交易中心、专利技术成果处置平台以及多家驻辽银行、数十家科创企业代表，围绕打通知识产权与资本市场的连接通道，健全辽宁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服务链条，进行了经验分享和产品推介。
2: 针对了这样的科创企业，开发了不同的产品，还开发了专属的针对科创企业的授信模型。从企业的科创实力出发，从它的专利的质量来出发，来对它进行这样的一个授信。
3: 我们企业当时是没有这个固定资产，也是咨询了相关部门之后，我们才知道我们的这个专利可以作为产权，然后去抵押。我们这次是成功贷款了1000万啊，然后大大的缓解了我们的这个资金压力。
1: 活动还举行了集中签约仪式，多家银行与参会科创企业共达成意向授信2839万元。本台报道。
4: 省委决定郭云峰同志任中共辽阳市委书记。
5: 新华社刊发报道，辽宁丹东江海环抱的边城。报道说，丹东坐拥沿江、沿边、沿海三重区委特质，依托区委优势，丹东海洋牧场、临港产业等活力十足，对外开放窗口日益扩展。总台央视新闻直播间在《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讲述了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辽宁省建平县小平房村党委书记钱学渝带领党员和干部群众坚持发展村集体经济的故事。经济日报新闻客户端聚焦辽宁加快建设海洋经济强省，报道提到，当前辽宁正坚持陆海统筹、向海图强，高端船舶与海工装备手持订单和完工量、海铁联运量全国领先，文旅产业消费持续焕发活力。今天出版的《经济日报》还关注了东北超，小票根点燃烟火气的报道说，一张票根串联起一条从赛场到商圈、从看球到文旅的消费链条，拉动了增量消费。
1: 辽宁省第15届残疾人运动会今天闭幕，本届残运会共设置9个大项、140个小项，产生金牌260枚。参赛选手中，既有老当益壮的七旬老将，也有稚气未脱的8岁孩童。
6: 对于我们残疾来说，打乒乓球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要求我自己，就坚持锻炼。乒乓球给我带来了身体健康，心情也非常愉快。
7: 篮球让我们住在一起，一起奋斗，一起努力，让我们更加阳光向上。
4: 以本次赛事为契机，持续完善残疾人体育服务供给，让更多残疾人享受体育运动的快乐，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1: 本台报道。
4: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5: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农历六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强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0: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0: 美国、伊朗互相展开新一轮打击，美国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7月22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15、15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3: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万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0: 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收入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靠前发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都超过7%。今年以来，我国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与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快预算下达进度。截至6月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一步，财政部将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
0: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十五五时期，海关将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创新通关模式，优化监管方式，让各类要素高效便捷跨境流动，将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参加城市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将商签更多贸易准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量和来源国，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高质量实施国家口岸“十五五”规划中57个口岸设施的改造项目，推动提升我国向南、向西、向北的跨境通行能力，推进风险防控体系化，严厉打击毒品、洋垃圾、濒危动植物跨境走私犯罪活动，牢牢守住国门安全第一道防线。
2: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工作新局面。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我国多个主要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为港口外贸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高速公路、甘肃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加力推出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等稳就业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 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截至六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3: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带领农民增收致富的农业专家赵亚夫。
4: 现在，江苏镇江句容市戴庄村连片的水稻田正处于阳花灌浆期。85岁的赵亚夫和农户来到田埂上，查看今年新品种水稻的阳花情况。
5: 光是嘴上讲不用，一定要周边农民看，跟他们一起种，带着他们看。
4: 镇江茅山老区多为丘陵岗坡，农业种植一度低产低效。如何把这片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经过不断的实践，赵亚夫提出水田保粮、岗坡致富的思路，并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
6: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都不如这种。
4: 面对全村上下的疑虑，赵亚夫没有气馁，他推广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推动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同时，他将这项栽培技术推广到全国21个省区市。此后，赵亚夫还研发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更有利于农户扩大种植规模。如今，句容草莓仍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
7: 怎么种，种多少，里面有虫害没有，他都手把手的教我们。通过种草莓，我们家里吃楼房、买摩托车，改善非常大。
4: 2002年，赵亚夫退休，他主动以志愿者身份前往当时镇江最穷的戴庄村工作。在这里，他和团队将工作重点从研发转向保护、培育与利用农田生物多样性上。赵亚夫指导农户种植省肥、省水、病虫害轻的有机稻，在有机果园里种牧草、养鸡、养鹅。渐渐的，有机生态农业产业在戴庄村建立起来，村里的面貌和村民收入都有了很大改善。2018年，亚夫团队工作室成立，目前已培育农村科技人才1200名。60多年来，赵亚夫先后引进170余项现代农业新技术，撰写100万字农技科普资料，累计推广种养新品种、新技术超350万亩。
5: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我就想帮助农民能够尽快的富起来，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改变农村面貌做奉献了。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特殊教育、乡村振兴、物流配送等领域立足本职、为民造福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先锋形象。
1: 这个夏天，苏州传统的六月荷花市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每天吸引游客近4万人次。一束荷花如何成为消费的增长点？一个市集又怎么延伸出一条消费链？来看记者的实地调研。
0: 荷花市集是从凌晨4:30的一班公交车开始的，花农们挑着担子，拎着水桶，荷花、莲蓬、荷叶装得满满当当，坐上了今年专门开通的免费公交车荷花助农专线。
8: 我生意好得不得了，我小孩来帮我卖啊，哇，扎得漂亮的了，忙的时候排队买。
0: 一个半小时后，公交车抵达白塔西路，顾不上细雨，花农们挑起担子，小跑着赶往摊位。不到7点，摊位已经陆续铺开。花农们告诉记者，苏州自古就有夏日买荷、赏荷的传统。 这里曾是一个自发形成的早市，这两年人气越来越旺，但烦恼也随之而来。
9: 那么实际上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去年呢，我们是主要是沿着这两条街的这个沿边在摆，对交通组织的影响确实比较大，所以我们对公园进行了改造呢。
0: 面对自发聚拢的人气，当地政府对一旁的白塔公园进行微更新，重新铺装地面，把原先散乱无序的摊点集中到公园内，设立了160个固定摊位。有了规范的摊位，怎么让荷花卖出好价钱呢？今年开集前，集市所在的街道办事处为花农们请来了专业插花师。

0: 免费教花农搭配花材包装花束，荷花配上莲蓬，荷叶有了造型感，也成了游客争相带走的一份苏州夏天。
1: 我觉得他们都包得很好看，比较有古典审美，配了那个兰亭集序。
0: 荷花带来的人气并没有停留在市集本身，城市治理需要绣花功夫，当地政府把功夫下在了细微处，让一朵荷花串起农户、消费者、商家的不同需求。市集周边建起古风长廊、荷塘隧道等打卡点，陆续引入旅拍、荷花文创和手作体验等新业态。本地菜馆端出荷花宴，老宅咖啡店把荷花融入饮品和甜点。今年还新开通了赏荷专线，串联起苏州博物馆、拙政园等古城地标，因花而生的市集延伸出一条古城消费链。市集开业以来，累计接待游客73万人次，售出79万朵荷花，带动农民增收近320万元。在苏州，这个夏天火起来的不只是荷花市集，老菜场改造的双塔市集保留了居民买菜吃小吃的烟火气，又嵌入咖啡、书店等年轻消费业态。在美术馆，每月一次的市集将传统茶艺、香道变为可体验的生活方式。在百年丝厂，非遗苏绣变成可用、可分享的日常消费品。市集各有各的味道，消费空间也不断推陈出新。在苏州市商务局，记者看到了一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清单。这些项目并不是只盯着重点商圈，文化场所、创意园区、废旧工业厂区等都被纳入其中。
2: 我们也不是把一种网红模式复制到全市，而是说根据这块空间它原来有什么，然后周边的人群需要什么，再决定导入的内容。
0: 今年苏州139项促消费重点活动中，有42项以市集为主要载体，涵盖花卉园艺、非遗文创、体育赛事、夜间消费等领域。上半年，苏州住宿业、餐饮业营业额分别增长8%和8.5%，消费新场景的带动作用不断显现。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今天，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等开展1至3年的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23年来，已有64万多名高校毕业生投身西部发展。今天，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9颗卫星。引力一号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这是该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今天，青海西宁至四川成都的川青铁路在建段日耳郎山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海拔3500米，全长2260米。川青铁路全线近837公里，通车以后，成都至西宁的通行时间将从最快9小时左右缩短至5小时左右。

0: 天上午，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今天举行，来自北京各区和雄安新区的55支参赛队历经三个多月的比拼，决出甲乙组冠亚季军。赛事探索了人工智能教育与科技实践深度融合新路径。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称，美军连续第11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布什尔市、西里克港、贝赫贝汉等多地遭美军袭击，德黑兰防空系统拦截大量不明飞行物。伊朗军方称，为回应敌人的侵犯，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西部的美军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和后勤装备。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伊朗中部的镐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对镐山发动大规模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今天对此回应说，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花费抵达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发文称，任命德拉帕特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接替瑟尔斯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泽连斯基本月16号表示，因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决定撤换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由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21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为约39年半以来新低。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日元疲软、能源价格高企等多重因素影响，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约10000亿日元，约合62亿美元，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2个阶段执行。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指出，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加强监管。受近期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在多国的水位持续走低。多瑙河在塞尔维亚段的水位比同期正常情况低约2米，导致运粮船载重受限，运输成本上涨，给当地粮食出口带来挑战。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均受到影响。此外，多瑙河在克罗地亚东部一些地区的水位近日也降至历史低位。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

0: 山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3: 好消息，真福利，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领一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做子女的没法24小时陪在父母身边，但能照顾到的细节一定要做到位。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3: 送送送，000！本栏目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6: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

0: 货啊，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今儿歇菜，没我圣旨啊，谁也不准出这门。
1: 我说老爷子，这大石烂的嘎嘣豆，你不来点？
2: 我想吃。
3: 那我给你买。
0: 不用你，嘎嘣豆得大孙子去买。
3: 遵旨。
0: 伺候好爷爷啊！爷爷，你看咱今儿中午这酒怎么喝呀？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你先跟涛子来一杯。好嘞，涛
4: 子，我敬你一杯。
0: 别敬我呀，我应该敬你。你这刚来不到两三天，我简直佩服的五体投地。
4: 哎呦喂！
5: 真不知道你佩服个什么劲儿，这醉汉家他耍嘴皮子了啊！那实事可是半斤都没干。耍嘴皮子
0: 那才叫本事，那叫会用人。来，干杯！
4: 过奖。我说久问你杜爷爷，您就这么光瞧着呀，可不能太护犊子了啊！瞧见没？现在这是耍嘴皮子的有酒喝，像我这样办实事的都没酒喝了，这说得过去吗？
0: 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啊，你身上那点土腥味要是再少点啊，你比我孙女强。真的？来，九门爷爷敬你一杯。
5: 哟，得嘞。
0: 嗯，你满上。
5: 赶紧。
6: 您喝好，满上，这还不够满呀？您瞧好了，满了。来，
7: 谢谢，恭喜恭喜！
6: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恭喜恭喜！哎呀，哎，好，这个金瓶，这个金瓶，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凉。
1: 来，春明，马上马上，
2: 你喝的什么呀？
1: 白的，都是白的。
3: 杨华健，我怎么听说你本来都要结婚了，然后又跟你未婚妻吹了？
1: 那可不嘛，别提这事儿了。他呀，就是仗他爸官比我爸官大，天天起我头上作威作福。我早就想吹了，可我没辙呀，这事儿是我们老爷子定的。可后来你猜怎么着？有一天他当着我们全家人面给我来一下不来台，我们老爷子当时脸就绿了。于是乎啊，借此机会，我咔咔咔，我拜拜了您呢。
4: 哎，杨华健，干嘛舍近求远呀？上面不是坐一大美人吗？嗯。

0: 你要是不嫌弃，咱俩发展发展。我看这事儿成啊。就这么定了。
1: 干杯！
2: 干杯！
3: 干杯！怎么样？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0: 小新啊，说真的，要不是我来之前春明哥跟我打招呼，就你这样的有一个我辞一个。
1: 小蓝猫，我也跟你说真的啊，要不是看在我们家春明哥的面子上，就你这样的我早就不伺候了。
0: 你要再敢跟我耍心眼儿，必死无疑。
1: 嗯，你要是再敢让我穿小鞋，就这茶发楼啊，我敢让他乱成一锅粥。
0: 嗯，这我信。你呀，没别的，就一点儿胆儿大。
1: 算你有眼力劲儿啊。
2: 对，武子哥老不回来，我找找他去。
3: 我一出去，
1: 九门提督爷爷，这事儿您说了可不算了啊！我是怕我们武子哥呀在外头出点什么事儿。你想啊，这甭管买什么都吧，也花不了俩小时吧？
2: 你要是出了这门，这个工资就没了。
1: 不是，用不着这么狠吧？得了，那我就不出去了呗。我就是上后厨采

0: 谁结婚了？
1: 后院的程大哥结婚。
0: 啊？哦，你玩去吧。
2: 哥，我也玩。啊？那你跟小丽这一小心。你说咱插队那会儿，谁能想到你们俩能走到一块儿？
0: 蔡姐，
3: 就是啊，要是没有人程建军跟蔡小丽结婚呀，我跟你说，你杨华健跟苏萌还不定怎么回事呢。哎，韩志明，你哑巴了你？人家新郎新娘站半天了，你不敬个酒？啊，
4: 杨华健，咱俩先一起敬新郎新娘一杯，来。
2: 那得敬啊，这准新郎新娘，敬新郎新娘一杯。
4: 来，恭喜恭喜！
5: 谢谢谢谢谢谢，
2: 干！早生贵子啊。
5: 来，坐坐坐坐。
0: 坏了坏了，涛子哥，你这回玩完了。涛子哥，快歇下，你还睡得着啊？蔡小丽和陈建军结婚了。
4: 什么？
0: 蔡小丽和陈建军结婚了，就在我们院，就现在。哎呦，可热闹了。
2: 说什么？
0: 哎呦，你怎么还不明白啊？蔡小丽和陈建军结婚了，

0: 你想阻止的事儿吧？
1: 合着你们都知道这事儿啊？
0: 孟小杏，你这嘴真是太欠了，你知道吗？
1: 谁欠了？那人蔡小丽本来就是我涛子哥的人，凭什么莫名其妙跑过去跟那程建军结婚啊？
0: 你哪只眼睛看见蔡小丽脑袋上刻着涛子俩字啊？
1: 我
0: 啊，

0: 你怎么走了？
1: 是在。
0: 你妈没跟他说呀？
1: 来了吗？
0: 没错，可能没告诉他，他生气了。
2: 来，志明，你干什么呀？

0: 我去张罗别的事啊！
1: 麻将，麻将，来来来！哎，红达，哎，怎么样？人是来了。哎，可还没动我们动手呢，突然杀出程咬金，把人打倒后扛上就跑了。啊！我说陈明，怎么往外跑呢？
0: 哎，行，没事儿，你们赶紧入席啊！我一会儿给你们敬一杯酒。
2: 好，好嘞。
3: 警察要问你，你就说你男人精神病犯了。啊！哎呀，你不管用什么招，你把这个护动走就行。
4: 哦，谢谢。
3: 韩志明，
0: 哎，怎么的？我在这儿呢。
3: 你把我放了？
0: 我不放！
3: 韩志明，我他妈不认识。

0: 我知道你心里有小丽，从石兵长到现在，你成天心里想的就是怎么把她拿下。你是编着法儿讨好她，拍她马屁。可是，追女孩咱是得磕，但咱不能死磕呀！啊！
1: 蔡小丽给过你承诺吗？你们俩海誓山盟过吗？没有吧？没有，你都敢拿刀去跟人死磕，人凭什么沾你啊？我能不想失去你这哥们儿，你要还认我这兄弟，就老老实实跟这待着。

0: 你敢不敢了？不敢了。你就应该再给他俩耳瓜子。有你什么事儿？
1: 什么态度啊？对关经理怎么说话呢？关经理，我听你的，是去是留，由你说了算。他倒是比谁都能干，就是这张嘴，真是欠。你的意思是？
0: 留下吧。
2: 学着点啊，人家这叫素质啊！别学那些外国五六的。知道了。你这张嘴呀、啊，
3: 把地扫了。哎呦，
4: 大爷，您这数学唱的好啊！
3: 你高兴了吧？ 说实在的啊，你说咱一解放啊，你说我们这一大家的人呐、啊，可没少靠你们接济。不是，现在我们农村呢，哎，改革开放了，你说我们农民富起来了，是吧？就原来你们给我们的什么乱七八糟的破玩意儿，我们现在都看不上了。哎，大家一琢磨，给你们点什么呀？
5: 哦，一想啊，弄点新鲜菜，让你们尝尝鲜儿吧。
6: 对，你看咱这菜多新鲜啊！你说的没错，你看吧，从我们小时候起，咱们老家的人可没少麻烦我们院里的邻居。哎，这一下他们一看，肯定乐坏了都。
7: 哎呦，大家伙啊，都高兴。
6: 可是我说莹儿，你说您这大半夜的瞎凑什么热闹？不能早点来，明儿一大早我还上班呢。

0: 你知道个屁呀、啊！八点以前呀、啊，人不让进城。
1: 就是，
2: 我也不知道啊，是不是？
3: 你说这事儿弄的，
0: 来，快来
4: 吧，来，
0: 行
4: 行来。哎呦，这
5: 可就是他呢！哎呀，
6: 顾大爷，老家的东西，给您尝尝鲜。
7: 哎呦，你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哎。老大呀，你说你让你大爷我说什么好啊？这没得感谢呀，是。
6: 瞧您说的，这60年自然灾害，您能拿出一个窝头给我们老家，我们都记着呢。那时候一个窝头可是比现在一车大米都值钱，那是救命的窝头。
7: 没说的。过去的事儿啊，想都不敢想啊，现在好了。可是你这回报就更好啊。大爷，我没有更好的感情话给你们了，
6: 您就甭客气了啊。
8: 陈叔，我把那菜给您搁门口了啊。
9: 哎，谢谢村民啊，我就不出来了。
8: 啊，甭客气了。
10: 哎呦，三更半夜瞎折腾什么呀？
11: 人家不也是好意吗？
10: 哎呦，那韩家你还不了解吗？那院里臭显摆。
12: 这菜呀、啊，给谁家送，谁家都说心意。尝也吃不着，哎。
8: 这菜都送完了，就剩两家，明天再送吧。哎，
12: 快歇会儿吧，你大哥大姐都回家了，净这孩子干。
8: 行了，大爷三爷，晚上你们二位就跟我屋里睡吧啊，我就跟外面对付一宿了，外屋蚊子太多。
0: 哎，武外甥，我听说你最近搞了个对象。
8: 不，没有的事儿啊，只是见了一面，谁也没看上谁。
12: 你说没想到我这五子外甥啊，倒成老大难了。
13: 哎，要不啊，你就将就将就，我把小姓娶了呗。
8: 别，妈，我洗脸去啊。
12: 啊，去吧。别说了，谁也别提这事儿。他哥他姐从来都不问这事儿，一问就闹意见。
0: 哎，对了，后院那个苏姑娘成家了吗？
12: 没有，都30多岁了。我看这回俩人算杠上了，见面都不怎么说话了。我操心这心，不说了啊。
14: 哎，虎子啊，那菜什么时候给老公家送过去啊？
8: 啊，下午再说吧。这哥们儿找谁啊？
15: 哦，我找苏萌。
12: 苏萌他爸给苏萌介绍的对象，怎么样？小伙子一表人才吧？
16: 哎，萌萌，小张来了。
17: 哎，你好。
16: 你来了？
17: 啊，今天我不是休息吗？苏老师今天给补习班上课，正好遇见我，说你在家待着也没什么事儿，就让我过来看看你。我想约你看场电影。
16: 看电影啊？
17: 啊，
16: 我还没时间，我正赶材料呢。
17: 哟，哎，好、啊、呢。
16: 小张，来，去，
17: 哎哎哎，
16: 你坐下来，坐。
14: 哎，耽误什么急呀你呀、啊？
13: 还以为啊，全院都有，就没我家的呢。
8: 哪能啊？这没谁家的，也不能没您家的。
16: 是。哎，你刚刚说那电影叫什么名字来着？
17: 哦，前往，刘晓庆主演的。
16: 那我们一会儿去看吧。
17: 行，好。
8: 这苏奶奶以往后院食材尽管言语啊。
13: 得嘞。
8: 要不我先回去了，奶奶啊。
13: 哎，还是春明惦记奶奶。
8: 哎，甭送了，甭送。
13: 哎，好好好，瞧瞧，多鲜亮的菜呀！啊，你看，
16: 来，萌萌，帮奶奶摘菜。
18: 那您得教我啊。
13: 奶奶什么不教你呀、啊？你就什么都学不会。
17: 哦，那还看电影吗？
13: 嗨，看什么电影啊？在家干点活比什么不强啊？
18: 是啊，那我就不去了。我帮奶奶干活，晚上还要赶材料呢。
17: 那你先忙，好吧？
13: 得嘞，
17: 奶奶我就先走了。
13: 哎，小张不留你了啊，
17: 哎、
13: 慢走，
17: 哎、
13: 慢走啊。
18: 奶奶，你怎么知道我要轰他走？
13: 奶奶早就看出来了，你是做给春明看，故意气他的。
18: 您真聪明。
1: 其实吧，奶奶看人也有走眼的时候。以前吧，奶奶反对你和春明交往，可这两年吧，春明可变多了，看他待人接物，实

0: 就不跟他说话了，就跟他较劲了。我还
1: 就你呀、啊，把你爸妈都急死了。你看看胡同里，跟你差不多大的姑娘，人家早就结婚了，有的都抱孩子了。就你，
0: 有奶奶，我这辈子我还就不结了，我跟您过一辈子，行吗？
1: 哎，得跟我过一辈子
0: 啊、哦？怎么了？世上只有奶奶好，奶奶最好了。
1: 打住打住啊！这可是破坏婆媳关系的语言，你妈听得不吃味啊！
0: 哟呵，您可真逗。行了，你过来吧。
2: 谢谢经理。
3: 啊，黄春花，
2: 哎，我，
3: 哎呀，我那么多声干嘛呀？叫一声就听见了。你当在村里赶驴呢？你要还想赶驴，你趁早回去得了啊！
2: 对不起，
3: 得过什么病没有啊？
2: 大病没得过，小病有过。
3: 嗯，行吧，试用期一个月啊。
2: 哎呀，好，谢谢您，谢谢。
3: 你带他们去洗个澡，换身衣服，然后把宿舍问题给安排了。
2: 好嘞，跟我走，
3: 去吧，去吧，都去吧。下一个啊，李山美，
4: 在这儿。
3: 你是不是长过虱子呀？
4: 没有，绝对没有。
3: 下一个吧。
4: 哎，为什么不用我呀？
3: 你这姑娘怎么就不爱说实话呢？啊，我告诉你，就连我当时在村里的时候，我都长过虱子呢，你还说你绝对没有？
4: 我真的没有。
3: 行了。这会儿了还不说实话呢，你赶紧回去。下一个王小凤，谁呀、啊、站出来。
5: 王叔
3: 啊，上的菜都会做吗？
6: 小伙儿，您跟这钻研什么呢？
7: 等会儿啊。七
8: 哟，学会看账本了。
7: 乖叔，我要是不会看账本，他就要做手脚，把钱赚到他自己腰包里去。
9: 他能干出来，
7: 说的就是啊。那哥们现在属于听喝了吧？但是你看看，怎么样，有点老板样了吧？啊，
6: 还行。哎呀，比我这身邋里邋遢的强多了。
10: 不过我告诉你啊，你能有今天这变化，你真得谢谢人小关
9: 啊。再加上你是天生属于被女人支配那个类型的。哎呀，你是往好了变了，可这小杏儿怎么了？
10: 我觉得这孩子这儿变得忒厉害。
9: 你们楼下不正找打工妹呢吗？
10: 你看看他对人的态度啊，
9: 他都忘了他自己就是农村的孩子了。
10: 你要是人人都像你那样啊，菩萨心肠，那怎么经营啊？
9: 去。哎，我这点钱，
10: 用多少？
9: 有多少用多少，
10: 现金还是支票？
9: 随便。我呢是要去趟海南，我到时候给你打电话，打完电话你给我汇过来。
10: 嗯，没问题。
9: 啊？哎，你现在跟小关什么情况？
10: 人家那看得上我，别动了。
9: 我告诉你啊，你得让他信任你啊，得给他安全感，有这两点，你俩就齐活了。走吧。
11: 来了
9: 啊。
11: 我说你就打算穿这身去海南？
9: 怎么了？
11: 我不嫌弃你，你自己不嫌弃，人家机场安检都不让你进，你信不信？
9: 哎呀，我不想穿成你这身，打一领带我不舒服。
11: 你少来，咱这可是几百辆车大买卖，首先你得让人看得起来。再说了，你这人跟时代都脱节了，都什么年代了，你连个 BB 机都没有，我找你还得提前预约是不是？
9: 行啊， BB 机我买，衣服呢我也换啊。不过有个事儿啊，我事先得问明白，你跟苏萌到底有什么事？
11: 别笑，要说清楚我不跟你去海南了。
12: 我是真没法夸你。我跟苏萌啊，什么事都没有。
11: 哎呀，

0: 看你的样，他呢是逢场作戏，故意演给你看的。你怎么到现在都不明白呢？
1: 我明不明白和是不是你亲口说的两回事儿。
0: 你就是个痴情汉子。你说咱从生产队回来这些兄弟，有谁不知道你追苏萌呢？那又有谁不知道这么多年了你根本就搞不定的。
1: 去，
2: 别提这事儿，提起来我就替你三个月。走吧。
3: 苏萌回来了。
4: 哟，洗衣服呢。
3: 哎，等会儿。哎呀，我这两天怎么琢磨我都觉得你得先跟春明说话吧，他那性格不会主动跟你说的。
4: 为什么呀？
3: 我不比你了解他。你生气了？我开玩笑的。
4: 我发现你这人怎么结完婚生完孩子以后说话什么都不吝了。
3: 笑话我？我这是为你好。
4: 哎呦，行了，我的事儿你就甭操心了啊。
3: 要不这样，我帮你撮合撮合。
4: 哎呦，您就别再掺和了，您越掺和事儿越大。其实我现在让我主动跟他说话倒没什么，我就特烦他那邋里邋遢吊儿郎当的样，走到一块儿我还嫌丢人呢。我走了。
3: 哎，我说的你琢磨琢磨啊。
5: 你挡什么呀？什么见不得人的？
6: 不是，我能不能没穿过这么正经的衣服，有点不自在。
5: 能不能让我把衣服换回去？
6: 去去去！
5: 咱们这回可是大买卖，你好受不好受都得给我受着。
7: 你说韩春明就换了一身衣服，在大街上，还真认不出来他。
6: 就他，扒了皮我都认识。
5: 你得想，老子天下第一，老子这钱也不是偷来骗来的。
6: 不是偷来的，
5: 老子怕谁呀？
6: 谁都不怕。哎，穷人咋呼？
5: 听口令，立正，目标机场，起步走。箱子拧了，
6: 这回跑不了。
8: 看出什么问题来了吗？
9: 进货有问题啊？
8: 什么问题啊？
9: 好像比实际消耗的量大。
8: 不是好像，实际就是。你去后厨把管进货那给我开了，工资一分钱不许给他啊。
9: 这合适吗？这让他走了不就完了吗？
8: 不行，你去问问他，他是想进监狱呢，还是给我自己乖乖离开呀？你说你当老板的又不是慈善家，看着挺横啊，怎么心眼跟菩萨似的呀？咱们这是做生意，不是慈善机构啊。
9: 得罪人的事儿我去。
8: 哎，我这给谁赚钱呢？哎，给我加点水去。新来的这批服务员就是不行，从上班说的我口干舌燥。
9: 你辛苦了。您辛苦了。您喝水，
8: 赶紧去办了吧啊！
9: 哎，
8: 真弄进监狱就没什么意思了。
9: 哎，您证明了，这就去办了。
10: 这事儿谁跟你说的？
11: 这消息来源吧，就别问了，绝对可靠。严华建跟韩春明这俩人蓄谋已久，一直想从海南进口那么一批车。我估计手续肯定不全。
12: 没错，从海南进车，十有八九都是走私。
10: 那你说咱们是报还是不报？
11: 不能报啊，咱们得先盯着，等发现走私车咱们再报不迟。
12: 咱们要把这事儿给他弄成了，这以后你要是当上了科长，咱兄弟们可是要跟着他吃香喝辣的。
13: 谢谢建军，
11: 没问题，跟着我干不会亏待你们的。哟，那什么，我有事儿我先走一趟。哎，你们俩盯着点。
12: 好。
14: 对，你帮我多呼两杯1287，对，

0: 来了来了，
1: 哎呀。
2: 哎，我跟你说啊，徐总那个电视机啊，人家说根本就没进货，当时因为钱的事就没有。
0: 嘿，徐总耍滑头啊！哎，你把门关上，我也关上。

0: 哎，徐总啊，我是工商局稽查科的程建军啊，我正在芙蓉公司啊查一笔账目，发现年初你跟他们有一笔业务来往不明啊。蔡经理他不告诉我，所以呢，我想跟你核实一下。好，我一会儿过去啊。
1: 你真行啊！
0: 哎呀，我跟你说啊，徐总这个人吧，他就属于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主。我一会儿到他公司狠敲他一笔，这样呢，他会打电话给你，让你保守秘密，然后你这时候再跟他说药材店，他一定加倍给你。
1: 他那么抠，很给他。
0: 想让这场戏继续演下去，只要咱俩关系不暴露，就没错。哎，快过来坐。
1: 孩子的事跟妈说了吗？
0: 哎呀，你说我妈啊，她就这么一人，你说让她给咱看孩子吧，她就得离开居委会，离开居委会就得在家待着。我说怕你们闹矛盾嘛，是吧？
1: 我妈现在管我哥和我姐的孩子，咱的孩子根本顾不过来。哎，
0: 这样吧，我回家呢，跟我妈再商量商量。真的，我有事儿得开会。
1: 哎，跟你说正事儿。

0: 孟经理，我请你检查一下他们打扫卫生的情况。
1: 找你呢？啊，找我？你帮我告诉春明，就说他要出事儿了。
2: 能出啥事儿啊？
1: 嗨，这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您就原话说吧。您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啊。那我先回去了啊。
2: 我就办啊！你要多少？要不这样吧，我账上呢现在有20万，我明儿一起给你汇了不就好了？还拿好玩吗？那下次得带我一块儿啊！那行那行，那这么着啊，祝你成功，再创了辉煌。哎呀，
0: 这钱不能汇啊！
2: 为什么呀？
0: 风险太大，而且像这样的生意，也许根本就不合法。
2: 我都答应他了。再说他又不是别人，他是我哥，那他的事我必须得办。
0: 我说不能办就是不能办，咱们是开饭馆的，这钱是一分一分赚回来的。韩春明在海南很有可能是搞走私，这要是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咱们这钱可就白白没了。
2: 那没了就没了，那。
0: 咱们有今天，那是韩春明白手起家干起来的。哦，现在人家要用钱，你不给他，我做不到。做生意不是讲哥们儿义气，你要是想讲哥们儿义气，咱就不要做生意。反正无论如何，这钱不能汇啊。我先下班了。

0: 喂，哎，张会计，哪位没下班呢？这么个事儿啊，
1: 明天早上赶在关经理上班之前啊，一定是上班之前到银行，从咱账上取20万汇给韩春明。记住了吧？啊，那成，那成啊，这么着。不离不弃就不离，不弃
2: 就不离，是你人。大家好，我是李静文。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本栏目拿出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6: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我都惊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3: 送送送，000，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7: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5: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3: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找一个家里不用的充电头，把它插在插座上就行，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3: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家和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

0: 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2: 好消息，真福利，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做子女的没法24小时陪在父母身边，但能照顾到的细节一定要做到位。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2: 送送送，000！本栏目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5: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4: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正阳门，
7: 他说我告诉你啊，这事儿你做不对，在我回去之前，你要不把关小关给我请回来，我一个子儿都不分给你。
8: 什么？

0: 公军。
1: 我是给九门提督赔罪来的。
0: 九门提督是你叫的？出去。
1: 那我把酒给你放这儿。

0: 你笑什么？
1: 我告诉你们啊，别以为老板不在了，你们就可以无法无天了。这个月呢，每人扣五块钱吧。
2: 行。
1: 干嘛？不服是不是？谁要不服，谁给我站出来！再扣十块钱。
3: 我们不干了。
4: 我不干了。
5: 关安大爷，今儿我要是等不着小懒猫，我就赖这儿不走了。
6: 关安，等你一晚上了。
7: 我不认识你。
5: 不是，他居然说。不认识我，我去！
7: 你给我擦了，擦干净了。这可不是在你们家啊！
6: 我甩什么瓶子我？甩什么瓶子我？
7: 倒杯酒，然后放您嘴边，您不许喝，就闻闻啊。
8: 纯明是我徒儿。
7: 我知道他是你得意门生，但这也不能说明纯明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对的。我可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茶吧楼的钱都打了水漂。
8: 纯明的境界你还差得远，即便是全赔了，你也不该拦着。去，把那最上面那抽屉靠右边的打开。
7: 我不愿意动手。
8: 我也不愿意动手。咱们就这么耗着吧。
7: 是这牛皮纸袋吗？
8: 打开看。

0: 你错了没有？
1: 我错了。
0: 错了怎么办呢？
1: 那我也不回去。
0: 是没脸回去吧？你看看人家春明做事儿，为了成就你一番事业，满足我的心愿，茶霸楼一分股份都不要，都给了你，什么境界？你什么境界？
1: 我不要，我也不回去。
0: 爷爷倒酒。
1: 杯里有酒呢。
0: 那是没良心的酒，我不喝。重新给爷爷倒上。

0: 那小子还没走。
1: 对啊，一直在外面等着呢。
0: 行，是我孙子。

0: 孙子，进屋敬酒喝那才地道。
1: 我真的知道错了。
0: 知道错了就改。

0: 你是傻呀还是缺心眼儿啊？跟着我干嘛呀？人在屋呢，找他去呀。
1: 得嘞。

0: 罚自己一天不许吃饭刚吃的方便面。我真知道错了，我这绝对是最后一次。要是有下一次，我叫你姐成吗？不要，我现在先叫你一声。
1: 那你笑话我，就当你原谅了。
0: 其实我这一套都是跟你学的，我只不过学的不太像。你这一走，我心里面特别慌张。
2: 真的是最后一次？
0: 绝对最后一次。
2: 行吧，那我原谅你了。
0: 那咱啊，
2: 干嘛去？
0: 小心一而再，茶跑了，八成就得出事儿。
2: 你过来。过来。人呢？
3: 我说什么来着？小杏他有过前科，好好处。
2: 这孟小杏真是能惹祸，他人呢？应该在呀。
3: 办公室吧。
2: 孟小杏。
3: 人呢？
4: 他们造反，他们说那个关经理走了，他们也不干了，就散了。
3: 我说什么来着？
2: 那你还跟这儿睡大觉啊？找去
4: 啊！我这一个人大半夜黑灯瞎火的，我这上哪儿找？
3: 行，你甭指望他了，我又替你擦回屁股。
4: 走，关经理坐。
2: 搁这儿，
4: 关经理，他们可是自个儿走的，
2: 谁信你啊？这件事儿就这么过去了，责任不在你们，也不在孟小杏。行了，大家振作精神，开始上班，起散。
4: 不罚我呀？不是，哎，小懒猫，今儿个算是你给我面子，放了我一马。我这人向来是有恩必报的，给你透个底儿啊。昨儿个你前脚刚走，后脚人蔡小丽就来了。
2: 蔡小丽，
4: 就我涛子哥以前那个。
2: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你说好赖不分了。
2: 小杏儿，我今儿个没罚你钱，是因为我走了，我不在。你要是再敢乱罚钱，我第一个就罚你。
4: 哎呀，还小懒猫呢？你是小野猫吧你？猫就是比狗精。

0: 这飞机坐的我浑身都刺的。
1: 你们是韩春明、杨华健是吧？
2: 啊，
0: 对。
1: 我们是机杀科的，请你们跟我们走一趟。这下惨了，这小子是过境贸易，所有批文都是全的。咱们呀是请神容易送神难，这个杨华健要闹起来，咱们连支撑都保不住。
3: 没事，我之所以没把两个人带到咱们工商局里啊，就是留着后手了。这样，一会儿你回到宾馆，你带人接查问，然后咱们两个这样去做这个事情。你在这问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
1: 你们提供的手续，局里正在审核，但是还有些问题需要你们两个澄清一下。第一，过境贸易的手续，你们是如何搞得手的？
2: 这也不是你们管辖范围啊，你问得着吗？
1: 好，我不问，反正我们也能查到。第二，
4: 喂，哦，程组长，对，我们正在跟他们谈话。哦，批文您看过了，韩春明和杨华健是您同学？
2: 是程建军吧？
4: 好的，那我们立即放人。您要过来。好，小陈啊，程组长不让我们继续了，说他二位是他同学。
1: 这不以权谋私吗？看我回去不告他。
2: 他是什么态度？什么意思啊？他这个。
5: 行了行了，这没什么意思。
4: 哎，二位别着急，程组长马上就回来了，要请二位吃饭呢。
2: 跟他说，我们在楼下等他。
6: 你要等你等，我不等。
4: 呀，小丽，女儿啊！
7: 哥，你这够精神的，这多好，以后就这么穿。
8: 谢谢你给我通风报信。
7: 你得了吧，这一个院住着，我是想不结仇。
8: 我从海南给你带了个礼物，
7: 大哥。啊，这我就不好意思了。这建军要是知道了，旧仇未了，新仇又来。
8: 我替你先收着啊。
7: 没事吧？
8: 没事了，
7: 我走了。
8: 哎，回去回去。
7: 哎，你赶紧把这礼物啊送苏萌了，你就趁这事儿去啊，说不定他还能跟你多说几句。
8: 是吗？
7: 试试。
8: 谢谢。
7: 走了。

0: 次海南之行让我感慨颇深，要想做大人，就我这身行头不行啊！我这次算开了，几千块钱一身的衣裳，上万的手表，几十万的豪车，上百万的大 house， 那真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
1: 人配衣服，马配鞍，你这到哪儿那 BB 机一响，不引人注意才怪呢。
0: 言之有理。看什么呢？
1: 五哥，
0: 请叫我 Mr. 韩。
1: 什么韩？小心啊，这会儿看出差距来了吧？
2: 五哥，你赶紧回去换上那身破烂衣服吧！真的，你就穿那个，我觉得我还能有点盼头。你现在给我整这一身，那我不是彻底没戏了吗？哎呦，不行，完了！哎呦，没劲！
0: 意外收获。
1: 站住！啊！说你呢，站住！你过来。转过去。
3: 是你自个儿拿呢，还是我给你拿？
1: 撤台的时候为什么不交啊？你知不知道你这是严重违反规定的啊？行了，赶紧的回去给我卷铺盖走人。
3: 我错了。
1: 你这会儿知道错了，早干嘛去了啊？赶紧的，
4: 孟经理，走之前给我开个会，作为反面典型，给我重罚。
1: 该。
5: 小关，你有点过了吧？
4: 你又不懂经营，没你发言权啊！
6: 哎，不，我怎么不懂呢？那个，我要求开一个茶吧楼的董事会。
5: 这做人做事做企业讲究的是厚道。
4: 你厚道，他就更有恃无恐了。
5: 人家就是个农村姑娘，没喝过易拉罐，你就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饶人处且饶人呐？
4: 我不管他是哪来的，只要在我这酒店，就必须守我酒店的规矩。
5: 这不一样啊！
4: 一样。
5: 你有点混淆是非了。
4: 你在偷梁换柱。
5: 不是，咱可是北京人。
4: 咱们也是中国人。
5: 这是首都。
4: 首都是中国的首都。
6: 哎，我这真受不了你们对待员工这个态度。
4: 受得了受不了那是你的事儿。你别以为你把股份给了我，我就可以让步。我告诉你。在经营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6: 小关，你，桃子，你给评评理，我说的对不对？嗯。
4: 你给我倒点水去。
6: 哎，别！讨论大是大非的，陈涛。
5: 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大是大非的事儿。陈涛，你忘了咱们在食品厂的时候，人车间主任怎么对你的？那会儿你吊儿郎当。
4: 那是大锅饭的时代，现在是改革开放。我告诉你，任何一个企业都有它的规章制度，没有了这个规章制度，就无章可循，无法可依。你要是愿意做活菩萨，愿意施舍，你去中国红十字会啊，你愿意捐多少就捐多少，就算你把所有财产都捐了，我给你鼓掌。但是在这儿，在这茶吧楼，我是经理，我说了算。
5: 小关
4: 呐，你要是还愿意再继续说的话，你就去找我爷爷，找你师傅说去。但是在这儿，没你发言权。

0: 管小光，你太厉害了！
1: 没错没错，哎，照我看，这全天下能治得了我五子哥的，也就他小懒猫一个了。
0: 嗯，
1: 哎，不对，有两个吧？
0: 谁啊？
1: 我苏萌姐呗。
0: 哎呦，苏萌那可不算，苏萌就是冲他一笑，哎，他就服服帖帖了。那不算，那不算，那不算。哎哎哎哎，您是够辛苦了，多喝点水。喝水。
2: 涛子。
0: 哎。
2: 考验你的时候马上就到了啊。
0: 什么意思？
3: 就是这么个事儿，您给评评理啊！你们家那懒猫哪是猫啊？它就是一只白眼儿。
4: 瞪我干嘛？那狼字我又没说出来。
5: 你这不说出来了？
3: 那是你逼的。
5: 我马上。
3: 不管。
5: 嘿，小懒猫找你，找你师傅造反来了。马上。

0: 你也开个饭馆，跟小懒猫对着干。还用我明说吗？
1: 不是，将来他要问起来，我可告诉他是您点过的。
0: 滚吧！
2: 不滚，我还得喝口酒压压火呢。
0: 不成，今儿你没拿酒来。
1: 偏喝呗，我喝完酒还得去长坝楼，我不能让懒猫给我呲的迷面。
0: 你小子不滚又憋着什么屁呢？
1: 哎呀，这段时间离家有点久了，我有点想你那个珐琅彩香。
0: 成，你把那三只小碗拿来，让你九门提督展一眼，这只就归你了。一进门就奔着我这碗来的吧，别以为你师父老了。
1: 你少了，
3: 哼。孙奶奶，
4: 哎，
3: 孙奶奶，来，给我。
4: 哎呦，哎，你等等。你那肉包铁呢？
3: 啊，您说我那摩托呀，现在没什么让我都不骑那玩意儿了。
4: 这就对了，那玩意儿突突突的，危险不安全。该捯饬捯饬，就那样。

0: 看这多好啊，什么狗样的。
1: 哎呦，我说松姐，您这是夸我呢还是损我呢？
0: 这话还听不出来，夸你。奶奶跟你说点正经的。男子汉大丈夫，不行脸皮薄。苏萌不跟你说话，苏萌没有不对。你不跟苏萌说话，那可就是你的不对了。谁让咱是爷们儿呢？是不是？去，把这菜给奶奶送家去。苏萌在家呢。
2: 喂，那您去哪儿啊？
0: 我忘了买葱了。
3: 藏书本身就是一种学问，藏而隐，隐而明，明而静，静而开。藏而隐，隐而明，明而静，静而开。200年前，我国藏书
4: 门没锁，
3: 惨遭厄运。1900年，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
2: 那个苏奶奶让我帮她把菜篮子送回来，我先往厨房去。
5: 哎。我国七大藏书阁是哪七大？
2: 北京有俩，文渊阁、文源阁，承德的文经阁，沈阳的文树阁，杭州的文澜阁，镇江的文宗阁，扬州的文贵阁。
5: 哎呦，行啊，我就知道北京的这两个。哎，我国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是哪一年？
2: 清光绪30年，就是1904年。
5: 那印度女人头上那红印是什么意思？
2: 回主子话，这奴才真不知道了。
5: 我以为你真什么都知道呢。
2: 怎么着，主子您知道？
5: 我也不知道。你过来，到这儿来，转一圈我看看。您干嘛把自己捯饬成这样啊？有点意思。但你这西服扣子系的不对啊，要么呢就一颗都别系，要么呢就系最上面那一颗。哎呦，您不会把这菜篮子放下呀？
2: 没您下旨，我哪敢呢？
5: 那叫懿旨。哎，
2: 懿旨。
5: 韩春明
6: 在。
5: 把篮子放下。
6: 这。您还有什么吩咐？
7: 侯哥，这事儿能定吗？
8: 哎，差不多。这事儿我跟韩春明商量好了啊，就我们俩干了。瞧见对面那茶铺楼没有？
7: 我就是被他挤兑的没法干了。我搞什么菜品，他搞什么？跟他打架，我又惹不起程涛。侯哥，既然你们都认识，那我也就豁出去了，还给你们。
8: 我说这么，你会一下韩春明，让他马上过来，我在这看看风水。看怎么把这门给干回去。
7: 好嘞，
5: 包不许掉啊。
8: 这个，
5: 说吧，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理我呀？
2: 瞧您这话说的，哪是我不理您呢？是您不理我。您说您都不理我了，我都伤感的追着您，那不让您看不起我了吗？
5: 我什么时候看不起你了？是你也太寒酸了吧？你说你好歹也是一贸易公司的小老板，您多少捯饬捯饬自己，你也修饰修饰自身素质。
2: 这素质可不是修饰出来的。
5: 那不管怎么说，内在的东西是要靠外在体现的。忘了你们家你大姨跟孟小杏老讨进城那会儿了。
2: 你还真别说，
5: 别动包。
2: 真别说，那个小杏现在有时候还管我家老坛呢。
5: 你也甭跟我提他。
8: 你给我再疾呼十遍，就说姓侯的爷爷找他，让他立马给我回电话。这狗熊平常这积德好，人一呼就应。嘿，这是怎么回事啊？
9: 也许是周六跟女朋友逛公园去了。
8: 啊？等我娶了小老婆，他都没准找得着媳妇。
5: 你说这姑娘到现在不找对象，是不是一直吊着你呢？
2: 哎呀，没有的事儿。我跟你说。

0: 哇，现在小杏不像以前了，他跟那小懒猫学的吧？说实话，我有时候都觉得
1: 小懒猫是谁啊？
0: 你别多想啊，那是关大爷他孙女关小关。行了行了，别生气了。你看我都这样了，是不是？要不然我给你踢一
1: 脚。你别动了，韩春明，你别动，你给我蹲好了。
2: 好好好，
1: 韩春明，我告诉你，我恨死你了，你都把人家变成老姑娘了。
0: 哎呀，老点行，这老点有味道。再说了，我岁数比你大，要死也是我先死。
1: 我跟你说实话，你对我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现在我不管认识谁，我都拿你的优点跟人缺点比。去给我比来比去，我谁都没看上我。
0: 你甭跟我说这个啊，说这个我还来劲呢。
1: 你来什么劲啊你？
0: 你在这数数吧，出了几个了？
1: 我出了，哎呀，韩春明，您这是吃醋了吗？您也有吃醋的时候啊。
0: 多新鲜呢！我当然吃醋了。苏萌，我告诉你，我每次看见有小青年进你们家门，我就恨不得一脚给他踹出去，然后来一大杯，再来杏仁摘桃，我彻底断了他的念想。
3: 结婚吧，
0: 这事我可想了八百遍。

0: 公鸡怎么没完没了响？你是不是忙啊？
1: 我对
0: 去
1: 我忙，
0: 赶紧去，包拿着。
1: 您高明。
2: 奶奶，想结婚了？
0: 奶奶，我要再不结婚，我就真成老姑娘了。
3: 还不是奶奶把春明给你叫来的。
0: 真的？哎呦，我的好奶奶，你太好了，太了解我了，快请坐，快请坐。奶奶，我打算正式跟我爸我妈说这件事儿了，我要告诉他们我想结婚了。
3: 先别说呢，他们最近有点忙。最近？
0: 那你说，如果我要跟他们说这事儿，他们要是不同意怎么办呀？
3: 他们要不同意，奶奶就骂他。
0: 得，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他们要是敢不同意啊，你必须好好教训教训你这儿子儿媳妇儿，把什么三纲五常、女儿经、孝顺经、风姿修这些东西一股脑的全部打翻在地。
3: 对，
2: 再踏上一只脚。
0: 奶奶，好了。
4: 老老老老老老娘家再给我呼一百遍，七八七八，不行，好，您告诉他，他再不来，嘿。
5: 你小子上哪儿去了你？
1: 您今儿这玩命一呼，算是帮了我大忙了。您猜怎么？
5: 成就了我的婚事儿，
4: 苏云那丫头，
5: 您圣明。
4: 不是不是，等会儿，那这餐馆怎么办呢？
1: 谈呢，不耽误，走着，
4: 走着。
6: 来啦来啦，最后一个菜上齐了，大家伙慢慢吃着啊。嗯，我呀，还有一个特大消息要跟你们说。
7: 行。你这嘴里也吐不出象牙，坐吧。
6: 哟，二哥，您嘴里吐的象牙出来，你这这
2: 怎么说话呢？
6: 哎，不是，主要是二哥这态度，是不是？现在二哥，您就是愿意听，哎，我还不稀得说了，我。
2: 小杏儿，哎，大姐想听，来跟我说。哎，
6: 行，我说我憋得慌。
3: 什么？哎。五子要开饭馆，
6: 何止啊！哎，五哥啊，他跟人那儿进口了好多汽车，那钱赚的，哎，数都数不过来，真的。你们是没看他现在那个样子，西装笔挺，皮鞋锃亮，腰上还别着一个 BP 机，哎呦，一个字儿，派，威震茶大楼，哎呦那样，哎呦，
1: 哎，对不住，回来吧。
6: 哎，五哥回来，哎呦，
1: 来，
6: 我的弟弟，我的亲弟弟，哎呦，这是从哪儿回来呀？这感觉刚像从国外回来一样。这
1: 哎呦，二姐，您甭逗我，我说。
3: 来，请，
6: 来，五子，来，
3: 来，坐，坐这儿。
1: 别，
3: 行，
1: 走，起来，
3: 过去。
1: 你还大姐？
3: 来，五子，来，给大姐说。你是要开饭馆吗？哎，大姐工厂正在裁员，马上就没工作了。
7: 那叫下岗。
3: 对，下岗。
1: 行了，都别瞎嚷嚷了。小郭，哎，我听小杏说，你鼓捣汽车来着。啊，你想进监狱，尝尝窝头滋味儿。

0: 这是违法的事儿，咱可不干啊！
1: 妈，大哥，你们放心吧，我爹是正当买卖，不犯法的啊。
2: 胡说八道！
3: 汽车那是国家大企业才能经营的事儿，你个小小老百姓，你就敢碰啊？
2: 哎呦，大哥，你瞧你啊，你看把咱妈吓的。五子现在不是没事儿吗？
4: 就是呀，大哥，你别一惊一乍的。你
3: 老大，这一家人都高高兴兴的，你发什么火啊？
0: 行行行。
5: 五儿
0: 啊，
5: 你是不是要开饭馆啊？
0: 嗯。
5: 得嘞，嘿，瞧你这身行头啊，大嫂就知道你挣大钱了，
0: 是吗？
5: 嗯。这么着，你那个饭馆啊，我和你大姐负责了。
6: 哎，大嫂。这事儿你不能太自私啊！
3: 就是，
5: 我这怎么是自私呢？我们这是帮助小五经营，又不是抢他财产，是不是？
3: 对，
6: 是你，
3: 我们俩豁出去了，请长假，这么大的事儿，我们得帮着我弟弟一把。
5: 没错。
0: 行，听我说两句啊。我呢，确实是要干一个饭馆，不过这老板呢，不光是我一人，他有破烂口，我出60%，他出40%。其实这饭馆啊，我一开始就是为咱家开的啊，我是这么想的，我把我的股份啊，不60%吗？我给它分成6段，这个妈和小先生一份，大哥大姐、二哥二姐，还有我一人一份，这总行了吧？
7: 这还是我的。
3: 听我说，妈高兴。
0: 哎，
8: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再说了，你从小哥哥姐姐对你可不错，你怎么着也得回报人家啊。
0: 不过呀。这饭馆咱家人可不能直接进去吃饭呢。
5: 小五儿，
3: 你看你忙得跑东跑西，哪有时间经营啊？
5: 哎，我有时间。哎，五哥，我有时间。你看啊，我现在啊就是那大堂经理，我没问题，我说出声远，我真能干。哎呀，我行。
3: 小五儿，你看。你没有对象是不是？你现在应该是抓紧时间解决个人问题，等解决了个人问题，你再考虑经营的问题，对不对？是不是？
0: 我忘了跟您说一事儿了。
8: 那你说，
0: 小五子要结婚了。
3: 不是你跟谁结去啊？
8: 等会儿，五子，你有对象了？
0: 嗯。
8: 对象谁呀？
0: 后院苏芒。
3: 哎，我说五子。你这不是拿我们开涮吗？你
4: 就是啊，这一个苏萌光谈恋爱就用了10年，结婚这没见你有进展。
0: 我跟苏萌已经和好了啊，我们两个现在正在筹办婚事呢。你们要是不信呢，直接问苏奶奶去。
8: 哎，我信。要是敢让我问苏奶奶，这事儿肯定是真的。
4: 不，五哥，我是彻底没戏了吗？
3: 哎呀，你
9: 说正事儿。
10: 行了，都别再说了。让后院苏家知道了，显得咱们家多没水平呢。既然小五要结婚了，我们还是商量商量，给他准备点什么东西吧。
0: 哎，不，不用。
8: 哎，你大哥说的对，你想啊，开饭馆这股份你都分给大家了，大家啊，五子结婚都得掏点。
6: 小五，你说吧，你结婚让你二哥给你送点啥？
3: 哎呦，你能送什么呀？
6: 不是，他一直惦着我那自行车呢。
3: 还自行车呢？现在都大彩电了。
6: 彩电我们家没有。
3: 走。爸，你就放心吧。那个，我跟春明大兄弟特合得来，这以后生意肯定特好。哎，春明，是不是？
11: 这事你别跟着瞎掺和。孩子才爸刚出院，家里没人不成？
3: 我跟你我就没法说我。走了。
0: 大姐走了啊。
11: 这狗送皮。哎，春明，我想给这个餐馆改个名，说叫什么名好？
12: 您觉得聚半仙这名怎么样？
11: 嗯，花是半开的鲜艳，酒喝的半醉正好，醉半仙儿。
12: 聚半仙儿？什么醉半仙儿？
11: 不，醉半仙儿啊！
12: 这可是九门提督老爷子给提的名啊，您将就得了。
11: 这事儿不大对吧？
12: 嗯。
11: 你说这个老爷子孙女在茶吧楼，他支持咱们跟茶吧楼抢生意，
12: 吃饭扎堆这事儿可是您说的，您忘了？回来啊！
13: 不离不弃就不离，不弃就不离，是你人。
14: 好消息，真福利！16

0: 款式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0: 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零五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送送送，零零零，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3: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1: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4: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我都惊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6: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7: 宝宝吃饱了吗？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2: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家暴之下，女子右眼失明。
1: 他就从我背后嘛，突然就是这样抓着脖子坐上碰的时候，我更是完全就懵了，右眼已经完全就是爆浆了。
0: 是故意下手还是失手误伤？
1: 他说是我自己在花盆上磕的。
2: 磕在哪个物体上，他是会留下你的痕迹的。
3: 我客观证据他判断不了的问题。
0: 伤情重伤二级，罪名却从故意变成过失。
4: 以过失致人重伤起诉并无不妥。
3: 这个案件可以认定为故意伤害罪，
5: 有可能构成故意犯罪里的间接故意。
0: 十年婚姻换来失明的眼睛，他又该何去何从？金牌律师团，失明的婚姻，今晚即将播出。

0: 台律师团，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欢迎收看全媒体法律服务类节目《金牌律师团》。本期议题的关键词是家庭暴力。根据本期的争议话题，栏目在金牌律师库中选取了刑事领域的江峰、民事领域的马浩、杜晓彤三位律师组成本场代理律师团。本期请到演播室提供对立视角的 X 律师是杨波律师，在今天的交锋当中，他将以反方视角为当事人提供帮助。本期委托人来自河南的实力。2024年5月，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的一处民宅内发生了激烈的打斗声，随后一名满脸是血的女子从房内冲出，她身后跟着一个表情冷漠的男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一段短片了解一下。
1: 2023年5月6号下午，石丽与丈夫汪某因生活琐事在家中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随后不久房间内传出打斗的声音。石丽的右眼在这场和丈夫的厮打后永久性失明。
2: 当时我在这个地方就是很生气很生气那种，突然就感觉背后就是他把我的头发就是这样的弄着，然后往桌上撞，当时我都撞懵了。
3: 他两个在屋打架呢，打了那个女子在屋里哭，当时呢都在屋里头呢，头蒙的，连头脸蒙的，走狮子眼的都冒血。
1: 原本相爱的两个人为何拳脚相向？酿成这场悲剧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事情还得从两人相识说起。
2: 我们是2013年，就是一个亲戚嘛，然后介绍的。后来2014年就是结的婚，2015年的时候就是说自己想在家里做点事嘛，后来弄了一个葡萄园。2017年就是有了我女儿，那时候都还好。
1: 看上去一切都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可现实却是，在2020年丈夫汪某换了工作之后，两人的婚姻关系每况愈下。
2: 就是在村里面上班，直接性情就大变了，就是能想到的恶毒的办法他都使上了，除了暴力就是冷暴力。那经常就是会说，哎，你看人家什么样怎么样，你看看你怎么怎么样。就是我在家里面，就是你浇个花呀，扫个地呀，然后他都能挑出毛病来。
1: 然而怀抱着给孩子一个完整家庭的想法，实力在一次次家暴后选择了隐忍，也由此埋下了一颗隐患的种子。这一颗种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逐渐显露。
2: 就是发现他一直就是想打死我，然后撵我滚蛋。我说他就再狠也不至于狠成这样子，但是他直接要杀我，直接扔我的头就是往桌上撞，这样撞了要杀死我的那种。我一想到这些，就是说我就感觉像魔鬼一样，然后浑身就会发抖的那种。
4: 之前我在那里，然后我还听见我妈叫，不知道咋搞的。
1: 然而在实力丈夫的口供中，实力的伤却是他自己刻在花盆上造成的。失明的右眼让实力再也看不到这段婚姻的前路。婚怎么离，婚内财产如何分，刑事责任怎么追究，实力带着疑问来到金牌律师团的录制现场寻求帮助。
2: 我保证本场为真实陈述，我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0: 你好石女士，欢迎你来到节目现场。其实我现在近距离的能够感受到你是在努力的睁你的右眼，但是睁不开是吗？
2: 对，
0: 只能靠左眼来生活。
2: 对，
0: 现在伤情具体什么情况？
2: 我现在就是左眼就是在发白嘛，然后就是视网膜脱离，晶状体是没有，左眼视神经受阻，就是那个晶状体很浑浊嘛。有医生是这样告诉我的，他说有可能你的左眼也会失明。
0: 就是我现在近距离的看到你，现在已经是恢复最好的结果了。
2: 对对，
0: 所以你痛失的不只是一只眼睛的光明，更是对美好生活的信心。
2: 对，
0: 那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曾经内心能叫一声爱人的人下此狠手？
2: 当时就是因为要生活费，我在银行上班嘛，然后几个月没发工资了，我没有钱了，然后就问他要钱。他就是从外面回来嘛，然后就是坐在那个沙发上看手机，然后我就跟他讲，就说我这几个月没发工资了，没有生活费了，就让他给一点嘛。他就看手机，他说一分也没有，一毛钱也没有。 一毛钱也别想要到，就这种。就当时都已经很生气了，我就把他的手机抢过来扔在沙发上，我说你给我好好说话。然后他就从我背后嘛，突然就是这样抓着桌子桌上碰的时候，我更是完全就懵了。我就只听到外面就是有一个阿姨在喊，她说怎么把孩子打成这样子，赶紧送医院，赶紧送医院。然后我整个人就是懵的，懵完了，然后我就去找手机，他就用那个脚嘛，把那个手机就听到了嘛，就踢得很远，他有可能是怕我报警啊什么的。
0: 你当时的伤情什么样？
2: 右眼已经完全就是爆浆了，就是那个眼珠子完全已经爆浆了，额头上面全部是一个大伤痕，鼻骨断裂，然后左眼子这边就是一个大裂口，然后左耳朵这边就是一个很大的口子。
0: 他当时害怕了吗？
2: 我不知道，他非常的冷漠，然后就是说我，他说你还待在那儿干啥，赶紧上医院。然后他就是说那些很骂人的那些话嘛，让我赶紧走。
0: 那你怎么到达医院的？
2: 就是跟他一起然后上医院去的。那个卫生院离我们家很近，就在那个小区对面。
0: 就他还算有一点点良知，知道把你送到卫生院去是吧？
2: 因为外面有人看着呀。他后来就回来把那个花盆打破了，他跟所有人说我自己在花盆上磕的。
0: 这是他第一次打你吗？
2: 不是，打了好多次，就是经常在家里面会就是莫名其妙打我。最严重的一次就是他拿那个小孩就是坐的那个椅子是那种钢筋棍做的那种，就坐上去会响，就一直甩我的头，就打我的头，一直把那个椅子打得稀巴烂那种。那个是很特别狠的一次，然后我当时报警了，警察也来了。还有一次他就开那个车撞我的电动车，当时也在小区里面，小区的人都看见。
0: 他对孩子好不好？
2: 小孩喊他的话就直接不带理的。有可能我女儿很缺爱的那种，就是我老是以为就是我努力的把这个家维持是对我女儿好，但是我觉得没有。就是非常非常的缺父爱的那种。我本就是平常看着他挺开心挺开心的那种，但是他其实内心的话很渴望的那种父爱呀，渴望的家庭里面那种好啊，其实我都没有察觉到。
5: 其实在刚才我听这个过程的时候啊，我就在考虑这个问题，忍了那么久还不离婚。
2: 我提出过要离婚，他说不可能，要么就跟小孩两个人就是滚蛋嘛走，但是离婚不可能。
0: 那实际上你们的生活状态已经到了什么样啊？
2: 名存实亡。
0: 他还回家吗？
2: 回，夜里就是一两点十一二点的时候会回来就睡一觉那种，一个月在家吃不了几顿饭。
0: 你们俩在通讯设备上有联系吗？
2: 那应该是2021年的时候吧，所有的联系方式然后全部拿黑。
0: 其实这对正常人来讲很难理解的，两口子没有任何通讯的方式能够沟通。
2: 我在想是不是就像他所说的那样子，我真的做得不够好。就是我一直在努力，就是希望这个家就是能够回归走向正轨的那种。

0: 有没有想到有一天你的结局是这样的？
1: 没有，我觉得他不会对我下这么狠的手，毕竟还有孩子，最多就是离婚嘛，不会又想到就是说他会下死手，然后要打死我那种。
0: 你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诉求是什么？
1: 希望他的罪名是故意伤害罪，然后就是要和他离婚，对我们的财产进行分割。
0: 石女士没有想到自己的委曲求全所维系的是一段名存实亡的婚姻，也最终让自己失去了一只右眼。在她看来，丈夫的所作所为完全处于主观故意，在刑事层面她该如何实现自己的诉求呢？
2: 案发后，经过司法鉴定，石丽因为眼球破裂造成了右眼永久性失明，被鉴定为重伤二级。
3: 没法，我就是现在靠这个养，好生是你个人呐。
2: 然而，丈夫汪某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不但没有悔改，反而变本加厉。
1: 拿个刀威胁我，他说我不应该报警的。现在西安里面，然后市里面的就是很多领导都知道他把我打了嘛。他说他觉得很丢人，他就是觉得自己很没面子，要打我，要杀我。他说，然后后来我就吓得不行，不敢说话。
2: 根据警方的询问笔录，两人的口供天壤之别。汪某在询问笔录中提到，石丽的伤是因为在推搡之中自己摔到花盆上造成的，这和石丽口中丈夫将自己推向桌角的表述大相径庭。更令石丽疑惑的是，2023年9月，公安机关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将汪某批捕，但石丽在检方的公诉书中发现，起诉的罪名变成了过失致人重伤罪，丈夫的故意施暴为何变成了过失伤害？石丽和丈夫两份截然不同的口供对案件又会有何影响？金牌律师即将出战。
0: X 律师，当事人很纠结于过失致人重伤罪和故意伤害罪这两个罪行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
4: 首先从这个被告人的主观心态来看，过失致人重伤，他这个主观心态一定是过失，那么故意伤害呢，就是一种故意，或者是至少是个间接故意。我们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后果来看，过失犯罪要求至少是过失致人重伤才要追究刑事责任，但故意伤害犯罪是轻伤就可以追究刑事责任。从刑期长短来看，过失致人重伤的量刑幅度是3年以下，故意伤害犯罪致人重伤的量刑幅度是3到10年。
0: 那也就是本案当中我们看到重伤的结果已经毋庸置疑了。
4: 对，他现在重伤的结果就已经不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这个量刑幅度了，已经就是3到10年这个量刑幅度了。
0: 你有没有仔细的看过你丈夫做的笔录？
1: 看过，他说是我自己在花盆上磕的。
0: 他，江律师，就本案来讲，当事双方所做的笔录就案件的事实描述的不一致，这个在司法实践当中怎么理解？
5: 刑事案件当中审查，一般是印证原则。就印证原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两个人说的不一样，那我们找一些其他的客观证据来判断到底是谁描述的更真实。
0: 也就是说，当事双方如果在口供上截然不同的时候，要采用印证原则来佐证，是吧？你住院的时候，他有没有良心发现对你好一点？
1: 没有，他就是一直跟那个医生就是这样说，说是我自己在花盆上磕的。后来就是在那个附属医院的时候，他在那个电梯里面就跟我说嘛，你一直跟医生说是我打的，到时候这个钱你怎么报销？包括他后面就是说直接不管我了，就是让我自己自生自灭。他说你这个事儿就是说现在罗山县就县里面的领导嘛都知道了，脸上特别没面子。
0: 都说理越辩越清，法越辩越明。石女士想要追究丈夫故意伤害罪的量刑结果，首先就要排除自己意外受伤的可能性。而两份不同的口供也让刑事判决增加了变数。那么，石女士究竟是丈夫故意伤害所为，还是意外失手呢？三位金牌律师怎么看？
5: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通过客观证据都判断不了的问题。

0: 就说他是故意的把你按到这个桌子上给您造成的伤害，还是说您摔在了花盆上，或者是摔在了 桌子上。
1: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现场勘验的这个笔录，这个现在是法医现场勘查，日期是2023年9月26号下午。那么从这个勘验的鉴定意见上来讲，实际上是没有具体给出到底是花盆还是桌沿，都没有给出具体的意见。
0: 想问您几个问题。
1: 嗯，
0: 我们先姑且不论是摔倒的还是推倒的，你的这个伤口啊有没有沾染到明显的一些泥沙，因为它有花盆嘛。
1: 嗯嗯，对。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花盆现在是什么情况。
0: 我们想撞在花盆上里边，你沾上泥或者是土，花盆里的土是非常正常的，不沾是不正常的。那你这个伤口上有没有明显的泥沙？
2: 这个没有呀。
0: 没有。
2: 对。
0: 啊，我们说摔在桌角的上的伤，跟摔在花盆上的伤应该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是一个斜形向下的这么一个平衡的这么一个伤痕，啊，而且这个伤口是一种，我们讲叫撕裂伤，通过是咱们之前我们看到这个照片反应。您的这个伤还是创缘是相对来说比较粗糙的啊，应该是更符合钝伤的。
1: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细微的证据和细节能够佐证石女士的丈夫说的有假？
3: 这个还要结合一下现场的勘验笔录，比如说当时两个人在家里的具体什么位置，然后石女士呢站在桌子的哪一面，那丈夫呢他站在哪一面，那么推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是往桌子这个方向推还是往别的方向推。
4: 刚才我跟那个姜律师沟通了一下哈，我们在这个伤情鉴定上看到了 DNA， 但是我们没看到这个结果。这个结果有没有还是要建议你关注一下，因为你刻在哪个物体上它是会留下你的痕迹的。如果花盆上一点你的痕迹都没有，那这个就完全可以排除他说的这个话了。
1: X 律师，您觉得石女士的丈夫所表述的有哪些是违背常理的和明显的漏洞？
2: 现在就是说通过这个石女士这个伤呢，我们倒是能看出来它是比较符合是磕击在这个桌沿上，就是根据咱们这个刚才这个照片啊，因为我们也可以能够看到花盆啊它那个宽度是很窄的，它应该是形成不了这两端距离4厘米的这个伤度。
1: 马律师，你怎么看待当事人丈夫的行为，包括她丈夫自始至终都不承认这件事情是她的故意，反倒认为是石女士过失，你怎么看？
3: 对一个人的主观状态，我们很难从外部上通过眼睛直观地看到，那我们就得结合其他的证据来分析一下。那我们现在从结合的卷上来看，说您丈夫对您造成的伤害是推一下，而且呢只推了一次，那么这种推一次能不能构成刑法上的故意的犯罪呢？我给你打一个比方啊，比如说对于您受这么严重的伤，您丈夫呢对这个结果投的是赞成票，那么我们在法律上认为他就是直接故意啊。那从现有的这个证据来看呢，证据稍有欠缺，因为和这个推一下造成伤害和抓着您的头往桌子上磕这个还是不一样的。您丈夫从心理上来说是反对这个结果发生的话，我说是假如啊，那么这个呢就构成过失犯罪，也就是检察院现在起诉的罪名，过失致人重伤。那么除此之外有没有第三种可能性，就是我对您受伤的这个态度呢，我持一种沉默的状态，放任的状态，也就是类似于弃权票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有可能构成故意犯罪里的间接故意。
5: 他是成年人，我站在那里，什么事儿能做什么事儿不能做他是知道的呀，他又没有喝酒，他又没有神经病，这些东西是一目了然的。我站在那个地方，旁边是地，然后还有沙发，他可以把我推到沙发上啊，他可以给我推在地上啊。
2: 那么现有的证据，我们只是看到了本案发生的相关的证据。那么从本案发生的相关的证据当中，你是无法推断出这个被告人当时的

0: 是一种心理状态。因为刚才我们也听到当事人说了，当时的是因为你抢他的手机，他应该，对方也应该是处于这种情绪亢奋的状态之下，也有可能他这种行为就是说在他比较激动的情况下顺势推了一下，然后就造成了你们这么一个后果。那么仅根据这个行为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认定或者是说可以考虑他符合过失致人重伤的这么一个犯罪构成。我个人认为目前这个证据情况下以过失致人重伤起诉并无不妥。
1: 如果这个是故意是过失的话，那为什么在12月份在元月1月份之前的时候他们一直是故意伤害罪呢？一直定的是故意伤害罪呢？就是等到12月份的时候我把那个重伤二级弄出来了以后，他就突然间就把那个罪名改了，改成了过失。
2: 证据不足指的是没有办法证明他对你实施了故意伤害行为，但是有结果，这个结果如果是轻伤的话，因为过失致人轻伤是不构成犯罪的啊，过失致人重伤才构成犯罪。所以在检察机关对于这个案件定故意伤害觉得证据不足的情况下，现在达到了重伤的程度，所以改变了罪名。一个案件如果存在证据不同的时候要采信于谁啊？存疑有利于被告人，这是司法的一个基本原则。
3: 三位金牌律师与 X 律师围绕伤情成因和双方口供展开了讨论，实力丈夫的行为是否满足故意伤害的条件，实力该收集什么样的证据佐证自己的陈述，金牌律师又会给出怎样的意见呢？
2: 这个案件可以认定为故意伤害罪，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需要去补证，比如说周围邻居的一些证实，包含公安机关你报警之前的记录，来佐证他是否曾经对你实施过家暴行为。
3: 刑事诉讼悬而未决，离婚官司又遇难题。
4: 之前有钱还忘了往这儿放一点，然后现在直接不说。
5: 但实际上石女士连她老公工资开多少都不知道，
3: 财产状况不明晰，困局如何破解？
5: 您丈夫自认的存款现在已经有70万，
2: 实际上他就是一个愿望而已，不代表他有这个财产。
3: 难道10年婚姻中的隐忍与付出最后只能两手空空？
0: 那么可能得到的财产未见得会有这个谅解协议当中财产多。
2: 离婚的诉讼提的话就要一击即中。
3: 金牌律师团，失明的婚姻正在播出。
5: 婚姻本该是美好的，可是丈夫一次次变本加厉的家暴，给石女士带来的是永久性的创伤和一生都难以疗愈的伤痛。除了刑事诉讼之外，石女士还有一场离婚官司要打，那么她该如何实现自己财产分割的诉求呢？
3: 案发将近一年，日子好像又回到了以前的平静，但石丽的面容却无法恢复如初，心里也多了一道疤。
4: 在回来这个房子以后，我就很害怕，就是那种后背会发凉，浑身会发抖。
3: 由于右眼失明，石丽失去了工作，母亲为了照顾她从外地回到了家中，父亲又常年体弱多病，再加上刚刚6岁的女儿需要照顾，生活的压力让石丽喘不过气。
6: 那时候我在广东打工呢，都经常一个月都15000块钱。那时候从我女儿发生这个事情嘛，我就把工作一切什么都辞了，我就回来了。
4: 小孩开学没有人送，后来我自己爬起来坐电动车，眼睛就很明显的感觉那里面那个细胞袋的那个肉哈在那里颤。
3: 在石丽的印象里，她自认为在婚姻存续期间，夫妻积累了一笔不小的财富，
4: 2套房，还有我们现在就是镇上的自建房嘛，一个葡萄园，2家合伙的，然后这是占了50%的利益吧，然后有100多亩，阳光玫瑰。那时候我特别喜欢吃葡萄，她说你既然这么喜欢吃葡萄，那我们就建个葡萄园吧。
3: 贷款买的商品房，镇上的自建房，合伙经营的葡萄园，石丽希望对这些婚内财产进行分割。可两人婚后的财务状况却让石丽犯了难，因为婚后财产一直由丈夫打理，石丽甚至连丈夫每个月的工资情况都不了解。
4: 他不跟我讲，他不跟我说，之前有钱还忘了往这儿放一点，然后现在直接不说。

0: 两人婚后收入颇丰，婚内财产的分割是实力摆脱目前生活困境的倚仗，可他能拿出的证据却屈指可数。面对如今的状况，这场离婚官司该怎么打？金牌律师再次出战。
1: 通过视频我们看到家里除了有房产还有产业，对吧？扣着大棚的那一部分都是葡萄庄园，是吧？
2: 对。
1: 那收入是不是很可观啊？
2: 还可以。
1: 大概什么情况你掌握吗？
2: 没有，他后面就直接不让我介入了。
1: 你介入的时候你了解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2: 也就是每一次像正规的收入的有五六十万七八十万那样子。
1: 是一年吗？
2: 对。
1: 那你们家的固定资产之外的现金有多少你知道吗？
2: 不知道。
1: 如果他想跟你离婚，他能付出的成本是什么？
2: 受伤过后谈过，就是现了房子给我一套，房贷我自己还，然后还有就是镇上嘛，因为我们有很多房子嘛，然后镇上的房子给我一套，就是那个现金给八十万，小孩就是抚养费不打。那时候就是因为他不给，就是不给小孩抚养费嘛，
1: 就是这份赔偿清单是吗？
2: 对对，是他写的。
1: 小孩由十负责，抚养费不打，信阳房给十，十负责房贷，
2: 对，
1: 都塘街上房给十，现金八十万，
2: 离婚谅解。
0: 汪某在取保候审期间给石丽开出了一份离婚财产分割清单，但前提却是要求石丽承认是自己摔在花盆上的。在石丽看来，这就是男方在为自己脱罪，
1: 是希望你签署了这份离婚协议，对他有一份谅解的
2: 谅解书啊。而且在这个条件的前提下面，就是说我写上就是我自己在花盆上磕的，跟他任何关系都没有，这是不可能的。
3: 我补充一下，这个首先从他的这个法律属性上来说，我们只能认为它是一种男方对于财产处分的一种意向。那么在民法意义上来说，他还没有成就这个条件。第二个呢，他对于这些财产他并没有明确说这是我个人的还是我夫妻共同的，对吧？如果是夫妻共同财产的话，还轮不到他说我把这个都给你，他只能让出他自己的份额。所以呢，如果我们回到离婚的这个诉讼上来，我们要先清晰的析产，也就是说什么是您应该有的，那除了您应该有的之外，他愿意给这个才可以才作数。
1: 也就是丈夫想拿财产当赔偿，这两部分实际上是有重叠的。
3: 也就是说他用他自己份额的那一部分愿意作为对他的一种赔偿或者补偿，可以，但是你不能拿我们两个人共同的财产作为补偿，这个是不成立的。
4: 就是我注意到你们有一所在农村的自建房。
2: 对。
4: 这个自建房现在有没有房产证？
2: 我们那边就是不存在房产证，都是买了，就是买了一块地皮自己盖房子，盖房子之后，然后就是会到那个土管所那边，就是说哎呀弄那个盖按个手印什么的，就是我这边买了这样一个房子，没有房产证这一说。
4: 地皮是谁买的？
2: 这相当于是一个项目嘛，就是说需要多少钱，然后家里面人就是合计着来。
4: 是在你们婚后吗？
2: 婚后。
4: 当时是开发了一片房子，这一栋现在由你们住，你不知道有多少钱投在里头了，因为你投的是整个大项目。
2: 对，
4: 对吧？那你现在住的这栋房子上有没有这个备案呢？是备案的谁？
2: 那我还真没看过。
4: 你现在在这个房子里居住是一种状态，并不代表你拥有了这个房子。法院裁判分割婚内房产的基本原则是，首先这个房产上的产权是明晰的，是你们共同的，如果产权只归一人，可能发生说对对方有补偿的这种情况。但是如果这个房子本身没有房证，像城里的房子比如没有房证，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法院通常的做法是我不给你分，等到这个房子的权利明确的时候，你可以再来主张分。
1: 就此 X 律师怎么看？
5: 我觉得目前在现有证据情况下，你要求分割这套房产确实是存在困难的，那么就得继续搜集相应的证据。这个证据搜集到包括什么呢？包括你们当时

0: 投资开发时的投入证据，就我投入了我们这一方，你们两口子投入了多少钱，占了份额是多少，占了多大的比例，这些房产是不是都有销售，销售之后的收益有没有给你们分到这个钱，你要来提供一下这个这方面相应的这个证据，也做一下这方面证据的一个搜集，
1: 也就是投资支出的数额和份额。但实际上啊，石女士连她老公工资开多少都不知道，家族投资有多少她能知道吗？
0: 这个确实是存在很大的这个困难。但是你就是目前你现有这个证据，我觉着法院也不敢给你判这套别墅就归你们，就归你们两口子给你们进行分割，因为没有证据，证据不充分。
1: 能不能理解为反倒是她丈夫在请她写谅解书的时候，把这个房产自住的包括城里的购买的都给她，算对她最大的经济补偿了，她得到的最大的经济收益啊。
0: 在某种程度上讲，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因为如果你通过离婚诉讼的话，那么可能得到的财产未见得会有这个谅解协议当中财产多，因为离婚诉讼之中是要看证据的，你要必须提供这个足够的证据证明你有资格去分配这些财产。
2: 由于实力无法证明夫妻婚内资产的数量和产权归属， X 律师认为离婚诉讼的财产分割甚至不及和解协议赔偿来得多，在没有任何证据的实力看来，这更是当头一棒。面对如此困境，三位金牌律师又会给出怎样的意见呢？
3: 这个刚才你提到了你们共同经营的葡萄园啊，这个问题没有明确说明，那葡萄园怎么投资的呀？为什么是共同经营的呀？
4: 就是两家一块合伙共同投资的，就是我们的一个朋友嘛，他那时候他懂就是种植这一块，然后我们就是各占50%的那个，然后去投资这个葡萄园。
3: 投了多少钱？
4: 有400-500万吧。
3: 葡萄园那现在经营权在谁的手里？
4: 我们两家一起啊。
3: 就你的丈夫和他的朋友？
4: 对对对。
3: 啊，他们来管？
4: 对。
3: 啊，具体财务情况你不清楚？
4: 他也不让我看。
3: 也不让你看？
4: 对。
3: 啊，这也是你在这个以后就是在离婚诉讼过程当中这个争取的一部分啊，一是收益，二是就一些经营权啊或者股权啊。如果说他夫妻二人以家庭为单位的两家这么合伙，那么一家一半的话，那我们家至少占50%，那我们在50%的基础上，我们从你个人讲，你至少能分得25%，对吧？那这25%指的是什么呀？有可能是这个里边的股权，有可能是公司的价值。那怎么能到你的手里？那得需要一定的诉讼的一个过程作为依托来解决这个问题。
1: 马律师对于民事判决这一块或者民事诉讼这一块有什么想法？
5: 那么现在我们就要看呢，这个财产怎么分。那么这个财产呢，从这个刚开始他的描述来说，他除了一个农村的自建房以外，他城里还有一套房。所以呢，石女士，我想问，城里的这套房是什么时间买的？这个不动产产权证书上是怎么体现的？
4: 婚前买的那个就是后面是分期付款的那种还房贷。
5: 那也就是说他是在婚前买的这个房子，首付款谁掏的呢？谁付的首付款？
4: 首付款是他掏的。
5: 也就是男方以他个人财产在您婚前付了一个婚前的房子的首付款，
4: 对
5: 吗？
4: 对。
5: 婚后用你们两个共同财产进行还贷。
4: 对对。
5: 那这种情况下呢，那么民法典这个婚姻编司法解释里明确就说，像他这种情况，婚前买的，然后用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付的首付款，婚后双方共同财产进行还贷，那么你共同还贷增值的部分，他是可以获得相应的补偿的。对于你婚前的这部分，他这个房子因为贷款还没还完嘛，对于你共同还贷以及共同还贷新偿增值的这一部分，你是可以请求补偿的。民法典是直接对 这样的行为有这样的规定的。他在分割财产的过程当中呢，原则上是对于如果没有前期的双方对于约定财产制的约定的话，那么按照法定共同的财产制，那么进行先析查。那如果在双方存在有过错的一方，然后对于无过错方在分割财产时是会适当的照顾的。我还提示您一点，您丈夫自认的存款现在已经有70万，那也有可能存款比这个还多，提示您需要调取一下相关的证据。
3: 我有一个不同的观点啊，这个民事调解的这个条件，因为刚才我们也看到那个这个男方写的这个想要赔偿清单，实际上他就是一个愿望而已，不代表他有这个财产。其实权属还是刚才 X 律师和杜律师提到的这个问题。然后另外70万现金，这70万现金是现去借呀，还是家里给凑啊，还是哪来的呀，其实也没有说清楚。你要想做这个离婚的诉讼，我的想法是轻易不要提，提的话弄明白，特别是提之前也要弄明白，提的话就要一击即中啊，要申请房产或者是这个现金的这个查封啊，或者是保全，这些工作需要做。你这个案件现在远远达不到你想解决问题的这个条件，起码是你前期的工作得做好再去做下一步。
6: 我反对这个说法，前面离婚婚姻关系解除的这一部分可能你就会走得有点艰难，并不像我们理所当然想的那样都已经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很痛快的就能把婚离了。我觉得可能不是这样的，有可能民事诉讼就要等这个刑事诉讼的结果，这个程序上的时间的拉长。
1: 十多年的婚姻生活走到了尽头，石女士曾经的隐忍和妥协最终换来的却是无法逆转的损伤。右眼的失明让她看清了现实，摆脱名存实亡的婚姻才是走出阴影的方法。然而石女士面前的两场诉讼却并非易事，面对说法不一的口供和不甚了解的财产状况，三位金牌律师会给出怎样的诉讼思路呢？
3: 刑事方面啊，要清晰地向法庭提出你的意见和观点啊，申请调取相关的证据，来明确这个案件是不是构成故意伤害罪啊。我个人倾向于故意伤害罪。那么第二点呢，对于离婚诉讼，我建议是要做好准备，因为刑事案件能影响民事案件的一个进程啊，你要做好准备，在这准备的情况下打好这个官司啊，打好这场仗。
6: 在刑事方面呢，我支持你这个故意伤害罪的这个辩护思路啊。在民事方面呢，我觉得你可以先提起这个离婚诉讼，在这个诉讼中去调取相关的证据，然后达成你的民事诉讼的目的。
5: 好，在刑事案件当中呢，我还是建议您更关注就是他行为当时这个主观的心理状态，我倾向于构成间接故意的故意伤害罪。那么在民事呢，我补充一点，在双方有存在有过错的一方，然后对于无过错方在分割财产时是会适当的照顾的。
1: 石女士，经过两轮焦点论证，现在你可以选择一位金牌律师为你提供帮助，请选择。
2: 金牌律师团马上回来，金牌律师团精彩继续。
1: 石女士，经过两轮焦点论证，现在你可以选择一位金牌律师为你提供帮助，请选择。
7: 思路比较清晰，对我这个案子帮助会大一点，
1: 请选择。

0: 我就认定了，就是说这个是故意伤害罪，我会一直就是努力吧，然后把这个罪名给变更回来。
1: 我们也希望这件事呢并不是他的终点，我希望实力呢也可以从此坚强起来。这件事固然对他带来了不可磨灭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希望他重新振作起来，迈向美好的明天。
2: 金牌律师团马上回来，金牌律师团精彩继续。
3: 其实作为被害人，完全有能力尽早的采取法律手段，或者说向当地的妇联部门进行举报啊，进行投诉啊，或者找到被告人的上级主管部门对被告人进行训诫呀，这些行为手段都是可以采取的。
2: 感谢收看由辽宁省司法厅特约播映的全媒体法律服务类节目金牌律师团，金牌律师不止为您而战，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5: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

0: 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7月22号，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大会在沈阳召开，省委书记许昆林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耕海洋，向海图强，补齐短板，放大优势，加快建设海洋经济强省，全面激活振兴发展蓝色引擎。省长王新伟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周波、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出席会议。7月22号，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暨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及全国政协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听取省政协机关党组二季度各专门委员会上半年工作情况汇报，并部署下半年工作。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今天，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大会召开，吹响辽宁向海图强、建设海洋强省的号角。
2: 辽宁在哪里？你的第一反应一定是东北啊。今天我们换一个视角，先来看一组数据：2200多公里的海岸线，六座滨海城市，六大两港枢纽，280个万吨级的泊位，这是辽宁的海洋家底儿。辽宁还有全国领先的船舶海工产业，数量位居全国前。

0: 内的国家级海洋牧场，海铁联运畅通内外，陆海统筹区位无可替代。那么资源如何变成资本，潜力如何变成实力？今天召开的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大会将为辽宁锚定一个更加鲜明的坐标，辽宁在海上。两小时会议，来自沿海城市、港口、高校和企业的代表相继发言，亮家底儿，说潜力，谋突破。如何把海洋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辽宁打出了三张牌。第一张牌是畅通经脉，港口群正从单兵作战转向握指成拳，港口和腹地城市结对子，让通道不再只是过路，而是变成吸附产业极具要素的枢纽。
1: 要加大以素质化、智慧化、绿色化为方向的港口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力度，来吸引更多的船舶和货物来到辽宁的港口，促进港产城融合发展，促进内地城市与港口城市结对发展，
2: 立足港口优势、蓝色资源、沿边开放特色，主动加强与沿海各市协同联动，补齐产业链短板。
3: 就是在这个一些新的这个过去没有的货源、过去没有的航线基础上，那我们怎么能够发挥我们创新的这个作用，无中生有，创造一些新的货源、新的航线。
0: 第二张牌是强筋健骨，海上风电与海洋牧场牵手并进，高端船舶和海工装备瞄准世界级，游艇经济、深海采矿等新赛道加快布局，航运金融、海洋文旅等现代服务业为海洋经济注入更持久的动力。
4: 我们将加快推进辽宁省省管海域规模最大的丹东 DDR 200万海上风电项目开工建设，项目规划总投资195亿元，开拓海上风光电、海水自清、海洋牧场、海上能源岛等新兴产业，
5: 深耕深加工，延伸产业链，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同时呢，我们还要发展海上风电养殖融合，推进海上风电与海水养殖一体化发展。
0: 第三张牌是守住底色，辽宁画下了硬杠杠，自然岸线保有率不低于35%，陆海污染协同治理，生态补偿机制同步跟进，目标很明确，产业要强，海水要清，岸线要美。
6: 坚持发展生态与安全同抓共管，在深化海洋产业创新发展、优化海洋资源保护与利用等方面持续发力。
7: 从人才、从科技、从这个航运生态链的打造这些方面呢，努力为我们海洋经济的发展呢，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0: 这份辽宁省海洋功能区规划2024到2035，让辽宁在海上不再只是一个地理标签，而是一道必须打好的发展命题。向海图强图的不仅仅是经济增量，更是发展逻辑的系统换挡。差距就是潜力，短板就是空间。海洋强省的蓝图已经绘就，辽宁将用行动书写答案。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8: 向海图强，向海而兴，多家媒体也聚焦辽宁海洋经济发展亮点。下面进入今天的热搜辽宁。人民日报点赞大连海上垂钓见兴起，新场景带来新体验。大连长海县推出多项举措推动海钓发展，比如规范休闲渔船管理，每船配备北斗定位，为乘客购买保险，统一划定31处海钓区域，提升服务规范与安全意识，开发海钓一港小程序，实现钓船预约、气象预警、消费联动等一站式服务。目前，大连长海县已培育专业化海钓俱乐部10家，共有休闲渔船557艘。2025年，海钓客群达19万人次，相关旅游收入1.3亿元，同比增长44%。海钓带动民宿、餐饮、渔具销售等产业链消费增长超30%。新华社记者将目光投向江海环抱的边城丹东。丹东坐拥沿江、沿边、沿海三重区位特质，是国内罕见的江、海、山、林、湿地共生的边城。依托独特地貌禀赋，立足区位优势，丹东深耕生态文旅、特色农业、临港经济三大赛道，不断将自然地貌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 过去一年，浪头港区恢复内贸运营，大东港区十个泊位持续获批临时开放。丹东港承接黑吉两省货物转运量增长72%，跨境电商交易额两位数增长。中央广电总台聚焦大连，作为全国船舶制造核心基地，大连加速推进造船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以数字技术赋能产业提质升级。在大连一座船舶制造企业的智能工厂，有30个超大型车间、10条智能化生产线。从计划到生产，这家企业实现了80%以上的智能化。未来，越来越多数字技术和智能应用将在大连的各大船厂落地生根，书写向海图强的新篇章。中国渔业报关注锦州临海启动清网行动，此次行动调配执法人员20余人次，出动执法清网船只10艘次，严厉打击伏季休渔期间的非法捕捞行为，养护海洋渔业资源，净化海域生态环境。为了加强源头治理，相关部门还严查严打违法违规生产和销售渔具行为，彻底清除非法作业源头隐患。辽宁省第15届残疾人运动会今天闭幕，9个大项、140个小项比赛全部结束，共产生金牌260枚。全省14支代表队的参赛选手中，最小年仅8岁，最大70岁。来自朝阳代表队的57岁老将习彤，斩获 TT6 至 TT8 男子乒乓球单打冠军。近30年的参赛经历，让他不仅超越身体的局限，更收获了自信与快乐。
9: 对于我们残疾来说，打乒乓球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要求我自己，就坚持锻炼。乒乓球给我带来了身体健康，心情也非常愉快。
8: 在龙人篮球男子组比赛的决赛现场，球员们全程以手语快速沟通，配合布阵调整战术，最终沈阳队获得了该项目冠军。
10: 与队友共同奋斗20余年形成的默契，用手语和眼神就可以传达意图。篮球让我们聚在一起，一起奋斗，一起努力，让我们更加阳光向上。
11: 以本次赛事为契机，持续完善残疾人体育服务供给，让更多残疾人享受体育运动的快乐，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8: 本台报道。
12: 今天上午，丹青飞扬，汉墨同心，扬州丹东书画交流展在丹东市美术馆举行。展览共展出两市艺术家书画精品80余幅，作品各具特色，又同城中华优秀文脉。
13: 暑假开启，辽宁各地整合学校、社区、社会多方资源，推出托管服务、科普实践、特色研学等多元化暑期活动，让孩子们的假期有乐趣、有收获、有意义。
8: 大连市依托科技中心教育实践基地打造沉浸式暑期课堂，人工智能、模型制作、非遗体验、特色体育等20余项精品课程，让孩子们乐在其中。
14: 在这里我可以亲手组装火箭，还可以发射，所以我感觉这个很有意思。
15: 急救护理课、消防课还有足球课我都是十分感兴趣的。
8: 鞍山市橡树湾社区课堂的非遗拓印课今天开课，志愿者讲解拓印技艺历史知识，手把手指导孩子们完成作品。除了非遗手工，社区课堂还开设了乒乓球、书法、美育等特色项目。沈阳市观工委聚焦留守儿童等重点群体，开展红色教育、社会实践、暖心帮扶等系列活动。铁岭市清河区开设公益夏令营，提供免费日间托管服务。辽宁对外经贸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们走进营口市老边区向阳社区，为暑期托管班带来趣味科普、绘画、手工等特色课程。本溪市组织200多名学生走进军营，观摩军营内务，实操模拟军械，聆听军旅故事，在实景体验中锤炼意志。本台综合报道。
13: 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向全社会公开发布9名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沈阳市铁西区启工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名列其中。
16: 在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消防指战员们正在指导员张岩的带领下进行各类复杂救援场景的模拟演练，负重登楼、器材实操、真火模拟，一次次的重复不但打磨出队伍实战硬实力，还提炼出八大类、27小类

0: 灾害事故处置办法。
1: 我们是养兵千日用兵千日一支队伍，因为我们是时刻面对生与死考验的一支队伍啊，我们进行的更加复杂的一些训练，特别是心理

0: 多，底下有暗流，啊，速度流速也非常快，水深呢能达到3米多。然后我们形成一个坐标以后吧，会给上面的一个信号，让他们在那儿呢就不断的往我们脑袋顶上来扔沙袋，上下协同，啊，利用了50多分钟，然后把3处管涌点呢成功的堵漏。
1: 我是很佩服他。我们指导员告我说，在火场上他带我进去，他说你就放心，然后我就是有那种就是说信任感，就是敢跟他一起往前冲。
2: 9年间，张岩带头处置各类极难险重任务1900余次。救援之外，他走进社区、企业、校园，手把手教大家应急救护、防火逃生知识。
0: 消防宣传工作的开展呢，也是，让我们关口前移，让我们老百姓呢更了解消防知识，知道怎么逃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吧，让我们整个社会呢变得更加的平安。
2: 本台报道。
3: 暴雨天乘坐地铁，安全细节不容忽视。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2: 雨天乘坐地铁，做好防护，稳妥避险，放慢脚步，安全出行。地铁车站出入口雨天易湿滑，进出站请放慢脚步，勿在出入口扶梯处逗留。雨伞收纳文明相伴，进站前甩干雨伞积水，上车后不将湿伞放在座椅，长柄伞注意避免被车门夹住。听从指挥，及时避险。遇暴雨积水，车站可能临时关闭部分出入口，调整扶梯方向或实施客流控制，请配合工作人员指引。在地下停运的地铁非常危险，要离开车厢，找到安全位置。如遇危险，冷静报警。如果周围水情已经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汇报自己所处的位置、人员数量、周围水情、紧急通讯方式等。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礼让开道。

0: 公谦宽容，力挺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0: 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

0: 上就到。
1: 好的好的，么么哒。
0: 真来了。嫂子，咋是你呢？
2: 你干啥呀？整的黑咕隆咚的！
0: 我这不是刚处个对象吗？我合计给他整个惊喜，搞个浪漫。
2: 处对象了？
0: 啊！嫂子，你来干啥呀？
2: 我这不上次出差吗？那个快递不放你这儿了吗？我来取快递。啊，
0: 那行，我进屋给你拿去。嫂子，你坐，等会儿。
2: 谢谢老弟啊！
3: 自信的男人才是男神。哥为什么是男神？因为哥。你懂得，但是自信也不能自信过头了。上次啊，因为太自信了，跟龚老弟发生点小误会，我这寻思买点东西过来看看他们。到了哈，
0: 哎，嫂子，
2: 干啥呀？
0: 那个，我这你穿成这样在我家，我怕我女朋友误会。
2: 啥呀？
0: 哎，你不知道，我那女朋友跟大哥一样，有点小心眼儿。
2: 哎呀，那我直接回去得了。
0: 不是，嫂子，你进屋藏一会儿呗，行吗？我俩庆祝完，我就带她出去了。我这么的，我给你个暗号啊，你听门啪一关，你出来再回去呗。
2: 我藏啥呀？
0: 哎呀，嫂子，你帮帮我吧。我嫂子，
2: 我还藏上了呢。
0: 嫂子，你听门啪一关，你再出来啊。哎呦我的妈！大哥，
3: 这咋的？现在还好这口了？
0: 大哥，咋是你呢？
3: 咋的？以为你嫂子呀？
0: 说啥呢？
3: 不欢迎啊？
0: 欢迎。
3: 这小子一天咋不开灯呢？啊，
0: 对对，我这不是给我女朋友。
3: 这门咋不关呢？
0: 不是，大哥，这门那个那什么？
3: 有电呢？
0: 不是，那个我有点热。
3: 热呀？热你是穿多了。哥建议你穿两样就凉快了。
0: 哪两样？
3: 你就戴个眼镜，穿双拖鞋就凉快了。你说你这大白天又不开灯又点个蜡的，
4: 家里出啥事儿了？
0: 出啥事儿啊？我这不新处个对象吗？我合计给他整个惊喜，搞个浪漫。哎呀，
3: 你俩搞浪漫呢？啊，哥不耽误事儿吧？
0: 不是，
3: 哥不耽误事儿，坐会儿啊。
0: 大哥，啊，你来干啥来了？
3: 哎呀，这不上次哥小心眼误会你了吗？我这不买点。哎呀
0: 妈，大哥，你干啥呀，大哥？
3: 哥给你买的东西落你家门外了，哥给你拿回来呢。啊，
0: 哎，妈，买啥东西？
3: 也不知道给你买啥，我就上市场问人家了。他说什么人送什么礼物，我就把你照片给他了。完了，他就。就给我拿个这个，当时我就跟他急了，我说你不能看我龚老弟长得像什么，你就给人拿什么吧。
0: 大哥，你真能开玩笑。
2: 可算走了。
3: 幻觉。
2: 老公。
3: 幻听。
2: 老公，你咋的了？哎呀，
3: 这就是你新处一个月的女朋友哈？
0: 不是，
3: 来来来来来，你坐来，给你坐，你也坐吧。一个月了哈，
0: 嫂子是
3: 挺会玩啊，还搞个浪漫，没接个吻啥的呀？接吻时得注意呀，你嫂子嘴唇子厚啊，别一使劲把你鼻子再给你呼上，还整个奶油蛋糕。多年呢，把你嫂子假牙的摘下来。
2: 你咋啥都说呢？
3: 别张嘴了。

0: 四个大板牙，23颗全是假牙，就中间一颗是真牙，那吃饭才费劲呢。把23颗假牙咔咔咔全得掰下来，就剩一颗牙吃饭。那一吃饭，跑。昨天搁家正刨呢，哎呀，塞牙了。
1: 大哥，一颗牙咋塞牙？
0: 吃藕。
1: 藕。
0: 刨牙里了呗。
2: 你有完没完了你呀、啊？
0: 咋的？
2: 我就是来取个快递嘛。
1: 对，
0: 穿睡衣上他家取快递
2: 啊？
0: 你信不？
1: 我信呐。
0: 你看，狗都信了。
1: 我不信。
0: 妈呀，狗又不信。
1: 不，我信还是不信呢？
0: 狗蒙圈了。
1: 不，大哥你咋这？
0: 哎呀妈呀，还要咬人呢这是啊？
2: 干啥呀你呀、
0: 啊？哎呀，再熬二级了。
2: 解释不清楚了是不是？
0: 哎呀，
2: 我告诉你，老弟，我俩今天就有事了。
0: 不是
2: 咋的？
0: 哎呀，这一对情侣狗，我成单身狗了是吧？
2: 我就来搞浪漫了，怎么的？搞浪漫？
0: 我让你有事儿啊！我今天我就让你有事儿。
1: 我哎呀！
0: 我就让你有事。
1: 不是嫂子，你看大哥都在我家亮绝活了。不是大哥，你听我说，就这么回事吗？你看我第一次去你家洗头吧，你赶上你没在家，这就误会了。你第二次去修马桶，你又不在家，后来回来又误会了。你说这一来二去，你也总不在家。你说我跟嫂子，他不就产生了？不是大哥，你俩打吧，你俩打。
0: 解释不清了哈，
1: 不是
0: 一个月了，闪婚呐。还办个庆典，给你发个红包庆祝一下呗。
2: 什么玩意儿发红包啊？我就是来取个快递嘛。你看看这里面都是给你买的东西，你看看都是给你买的，你看看。
0: 这是按我的气质来的呗。哎呦我的妈呀，这是给我买的礼物啊。你还别说，还挺般配呢。我的好兄弟，心里有苦我对你说。
1: 这大哥你说啥呀？我真是跟我女朋友一个月纪念，你不信？你看呐，
0: 大哥不忍心看，兄弟你替哥看一眼。
2: 你让谁替你看呢？你看看那个是我吗？你看看，你误会了。
1: 真误会了哥，你
0: 误会啥？你嫂子一天老小心眼，你瞎误会啥？你得大度，你得自信。人家俩就搞个浪漫，你说你老在这捣什么乱？
2: 停了，你别说了你。
0: 你
2: 咱俩回家吧，一会儿人家女朋友来了。
3: 不是媳妇儿，走不了了。
2: 咋的了？
0: 老弟，我进你家卫生间，我先用一下子啊。啊，
3: 那哥你快点啊！
2: 是是是。老弟，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啊。
1: 没事。哎，嫂子
2: 啊，
1: 我给我女朋友买了个钻戒，你帮我看看
2: 呗。钻戒？哎呀，钻戒我最喜欢了。
1: 嫂子，
2: 哎呀，这也太好看了，
4: 亲爱的。原来你是这种人呐。
1: 不是，这个是。
2: 不要脸。
1: 不是，你咋还误会了呢？文艺呀、啊。
2: 哎呀妈，老弟。
1: 行啊，这回得劲儿了。
2: 你还得劲啥呀、
1: 啊、
2: 老弟没了。
1: 啥是没的？
2: 老弟刚才没的。
1: 他走这么急呢？
2: 什么玩意儿走这么急呀、啊、弟妹来了，看见我俩在屋头误会了，老弟撵去了。
0: 误会了
2: 啊？
0: 弟妹啊，你得自信呐、啊、自信的男人才是男神。
2: 你快点走得了。
5: 还有一小时了啊，咱俩就得到现场去参加这个说唱比赛了，抓紧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再练两遍，争取拿个第一名。最重要的是啥呢，孙子，千万记住啊，爷爷领你学说唱这事儿，千万不能让你爸知道。
4: 为啥呀？
5: 就你爸那一身毛病，怕闹的，喜欢静，楼上剁个脚线子都他都给人投诉了。半夜睡觉听自己心跳都能醒三回，你说这是？咱爷俩要是跟他比过这一套，那不得嘎呀就过去啊？
4: 那万一我爸回来咋整？
5: 那回来啥呀？爷爷早给支出去了，声东击西。你妈这些年不老挑你爸说他不会浪漫吗？
4: 啊，
5: 给他俩订了一张电影票。
4: 看啥电影？

0: 啊，
1: 消失的他。你这消失，老杨总，让他们说消失就。哎呀妈呀，
0: 爸，你咋没消失呢？
1: 我到电影院了，那人太多了，实在是太闹腾了，我就回来了。
0: 那我儿媳妇呢？
1: 消失了。
0: 你可别看啥电影就干啥事儿啊！
1: 你放心吧，爸，来咱们辽宁那么多小金豆，一个都没丢。他一个东北大茄子，他还能丢了呀？
0: 你咋说儿媳妇呢？
1: 爸，我回来的路上呢，接到乐乐老师一个电话，说乐乐在学校现在有点问题。
0: 站下。
1: 不是你坐下吧，
0: 吓我一跳。
1: 老师说你上课爱接话，而且还一套一套的，手还在那滑了，啥情况啊？爸，你是不是偷着领他学啥了？
0: 学你了？学啥？学啥了？你说的是我乐乐吗
2: ？No， 爸爸，你说的我都没有做，我认为这不是我的错。
1: 爷，给我个解释，他这是划了啥呢？啊，
0: 这不这两天我教他学游泳呢吗？游游就是游游游游。
1: 行，行了吧啊，学游泳，我还以为你领他学说唱了呢。
0: 学那玩意儿你？
1: 这都不是关键的啊，最关键一条，老师说乐乐在学校学会撒谎了。
0: 你瞪谁呢？啊，我也乐乐也有，我还能叫撒谎啊？那还瞪眼珠瞅我？你瞅你那损粗，你瞅瞅你。那咱爷俩起码得有点信任吧。
1: 行，爸，我不是不信任你，咱这样啊，今天呢我就不走了，我在家待一天，我观察观察到底啥情况。
0: 你别不走啊，哪回来呀，你进屋瞅一眼你就走了，你工作也挺忙的，教师老师喊呀孩子有问题，咱下不为例啊，你观察的这事我替你观察，随时向你汇报。
1: 那个爸，我今天请假了啊，因为啥呢，单位吧楼下来了一帮说唱比赛的，实在是太忙的人了。哎呦我的妈，那一帮人在那要要领着我的兄弟找一个山点去站队，我要半天，我单位啥也没给拿，你说是
0: 太抠了。那你要是嫌你单位闹挺啊？嗯，
1: 咋的？
0: 俺们这更闹挺。嗯，我跟我孙子报名社区一个公益活动是吧？嗯，俺俩有个节目嘛。
1: 你俩出啥节目啊？
0: 敲锣打鼓迎新春。来吧，孙子。不是哪回你这干啥呢？啊，
1: 挺好，继续吧。
0: 继续啥？哪有功夫老陪你呀？给他继续的。你知道我们闲还是忙啊？
1: 你有啥事儿忙啊？
0: 那你快抓紧走得了。哎呀，
1: 我往哪走？我都说了，我今天在家陪乐乐一天。
0: 你这烦人，你可真烦人。我都饥渴了，你。
1: 去给你爷倒点水去。
0: 这是谁呢？
1: 我这是我儿子的吗？
0: 我也是我儿子呢。
2: 爷爷，我也渴了。
0: 要困了啊？哎呀，大水儿。爷给你倒水去啊。爷，大水儿。有 apple 汁和 banana 汁，你喝哪个汁儿？
1: 我想喝一杯桃汁。
0: 夭夭了，
1: 啥意思？
0: 桃汁夭夭没有了。
2: 爷爷，我想喝桃汁。
0: 桃汁让我逮回来了。我大孙喝就有。桃汁，我现在看我大孙喝桃汁了。哎呀，我大孙咋喝的？别喝，看看大孙咋喝的，真真的。哎呀，你小样，慢点喝。哎呦，大孙子小样，
1: 你喝点水都能拉了，注意点。
0: 说谁呢？说谁呢？
1: 爸，你是不是有点太双标了啊？这对我俩怎么两样对待呢？啊，我不是你的乖宝宝了。哎呀
0: 妈，真恶心！四来岁人说乖宝宝，一点心理防备都没有啊！你就给我说一身鸡皮疙瘩。你给我发什么养贱呢？你说你， 你能不能走？不能走，咱给我拖地。
2: 爷爷，我来拖。
0: 你拖啥呀？大怪棒。我大孙儿，大孙儿啊，你就干你该干的活儿。本来你爸爸就误会咱，以为咱干点别的，天天。我这都来不及了，有爷呢，去吧，去写作业啊！你看你俩到点写作业，没有时间干别的。
1: 是，
0: 你拖地。
1: 乖宝宝还得拖地。
0: 哎呀妈呀，可真闹挺这是。喂，
3: 哎，宋，
0: 小声，着急了？
3: 不着急，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们那个说唱比赛啊，往后延了2个小时，这就不着急了。我现在准备去你们家，对乐乐有个突击训练。
0: 不着急，你就先别过来了。
3: 我都到你家门口了，准备开门吧。你都，
0: 那你打啥电话呢？是你这是？
1: 来人，开门呢？
0: 嗯，开吧，开吧。
1: 谁呀？
3: 嘿呦，老宋，我们时间紧，我们任务重。有两个选手，他们说唱有点冲，现在赶紧把乐乐叫出来，我给他弄一弄哟。
1: 你要弄我儿子？
3: Hold on, hold on. What's this? This is 你亲姐吧，是吧？
1: 什么眼神啊？
0: 这是我儿子。你徒弟，徒弟，我朋友，
3: 没见过
0: 朋友。乐乐他爸啊，不支持乐乐去说唱啊。听明白没？
3: 嗯。
0: 所以说咱不能让他明白你是干啥的。
3: 懂了。
0: 蒙住的，抓紧把他支走，明白没？
3: 明白了。
0: 我让你明白的，你全明白没？
3: 大爷，你让我明白的，我全明白了。那我让你明白的，你明白了吗？
0: 我已经全明白了。走。啊，
1: 走。哎呀！哎呀！兄弟，您是？
3: 啊，我是乐乐的教练。
1: 你是教乐乐什么呀？
3: 啊，
0: 不是，是乐乐给我找的教练。
1: 这不乐乐教练吗？
0: 我教练
3: 是。
1: 那他能教你点啥呢？
0: 你过来呀！你过来。除了说唱，你还会别的不？
3: 我看看啊，我啥也不会了。
0: 不行，你得帮我度过这关。你看着没有？让他快点走，咱们任务完成了，好吗？你相信我，你大爷这人这辈子是有恩必报。
3: 有恩必报。B-box，
0: B-box 教练。
3: 哎，
1: 爸，你都这么大岁数了，你学那个东西干啥呀？
0: 哎，我学那么干啥呀？我在广场上的风头都被别人抢走了。有两个老头街舞跳贼好，那家伙所有人的目光全抓住他们了，我的光环已经褪去了。所以说，乐乐说：“爷爷，那你不如学个 B-box。”我一看也对。
1: 嗯，
0: 因为其他老头没有牙，啊，他都捂住风，戴假牙的，你说叫啪啪啪，那牙子啪啪往外飞呢，那。所以说，我牙行是吧？
3: 我大有天赋，
0: 有天赋。啊，所以说别忘了，行了，就点事儿，你走吧。
1: 你别，
0: 你走吧。
1: 上哪去，爸？你看这老师都来了，那就展示一段呗。
3: 你看老师都教你了，你展示一段呗。
0: 刚学一天，学艺不精啊！
3: 你的精髓不都学会了吗？这那，怎么
0: 办？你看我还能骗你是咋的？就为了学 B-box 买的麦克风吗？
1: 来吧，爸。完事儿了。
0: 嗯，
1: 所以我想问一下，你这一堂课多少钱呢？
0: 500。
1: 多少？
0: 500。500。
1: 这一堂课500，就学这么几下子，啪！那我也会呀，啊！
0: 着啥急呀？你一个看的，你这么着急干啥呀？那不得慢慢往下演呢？侯震。
1: 行了，爸，哎。你这学的属于东北方言版的 B-box 是吧？
0: 嗯呐，
1: 就一直嗯呐，
3: 嗯呐，
0: 嗯呐，
1: 就500。
0: 还有肾震，
1: 肾震。
0: 哎呀，
1: 爸，你上线了啊？你是想跟我唠会嗑啊？啊？你一会儿再整个脑震，你是不是整出脑震荡了？
0: 刚才落一个环节
1: 啊，
0: 有个肺震。
1: 哎，爸。你这容易把自己震废了啊！ 你干啥呀？啊，是不是你这收五六百块钱就教老头这个？你是不是骗子呀？
3: 教挺好的，这不
1: 教啥挺好啊？啊，他啥
3: 不是？
0: 行了，说实话，你走行不？
1: 行，你说实话，教啥的呀？
0: 到底教啥的？

0: 不是教 B boss 的啊。过来啊，你再帮我想
1: 不
0: 想？
1: 大爷，我真想不出来了。大爷，你别糊了我，大爷你要把我糊了死了，
2: 糊了死，糊了死的。
0: 来自西葫芦岛教葫芦丝的，你看这不也得摆着吗？
3: 爸，这还真别说啊，像你这个年纪啊，学学葫芦丝，学学二胡古筝，很好。
0: 对，
3: 老年人
0: 我刚才血压就滋儿上来了。
3: 对，你那个什么 boss， 那个对你，我觉得不好。嗯，这样，来，既然老师在这，来展示一段。
0: 对，你就别看了，什么展示吧，是俺们的事儿，你别看了。
3: 这有啥不能看的？你这。
0: 咋整？咱们
1: 不是，
0: 没事，他也不太明白啊。
1: 那你帮我吸引点注意力啊！
0: 我知道了，啊，我用舞蹈吸引他。
1: 行，一首《月光下的无限连》送给露娜。
0: 啥玩意儿啊？月光下的凤尾竹啊，送给我儿子啊。
1: 有一首《月光下的凤尾竹》献给宋大爷的儿子宋露娜先生。嘟嘟

0: 你多少钱一节课？我想跟你学。
1: 你跟人家学啥呀？
0: 我喜欢这玩意儿，大爷，我爱上了。
2: 喜欢这我也不能教你，知道不？
0: 大爷，你帮我求求情呗，大爷。
2: 啥教练呢？你是不是来骗人了？
0: 我就想学葫芦丝，我这个关节我非常适合。
1: 行了，就逼我呀！我说实话，他不是我教练。
2: 爸，我就等你这句实话呢。
1: 过来，我是他教练。
2: 你教人点啥呀？啊？就你那舞蹈，你咋去教人家啊？啊？来，你告诉我，来，你告诉我，你教他点啥？
1: 又瞧不起我？
2: 你不是他教练吗？你教他啥呀？
1: 过来。啊？你再帮帮他。
0: 不是，我真想不出来。
1: 你想一想。
0: 你别问我了，老宋。
1: 朗诵，朗诵啊！
2: 哇，你念报纸都费劲，你这咋啥时候学朗诵呢？
1: 诗歌、散文、散文诗，你爸爸是什么都看呢？涉猎很多内容。瞅我又质疑了，我现场做一个。主题，我要。哎呀！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你为我梳妆。我要在天空中自由的翱翔。我要这铁棒有何用啊？怎么的？要出来没？
2: 嗯，要出来了。
1: 要出来挺好吧？
0: 要的不错。
2: 爸，嗯，你都要完了，你要点啥呀？
0: 不是，就这几首歌都被我大爷要完了，我还咋要了？
1: 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能要就要点呗。你那么年轻，你看你能要点啥，你就要点啥吧。别瞎要啊！
0: 别瞎，我要带上我的骄傲，我的荣耀，带着我的兄弟们的上千上百摆造型。我要比你看得过的听到过的那些所谓华丽服装，像在一起还要顶。我要把这天地之间全部染成红色，我要化作一朵六千里的火烧云，一路向北去旅行，一路向北去旅行，我要去旅行。这么说话太舒服了，噎死我了这一天。
1: 怎么样？哎
0: 呀，不错不错。
2: 爸，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个叫朗诵啊？啊？这叫说唱。
1: 你给瞎起名来说唱，你知道啥呀？这是你这太让人误会了吧？啊，
0: 是。
1: 我告诉你，朗诵它得吐字清晰。
2: 行了吧？还不说实话？
0: 大爷，我都藏不住了。我说实话了啊，我就是个 rapper。
2: 你什么？
1: 他住怪坡。
2: 你这一会儿住好几个地方，你家到底哪的？
0: 啥北？
2: 什么北？
1: 啥北？
0: 不是大爷，嗯，我说的是沈阳的沈北。
1: 对，那没毛病。你上龟山那个怪石不都在那附近吗？
2: 你就不说实话呗？

0: 那我跟你说点实话吧，他是乐乐的说唱教练，他叫卜玉，他是我同学。
1: 不好意思大爷，我没素质了
2: 哦。你家哪的？
1: 阜新的。
2: 行啊，给我来个釜底抽薪呐，够狠，够狠。
0: 不是吧，那你说你偷着让乐乐学说唱，那为啥就不能跟我说一声呢？为什么要瞒着我呢？
2: 行了，就给我说实话。
1: 大爷用去那边吧。
2: 你去待着吧去。还记得当年你小时候，咱们县里曲艺团举行了一场比赛，你那收快板书，当时你是最喜欢的，拿了个第一名，并且还给你颁发了奖状。那个时候的父亲呐，属实有点固执，怕影响你学习，当你面把奖状撕了。但打那以后，你就跟变了个人一样，孤僻了，不爱和别人交流了，所以爸爸这些年心里面一直愧疚啊。我现在对我孙子好，其实也是对你的一种弥补。别人都看着我给我孙子很多爱，儿子，其实爸更爱你。
3: 我扎着。
0: 啊，我知道你这个人从来不会撒谎。今天你把你这一辈子的谎都撒了，
3: 丢人了。
0: 没有，爸，我能感受到你对我的爱。你今天撒的这些谎，其实是跟儿子撒了个娇。
4: 爸爸，我知道。
0: 儿子，爸也知道。这个奖状你爷爷撕掉之后，当天晚上他就给粘上了。我一直都知道，我就是没说。爸，当年你不让我学快板了，我就把快板放下了。但是这些年我追求艺术的这份执着一直没有扔掉，我还在坚持。
2: 你还坚持啥艺术啊？
0: 这些年我一直专心研究唱歌。
2: 爸爸不撒谎啊，
0: 把所有事情都自己扛喽。
1: 大爷，您不仅爱你的儿子，爱你的孙子，你更爱我。
2: 你啥一点去？谁爱你？
1: 不是，不是，大爷，你听我说，当年县里曲艺团呐，就招一个名额，你把你儿子奖状撕了之后，我就上来了。
2: 啊、哦，
1: 大爷，我就是当时的那个二。
2: 哎呀，二啊！
1: 啊，
2: 你看看这个时间还来得及不？
1: 哎呀呀呀！咱们那个爱家乡的说唱比赛马上就开始了，这样我再跟乐乐排一遍，咱然后就去现场，
2: 好不好？
1: 来来来，乐乐，来，
2: 走。不是，那这样你别跟他去了
0: 啊！
2: 你嫌闹的，俺们这一整你就懵了。
0: 没事吧？我现在好了。
2: 咋好的？
0: 你对我的爱治愈了我。
1: 来啊，准备啊！现场，
2: 你参加进来，
1: 抓个 beat。
5: 这样白雪皑皑，那是属于东北的情怀，
6: 乡音不会被覆盖，这里人都热情澎湃。
5: 故宫白塔白石场，曲甲流深大米香，
6: 还有那广袤的黑土地上野蛮生长的大豆高粱。能仰望几个滚烫，你的俯瞰超越秦汉共和国长子的脊梁，撑起东北人的胸膛。因为我们烧着热炕，所以热血永远难凉。辽宁富足广阔天地，振兴未来发愤图强。
2: 好，嗨
1: 好，不错不错，
0: 太软，
2: 行啊，太行行，别差不多差不多了。那什么，一会儿俺们去比赛了，我现在最担心就是我儿媳妇知道这事儿。
0: 你儿媳妇在现场等着呢。
2: 知道了，
0: 知道了，
2: 摆平了，
0: 摆平了，对付她一首歌就摆平了。对面的女孩。

0: 砍过来呀、啊，砍过来。
1: 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哎，一喝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花连翘板蓝根，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哎，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脑中风后遗症，合谷穴是个要穴。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3: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嗯，
1: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啊。你看我们在学校啊，学医一开始怎么学的？开方子你得背汤头歌啊，怎么背啊？当时我记得，哎，老师早上啊这一去就捧一把黄豆，就给我了。干什么呢？揣到这个兜里面，背一个，拿个黄豆放到这个兜。你什么时候把这个兜都装满了，都背完了，这才行。所以我们当时这个开方子都记在脑子里面。现在你不用了，现在都在电脑里头呢。大家伙你找中医看病，你说你是想找我这样的，说把方子装在脑子里面的，还是想找那种把方子装到电脑里边的呀？
3: 那肯定是您这样的呀。
1: 为什么呀？学医呢它是给人去看病，所以有的时候我在那个视频上啊，看着有很多小孩可能10来岁，哎呀，中医神童一把脉，一本正经的跟你说，哎呀，你这肝胃不和呀，你这心脾两虚啊，你这浑身疲劳没有劲儿啊。就我看到这个情况，我心里就悲哀。为什么呢？中医看病，它不单单的是看病人的身体状态，啊，你包括病人的喜怒哀乐呀，他家庭的不幸福啊，你都得去了解一下。你包括那20来岁、30多岁就当地名医了，啊，20、30岁，那中医就成为名医，那不扯淡一样吗？
3: 是，
1: 那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所以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感冒之后吃点什么感冒药比较合适呢？啊，你看哪儿啊？往这儿看。嗯，这鼻子呀就是感冒最好的一个晴雨表。你鼻子堵了那是啥呀？那是风寒。
3: 风寒
1: 啊，就是鼻子不通，淌大鼻涕，稀里哗啦的淌，这叫什么？这叫伤风。哎，说鼻子有点不得劲儿，有点疼，嗓子呢有点疼啊，咱鼻子上面硬腭和咽喉就这个地方总感觉不得劲儿，什么情况啊？风热感冒。那你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一喝加点红糖就行了。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银花连翘板蓝根清热的东西

0: 东西，哎，你往上一用，得完事儿了。那你说我伤风了，我淌大鼻涕，我用点什么呢？玉屏风散，防风、黄芪、白术，你给它用上，你鼻涕不淌不就完事儿了吗？啊，所以就这么简单。那么今后啊，我要教给大家伙的，肯定都是这些简单的东西。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1: 啊，对啊，
0: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1: 嗯，
0: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
1: 保护肺气。
0: 哎，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他。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可以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所以咱们说老百姓啊，老同志，咱学中医，咱不是学理论、学号脉、学开方，他不不不，我们要学什么？我们能接受的，我们能够用得到的真东西。
1: 那刚刚杨主任您也说到了啊，就这个慢性咽炎啊，因为我是主持人啊，因为这个职业的原因，我就有慢性咽炎。那您刚刚提到的说这个连泉穴到天突穴，那这个位置我们怎么才能够非常精准的找到呢？
0: 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为啥说叫标准大图册呢？就这个穴位，咱说你得找准了，找不准不行。哎，找不准呢，那就跟吃错药似的，它治不了病，而且呢，有的时候还可能会出现问题。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这干货在哪儿呀？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
1: 点穴。
0: 哎，工具。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 你就不

0: 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阙，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阙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阙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阙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首先我们看人体6大实用穴位的第一个，叫合谷穴。学习这个穴位呢，首先得知道合谷穴的定位。那如果咱们按照大学生教材啊，合谷穴的定位就比较麻烦，哎，说是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之间，偏于第二掌骨的中点。这么说完了，你能找着吗？
1: 那找不着，
0: 找不着，对吧？那是教材，根本找不着。那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你这一点，哎，你看穴位找到了，就在这儿。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啊，说用力方向什么方向呢？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它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它得有一个用力的方向。就像那马拉车似的，那马拉车那马不能随便跑啊，你得朝一个方向跑，哎，这个车才能动。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哎，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血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你看这穴位好吧？
1: 好
0: 啊。

0: 哎，这一点大家记住了没？
1: 记住了，
0: 记住了啊！下巴以上的病，合谷穴全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0: 啊。对，有脑袋。
1: 对啊，
0: 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肠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事不醒，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就说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意识、思维、情感它出现障碍了，啊，这人脑中风了啊，我不认人，我逮谁骂谁。用哪个穴位？合谷穴啊，因为它能够促进我们大脑的康复和发育。再比方说啊，老年人脑中风之后，他这个大脑需要康复咋办呢？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能找着不？
1: 能，
0: 哎，长在这儿是吧？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咱们中医有没有现代的什么医疗急救技术啊？过去有吗？
1: 没有，
0: 没有。啊，你说什么起搏器呀、啊，什么 AED 呀、啊，古代都没有。
1: 没有。
0: 那你说这个病人嘣儿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咣叽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他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那抽抽香烟，那香烟头那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就四肢冰冷。我曾经见过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咋回事啊？他每天发病啊，都是半夜11点就犯病了，特别准，还是个女同志啊。发病的时候呢，就是那个肚子疼，疼得受不了了，然后手脚冰凉，然后就开始呢在那吐，吐那个清水似的，就清淋淋的，跟那个鸡蛋清似的清水。哎呦，能吐多少啊？就那个洗脸盆，能吐半盆。
1: 哎呦，
0: 呕吐的全是清水。这什么时候吐到这个半盆清水了？肚子呢就不疼了，病人就好了。然后这个病啊到医院去治，哪儿都没治好，然后就找我来了。我一说这个病我也没见过呀，我就问他，我说 你在那个疼的时候吧，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它能缓解呀，能舒服啊？他说我睡热炕头舒服。再有呢，喝个两口烧酒，那度数越高越得劲儿。我一听，这是属于寒症了啊！这热炕头舒服吗？喝烧酒疼痛缓解吗？这就是寒症。当时啊，我就给他艾灸关元穴，艾灸到第三天的时候，病人的这个病啊，基本上就不犯了，啊就没有了。第三天的时候，基本就没了。啊，然后我就告诉这个病人，我说你隔一天灸一次关元穴治疗寒症，哎，就这么治寒症的。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哎，古人有个说法叫什么？要想长安三里长不干。哎，足三里的定位，教材上是这么说的：外膝眼下三寸，胫骨前缘旁开1.5寸。我这么说咱们谁也找不着。
1: 对，找不着。
0: 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但是呢，哎，它得配穴啊，配谁呀？哎，配合谷啊。你看这个是足阳明胃经的穴位，这个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阳明经最化痰瘀，因为结节啊，中医认为是痰瘀，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1: 脚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看把这个脚趾头拿掉，你别真拿掉啊，我说这个脚趾头不算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
1: 引热下行，
0: 哎，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涌泉穴，但你别扎啊，你扎我怕你受不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穴吗？哎，你用那个穴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 把心火往下引。
3: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现在有一种病叫情绪爆发症，你看很多年轻人压力特别大吧，突然之间就崩溃了，把那电脑也摔了，桌子上什么都扔了，包括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2: 对，
1: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2: 太冲穴，
1: 你包括那更年期，更年期的女同志情绪能控制住吗？
2: 控制不住，
1: 控制不了，她很焦虑。青春期那孩子你管得了吗？
2: 那管不了，
1: 你管不了，躁狂，是吧？包括产后抑郁症，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啊，内眼眦上面有个深挖，这叫睛明穴。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向对侧。
2: 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1: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2: 啊，左边疼按右边。
1: 它对着来的。
2: 对着来
1: 啊。是吧？按照之后呢，你别闲着，你干什么呢？你晃悠，晃悠，配合上动作，别怕磕碜啊，咋晃悠咋使劲来就行，幅度大点都没事儿，对吧？一边晃悠一边按，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的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会更加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生命之歌。

湖泊是一个隐喻，一如重回时间的源头，光和影，虚与实，动和静，那是生命开始的地方，幽深而神秘，热烈又奔放。湖泊是地球上最重要的构成要素和生态系统之一，它包括了湖泊、沼泽、湿地和人工构筑的水库、池塘等。在我们这颗蓝色的星球上，湖泊系统的总面积为270万平方公里，占陆地面积的1.8%。湖泊不仅维系我们的生存和发展，更是人类亘古不变的精神家园。云南大地的巍峨群山之间，散布着明珠般的一个个大小湖泊，它们基本都是由地壳构造运动所形成的，被称为构造湖。其中有9个湖泊面积超过30平方公里，它们沿着古老的断裂带分布，如同一串璀璨的珍珠。

渺苍茫的滇池是中国西南面积最大的湖泊，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形成湖体之后，2.5万年前，这里又发生过一次猛烈的地震，巨大无比的古生代石灰岩断裂塌陷，近乎直角的陡峭岩壁是那次激烈地质运动后留下的直接证据。滇池金线蛙鹰身上有黑斑，并有一条金线在水中呈现金黄色而得名。它是滇池的土著鱼种，和滇池一样古老。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其种群资源衰竭，在滇池等湖泊中已很难见到。为挽救这一濒危物种，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对滇池金线蛙进行保育、种群恢复和可持续利用的研究。黑龙潭位于昆明东北部，这一池清泉为滇池金线蛙提供了有利的繁衍环境。这一古老的鱼种和滇池另一种土著鱼昆明裂腹鱼共同生活在这里。在天然水域，滇池金线蛙对繁殖的条件要求非常高，幼苗不容易存活。经过科研人员多年努力，如今已具备大量培育滇池金线蛙鱼苗的能力，并多次向滇池流域进行大规模的人工增殖放流。

落日黄、水杉红，还有郁金香盛开时的五彩斑斓。湿地为滇池增添了丰富的色彩。湿地的出现让滇池休养生息，渐渐恢复原

气。湿地就像滇池的肺，是古老的滇池和中国特大城市昆明之间的缓冲和屏障。退塘退田，退房退人，古尽人退之后，自然滩涂、芦苇荡、海菜花、天然湖湾、鱼虾产卵保护区及鸟类迁徙地等等自然景观，形成了自然的河沟塘湖高原湿地生态系统，让滇池湖滨生态功能得到恢复，让周边的生态环境得到持续的提升和改善。富营养化的湖水与树木来说就是营养大餐，随着根的吸收，最后成为了树的能量。通过植被恢复工程，由桥、灌、草、停水、沉水、浮水植物结合的相对完整的区系植被群落，在湖畔的湿地显露出勃勃生机。湿地恢复是云南长期治理滇池的一个缩影。据不完全统计，滇池湖滨生态湿地面积已经达到6万亩，滇池的水质也在持续改善。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食物来源，让滇池湿地成为了越来越多鸟类栖息的乐园，完全称得上是生物多样性的展示窗口。地处云南澄江的帽天山是一个古生物化石的巨大宝库。1984到1994年间，来自10多个国家的50多位古生物学家，在澄江帽天山地区采集了约5万块化石，包括40多个门类的80余种动物，涵盖了现代生物的各个门类。5.3亿年前，这里是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现场。从帽天山往南望去，蓝天白云之下，一池碧蓝宁静的湖水，这就是以湖水深邃清澈而闻名遐迩的抚仙湖。抚仙湖平均水深约95.2米，湖水的深度在中国居第二位。它是中国蓄水量最大的湖泊，蓄水量相当于15个滇池和6个洱海。最可贵的是它的水质清澈纯净，总体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一类，占全国重点湖泊一类水的91.4%，相当于为中国10多亿人每人储备了15.8吨的优质淡水。沧浪白鱼是抚仙湖的独有鱼类，多年来他们和湖畔的居民保持着一种特别的相依相存的和谐关系。

湿地与森林海洋并称为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在抵御洪水、调节气候、涵养水源、降解污染物、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被誉为地球之肾。云南是中国内陆湿地类型最多的省份，在云南各种湿地类型中，湖泊湿地占有重要位置。翼龙湖地处云南省石屏县，水面面积39平方公里，平均水深只有2米，是典型的高原浅水湖泊。高原湖泊对气候变化十分敏感，受干湿季节分明的亚热带高原湿润季风气候影响，翼龙湖一年内水位波动可达1米，地表过湿，经常积水，因而形成了典型的湿地生物天堂。

又到了一年繁殖的季节，皮迪夫妇把巢建在沼泽中间，小两口相亲相爱，轮流承担孵蛋的重任，等待着小生命破壳而出。

们的邻居也在忙得不亦乐乎，为未来的新家选定一个合适的位置，精心准备筑巢的材料。

25天后 ，PT 宝宝出壳了。小 PT 们在妈妈的照料下，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地生长着。紫水鸡正在水草中觅食，它不紧不慢，享受着悠闲的时光。PT 妈妈知道，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教会孩子们如何找到可口的食物。一次，两次，三次，她终于将捕捉到的小鱼送到了宝宝嘴边。小 PT 们观察着妈妈的动作，他们迫不及待自己尝试起来。荷花、滩涂、水草、鱼虾、鸟类，万物相克相生，生命环环相扣。并不是所有的成长都会一帆风顺，白骨顶一家眼下就面临着一个小小的障碍。还好一切顺利，但水下一条鱼激起的暗流着实让他们一家吓了一跳。

南大理的洱海，湖水面积约246平方公里，是面积仅次于滇池的云南第二大湖，在中国淡水湖中居第七位。洱海静静地依卧在苍山和大理坝子之间，外形如同一只耳朵，倾听着天地之间的声息。洱海之滨的这一列高大山峦叫做苍山，它与洱海的高差在2000米以上，是云南高山与断线湖的最大高差。千百年来，苍山与洱海相依相伴，静静地滋养守护着大理这座滇西重镇。当地人说，在洱海的源头曾经开满了美丽的瓷壁花，瓷壁花归属于睡莲科，又叫瓷壁莲、紫雾莲，是一种罕见的水生花卉。瓷壁湖是洱海上游水源地之一，因湖面开满瓷壁花而得名。如今在天然水域已经很难见到成片的瓷壁花，

穿街过巷，白族村民阿福中来到村口的小池塘，他要寻找长势健康的刺壁花。这里的刺壁花是他20多年前种下的，他搜寻那些生长状况良好的花株带回家进行盆栽培育，目的是为了防止刺壁花品种变异。

0: 碧湖畔的梨园村因全村种满上百年的梨树而得名，村民们与瓷壁花有着很深的缘分。
1: 这就是我们小时候老人嘛就说这个物种是很稀有的，只有在我们这个地方才有，清朝时候它属于是一种贡品。
0: 阿福忠是最早研究瓷壁花培育保护的人，他已经摸索出瓷壁花的生长习性，他将瓷壁花种子送给村民传授经验，带动大家一起培育保护。种花一定要用没有污染的水，所以村民每隔三五天就要更换纯净的山泉水。每隔一段时间，阿福忠就会挨家挨户走访查看瓷壁花的生长情况。
2: 谁去谁来的？
1: 这个湖南啊，我看好像是那个猴子啊，不知道。大家都有一个希望，就是说以后条件符合了，还是要把它移回到我们湖林去。希望就是真正的达到我们小时候开花的时候那么漂亮，印证了明代旅行家薛霞客说的一句话：“子午花开，鱼买福。”
0: 瓷壁湖水顺流而下，注入洱海。从年龄看，洱海已发育到壮年期阶段，正在由瓶中营养状态向富营养化过渡。作为中国唯一的不冰冻湖区，云南九大高原湖泊有着丰富的生物物种、美丽的湖光山色和极具特点的民族文化。但云南的湖泊湿地多为封闭、半封闭型，水源补给方式单一，湖水置换周期长，由于自净功能不强，一旦遭到破坏，恢复难度极大。云南省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实现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理念，以极大的决心和魄力实施了一系列高原湖泊治理与保护措施，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各大湖泊的生态环境得到很大改善，抚仙湖常年保持了一类水质，滇池的水质达到了30年来的最好水平，洱海的水质则保持了稳定并向好的方向转变。政府的努力离不开人们的支持和参与，生态保护的理念正深入人心。船桨拍打出有节奏的声音，鱼鹰们跟着节拍拍打着翅膀。大理渔民驯养鱼鹰已有很长的历史，鱼鹰是捕鱼的能手，洱海渔民驯养有方，培育出最通人性的鱼鹰。在主人歌声的引导下，鱼鹰捕到鱼后会主动靠船，把猎物交给主人。这套技艺由驯鹰人世代口口相传，没有形成任何文字记录。沙村是大理喜洲镇的一个古老渔村，也是洱海渔鹰文化的发源和传承之地。杨全林从小在渔鹰的陪伴下长大，他眷恋着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古老传统，精心呵护着父亲喂养了一辈子又交到他手里的鱼鹰群，仿佛对待亲人一样。
2: 我们好久都没有出去过了，那你让我们带他们出去会好多好多。
0: 作为生态保护措施之一，洱海已经全面禁渔，杨泉林只能将鱼鹰带到洱海旁边一些池塘湿地进行训练。由于长时间没有施展本领的机会，这些鱼鹰的猎杀本能已经退化。杨泉林把购买的活鱼抛入水中，希望培养鱼鹰的野外生存能力。他想有朝一日将这批鱼鹰放归自然，但这一过程并不容易。
3: 以前自己下去会找，现在都已经退化了。我从小就陪伴鱼一起长大，还是挺舍不得。
0: 洱海正在恢复往日的生机，在人们的努力下，苍山会更加苍翠，溪流会更加清澈，洱海也必将更加美丽。下观风，上观花，苍山雪，洱海月，这闻名于世的四大美景，不仅是无数人心目中最美好的记忆，还将成为孩子们未来的诗和远方。泸沽湖，云南海拔最高的湖泊，它被山峦和绿色所环绕，不仅景色绝美，同时也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得益于近年来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泸沽湖保护区的森林覆盖率超过80%。泸沽湖是中国第三深的淡水湖，平均水深达到40米，蓄水量远远超过了比它大得多的滇池。泸沽湖水透明纯净，属于一类水质，肉眼可看到水下12米处光影交错，如梦如幻。静是泸沽湖的主旋律，安静地坐在湖边看云起云涌，日出日落，体味着这如诗如画般的美丽。

让生命共同体和谐繁荣。我们绝不能辜负这份期待。

我把自己

0: 走快点，走快点。
1: 谢谢。前面朋友，大家春节好。
2: 过年了。这么开心呢，
1: 又上春晚了啊，这个特别的开心，
2: 是是是，
1: 特别高兴啊。这个春晚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经典的回忆，
2: 哎，好多
1: 很多美妙的歌声。嗯，我相信很多朋友们都喜欢看春晚，
2: 哎，都喜欢看，
1: 对不对？春晚上这个，不过你发现没有，现在看春晚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2: 哎，以前看春晚什么样啊？
1: 以前看春晚一张餐桌一个电视，
2: 哦，边吃边看。
1: 对，现在不一样了。
2: 怎么呢？
1: 一张餐桌一个手机，
2: 哦，网上看，
1: 哎，实时聊天。哎呦，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2: 怎么呢？
1: 您现在一定是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拿着筷子，
2: 哦，这就边吃边看了。
1: 哎，有可能一会儿我岳云鹏就上热搜了。
2: 不是，你凭什么就上热搜啊？
1: 标题是岳云鹏说对了。
2: 哦，就这么容易。哦，
1: 还有可能上俩热搜。
2: 凭什么还俩呢？
1: 左撇子不服，
2: 非得打起来，
1: 保不齐的事儿啊。哎呦，刚才主持人说了第39届春晚。
2: 对，
1: 不知道您算过没有啊？
2: 算什么呀？
1: 一共多少个小时
2: 啊？一共就不知道啊。我哪算过这呗？
1: 一共169个小时。
2: 嚯！哎呦，
1: 语言类67个小时。
2: 嚯，这么能说？
1: 魔术杂技6小时23分钟。
2: 哦，有零有整啊！
1: 戏曲8个小时17分钟。
2: 哎呦，
1: 接着我上台之前唱过的歌曲，一共是769首。
2: 嚯！您这统计的还真清楚。
1: 这些数据说明什么？
2: 说明什么呀？
1: 说明我研究了。
2: 哦，您喜欢？
1: 我喜欢看春晚。我是春晚的小迷弟。
2: 哦，还小迷弟了？
1: 小迷弟。
2: 哎呦呦呦呦呦呦！
1: 我对春晚啊了如指掌。
2: 是啊。
1: 您怎么样，孙老师？
2: 我也行啊。
1: 也喜欢看
2: 啊？您迷到什么程度啊？
1: 我喜欢歌曲。哦，这样吧，这个歌曲啊，这个我在我第一次听春晚歌曲的时候是在娘胎里。
2: 在哪儿？
1: 娘胎里。
2: 哦，娘胎里。
1: 对。
2: 哦，你们家老太太不隔音呢。
1: 你这都什么包袱？
2: 您这太夸张了。
1: 有那首歌吗？
2: 什么歌啊？
1: 日出松山。
2: 牧羊曲。
1: 晨钟惊飞鸟。悄悄问。圣僧，
2: 哎，
1: 女儿美，
2: 串了，
1: 女儿谁不美？
2: 对，唐僧放羊去了，
1: 唱串了，
2: 也唱串了。
1: 但是我喜欢，
2: 是不是？您这是牧羊曲是吧？
1: 对，
2: 这是哪年的？
1: 83年春晚第一届。
2: 哦，您是哪年生的呀？
1: 我85年出生啊。
2: 你怎么听见的？
1: 我妈不隔音呢。
2: 给他答案了，
1: 你管着吗？
2: 行行行，
1: 我特别喜欢歌曲。这样，宋老师，我唱一个歌，我让您猜，
2: 猜什么？
1: 谁唱的什么歌曲？
2: 哦，
1: 好不好？
2: 哎，跟您这么说啊，
1: 哎，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
2: 只是春晚的歌。我不但告诉您歌曲名、演唱者，还告诉您哪一年的春晚。
1: 这么大能耐？
2: 哎，什么？什么什么？
1: 这么大能耐？
2: 能耐？听个哪能？这都什么嘴啊，这都
1: 设计的小包袱
2: 啊。行行行，说错就是说错了。哎，
1: 这个这么厉害啊，这么厉害。
2: 是是是是是。
1: 好，那我唱一个让您猜。
2: 哎，
1: 好好，
2: 您唱对了啊。
1: 哎，唱对了。还能告诉我哪年的啊？
2: 哎，这是
1: 归来吧，归来吧。
2: 对，故乡的云，费翔唱的，87年。
1: 好，不错不错不错啊，你听这个啊。
2: 那个，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早睡早起，
2: 都会。健康歌，范晓萱唱的，98年。
1: 真不错，真不错啊。但是宋老师
2: 啊，
1: 不严谨。
2: 怎么不严谨？

0: 紧了。
1: 不光是范晓萱，还有一位叫杰晓东。
2: 杰晓东，
1: 对，
2: 谢吧。
1: 不是我上热搜了，各位。
2: 不是，你怎么老憋着上热搜啊？
1: 一会儿上热搜，岳云鹏超时可不赖我啊，各位啊。
2: 那也不赖他们呀，这是。
1: 来，你换一个啊！
2: 来，
1: 舍不得你的人是我，
2: 牵挂你的人是我，95年的，
1: 好，不错，
2: 嗯。
1: 雾里看花，水中望月。
2: 雾里看花，95年的。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中华民谣95年。
1: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2: 就这名，95年。
1: 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
2: 你们家是不是95年通的电呀？怎么全是95年呢？
1: 总的来说，宋老师还不错啊，
2: 都知道点
1: 都能够猜得上来。
2: 哎，是嘞。
1: 其实我还是有一个功能的。
2: 哦，还有功能？
1: 还有个功能。
2: 什么呀？
1: 就是您给我说出一个年份来，
2: 嗯，
1: 我能唱出相对应的歌曲。
2: 啊，相对应的春晚歌曲，
1: 就这么大内弄。
2: 哎呦，这行了，这就是错了，改不过来了。哦，那我想一年份啊，我想一个年份。
1: 可以啊，
2: 95年就算了啊，95年，97。
1: 1997年，我深情的呼唤你。97年，香港回归，有吧？
2: 打手背上了。
1: 哎，
2: 98年，
1: 来吧，来吧，相约酒吧。
2: 99年。
1: 你可知马克不是我？
2: 你啊，
1: 这也会？
2: 行了，别唱了。我呀，我不说了，我再说一会儿我也上热搜了。
1: 您上什么热搜啊？
2: 孙悦是托儿。说一个会一个，没意思了啊！
1: 那怎么着？
2: 我不说，观众说。
1: 观众喊一个年
2: 份。现场的朋友们说，
1: 来，
2: 怎么样？
1: 1888年，你吓我一跳。
2: 好，姥姥这是。
1: 2020年是不是？
2: 2020年。
1: 那小伙子喊了一个2020年。
2: 2020年，
1: 去年的春晚。2020年，
2: 太近了，他记得清楚着呢。
1: 难忘今宵，难忘今宵。
2: 你看
1: 还有吗？2022年是吧？
2: 还怎么会没到呢？
1: 明年的春晚哈。
2: 那你别。
1: 难忘今
2: 宵，他给做了主了。
1: 这是开玩笑。
2: 别开玩笑。
1: 很多年都有这个难忘今宵。
2: 是是是。
1: 我还有一个功能。
2: 您说说。
1: 就您给我说出一个字儿来，我能顺着往下唱，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
2: 说个字儿都行。
1: 对。
2: 那我想想，来一个，
1: 啊，太简单了。
2: 您来。
1: 啊。
2: 是什么？你各位等会儿吧，各位可以了，各位。行了，各位，
1: 不赖我。
2: 我这么近我都没听出是五环了，我告诉你。行了，不是啊，就是五环，怎么舔着脸还是诈骗呢？怎么？那五环上过春晚吗？那个，要点脸。
1: 我没说唱五环啊。
2: 那你跟着唱。没错，
1: 鲁冰花唱过吧？
2: 还是啊
1: 啊，故乡生我养我的地方。
2: 行，还是啊，
1: 阿妈。
2: 哟嚯！阿妈嗓门够粗的。
1: 我第一次被春晚吓一跳。
2: 是，好家伙。哦，这吉祥三宝有
1: 吗？
2: 还是啊，
1: 阿爸。
2: 行了，吃饱了啊。
1: 太狠了。
2: 行，咱不说这个了，
1: 换一个词儿。
2: 我说个词儿行不行？
1: 可以啊。
2: 有词组啊，比如说就是我们
1: 太简单了。
2: 您说，
1: 我们都有一个家。
2: 电视
1: 机前的朋友们，嗨起来！
2: 就别指挥人家了。
1: 有啊，
2: 我再说一个啊，还是我们啊，
1: 我们的大中国呀，
2: 哎，
1: 啊，好大的一个家，永远那个我。

0: 他过了瘾了。哎呀，我这边又要输液了。
1: 行，时间，
0: 那个，这，咱换个怎么样？
1: 可以啊，观众喊呀，
0: 观众喊，
1: 来，
0: 我不喊了。
1: 爸爸，
0: 孩子还回来了。
1: 我要
0: 哦，
1: 哎，那么喊了个我要
0: 哦，
1: 我要你在我身旁。
0: 哎，这有，
1: 还有吗？
0: 这有。
1: 我不要，
0: 这是我不要的，
1: 不要你嚷什么？你不要？
0: 对，还有不要。

0: 声励志，
1: 一、二、三，
2: 停，
3: 停。啊？
2: 嗯？铁锤妹妹，我们正励志呢，干什么又要分手？一会儿我打给你啊。嗯，来，三。
4: 你活着就为了搞对象啊？
2: 嗯。
4: 那你活着就为了选秀吗？
2: 啊！
4: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2: 啊！
4: 我就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1: 改变世界，
4: 对吗？活着要怀抱理想，理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栋好楼盘，这栋好物业。我们今天推荐真正楼盘六到九，我们坐拥 CBD 最热四分钟到天安门了。我们今天
2: 行行行行行行行，
4: 还没有说完呢。
2: 行了，
5: 哥哥，等一下再卖房子啊，该唱我们的励志歌了
2: 啊！啊，
4: 对对对对对，好，来，预备，
2: 等会儿，楼下那个老太太不会再找上来吧？
4: 我们不能再怕他了。
2: 嗯，
4: 大声唱，
2: 好，
5: 预备。
1: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2: 唱啊！我的天哪，他什么时候在我身边的？
4: 冷静。
6: 都活着呢。
1: 啊！
6: 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简直是厕所里跳高，过分。
4: 上。
2: 怎么又是我？今天没去飙车呀？
6: 我怕再从你脸上压过去。井盖啊，
2: 哎，
6: 我问你，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钻还没分手啊？
2: 谁叫电钻呢？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
6: 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闹分手，你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自行车啊？
2: 谁让人蹬了？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6: 他感动了？
2: 他没看见。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
6: 哦，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2: 挤兑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再看铁锤
6: 生锈了，
2: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给他倒开水，把我自己烫着了，给他心疼的哟。
6: 没事没事，你不怕开水烫？
2: 我把你的气门芯。
4: 哎，干什么呀？老三，上上上
5: 啊，
4: 上！
5: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嘛？把他搞成这样子。
6: 好好说话。
5: 你想咋的？
6: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的。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4: 不是，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6: 你没有未来。
4: 我，
6: 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汰狼。
4: 不，什么什么淘汰狼啊？谁叫淘汰狼啊？我有艺名，你知道五月天不？
6: 嗯，
4: 我叫六月雪。
6: 哎呀，冤死你！
4: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6: 不就他们俩吗？
4: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6: 雪纳瑞，狗啊！哎，井盖，
2: 哎，
6: 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哦。
2: 你吃那么多？
4: 哎呀，别闹，谁吃你丸子了？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
6: 啊，
4: 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
6: 哎呀，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
4: 都，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6: 大蒜
4: 啊，
6: 什么意思？
4: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火辣的台风。
6: 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
4: 大哥
5: 啊，
0: 包瓣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2: 别别别别，
4: 去，
2: 看我的。脾气太大了。哎呀，
3: 老太太，您对我们有意见，我理解。我们呢，经常在您这个楼上啊励志，您觉得吵，但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认为啊，有梦就要大声的说出来嘛。我们相信理想，实现道路真正指向，能给我们提供前进的动力，给我们指示前进的方向。
6: 停！你能慢点说话吗？你那嘴是租来的，着急还吗？
3: 好，慢点就慢点。老太太，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瞄准理想的方向，以坚定的信心和卓绝的努力，我们冲冲冲冲冲，一直冲，我们就会成为
6: 马桶
4: 成功者。老太太，你这么聊天可没朋友。哎，老太太，你这
7: 等等等等，
6: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2: 哥，我试了，不行。
3: 用你试啊，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6: 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
2: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6: 我不遛弯。哎
2: 呀，我的天哪！
0: 老太太，咱就别跟他唠了，咱发大招吧，给送跑。
1: 好，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拥有你在我身边。哎呀，让生活。
2: 铁锤妹妹，干什么又要分手？分手了谁给你洗衣服做饭呢？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又要钱呐？点痦子呀？点痦子要10000多呀？哦，2块钱一个呀，
6: 2块钱、4块钱、6块钱、8块钱、10块钱、12块钱，这是痦子上长了个脸呐！
2: 铁锤妹妹，还要种头发呀？咱去年不是种过一次吗？都死了。没事没事，咱还剩一圈卷发，也特别的迷人。
6: 一圈卷发，沙和尚啊！紧！
2: 别紧紧这。铁锤，美女的呀，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太太，真的是个老太太，这怎么还不信呢？我让她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帮我证明一下，你不是个女人。
6: 你好，我是她丈母娘。
2: 铁锤，他跟你开玩笑呢，铁锤，真的，他这人好开玩笑。我再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
8: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2: 让我去死吧，铁锤。
4: 不是，哎，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
6: 那我来打击打击你。
4: 我
6: 桃太郎。你换个理想吧，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2个人参加比赛，你都进不了前3。
4: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6: 那比什么呀？
4: 比的是惨啊！我老惨了，我有老多故事了。
3: 哦，对，来，快，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给导师惨一个，来。
9: 评委老师，我有病。
6: 我看出来了，

0: 我出过很严重的车祸，全身粉末性骨折。
1: 粉末？那你就是个人渣呀。
0: 我是人，哎哎，这怎么还得往回转呢？啊，
2: 老太太，这个学员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再听一个故事啊。我们再给导师一个机会吧。
0: 评委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健康？
1: 没有。
0: 那就对了，我从小就体弱，因为我是一个早产儿，早产了9个多月。
1: 孩子，你那是没怀上啊。
0: 我这是没，
3: 评委老师别算了，我还有很多病呢。
2: 来，
3: 我再给你编一个。
2: 你老说病能选得上吗？你看我的，来啊。
4: 评委老师，我没病。
1: 我不信。
4: 评委老师，你不要老打击我。因为卖房，我这腰里总有一大串钥匙，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把属于我自己的呢？
1: 你配一把呗。
4: 我咽不下这口气。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咽气呀？你。
4: 我早晚会成功的，哼！等我有钱了，我买一个80平米的大房子，我们哥仨一块儿住，每人30平，
1: 哼！这也不够分呢。
4: 啊，对对对，是多出来10平米，那到时候就孝敬给您住啊。
1: 哪儿多出来了？
4: 怎么没有多出来？你想啊，房子不是80平米吗？我们哥仨一人30平米，不是90平米吗？90减80，多出10平米吗？给您住，好吧？啊。哈哈，
1: 孩子，你的学历是胎教吧？
4: 怎么胎教？你听我给你算吧。你看，
3: 算了吧，当你的小三儿吧。再见。被蹬了，没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铁锤。
1: 你不是伞就别硬撑着了。
3: 铁锤。
2: 我算了
3: ，我这10年的铁锤呀，10年呢。
1: 哎，真是10年磨一剑，人。
3: 老太太，你干嘛老往我们伤口上撒盐呢？
1: 你想加点孜然吗？
3: 我的天哪，大哥，咱拆他的轮椅吧！
2: 你干什么呀？我们不怕失败，他打不垮我们。你不就是被蹬了吗？没事，我们再给你找。
0: 对，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
2: 喜欢干家务的，
0: 身材好的，
2: 毛发旺盛的，
3: 这样的好找吗？
1: 好找，鸡毛掸子。
2: 老二，啊，坚持唱下去啊！记住，你永远都有2个血栓。
3: 对，血栓跟你一辈子。哎
1: 呀，这个故事最惨。
0: 大哥，你肯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
3: 一套哪够啊？2套、
0: 3套、
3: 4套、
0: 5套。
1: 5套，体育频道。
2: 好兄弟。
5: 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去把行李都拿出来吧。去。
1: 拿行李？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4: 老太太，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今儿啊就要走了。
1: 上哪儿去啊？哎，
0: 房租涨了，今年都涨好几次了，我们实在住不起了，要回老家了。
3: 这两年给您添麻烦了，抱歉。
4: 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在一块儿励志了，吵着您了，
2: 对不起。
0: 对不起，
3: 对不起，
0: 走。
3: 嘛呢？啊，搬家公司在下边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
2: 房东来了，收拾好了这就走啊。
1: 孙子，你敢涨房租？哎呦，
0: 别骂街呀，这是。
3: 别骂奶奶。
0: 您怎么上来了，奶奶？哎，
4: 他真是个孙子呀。
1: 你要涨房租，你缺钱吗？
0: 这不最近遇上点事儿吗？
1: 你又惹什么祸了？
0: 我一铁哥们的女朋友有了。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我的。
1: 你能不能不这么助人为乐？我问你， 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
0: 租给一搞收藏的，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葫芦什么的，特清静。
1: 葫芦啊，真挺清静的。你说你们一年都不回来看看我，

0: 们走吗？你这是冲我来的，你轰他们一试试。
1: 奶奶，我可是您亲孙子，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
0: 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他为什么努力卖房？不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吗？他为什么努力唱歌？不就想让爹妈过上好日子吗？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为什么呀？你们岁数都差不多，你是孙子，人家也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子呀？
1: 奶奶，您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您别生气了。
2: 老太太，
3: 什么老太太，叫奶奶。
4: 奶奶，谢谢。
0: 甭谢，你们仨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房租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
5: 奶奶，等我们实现了理想就给。
0: 那就甭给了。啊，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嗯，那么这干嘛？赶紧接着励志吧。

0: 是
1: 哥，哎，你说能够站在春晚的舞台上
0: 啊，
1: 对咱来说意味着什么？
0: 那还意味着什么
1: 啊？
0: 意味着咱哥俩出名了。
1: 肤浅。
0: 嗯，
1: 这个演员就知道出名，肤浅。
0: 那你说意味着什么？
1: 告诉你啊，
0: 啊，
1: 意味着我儿子他们全校师生，
0: 嗯，
1: 都知道我是我儿子的爸爸了。
0: 啊，你是你儿子的爸爸
1: 啊？
0: 全校师生都不信，
1: 都不信。
0: 哎呀，春晚这个舞台真是太棒了
1: 啊！
0: 聚集了明星，娱乐了大众，关键时刻还能做亲子鉴定。哎呀，
1: 不是，
0: 祝贺你，祝贺你，
1: 行行行行
0: 啊！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的意思是说，他们知道我上了春晚，我儿子在学校里边得多露脸呢，对不对，朋友们？你看，
0: 行了行了行了
1: 啊，
0: 琢磨的没用的。
1: 怎么呢？
0: 那孩子在学校最重要的不应该是学习吗？
1: 这话说的对。
0: 哎，
1: 孩子上学以后最主要的就是学习。
0: 对，
1: 但是话得说回来
0: 啊，
1: 光在学校学不成，知道吗？
0: 嗯，
1: 哎，你给你儿子报班了吗？
0: 课外班
1: 啊，
0: 那能不报吗？
1: 都什么？我听听。
0: 这啊，语文、嗯、英语、数学我们报的全着呢。我们
1: 完了
0: 啊，
1: 就这班我儿子幼儿园都开始学了，知道吗？
0: 不是，我还给我儿子报那才艺班了。
1: 是什么才艺？
0: 就是那画画，
1: 画画。不是，您让大伙儿听听，现在这孩子画画、书法、钢琴、舞蹈，哪个孩子不学呀？这还叫才艺吗？这是必修课呀，这都是。
0: 你给你儿子报什么班了？
1: 我儿子那叫才艺。
0: 什么才艺？
1: 爬旗杆、耍飞叉、打弹弓、捏面人、吞铁球、嚼灯泡。
0: 你儿子卖艺去了
1: 啊？
0: 再说他这不是才艺呀，
1: 啊，
0: 他这是绝技呀！我的妈，嚼灯泡！
1: 你甭管那个，你儿子会吗？
0: 嗯，不会。
1: 你看，你学你就得学点别人不会的，是不是？哎，
0: 我儿子不学，
1: 怎么呢？
0: 因为我儿子得活着。
1: 嗯，多可气，这人活着就得学，知道吗？
0: 学什么呀？你给孩子报那么多乱七八糟的班，孩子受了受不了啊？
1: 你这话说的，
0: 嗯，
1: 我都受得了，他有什么受不了的？
0: 嗯，
1: 有我呢。
0: 有你管什么用？
1: 我给他做好了合理的规划。
0: 怎么规划的？
1: 这么跟你说啊，
0: 我听听。
1: 只要一到了周末，
0: 嗯，
1: 我媳妇儿、我爸、我妈、我岳父、我岳母，
0: 哦，
1: 我们几个人凌晨3:30准时起床。
0: 干嘛起那么早？
1: 他们几人给他负责一天上课要用的东西。
0: 哎，都准备什么？
1: 多了。
0: 嗯，
1: 你像什么足球、篮球、乒乓球、毛笔、画笔、水彩笔、单簧管、双簧管、小提琴、萨克斯、
0: 哎、
1: 架子鼓、电吉他、低音贝斯、效果器，
0: 可以了。
1: 钢琴、指挥和小号。
0: 哎呀，
1: 琵琶、三弦、河南箫、
0: 哎。可以，可以，
1: 哎、
0: 可以，别说，不要再说
1: 了，
0: 不要。不要再描述了，
1: 干嘛呀？
0: 我听你刚才。

0: 这么一说完，我感觉你儿子一个人啊就能干一交响乐了。
1: 那算什么呢？你忘了吗？我儿子还会爬起杆耍飞沙、打弹弓、捏面人、吞铁就敲灯泡了。你
0: 我夸你呢是吗？我刚才是夸你呢吗？
1: 不是，
0: 人家都给孩子准备东西呢啊，你干什么呢？
1: 我做饭呢。
0: 做饭？
1: 我把这孩子一天吃的饭我都得做出来呀。
0: 干嘛做一天的？
1: 废话，这么多课哪有功夫回家呀？吃饭都得随缘，你知道吗？
0: 又嚯，
1: 收拾完6点半准时叫他起床
0: 啊。6点半，
1: 儿子宝贝，快快快起，来不及了，今儿一天课，快动会儿吧，祖宗急死我，过过过过过过来。媳妇儿赶紧盯着他刷牙洗脸啊。爸，那什么那水果都弄好了吗？哎哎，好嘞好嘞。妈，嗯，你把灯泡撂下。嗯，今儿不交灯泡，明儿才交灯泡了。你这
0: 呵，你这份乱劲儿，
1: 着急，快快快，儿子过来过来，爸给你穿衣裳。哎，站好了。哎，张嘴，走你。
0: 哎，这什么意思？
1: 吃一鸡蛋呢。
0: 哦，还补充营养。哎、
1: 听我的，宝贝儿，来把这游泳裤衩穿上，快点快点。
0: 你等会儿。
1: 哎，哥们，怎么？
0: 你给孩子穿游泳裤衩干嘛呀？
1: 你看。我告诉你规划好了呢啊，我把这一天上课要穿的衣裳啊从里到外按顺序这么给他穿好了，一会儿上一节课脱一件，上一节课脱一件啊，节省时间。
0: 你儿子是套娃，
1: 你懂什么呀？你讨厌，你听我来，把这泳裤衩穿好了。哎，穿好了。哎，张嘴啊，噗。
0: 哎，这又干嘛呀？
1: 吃个面包啊。
0: 你这填炮弹呢。
1: 媳妇儿赶紧把拉丁舞的衣裳递我，快快。
0: 哦，有舞蹈课。
1: 站好了，爸给你系扣啊。这扣紧不好系。
0: 哎呀，
1: 别老晃悠，你站好了。睁，你把眼睁开，嚼啊嚼啊。
0: 哎呀，孩子还没醒呢。
1: 该穿这个。对的，宝贝儿，来把这道袍穿上，快点。
0: 道袍？哪来一道袍啊？
1: 跆拳道的服装道袍嘛，那个。
0: 哎呵，
1: 爸把这蜘蛛侠的衣裳给我。
0: 蜘蛛侠？蜘蛛侠是什么班啊？
1: 蜘蛛侠是我儿子羽绒服。
0: 呵，谁给买的？
1: 站好了，爸爸给你拉拉锁啊。
0: 哎呀，
1: 哎呦，这玩意儿特费劲劲，你这还怎么拉不上？
0: 废话，穿那么多拉得上吗？
1: 你肚子往里吸吸。你
0: 行了，
1: 肚子往里吸吸。
0: 哎呦呵，
1: 三二一，走你，别动。这玩意儿抖了不好扶，
0: 呵，哎呀，
1: 哎呀，亲命可急死我了。那什么，都东西都准备好了吧？哎，好、过来，搭把手，听我的，哎，准备，哎，这，三二一，走你，
0: 回来，
1: 走啊！
0: 你这是干嘛？
1: 我给我儿子抬出去。
0: 干嘛抬出去？
1: 穿成这样，你能走道？
0: 哎呦，我的妈哟！我说啊，你给孩子穿成这样，孩子多受罪呀！
1: 你这话说的，孩子穿成这样确实受点罪。
0: 那可不，
1: 我也没有办法呀。
0: 嗯，
1: 你让大伙儿听听，现在这个孩子，你小时候不受罪，长大怎么能成才呢？
0: 嗯，
1: 我不是为孩子成才吗？
0: 成才，
1: 这是
0: 你儿子绝对成才。
1: 那当然
0: 了，你儿子都能成精。
1: 这怎么说话？你这，
0: 您让大伙儿想想、你们谁见过这种画面？
1: 什么画面？
0: 蜘蛛侠套着游泳圈，穿着游泳裤，游着泳，打着跆拳道，跳着拉丁舞，最后打兜里掏出一灯泡来，嘎吱嘎吱嘎吱，哎，表演绝技！
1: 你让大伙儿看这人多可气，这人。起什么哄啊！我花这么多钱给他报班，我为谁，朋友们？
0: 哎呦，
1: 我不是为孩子好吗？
0: 哎，你为孩子好
1: 啊！
0: 你要真能为孩子好
1: 啊！
0: 哎，你拿出点时间来，你陪陪他。
1: 是是是，我
0: 你给他点自己的空间。
1: 这我知道，这
0: 你再抽出点时间，你给他辅导作业。现在，吓我一跳！
1: 别说了，哥，
0: 干什么？
1: 你记住了，哥，你听我的。
0: 嗯。
1: 干什么都行，
0: 嗯，
1: 就是不能辅导作业。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得活着。
0: 你这怎么说话呢？
1: 不行，我跟他招不起那个鸡，知道吗？
0: 让大伙看见了吗？报那么多班没用啊！就这人一点耐心都没有。
1: 不是我，
0: 切，
1: 不是我，
0: 嗯，
1: 谁也来不了。
0: 什么？
1: 你问问大伙儿，谁也来不了，
0: 谁都来不了。
1: 对了，
0: 不用大伙儿
1: 啊，
0: 我就来得了。
1: 谁呀、
0: 我。
1: 你看，你要不信，咱俩来一回。
0: 怎么来啊？
1: 我演这个学生，你演家长
0: 啊。
1: 我下学以后，你给我辅导作业。
0: 行啊。
1: 你让大伙儿看你来了来不了。
0: 你看我能不能辅导？
1: 来呀、
0: 来。这有什么呀？
1: 我是学生了啊，快下课。
0: 孩子交流吗？
1: 下学了。
0: 下学了，嘿。
1: 爸，我回来了。
0: 你孩子多精神，你瞧就机灵。宝贝儿，放学了
1: 啊，
0: 抓紧时间洗洗手，
1: 哎，
0: 写作业去。
1: 好嘞，
0: 哎，
1: 洗洗手。
0: 嗯，好，
1: 写的，
0: 哎，
1: 写的，
0: 写呀、
1: 那什么，爸，这题我不会，
0: 怎么刚开始你就？啊啊，对，不会没关系，爸爸给你辅导啊。你把题拿过来，你看这题多简单，怎么能不会呢？爸爸给你讲啊，看题，说100减70等于多少啊？怎么还开震动呢？这孩子怎么还开震动呢？

0: 啊，注意力集中，看题看题。哎，从头讲啊。哎，咱们先看各位啊。零减零等于多少啊？
1: 零。
0: 哎，再看十位。零减七能减吗？
1: 能。
0: 什么？
1: 不能。
0: 能还是不能？
1: 不能。
0: 不能怎么？跟爷爷借干嘛？
1: 跟爷爷借不用还呢。
0: 谁说跟爷爷借不用还的？
1: 爷爷说你找他借钱从来都不还。
0: 别提我，别提我，提我干嘛呀？看题看题。十位不够，不是跟百位借吗？是不是跟百位借？
1: 是是是。
0: 哎，那么借过来以后，十减七等于多少了？又开震动，这孩子又开震动，真把我急死了。十减七不是等于三吗？是不是等于三？
1: 是。
0: 那么十位的三加上各位的零，是不是等于三十？
1: 是。
0: 是不是？
1: 是。
0: 会了吗？
1: 会了。
0: 会什么呀？会呀，会呀，会呀，会呀！这不都我说的吗？我这一句我叭叭叭叭的。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别哭，你还有脸哭？看下一题啊！啊，这题还行，注意啊。说王叔叔，王叔叔有100斤海鲜，注意，是100斤，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看着我，就这么看着我，我脸上有字儿还是有答案呢？有字儿还是有答案？这不跟刚才的题一样吗？这不一样吗？宝贝儿，怎么了？加海鲜俩字你就不会了？你对海鲜过敏了是那么着啊你啊啊！你爷爷不就是卖海鲜的吗？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么说这么说，说你爷爷有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斤？
1: 50斤。
0: 怎么剩50斤呢？
1: 爷爷卖剩50斤，奶奶卖剩的还多。
0: 没提他们俩偷秤的事儿，没提他们老两口子偷秤的事儿。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就是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
1: 你偷不偷秤啊？
0: 偷秤，哎呀，偷秤，没有海鲜了，没有海鲜了，就是100减70得多少啊？
1: 忘了，
0: 刚教你的吗？
1: 刚忘的，
0: 你都记得什么呢？
1: 你借爷爷钱不还你。
0: 算，哎，我刚才教你算一遍。
1: 哎，你赶紧教我算一遍。100减70，100减70，各位零减零，十位不够借，找谁借？找爷爷，爷爷不借。哎，爸爸，爸爸，这题太难了，
0: 太难了，确实是太难了，
1: 爸爸。
0: 海鲜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偷秤啊？你呀，你呀，你呀，你呀，弄得你孙子现在不会写作业呀！冲你，我给你爷爷举报了。
1: 你爸爸，
0: 别跟我叫爸爸，我没有你这样的爸爸。
1: 哎呀，
0: 朋友们，您看见了吗？现在当家长的太难了，别哭了。
2: 到底哪个字儿是酷的呢？
3: 不是字儿，是特人儿。
2: 蹄儿啊！行了，我先放这儿，放这儿。来来来，哎呀哎呀，好没好点儿啊？
3: 哎呀妈！
4: 哎呀，
2: 好点了。
4: 我回来了。
2: 二姐，咋的？你现在连我二姐夫都不能瞅了啊？二姐夫，你快快快回避一下！
3: 我的天哪，
2: 啊，好点了吗？
3: 哎呦，难受死我了，啊，好点了，
2: 好点了哈。那我现在能让我二姐夫出来了？行了哈，二姐夫，你出来吧。哎呀，你出来吧。
4: 不，我媳妇儿咋的了？这是吐成这样啊？

0: 我二姐啊，现在就两样东西不能看啊，一个是猪蹄儿，一个是你。
1: 这玩意儿我也不是猪蹄儿啊！
0: 哎呀，行了，别贫了，这难受着呢。哦
1: 哦，那行行别，
2: 小米粒儿啊啊，坐这边来
0: 啊，行行好。
2: 小米粒儿啊，哎，你是我亲妹妹不？
0: 是啊。
2: 那你要是姐亲妹妹的话，啊、你帮我把她吃了呗。
0: 我是减肥呢，我不能吃。再说了，咱妈辛辛苦苦给你炖的。
2: 不是，小美丽儿，你能不能体谅体谅你二姐？自从你二姐我怀孕五个月前，咱妈还让我食点人间烟火。从第六个月开始，吃了一个月的鸡汤；第七个月，喝了一个月的鱼汤，全是稀的。终于熬到第八个月了。
0: 这不来干的了吗？
2: 喝哪呢？清水炖猪蹄儿。你说从早上开始啊，咱妈就开始给我黄豆炖猪蹄儿，我实在受不了了，我让你二姐我把猪蹄儿打死了，我吃的黄豆。中午我合计跟咱妈商量商量吧，妈妈，中午我们可以换一个口味吗？啊。妈妈说：“好的，没问题。中午给你来大手拉小手。”
0: 大手拉小手是啥菜呀、啊？
2: 前蹄儿炖后蹄儿。黄豆都给我省了。
0: 不是，那你没吃黄豆，你吃啥了？
2: 喝的清水呗。
0: 那猪蹄儿呢？
2: 找着猪蹄儿没？
1: 哎呀，你可别闹了。那猪蹄儿你也没吃几个呀，不都让我造了吗？我现在明白了，我说这两天老做梦回老家，总想找个耙子扛一扛。
2: 你看看，哎，
3: 来了来了来了，哎，又该喝鸡汤了。二宝啊，
2: 你咋整？你说妈妈啊，如果你要再这样婶儿的话，我就得搬出我的小名来砸你了。你还记住我的小名叫什么不？
0: 二驴子。
2: 对呀。驴不吃肉啊，它吃草啊。妈，你给我扔点草行不？
3: 二姑娘啊，妈知道你想吃蔬菜，嗯、但是现在不行。那宝宝正在生长期，咱们得给他补充营养啊。这汤啊，不是给你喝的，是给宝宝喝的啊。
1: 快
3: 来来来，
2: 妈，你要这样式的话，你就都一块留着给他喝得了呗。
3: 不是，你看你这孩子，妈告诉你啊。为了宝宝健康的成长，
1: 对对对，
3: 这就是药，是是你也得把它喝了。
1: 是是，啊、喝了，妈妈好容易都熬了 啊，
3: 喝吧喝吧，
1: 你放心吧，他喝啊，哎，喝喝喝，来，媳妇儿，来，
2: 顺风，哎，把它干了。
1: 妈给你熬的，你看你，
2: 快点的，要不，哎呀，
1: 我，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是因为。
3: 我二姑娘
1: 是，可爱喝了，
3: 爱喝哈、啊，来再来一碗，来。哎呀，真的，这汤妈熬的呀、啊，熬了好几个小时啊，可好喝了。快来来来，再来一碗来，
2: 喝遍了。妈妈，哎，我在喝汤的时候能不能转过身去？你看着我不得劲
3: 儿。你说这孩子怀个孕还添毛病了。嗯，那行，我不瞅你，你喝就行啊，妈不瞅。
2: 行，不许转过来哟，转过来我就喝了。
3: 转过去啊，喝吧，喝吧。哎呀！

0: 了，
1: 又喝了。
0: 嗯，
1: 哎呀妈，给你100个赞。我说顺风啊，那二美丽喝鸡汤，你咋打嗝了呢？
2: 哦，那个我没吃饭呢。
0: 对对吧，都让我
3: 喝了，他没吃饭呢。
1: 哎呀，饿了。嗯，你看这扯不扯？这还剩一碗，快你打上了吧。
4: 我喝了。
1: 太好了太好了，行了，那啥，我今儿个出门啊碰着黄小华他妈了，他妈说呀，这个鸡汤鱼汤不能单喝，和猪蹄熬到一块喝才有效果的。来来来，这还有件宝贝呢。
3: 什么宝贝？
0: 哎，啥呀妈？二姑娘，
2: 什么玩意儿？这玩意儿也能成汤啊？
1: 妈送给你个东西啊。我没你份啊。
3: 为啥？为啥有他没我的？
1: 你这孩子，你们三个姑娘都有，这不你大姐生妞妞的时候我送给她一份，这回你二姐呀也要生孩子了，妈得送她一份，等你生孩子的时候妈也给你一份。
3: 哎呀行了妈，我不要了，给我二姐。
0: 行了别管她了妈。快快快，我看什么。
1: 快来来，
2: 什么玩意儿？
1: 哎
2: 哎呦我天，
1: 噔噔噔噔噔，看看这些吃的好看不漂亮不？
3: 啥玩意儿啊
1: 呀，啥破玩了？我跟你说啊，这可不是破玩，这是妈妈亲手缝制的，这个图案是妈亲自设计的。你说当初吧，这个小裙子得算是世界独一无二，知道不？
3: 妈，我看看啊，我看看这是什么图案呢？这是啊，有个小马，还长着翅膀。这个是西瑞公主的小飞马啊。
1: 你拉倒吧，还飞马呢？是这回事儿，原来吧这个图片是对鸳鸯，
3: 哦，
1: 可是你二姐一穿上就耍驴，一穿上就耍驴，后来我就整个小毛驴盯上来，结果穿上就不驴了呢。
3: 哎呀妈妈，你的意思是我是让驴给镇住的是不？
1: 哎，再看看这个，这小玩具可爱不可爱呀？
3: 这不就是个小木头驴吗？
1: 别小瞧这小木头驴啊，这可是你爸用休息时间亲手刻的。你说你爸那人他多笨呢
2: 啊，
1: 那当初刻第一个驴的时候刻了半个月也没刻出个驴模样来。
2: 我天，
1: 后来你说咋的，这技术娴熟了，左手拿个刀，右手拿块木头，咔嚓一个驴，咔嚓一个驴。
3: 这有啥？
2: 是啥破？
1: 有啥？现在你不喜欢了
2: 啊？
1: 刚开始刻出的时候，那二米粒稀罕的，那抓住就不撒手啊！下边睡觉都搁被窝搂着，一直到上小学，到学校门口我才给抢下来的。
3: 哎呀妈，你说的太夸张了！
1: 夸张啥呀？当时把你哭的，
3: 妈妈妈妈妈妈，那我要真哭，是不是妈附体了？
1: 这孩子，来
3: 还有啥？看啥？
1: 这个宝贝，看看吧。谁认识啊？
3: 啥呀？这是这做饭穿的围裙
2: 啊！我认识
1: 啊！
2: 我认识妈。
1: 你认识？
2: 这东西啊，依我看这是老年间墙上挂的，哎，这是个艺术品，这怎么少说也得100年了。
3: 你行了，别在那不懂装懂了。
1: 孩子，妈告诉你，这是垫在孩子屁股底下的戒指
3: 啊，尿布啊
1: 啊！我跟你说，别小瞧这块尿布，这当年是你姥姥的姥姥亲手织的布，做了一件衣服，穿了好几十年，最后送给了你姥姥，你姥姥还穿好几年，最后这件衣服实在是穿不了了，你姥姥都没舍得扔，把它撕成尿布就给我用上了，后来我看挺好，我也把它保存下来了，就给你们姐仨用上了。现在二米六生孩子了，妈给你给宝宝用上，可柔软了，纯棉线。
3: 我的妈呀，这还能用吗？这得多少细菌呢？
1: 哎呀，哪来的细菌呢？我都用蒸锅蒸了。
2: 等会儿。妈，你用哪个蒸锅蒸的呀？
1: 不对，就这个蒸锅。
2: 那 妈呀，这刚才这汤可都是我打造的呀。
1: 没那么严重啊，二姑爷。来来来，小美丽，啊，快扶你姐回屋歇一会儿吧。
3: 好嘞好嘞，
1: 出这么长时间了，你说，哎，啊，快点歇着啊。哎
2: 呀妈呀，你干啥去啊？啊，
1: 我出去买俩猪蹄儿，下碗没猪蹄儿了。
2: 那咱一块儿去。
1: 你干啥去啊？
2: 我倒垃圾去。
1: 哎呀，我顺手的事儿，你看你还去啥？给我，哎，给我吧，那我顺手就扔了。
2: 那行，你扔垃圾箱里啊。啊，那我陪二美丽去了啊。
1: 好，
4: 我回来了。
1: 哎呀，老范呢？你钓着鱼没？我还等着下碗熬鱼汤呢。
4: 熬啥鱼汤啊？他们都不喝，都我打扫了。
1: 说你这人
4: 啊！你这你是干啥去？
1: 我呀，买俩猪蹄儿去，完顺便扔垃圾。哎呀，
4: 外头可冷了，你没穿衣服，这么的吧，我去吧。啊，
1: 你还我去吧？你刚回来，你歇会儿吧，你。
4: 哎，这不你珍藏的宝贝吗？搁那里干啥呀？想开了，这咋还哭了呢？你舍不得就不扔呗，咋的？你还含着眼泪跟这个驴告别啊？
1: 老伴儿啊，咱们把它看成是宝贝，可是孩子们都把它当成垃圾了。
4: 行，宝贝儿，哭了。我明白了，不哭啊！前面放二米六。哎
2: 哎哎哎，
3: 怎么的呀？
2: 来来来，
3: 咋的？
4: 那个没事没事，
2: 爸回来了，
4: 找你们商量点事儿啊。
2: 你说吧。
4: 那个我们文化馆那个刘大爷，你还记得不？
3: 记得呀。
4: 他也快抱孙子了啊。然后我想送他点礼物。
2: 行，我给你钱，你买去呗。
4: 不是，他喜欢那种旧物。
2: 哦，老东西啊。啊，
4: 我就上那个旧物市场了。哦，好几件东西，你帮我长长眼呗。
2: 那没问题，
4: 行吗？
2: 我就认老的，
4: 是吧？认老的，来，你看看这个行不？
2: 哎
3: 哎哎！妈，这不是你说这个什么独一无二的镇住我那驴吗？
4: 还有这个东西好，这东西老纯了，特别纯，纯木头刻的。
2: 哎
3: 哎哎！妈，你不说这是我爸一咔着一个，一咔着一个吗？怎么的？生我那年驴年呢？还是哎
4: 呀，最不好淘的就是这个呀，二米粒。哎，看看小米粒，你都不一定认识。
3: 谁说不认识啊？这不是我姥姥的姥姥传给我妈的民国时候的戒指吗？对啊。
2: 可以，这长点心吧，你俩。啊？这还不懂吗？啊？这有二米粒，这都是妈妈珍藏下来的，都给你的，你怎么能把它扔了呢？你扔的是妈妈的心，你知道不？哦。
3: 我顺手我就给你，我要放起来，谁扔的？
2: 我扔的，我不看你不喜欢我才扔的吗？
4: 顺风啊，哎，这是你扔的啊？
2: 爸，对不起啊，哎，
4: 亏了我是你岳父啊，我要是他，我就一蹄子踢飞你。
2: 爸，这几个破玩意儿，你说还留着它干啥？
4: 这是什么破玩意儿？这是你爸爸妈妈的心血呀、啊！
2: 是，这爸妈有心的我都知道，这咋还出血了呢？
4: 你知道当初我为磕这头驴，我手上拉过多少个口子吗？
2: 啊，你这驴，你看你这还耳朵还掉了，你这……
4: 就算我这驴磕的不怎么像驴，留着也没啥用啊。啊，这个你们可以扔，但是你们最不应该扔的。就是他，
2: 不是妈说这不就块戒指吗？
4: 这可不是一块普普通通的戒指，这里头有咱们家的故事。就算将来你们的孩子用不上它，你总可以给孩子讲一讲这些故事吧。这里边不光有你妈对你们的关爱，还有你妈妈对她妈妈的思念呐、啊！你们说扔就给扔。
1: 行了行了，老头子别说了，孩子们现在都大了，哎，
4: 该说还得说，孩子们 记住我的话，不管你们长多大长多高，人不能忘本呐。哎，
3: 爸妈，我们错了。你这样吧，你二姐他们不要的东西你都给我。哎呀，
1: 傻丫头，有你份儿。
3: 那我要两份
1: 儿啊？你还想生二胎呀？哎呀
3: 妈，你又来了。
1: 行了行了行了，小米粒啊，以后你的事儿啊妈也不过问了，你二姐和你二姐夫的事儿妈也不管了，我呀就管我老两口子的事儿
2: 啊。
3: 老头子，妈，那个你放心吧，你以后这些东西啊我们都留着。对，不光我们留着，我们还要留给我们的下一代。嗯。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这两个姓穆的人跟东林安犯罪嫌疑人的生物材料比对上了，
1: 曹阳又做了身份鉴别，不是他俩，
0: 但是犯罪嫌疑人肯定出自这一支这个家族。
2: 好，太好了，终于看见希望了啊！今天绝对是应该纪念的日子，赶紧通知东林，组织排查啊！最后一站了，大家辛苦几天，尽快拿下。嗯。
3: 方主任，
4: 省厅来消息了，我们第一批送去的检材比中了， DNA 有关联，是西关村九组的木新生和他的侄子。我们查了，西关村离中心现场只有1.5公里。
5: 这么近啊？
4: 对呀、
5: 啊、哎呀，就在咱眼皮子底下了。
4: 是啊。
6: 哎呀，这就是人省厅的水平啊，还真的在东陵县呢。嗯，
4: 不说了，马上开会，不说后面的事，省厅下通知了，立即展开排查。我们这儿的刑侦刑事技术人员也都到了，这回可不能再掉链子了。
5: 好啊，
4: 人家都喂到嘴里了。
3: 是，
4: 这案子再破不了啊，那可真是。
3: 是是。
7: 那里头还有三个。

0: 出来了。
1: 人呀？
0: 没有，牧氏家族里的成年男性全排除了。
2: 哎，别这样，
3: 那是又排除，是又都排除了。哎，
2: 报告，报告不要了。啊，拿着。哎呀，你这个驴脾气。
4: 哎，怎么回事？穆家成年男性里就没一个是？
5: 咋回事嘛？真愁人。
1: 本来以为一棵树找个树杈，这老天爷，一大森林找个草籽儿。
0: 不接，我们不能接。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知道是这棵树，所以这次我们先不急着动人，先从查家史入手。
1: 不是，

0: 穆先生，他哥，他侄儿，他底下所有这个失灵男性后人都查了，都查了，没有啊。
1: 穆家现有的男性基本上都排除了有其他非婚生后代的可能，所以我们想办法往上查，那就是穆新生的父亲穆春光。穆春光生于1930年，已经过世20多年了。接下来我们必须调查清楚他是不是还有别的孩子，非婚生，或者以前是不是结过婚。我们必须搞清楚穆氏家族的所有成员，这样犯罪嫌疑人就会浮出水面。但是这个工作量之大呀，我们都要有心理准备啊。
2: 又查家史，会不会跟以前那个书生的顾家一样啊？
0: 闭眼往前走吧。

0: 我舅就是穆春光的外甥女。来，你们吃核桃吧。啊，不，哎呀，我不知道你们找我妈有什么事儿啊？她已经去世十几年了。
1: 就随便聊聊，您知道什么呀？就随便跟我们说说她情况。
0: 就说我舅，啊，就是。哦，哎，我舅他93年就过世了。 3年以后呢，我妈也就走了。
1: 还有几个娃？他有5个娃娃，3个女儿，2个小子。他大女儿跟我的年龄差不多，也60多了。哦，他大小子也快60了。哎，
0: 我舅吧，他结婚结的比较晚，年轻的时候啊，在部队当兵来着，后来转了业之后，就在东林县当了个干部。
1: 哎呀，就是这些情况哈，你们还是回东林去问吧。你说，我知道的情况也不多，要胡说八道给人家乱说些什么也不太好，是吧？
0: 你老家是哪儿的呀？
1: 我老家，哎，我老家就在东林。
0: 哦，
1: 你要是说，我老家的事情吧，我一般也不愿意跟别人说。可是你们是办案的嘛，哈，就跟你们说一说。我舅啊，他原来不姓穆，他原来姓季。
0: 哪个季？
1: 就是季里的季。
0: 烂脚丝儿。
1: 哎，
0: 季。
1: 哎，对对对，对，嗯，因为我舅跟我妈在很小的时候，我姥爷就去世了，我姥姥呢。 就改嫁了，就把我舅舅呢，就过继给我家舅老爷，知道了吧？
0: 是改嫁了，改嫁了，然后过继了就改姓了。
1: 哎，对，就改成穆了。
0: 啊，
1: 哎，就这么来的啊，是是，嗯。哎呀，其实我姥姥她也是个可怜人，她嫁给了一个姓范的人，也没给人家生下一男半女，后来死了呢。
0: 就跟我家亲姥爷就合葬在一块儿，就毁了老家了。嗯，你老家在哪儿呢？他就在东林。在东林是具体什么地方？越具体越好。
1: 东林县城关镇，东景村。那你姥爷叫什么名字？
2: 他叫，季三坡。三，哪个三？
1: 三，一二三四的三。
2: 坡呢？
1: 坡，上坡的坡。
2: 土坡的坡。
1: 哎，土坡的坡。
2: 季三坡。哎，季三坡。嗯，知道了。嗯，哎，好，知道了。哎，刚查了，城关镇确实有个东景村。
3: 啊。

0: 你说咱这个事情闹的，成天的上山下坡的，这加起来有108000里了吧？人没走残，车都走残了。
1: 就是呢，啊，你说我们绕啥呢？啊，先是碰顾家，啊，跑到了书城，全国绕一圈，最后又到了怀县了。这回呢？说省厅比对的是啥？是西关村的穆家，怎么又出来个穆家呢？啊？哎呀，这回又跑到了曲县了。本以为这回终于是啊要云开日出了，结果呢，人家比对中的那一只穆家根本就不姓穆，姓季。哎呀，我这锅记过去的，你说这事儿闹的啊！我希望啊，东井村这一站是最后一站，要不然我真的绕得越来越糊涂，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已经。
2: 哎呀，你叨叨死个人了，吵死了，跟一坨苍蝇似的。这有什么呀？都临门一脚了，这不就是那个东井村？咱要找那个姓季的，啊。万一再查出他那只那个后人是吧，再把那个人揪出来不就完了吗？多简单个事儿，说说。
1: 老说临门一脚临门一脚的，你都临门几脚了？你是临门无影脚，连个边儿都没有。
2: 长得那什么呢？
3: 哼，要请你，你走。

0: 前面这是东顶村吗？是了，啊，是了。哎，兜兜转转，6年了。哎，离案发现场，9公里，
1: 在哪儿啊？
0: 这儿，临门一脚了。
1: 射门！哎，哎呀，跑慢点儿。
2: 大哥，村委会在哪儿？从这个巷子穿过去就是了。哦，
1: 谢了。哎，等会儿，
2: 听我说，咱现在有点心浮气躁，喜上眉梢是吧？
1: 对，
2: 咱得稳住，稳下来，把这事儿缓下来，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
1: 你说的对了，
2: 专业素质不能丢。
1: 哎呀，你什么呀？别急。
3: 大爷，大爷，我问一下啊，这个是村委会吗？是啊。主任在吗？好几天都不在了。
1: 啊，
3: 那个，我问一下啊，你们村有没有一个姓季的？哎呀，我们村没有姓季的，你是不是记错了？
1: 不是你。
3: 哎，大爷，我是来找我那亲戚，人说就是咱村的老人都应该知道，叫季三坡，说他那个死了以后媳妇改嫁了，他那个娃过继给了舅舅，叫穆春光，穆春光啊。嗯，没听说过。我跟你说，我在这个村住了一辈子，今年都80多了。
2: 真没咋听说过，不会吧？那个他那个外甥女跟我说的，就在这村。那你就去找他嘛。要我说，谁跟你说的，你就去找谁嘛。
4: 大爷。
5: 咱这村里有姓季的没？
4: 不知道。季应该有啊，就绞丝儿的那个季驴的季。
5: 不知道。嘿，哎，大爷，我问你个事儿啊，咱村里有姓季的吗？
4: 哎呀，不知道。

身份小了。

0: 纪啊，举纪律的纪。哎，你没听说过吗？叫纪。
1: 没有。

0: 喂，
1: 哎，秦总，我
2: 跟您汇报一下，那个清江打指纹的事儿进行的不太顺利，你可能有点进行不下去了。
0: 都经历爆炸案了，还推不动啊？哎，
3: 人之常情嘛，您在这儿跟不在这儿就不一样。再说，人就是这样，你要是看不到希望啊，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样的，他就没动力。
4: 你再说了，这工作量太大了，人手也不够啊。
5: 人手不够，想办法。
0: 那个街道干部、居委会、社区干部、工青副组织，啊，跟他们商量商量。
1: 啊，想办法收拾工作。
4: 好，好了，秦总，那我就再跟他们商量商量吧。
0: 一定要多鼓励啊，这个时候没办法，咬牙也得上，而且还要加大力度。
1: 好嘞，秦总，明白了。
2: 您放心，嗯。
6: 你们看啊，你每个人都自己试一下，然后回去之后，再教你们所里面的同志们啊。其实呢，这个事情啊，就是说简单也简单，但是你要是说它复杂呢，也是挺复杂的啊。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采集上来的这个指纹一定要符合我们的标准啊。我给你们示范一下啊。这个是每个指头指纹啊，有一个关键就是按手指头的时候要左右转一下这个指腹，明白吧？然后这个四指呢要按实啊，大拇指的摁在这儿啊，明白吧？啊，左手一样的，你们可以试一下。
7: 来吧，我来试一下。
6: 来吧，试一下。哎呀，龙所长，你要加油啊！好好发动一下你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因为你们派出所和群众接触的多，像看守所呀，还有养老院这些都发动一下。
7: 看守所呀，现在都是些年轻的，30岁以下的比较多。这个案子都18年了，总不能11、12岁就翻案吧？
8: 这养老院也太离谱了吧！
6: 哎，那可不一定哦。哎，你想，18年前，30岁的话，现在已经48岁了。哦，也是啊，48岁去养老院确实有点年轻了些。但是看守所不一定，看守所有些犯案子的，尤其有一些职务犯罪，可能那个时候才30岁，到现在48，刚好是当科长、当处长的年纪。
7: 哎呀，真要是干出这样的事情，恐怕就没有机会当处长、当科长了。
6: 说的对。好，
7: 可以吗？
6: 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学会了没有？有什么问题可以现在问我。有没有问题？啊，
9: 没有，
6: 没有问题，
10: 没有问题，
6: 没有啊，
10: 没有问题。
6: 都试一下，来来来，
7: 来，
6: 都过来。
11: 老龙，你回来了。哎，
7: 老张，哎，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11: 今天我值夜班，早点回来吃个饭再过去。你手里拿的什么呀？啊，
7: 这个局里面啊，重新安排了，从明天开始下到街道去收集指纹信息。这个呢，就是收指纹的仪器。嗯，我们今天啊，还培训了一个下午呢。你们那里安排好没有？
11: 我们那里早就打完了。哦，
7: 昨天刚下的命令啊，这一次省厅下了死命。

0: 明了，部长的犯罪嫌疑人啊，绝不收兵。
1: 对，
0: 你们那儿有没有新来的犯人？
1: 哎，前天还真转来一个。
0: 哦，
1: 不过不是局里面的，是市纪委转过来的，是因为职务犯罪被查了，留在我们这里监管。
0: 还真有这样的人啊？
1: 有啊，
0: 今天在局里面培训的时候还在说呢，这个看守所里面啊，就有可能有年龄大的人。哎呀，老赵，你就帮我打一个嘛，万一比中了呢？就算比不中，也算做贡献了嘛。
1: 谢谢谢谢，好吧好吧，老孙，我今天晚上就帮你打一个，顺便看一下那些新来的有没有没打的，都打一下。
0: 好，好的好的，谢谢。
1: 做饭做饭，
0: 回去了啊。
1: 好。取一下你的指纹，按照上面的提示

0: 按重一点啊，最新的一批啊。好，龙队。把那个名字登记好，不要搞错啊。你们抓紧时间比对，上传好就赶紧比对，好不好嘛？有5万块钱奖金呢，给个人的。哎呀，这些上传录入都是很复杂的事情，没有时间去比对。 不过，无论哪个比对上都是好的，只要能把坏人抓住就好了。哎呀，
1: 是的嘛，你们这个太关键了，好好弄，弄仔细点，千万别漏了啊！辛苦了啊！嗯

0: 哎，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在家带孩子吗？
1: 孩子吃过饭了，他爸爸回来了，就让他爸爸陪一下孩子。
0: 我跟你说啊，清江那边动作特别快，已经比对了几万组了，这刚刚又上传了一批。那你来了我就先走了啊，你慢慢看啊。
1: 啊，好嘞。
2: 亲，
3: 秦总，您找我？
2: 那个东林那边什么情况？不是说要继续在全县查星际的吗？
3: 啊，
2: 这么多天过去了，查都没有？
3: 他们正查着呢。要不这样，我一会儿直接联系到位置，让他跟您视个频，直接给您汇报一下他们现在工作的进展，怎么样？
2: 行，你约个时间，叫那个曹阳和苏畅一块儿来，有什么问题，技术问题，他们直接回答。
4: 钱总好，大家好
5: 啊！啊，老曹。
4: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5: 你说吧。
6: 就是上一层啊，我们在这个洞井村，没有查到这个纪姓的人。他后来回去了以后呢，我就在这个全县这个范围啊，查找这个纪姓
2: 啊，
6: 包括这个烂脚丝的这个纪，还有吉，吉祥的吉，季节的季，就是拼音里头所有这个
4: 发记忆这个音啊，进行了排查摸底，
6: 全部被排除了。
7: 那会不会是后人提供的信息错了？穆春光的父亲他压根就不姓纪，也不在东京村。
6: 这个呢我们也有所怀疑，你听我说啊，之后后来有了一个这个发现，就说东井村它实际上是有四个坡组成的，其中有一个坡，你们猜猜叫什么？
8: 该不会是顾家坡吧？
6: 就是顾家坡。所以后来我想啊，就是这个顾万里是

0: 傅是从顾家坡走出去的，要不然顾家的 DNA 怎么会对上呢？
1: 姓穆的这个穆春光啊，他说他的祖先是东井村人。我想

0: 你下去，分成两个村子，这个当地老百姓呢，就管这个东井上村还叫东井村。
1: 一直约定俗成到今天呢，年轻人呢，很多人就不知道这个事情了。
0: 所以这里啊，我们就闹了一个岔子。每次呢，我带人去，我们走访一下东井村吧。东井村，东井村，就他们就
1: 直接把我们带到这个东井上村，就把这个东井下村呢给漏了。
2: 哎呀，你再给想想，是不是有什么犄角旮旯没去到啊？应该有啊，应该有啊。这个，
3: 我想想啊，你看东井村。哎呀，你们想找的是不是就是原来的那个东井村啊？
2: 啥叫原来东井村？还有两个东井村？
3: 哦，1957年的时候啊，这个东井村啊，就分了两个村，一个叫东井上村，一个叫东井下村。当时啊，在我们这片就是东井上村，老百姓都叫习惯了，都说是东井村啊，就都叫成东井村了。
0: 这样呢，我们赶紧呢就寻找这个东井下村的这个资料，最后呢无意中找到了这个1957年之前的老的这个村志。果然在这个东井村志里边
1: 就查到，在现在东井下村这个位置啊，存在一个道观。这个道观里有一个功德碑，在这功德碑上清楚的铭文刻着，就是存在绞丝旁这个纪姓，而且是个大姓。哎，纪四学，是不是？
2: 乾隆24年，纪永清捐，
1: 纪永清。
3: 哎呀，还真有这个，你看见？
1: 纪永江，啊，纪永随，纪，这不都纪吗？
3: 我
1: 说什么？
3: 这还是哪
1: 家族呢？就是咱村里有没有造册、登记什么、影印的？
3: 啊，这个功德碑呢，之前有人拓碑了。
1: 啊，没关系，没关系，你给我找找，
3: 也许有拓好的。
1: 都拍下来。
3: 我想想在哪儿啊？
0: 就是这个龙，这个龙就是乾隆年间刻的。它这个，你看在这个脑门儿上啊，哈，明显颜色不一样。就是它是这个民国时候啊给补上去的。哎，不好意思啊，我这一说这个又开始上头了。
4: 没事儿，老头，你就按你节奏来啊。你刚才说这些过程啊都很重要，这个有时候破案的一些线索啊就藏到这些细节里面啊。你说的很细，你就按你的来。
5: 就是陶队，
6: 要没有你这股轴劲儿，也查不到这个纪姓他就藏在东井下村。
1: 那个我捡这个重点的汇报了。后来呢，我们就走访了这个东井下村的很多地方，
0: 碰到一位老人呢，这老人快100岁了
4: 啊。
0: 他恰好认识这个穆春光的生父，叫纪三坡，而且巧了，
1: 他家这个马槽子哈，就给马给牲口喂料的这个石槽子，就是纪三坡家。
4: 张大爷，还认得我吗？哎，咱们村有没有个姓纪的呀？
7: 啊，
4: 你看着我的嘴说，咱们村有没有个姓纪的呀？他们来找了。
7: 没有，没有。
1: 那个原来修村志的时候那提供情况的人是谁了？
3: 就是他提供的呀，就属他最大了。你看他现在聋成什么了。当年那个将军在这儿写村志的时候，我还见过他呢。 他在这住了。

0: 好多天，他就是我们村子从这里出去最大的官了。
1: 那他有这个联系方式吗？
0: 没有什么联系方式啊，当时也没有电话。要不这样吧，你在这儿陪他一会儿，我去看看村里的会计和他有没有书信来往。
2: 麻烦了啊。
0: 哎，没事没事啊。哎，
1: 大爷，你说村里原来有姓季的吗？就那个烂脚丝儿季啊，有没？
3: 这个村儿没有姓季的。
1: 不是，原来他们说还是你说的呢。1880年说是咱这村上最大的姓了。最大的姓季，烂脚丝那个季呀、啊！哎呦，看看这，啊，这个，你看着行吗？哎呀，就是村里这个长兴观道士念经的那个道士，长兴观的石头碑上说刻着呢。有这个季这姓啊？
3: 这村没有姓季的。
1: 不是，就还是你说的了。大爷，修村志说是都是您老给提供的季呀、啊、
3: 你回来修村志，你出去当兵多少年了？那个房子背后有一块玉米地，山下有一个窝棚，这个窝棚后边有一个坟。十几岁吧，我和我爸一起犁地。我爸说，看见这边这个坟了吧，这就是咱村季家散破的坟。
1: 你说人谁的坟？谁的坟？
3: 季家散破的坟。
1: 你看这不就季吗？你这刚说这不就季散破吗？这不就季家呀、怎么说没有呢？
3: 我
1: 是吧，季三坡是吧？季三坡
3: 啊，季三坡，季三坡，
1: 这不就对了吗？你接着说，大爷，接着说。
3: 那个山坡下面，原来坟头早先就在那儿，季家没人后人，孩子都给舅舅了。六几年吧，季家三坡的媳妇还来过我们村儿。他指着我们家的马槽说，这个马槽是我们家的。
1: 大爷，那个你说这媳妇是那个改嫁了吧？
3: 对呀、两个男娃和一个女娃都没带走，都跟了他舅姓了木了。
1: 大爷，你说这个娃就跟他舅，是不是有个叫穆春光的？穆春光啊。
3: 对呀、
1: 你看看，
3: 是有一个叫什么春光的。
1: 是，所以后来他是怎的合葬了吗？
3: 是，听说是合葬了。
4: 哎呀，照我说，那老爷子脑子是乱的，你还真信他呀？那么大岁数能记得啥呀？还说你是当兵的，那不胡说吗？这是，
2: 我觉得也是。哎呀，那么大年纪了，他就是顺着你说的，你还真当真了，真是。
1: 那是个
4: 窝棚。 哎，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老陶啊，你现在做的事儿很像是考古啊，就很像历史学家做的事儿，但是你是为了破案啊，刑警就应该这么当啊。
1: 他们都说我是走火入魔了。
0: 没有，别听他们的。
2: 你们也确实太不容易了，从一片森林里找一个草籽，这个草籽呢，正常人都会觉得它是肉眼可见的，但实际筛查起来，它却是隐秘连接的。
1: 反正呢，我今天啊，是对这个金牌茶 DNA 啊，这个是服了。
3: 你看咱这个一条线，5公里范围。这就是一个面，线和面，它这个耗费的人力、精力、物力、财力，那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4: 对，我觉得如果可能的话，要尽可能采取线和面的结合。
5: 这就好比是新和旧的结合，不可以再拖了。
0: 老陶，你做得很好，做得不错，但是问题没解决啊。
6: 要解决问题就必须下决心全面排查。
1: 哦，
6: 这样，刘林，你们去把东井上村、东井下村所有适龄男性全部排查一遍。

0: 秦总比重了，
1: 清江两岸这指纹比重了，啊，我简单跟您汇报一下情况啊。
0: 这个是竹城市南文分局的技术中心，一个叫杨小杰的技术辅警给比重的，啊，
1: 这犯罪嫌疑人跟咱们想的一样，
0: 就是清江本地的，对，那指纹是
2: 绛台县看守所送过来的。
1: 纪委专案送过来监管的案子，这人是个干部，因为职务犯罪，前天晚上刚送过来。
3: 比重了，袁婷，比重了，比重了，
4: 啥比重啊？
3: 清江两岸指纹比重了，
4: 真的，
3: 就是当地的一个技术辅警叫杨小杰比重的，哦，这小子。

0: 就是清江的，现在在那个将台县看守所里面打的指纹，纪委专案组放那儿监管的，前几天刚刚送过去。哦，
1: 好，太棒了，好，
0: 好吧，
1: 好啊，
0: 我这就过去。
2: 什么时候走啊？
0: 我明天上午啊。
3: 哦，明天上午。
0: 这小子是一个职务犯罪的干部啊，18年了，很多证据全没了，估计不太好对付，我得多带几个人过去啊。
3: 我真想和你一起去。
0: 袁婷，那我给你订票啊。
4: 别说风就是雨的，我得在后方坐镇，你去了之后需要任何资源我来给你协调。
0: 好，嗯，不去别后悔啊。
5: 杨队啊，对了对了，
6: 说什么？
5: 杨队，比中了，
7: 比中了，真的比中了。
5: 那个人就是新疆的，原先当了干部，他犯了事情，前几天刚被监管，比中了，那个人抓到了。

0: 秦总，这案子可算拿下来了，真不容易。
1: 是啊，恭喜你们，终于见天日了，你们辛苦了。
2: 我们不辛苦，你要说辛苦的话，那肯定是清江这些同志们最辛苦。18年了，压在他们心上这块石头18年终于要搬下来了。
1: 是。下面还有艰难的一步，就是怎么审。这小子是干部，本来是职务犯罪接受审查的，突然给刑拘了，肯定要反抗的。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请检察院的同志提前介入，好好商量商量，看怎么拿下他。
2: 好。
1: 还有那个技术辅警杨小杰，在吗？我去清江之前能不能先见见他？
2: 没问题啊，我马上安排。
1: 好。
0: 秦总，哎，杨小杰来了。
1: 哎呦，
0: 杨小杰，这是我们秦总。
3: 啊，秦总。
0: 秦总，听说你比中了清江的指纹，特意要见见你。
1: 辛苦了。
3: 谢谢你，谢谢领导。
1: 恭喜你，我也要谢谢你。
3: 我不辛苦，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们那些采集指纹的同志们也很辛苦。啊，你们也很辛苦。
1: 你快坐，快坐，快坐。
0: 来，坐。
1: 你看，咱们基层的同志多质朴啊，多本分。小杰，
3: 嗯，
1: 你多大了？
3: 31了。
1: 哦，那干这工作多少年了？
3: 8年了。大学一毕业，就考到了技术中心。
0: 嗯。哎，秦总，我们了解了一下，杨小杰平时工作非常认真，而且对指纹比对很有研究。
1: 嗯，
4: 哎，杨小杰，咱们中昌省厅已经研究过了，准备奖励你50000块钱，等这案子结了之后，专门搞个仪式。
1: 嗯，
0: 也是希望你能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工作。
3: 这个不行，领导，功劳是集体的，是大家一起努力创造的，不是我一个人的。这个钱我不能要。
1: 这个奖励就是你个人的，集体还有集体的说法。
0: 对，
1: 小杰，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一件有多了不起的事情啊？
3: 我领导，
1: 这也到饭点了，你晚上没安排事儿吧？我能不能请你吃个饭啊？啊，
2: 杨小杰，你看你这面子，你知道清江爆炸案破了之后，
0: 园林州的领导那排着队的想请秦总吃饭，秦总愣没去，秦总今天亲自请你吃饭，你说你这面子大不大？
1: 他就应该有这么大面子。走，
3: 啊，
1: 现在就去。走，
3: 领导，谢谢你的鼓励，但是饭是真的不能吃，我还要赶着去接我女儿，她幼儿园大班。这段时间我总是忙着加班，没有时间管他，扔给老师，老师都有点不高兴了。
1: 你看，这还请不成了。那这样行吗？我派人把孩子接过来，然后一块儿吃，行不行？
3: 哎，不，
0: 哎，对，哎，杨小杰，哪个幼儿园？我去给你把孩子接过来。
3: 不行不行，我今天实在是不好意思了，这个饭能不能就不吃了？我是真的要去接我女儿。我想陪我女儿，我女儿才这么高，你说也不适合来这种场合吗？
1: 哎，好好好，还
3: 是不吃，领导？
1: 好好，不吃，不吃了，不吃饭。接孩子，
3: 谢谢，
1: 接女儿，现在就去接，好吧？
3: 谢谢领导，
1: 好好，
3: 谢谢。
2: 慢点啊，杨小姐。哎，谢谢啊。
3: 不用。
1: 太不容易了，你看，多朴实。

0: 妈按时来接你，你高不高兴啊？
1: 高兴。
0: 妈妈答应过你的事情，就一定会做到。你知道吗？妈妈做了件大事，妈妈扎到一个大坏蛋。
1: 妈妈，你真厉害，我爱你，妈妈。

0: 干什么？为什么给我戴铐子？你们要干什么呀？为什么把我带到这儿来？你们又不是纪委的人。
1: 闭嘴！少讲废话，问你什么说什么。
2: 姓名、年龄、职业。
0: 杜坤，48岁，职务是清江市棚户区改造办副主任。
1: 我们是清江市公安局的，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2: 问你话呢。
0: 我怎么知道你们要干什么吗？
1: 1998年10月17号，你在什么地方？1998年12月1号，你又在什么地方？
0: 98年的事情，谁还能记得住吗？这是要干什么？
2: 是什么？你要问我们吗？啊？杜坤，1998年10月17号，你在录像厅干了什么？还有，1998年12月1号，你在邱行长家干了什么？你心里都不清楚吗？
1: 杜坤，你涉嫌1998年10月17号和1998年12月1号两起杀人案，我们现在依法对你实行刑事拘留。
0: 你们这就是污蔑，是诽谤。我也是懂法的人，不要拿个手印就往我头上扣帽子。是，我是收了钱，贪了钱，但是我没有杀人。我要见律师，我要告你们。
3: 你们也不去打听一下，我大小也是一个正科级干部嘛，什么样的场面我没见过？简简单单几句话就想往我身上倒脏水，这怎么可能啊？你们这就是诽谤，是人格侮辱。我要见律师，我要见你们领导。
4: 真是块滚刀肉，到现在还在那儿摆官架子呢。
1: 秦总，嘴巴硬得很，死都不认。
5: 目前我们掌握的，也就是他在1201案中留下的指纹。但现在他这个状态不可能承认。犯罪同伙是谁？他抢的枪在哪儿？谁持着刀？谁开的枪？这些问题不解决，那我们就会很被动。
1: 没错，我们现在手上掌握的证据确实不够。
5: 你这么审没有用，先放那几天。做一下外围的一些搜查和调查，关键是他家，看能不能查到枪的线索。
1: 好的。
6: 方局长，
7: 老队，我们先上去啊。
6: 哦。方局，
8: 哎，老头，
7: 老头，青江那个案子指纹比重了。
6: 这快啊！
8: 那咱们这个案子也得开始抓紧了啊。
7: 是，方局。
8: 好。
9: 哎，方局长，我正找您呢。
6: 刘处，
8: 刘处。
6: 听说清江的案子比重了。
9: 是啊，比重了，刚从清江过来呢。
6: 真好啊，真好。
9: 是，那边也是不容易。哎，咱们这边进展的怎么样了？
6: 哎，
8: 严军严主任领着人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省厅的同志也都跟着忙，跟现场的检测的那物证中心又派来了五名专家，还调来了测试盒，硬件条件可是够了，进度也不是跟不上，就是检测量太大了，
9: 还是要沉得住气，不差这一时半会儿了啊。
8: 是
9: 啊，别着急老子，没问题的。
8: 好，
9: 行了，咱们赶紧分头忙吧。
8: 好，走吧。
10: 好、oh。

0: 方局长，比中了，
1: 比中了。
0: 不是一个人，是四个人，就在东林东井下村一个姓王的家里头。他家有四个人的 DNA 信息，跟咱们东林案发现场的 DNA 有关联，这就说明什么？犯罪嫌疑人就在这四个人里头。哎，你说你看什么？你能看懂？
2: 好歹搞这么些年 DNA， 一眼就看明白了。
0: 你看吧，你能的，你还成 DNA 专家了呢？啊，你不要干刑警了，你开个工作室，寻个亲，打个拐，你啥都能干吧？
2: 有这考虑？
1: 你考虑什么嘛？回去开会，想办法怎么找人。
2: 是，
1: 走。
0: 行啊。

0: 哎呀，老昂都在呢。
1: 哎，主任，你来了。
0: 啊，
1: 有事儿。
0: 咱们村里不是交电费了吗？咱们的分表和总表老是对不上数，查一下，看看你家的电表有没有问题。
1: 电表？
0: 对。
1: 主任，咱和从来不干那事儿。这电都是从这儿直接接进来的。
0: 不是，
1: 我们都没动过。
0: 不是，咱们各家都要查一下吗？
1: 啊，查吧。

0: 没事，玩你的吧，我就看看你家的表。
1: 叔叔，
0: 啊，没事，玩你的吧。哎，查完了，没事，咱们走吧。老王，你先忙着啊。
2: 慢走啊，主任。
0: 啊，行了，赶紧忙吧。

0: 确认了，王海家人都在呢。
1: 怎么办，豆爪？
2: 不要急，就说检查身体呢。
3: 林主任，四个人都在这儿了。
4: 走，现在就走。
3: 好。

0: 小哥，这么晚了，来吃点东西吧，吃点东西，来。不要着急，检查结果可能还得等一会儿啊。哎，你们家里几口人啊？哎呀，你们家以前是村里老住户吧？家从哪儿来的？
1: 我头疼，神经疼。
0: 头疼？是不是刚才坐车坐的？哎，不要着急啊，哎，你吃点东西，在这儿多休息一会儿。

0: 成功了，
1: 就是他，
0: 就是他。
1: 是王海，
2: 是王海，
1: 是王海，
2: 王海，
3: 王海，
2: 王海。

0: 哎，我头疼，我受不了了，我头疼。
1: 行了，不要叫了。
2: 知道为啥靠你吗？从下午到这儿，十来个小时，你一直喊头疼。为啥带你到这儿？一句没有问。嗯，说吧，知道为啥抓你吗？2010年4月18号，你在啥地方？老西沟那三个女娃娃，是不是你弄死的？
0: 是我干的，那三个女孩都是我干的。我早就知道有什么一天，我不敢问你们为什么叫我到这儿来。你们早上在我家查电表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3: 秦总，东林的案子破了，就是东顶下村的一个村民王海，他已经招供了。
4: 好，好，好好审，好好办。
0: 我没有上过什么学。初中毕业以后，我一直在家里边待着。我爸我妈嫌我干啥啥不成，我就出去打工。干不了一个月就不想干了。那几天我正在闲逛，我就在西沟山坡上睡了一觉。中午的时候，过来三个女孩就把我吵醒了。我就拿仿真枪逼他们到坡上去，后来这三个女孩要跑，那天晚上我就跑到东林县城，在一个建筑工地上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我就回到家里边，我妈、我姐还有我姐夫都在，我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们。我姐夫说是，这事情太大了，肯定躲不过去了，就叫我投案去。我不甘心，我就给我爸打电话。我爸回来训我妈，说是，这么大事情怎么能让女婿知道呢？我爸就叫我姐夫走了。后来我爸给我拿几百块钱，叫我到岭州去。我在岭州待了一年多，一年多以后才回来。

0: 养了一个不成才的儿子，他犯了错，我怎么能亲自送他去死呢？亲亲相依，人之常情。
1: 亲亲相依，你这个时候想起你儿子了？你有没有想想那三个娃娃的父母？那三个孩子那么小，你这个时候跟我讲感情，说亲情，说亲亲相依，我跟你说，你们家都犯了包庇罪，你给我老实交代。
0: 我认罪，我伏法，我认。

0: 这案子这回是真破了，我感觉这心里还空落落的。
1: 你说咱们走了几千里路了啊，这最后一公里咋都走不通了，人家秦总一来一下就把这个纸给捅破了啊。
2: 哥仨在这儿呢啊，找你们半天。
3: 太太，
4: 太太，走走走，
2: 跟你们说个好消息啊，这次这个一男攻坚的案子咱们东里是第一个破案啊，祝贺。
5: 不是清江吗？
2: 清江那个案子嫌疑人是抓着了，但是他没招供啊，咱们这边不是直接破案了吗？王海是直接招供了，所以咱们是第一个破案的。老曹好样的啊，好样的。行了，今天踏踏实实睡个好觉，好好休息，我赶紧把我那点活忙完，走了。

0: 案子终于破了，我也越来越明白，可能我干不了刑警了。一线刑警啊，应该是干脆的、敏锐的，而我现在满脑子都是 DNA， 还有那些贝克、村治、家谱，甚至是那个马槽，这些关于人、关于历史的碎片，像一条线引领着我，同时也拴住我。我不知道未来我该去哪儿，那就走吧。也许走着走着，就有答案了。
1: 上日恨望愁了打了起就退该退苍蝇歌
2: 走就歌带
1: 走呀要黑怕老天爷也好怕
2: 小车歌带
3: 这么久了，住在这里很舒服，是不是？啊，有吃有喝的。
4: 人不是我

0: 杀的，我什么都没做了。
1: 你杀死了那么多年轻的女孩，用那么残忍的方式，你怎么的下得了手啊？啊？你不觉得你自己太残暴了吗？啊？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以为啊，只要你不张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不是？你的人生经验跟你有限的这个犯罪知识，你对我们警察的认识，还有你看过的那些电影电视剧，都给你了一个误区，让你以为啊，这个犯罪杀人都得是啊被现场抓住才会认，所以你以为你跑了就没事了，就算让我们警察再次抓住，只要你打死不承认，我们就动不了你，是吧？嗯，来，我跟你说，嗯，该给你看的证据呢都给你看过了，指纹对上了，你使用的手机号码，你出现在案发现场的证据，甚至你老家我们都去过了啊，在你家里搜出你的衣服，上面有被害人的血迹，你不认，我们照样可以起诉你，法官会根据证据链照样判你，不说是吧？行，来，我给你看样东西。我们去你老家的时候，见到你的父亲，跟你姐姐，他们知道了你的事情，很难过。本来呢，我们想带他们过来，跟你见个面，他们拒绝了。
2: 17岁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了，到外面去了，和老乡一起到竹城去打工，听说是在工地做事情，刚开始啊还偶尔回来一次，后来4-5年都不回来，那一年秋天他跑回来过，在家住了10几天就又走了，我也就再没有见过他。你们说他在外面干坏事还杀了人，我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3: 不要放
2: 了，我这个儿子
3: 不要放
2: 了，是白养了。
3: 我说不要放了，不要放了。
1: 放下一段。
3: 他们不想知道我的事，我也不想知道他们的事，他们不想见我，我也不想见他们。
4: 我弟弟是很老实的，小的时候上学读书，每天都要走很远的路，家里穷，很多时候都吃不上饭，他鞋子坏了不肯去上学，爸爸就总是打他。
3: 关掉，关掉，关掉，关掉！我不要看了，关掉！
1: 你不想看可以，啊，但是有句话我要说给你听。我们离开你家的时候呢，车子已经开出很远了，你大姐跑着追上来。他让我们给你带2件换洗的衣裳，他卖了一头猪给你买了衣服，啊，又找人借了1000块钱。他其实过得并不好，你姐夫老是动不动就打他，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很想来看你，但是怕花钱。

看到没？你那么穷凶极恶，那么罪不可恕，总有人记得你，总有人把你当人看，你一个字都不说，你对得起谁啊？啊！

可不可以给我一碗米粉吃，多放点辣椒和牛肉，算在我那个钱里。

0: 我叫，我叫，人是我杀的，三个都是我杀的。
1: 好，说一下过程。
0: 我想问一句啊，我会不会死啊？
1: 你觉得呢？
0: 反正他们三个已经死了，我可以去工地打工，把钱借给他们的家人。
2: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反正他们三个已经死了，我可以去工地打工，把钱借给他们的家人。这个样子，我可不可以不死？
1: 你是真是不懂法呀？啊，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讨价还价呀？
0: 可是你刚才说了，其实我不说，法官照样可以判我，那为什么还要我说？
1: 我这样跟你说，让你说，是给你机会。如果你从内心深处真心的认了罪，服了法，向社会、向受害人家属表达了歉意和忏悔，在最后的时刻就能证明啊，你还是个人，还有起码的良知和人性。如果你坚持不说，那只能说明你起码的良知和人性都没了，那你做人跟死了就没有区别。
2: 打算什么时候说？
3: 讲什么呀？
2: 说齐焕生。说什么？
3: 我不认识。
4: 真不知道。那你1997年是不是开过歌舞厅？
1: 是。
5: 你的歌舞厅就在齐焕生的管辖区，你再说不认识他。
1: 不认识。
5: 不要跟我鸭子死了嘴巴硬。你跟齐焕生是同年上的八中。再问你一遍，认不认识他？
1: 就算是同一届，八中那么多学生，我为什么就一定能认识他？你告诉我嘛。
6: 那讲一下，邱行长，认识他吗？
1: 认识。
6: 怎么认识的？
1: 1998年的时候，我在开冰淇淋厂，那年那个气候特别的反常，一个夏天都在下雨，气温低，冷饮都卖不出去，我就着急嘛，生意特别差，实在是干不下去了，我就去找他，想弄点贷款。
6: 在哪里？
1: 在他家里。
6: 和谁？
1: 我自己。
6: 哪一天？谁可以作证？
1: 那么久了，谁还能记住啊？
6: 一共去了几次？
1: 一次。
6: 一次就进人家卧室啊？
1: 他喊我帮他搬东西，
3: 我就帮着搬了。
2: 头一次进人家，
6: 人家就喊你搬东西。
1: 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们要是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你们可以去查嘛，如果查出来我是在胡说，我就认。我也是当领导的人，从开发区的城管局局长到现在的棚户区改造办副主任，这些都是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干出来的。我的意思是说，我是有水平的人，如果你们真的查到了有证据，我服气啊，我认。
3: 但是如果你们像现在这样诬陷我，我绝对是不干。
7: 你发完声先停。
6: 他这个人呢，当过干部，很会打官腔，还懂得点法，确实不太好对付。这个他也不慌，就在那里编，还都能圆得上。
7: 这就是一块滚刀肉，以为我们拿他没办法，那胡编，希望 能把咱们糊弄过去。咱们得请个外援，嗯。
8: 喂，秦爸。
9: 嗯，
8: 秦总。
10: 怎么样？
8: 嗯，
10: 你们那个新策掌握的怎么样了？
8: 应该可以吧。
7: 那你们能不能来清江一趟啊？现在清江那个抢劫银行行长那个案子

0: 指纹对上了，你们能不能过来帮个忙？
1: 行，您稍等一下啊，我得请示一下我们高队，他就在我边上。
2: 高队，高队，秦总问咱能不能去清江的案子。

0: 晚上见。好好好。
1: 这就挂了？咱还没问案情呢，那咱怎么准备啊？
2: 问什么啊？秦总的案子都是大案要案。
0: 清江那个案子做警察的谁不知道？哎，行啊，你俩赶紧收拾收拾，带两套设备啊。
2: 能上秦总的案子可是咱莫大的荣幸啊，你们好好准备，千万别掉链子啊。
3: 嗯，放心高队，一定完成任务。
2: 行，我去跟支队长汇报一下。嗯，
4: 不认识，
5: 不要跟我鸭子死了嘴巴硬。你跟齐焕生是同年上的八中，再问你一遍，认不认识他？
4: 就算是同一届，八中那么多学生，我为什么就一定能认识他？
1: 秦爸，秦队，
6: 秦总，
2: 秦总，
6: 坐坐坐。哎呀，来了。哦，我们特别期待你们来啊！啊，现在我们要仰仗你们啊！
7: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案发地址在哪儿？我们方便过去看吗？
8: 哦，可以可以，但是还是先看一下材料吧。咱们这个材料很详细的。嗯，
1: 主要是想看一下指纹的位置在哪儿。
8: 哦，指纹的位置啊，材料上都有。我们这个材料啊，非常详细啊，上下左右、东西南北，都在这里，精确到这个毫米，秦总都看过。
1: 先去现场看一下吧，这些回头看也不晚。
6: 听专家的。
8: 好的好的。嗯，
0: 还有这个人在什么地方上班，他工作的地方我们也需要去看一下，还有他家，还有所长跟行长被杀害的地方，就是所有有关的地方我们都需要去看一下啊。
8: 哦，好的，但是所长被害的这个地方拆掉了，
0: 那我们也需要去看一下，了解一下情况。
6: 听专家，他想去哪儿看就去哪儿看。
8: 好的，好的。啊，
2: 秦总，我得跟您汇报一下，我们去看完现场之后回来是需要针对性的编题。
6: 好好啊。
2: 啊，那秦总，我们这次测试的重点是？
6: 重点是枪。
0: 明白。
6: 嗯。好。
1: 哦，还有一件事儿，就是他本人同意接受测试吗？我们需要他本人签署的同意书。
8: 同意。哦，不但他同意，他请的律师也同意了。
9: 这个杜坤是个滚刀肉，他是怎么答应同意测新测的？
2: 秦总，是这样的，我们之前已经对他进行了测前谈话，我们也设置了一些与事实有关或者无关的问题对他进行测试，这些他都是清楚的。新测这个手段，那就是探测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反应，那反映出来的数据都是非常客观的。那犯了罪的人要面对新测，他就会担心会抗拒，那无辜的人面对新测大可放心，因为他不会测出任何的异常。那杜坤他会接受测试，无非就是想极力证明自己的清白，这种人通常就比较自信，或者说他懂得一些关于心理学方面的知识，觉得自己有能力有办法来对抗。
9: 他应该是有准备的。那你觉得海平能拿下来？
2: 这个现在不好说。海平他有一定的经验，但是这个人不好对付。
10: 你好，我是新测员叶海平，这位是姚杰。
4: 你们好。
10: 很高兴你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
1: 你手有些凉啊，是紧张吗？
4: 不紧张。
10: 我这有个暖宝宝，你把它撕开暖暖手。不用紧张。
4: 谢谢你。
11: 给你站起来，双手打开。
2: 海平这么做有两个用途，
10: 现在上仪器，
2: 他这个手太凉会影响测试结果，
10: 也非常的
2: 还有就是他这么做，
10: 他不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任何
2: 抵抗情绪。
10: 过一会儿测试的时候回答我的问题，你只需要回答是不是或者不知道就可以，不用做过多的解释或者回答。
4: 知道了。
10: 好了。

0: 那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1: 可以。
0: 你是不是杜坤？
1: 是。
2: 你是不是去过邱行长家的卧室？
1: 是。
2: 你知不知道邱行长家卧室的抽屉里有什么东西？
1: 不知道。
0: 是证书吗？
1: 不知道。
0: 是存折吗？
1: 不知道。
2: 是珠宝吗？
1: 不知道。
2: 是黄金吗？
1: 不知道。
2: 是纪念币？
1: 不知道。
2: 是现金？
1: 不知道。
2: 你是汉族人吗？
1: 是。
2: 你是杜坤吗？
1: 是。
2: 你知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1: 不知道。
2: 是绳子吗？
1: 不知道。
2: 是菜刀吗？
1: 不知道。
2: 是砖头吗？
1: 不知道。
2: 是匕首吗？
1: 不知道。
2: 是铁锤吗？
1: 不知道。
2: 是手枪吗？
1: 不知道。
2: 你是汉族人吗？
1: 是。
2: 这一组题作废，我们重新再来一遍。
1: 为什么？
2: 因为我在问你是不是铁锤的时候，你用脚抠地了，这是不允许的。在你回答问题的时候，你要做好。
3: 他刚才脚抠地的那个小动作，说明他在试图。
0: 数据出来不准确，对你也没有好处，是不是？
1: 等一下，可不可以喝杯水啊？
0: 可以。

0: 但是有一点我要跟你说明一下，我们测试程序呢是要一套题问三轮，
1: 现在我们已经问了两轮了，如果你现在选择中途休息，那我们就要从头再来。你也可以忍耐一下，我们尽早结束，或者是你想休息的话，那我们就从头再来。
2: 那就继续了。
0: 你是杜坤吗？
2: 是。
0: 你知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2: 不知道。
0: 是绳子吗？
2: 不知道。
0: 是菜刀吗？
2: 不知道。
0: 是砖头吗？
3: 他不敢了。
2: 不知道。
0: 是匕首吗？
3: 他不敢再动了。
2: 不知道。
0: 是铁锤吗？
2: 不知道。
1: 是手枪吗？
2: 不知道。
1: 你是不是在看守所里？
2: 是。
1: 你是杜坤吗？
2: 是。
1: 你知不知道作案用的手枪现在在哪里？
2: 不知道。
1: 在家里？
2: 不知道。
1: 在办公室里？
2: 不知道。
1: 在山上？
2: 不知道。
1: 在水里？
2: 不知道。
1: 你是不是在看守所里？
2: 不知道。啊，不是。

0: 你是叫杜坤吗？是。邱行长家卧室的抽屉里放了什么？
1: 不知道。
0: 是纪念币吗？
1: 不知道。
0: 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1: 不知道。
0: 是手枪吗？
1: 不知道。
0: 手枪现在在哪里？
1: 不知道。
0: 在水里吗？

0: 重复我上一个问题。
1: 手枪是不是在山里面？啊，不对，手枪是不是在水里面？
0: 对，手枪是不是在水里？
1: 对。

0: 说干的，说啥的，是我，是我跟庞德平干的。
1: 我们一共杀了五个人，
0: 那把手枪一直就在我身上带着，后来藏到仓库里面去了。再后来就被我丢在清暑江里面了。

0: 行，很好，真好，真的刮目相看啊！你们就是这么把犯罪嫌疑人一步步逼到死角的。
1: 这个还不算最激烈的，还有比这更激烈的。
2: 我们这俩小姑娘可厉害了，海平编题一绝。
3: 姚坚，你别小看她，
2: 她会通过仪器捕捉到嫌疑人的每一个细节，再把它记录下来。
4: 嗯，哎，我刚才看半天啊，你别说她，我听着都迷糊，但是我还是没明白，你们是怎么让她撂了呢？最后。
5: 对啊，
6: 哎，我觉得啊，和我们平时的讯问差不多，但是就是比我们问的细。还有就是这个，哎呀，讲不清楚。
1: 其实上测试本身就是给对方添加心理压力的。
0: 你刚才把那个测试结果打出来，给他就是想进一步的给他施加压力，是吗？
1: 对。嗯，因为我把测试结果给他看，他就能看到每一句话的峰值变化，所以就知道了他哪一句话在撒谎。
2: 其实我们第三轮的问题问完的时候，测试也算结束了。只是海平他，
1: 我贪功了。
5: 很好，很好。哎，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说这个人他心理素质很好，他能对抗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
1: 他心理素质就挺强的，但是没有用的，人不可能对抗本能的。就好像我跟你说，你别眨眼。
5: 我没眨呀，没眨呀。
0: 坚持住啊，坚持住。
1: 你看，你可以坚持一会儿，但不能坚持更长时间了。所以，生理反应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如果你抵抗了，等到你防线垮掉的时候，它就会加倍反馈的。
5: 明白了。
2: 对，其实传统审讯肯定也能拿下来，只是我们这个测试快。
0: 领教了，领教了，很好。江兄，赶紧审，然后把他刚才提到那个庞德平控制起来，快。
7: 好。
8: 我是靖江人，初中毕业就在汽车公司当司机，后来就下海做生意，开过录像厅、歌舞厅，生意勉强维持。后来歌舞厅着了一场大火，我辛苦五六年挣的钱全都烧光了。再后来我找人借钱，又开了一家冰淇淋加工厂。那一年我们这里气温太低了，冰淇淋卖不出去，就倒闭了，欠了一屁股债，还还不上钱。我就开始动歪脑筋，想搞点钱。我就找到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庞德平，他也没有钱，我们两个一拍即合，说好了一起干。我们想去搞钱，得先抢把枪，然后去抢银行的运钞车。
6: 为什么盯上齐焕生？
8: 我初中就知道他，他当了所长以后在街上见到过几回，他那个枪一直都是带在身上的。我们跟了他一段时间，直到他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下班回家，我们就计划在这个时间段下手。但是齐副所长很强壮，我们怕不好搞，就找了一个废弃的民房，提前演练，计划路线，锻炼身体，还买了作案的刀和哑铃，还有手套。

0: 们想着抢到枪后就去抢银行的运钞车，但是戚副所长出事以后，清江破案抓得太严，银行跟信用税这些地方都加强了警戒，抢运钞车难度太大了，所以我们又把目标转移到金店，但最后还是考虑也是困难太大。
1: 怎么盯上邱行长呢？
0: 有一天我在银行门口看见他，他开着车穿得很气派，我就想他们家肯定很有钱，就想从他们家搞钱。
1: 你到底认不认识邱行长？
0: 我认得他，他不认得我。清江很多人都认得他，他是大学生，年纪轻轻就当了行长，特别的威风。我开歌舞厅那个地方离他上班的地方也不远，有段时间他们银行盖大楼就在我店面附近办公，他每天进出都特别的气派，好多人围着他要贷款。
1: 那你找他贷款和帮你老婆找工作的情况呢？
0: 假的。
1: 邱行长家里的情况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们跟踪了他几回，发现他们每天下班回家都比较晚，但是每天中午回家吃饭。他们家有两道防盗门，家里面的人一回家就把门锁上，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中午他家孩子离开家去上学的时候动手。
2: 妈，爸妈，
3: 你们别伤害我孩子。
4: 不要伤害我女儿。
5: 老实点，
3: 你们要什么？
5: 老实点，
3: 你们随便拿。
2: 你们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打孩子呀？

0: 们在行长家只找到2000多块钱的现金和一些纪念币。走之前我们就想着把现场炸了算了，我就把他们家的煤气罐、切开管子搬到客厅，又把电饭煲端出来，把他们家的酒撒在被子上。等到要走的时候，我是越想越生气，杀了4个人才抢到这么点钱。从行长家跑了以后，我们就把枪和东西都藏在仓库里面，那天穿的衣服也烧了。庞德平两次杀人都是穿的同一双鞋子，鞋子沾了血，我就买了一双新鞋子给他。后来我们就各干各的，各过各的日子。2001年，我就把枪扔到清水江里面。
1: 后面的事情你详细讲一下，你是怎么当上官的？
0: 案子太大，警察天天查，我知道我犯的是死罪，心里面很害怕，特别的怕，所以我就在家里面躲了1年多。后来托亲戚找关系，到经济开发区去当司机。再后来，慢慢的跟领导关系搞好了，我就当上了开发区城管局的局长。前2年，市里面搞棚户改造，上头又把我调过去当改造办副主任。
1: 你给我们说一下，这一次抓到你服不服气？为什么前面那么久你不肯招？
0: 服气是服气，前面我不讲是觉得自己已经当了领导了吗？何况案子都过去18年了，我自己都忘了，不想承认，也不愿意面对。不过现在我想通了，只要是犯了案，不管过了多久，不管你跑多远，始终还是会找回来的。

0: 我就是站在这里把枪丢下去的，应该就是那个位置。
1: 弹匣和子弹呢？
0: 弹匣被我卸了，一起丢下去的，没有子弹。我在前面那个乡镇上过班，5年前这里不是这个样子。
2: 带走
3: 带走带走。

0: 秦总，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找枪吧。这个地方我了解了一下，那边啊是个谷地，叫状元堤，那边还有个村口，这边这个桥以前没有，是后来才修建的。这条江就是青树江，水深呢大概是5米，先前政府为了修河道就把河水放干了，挖走了一些泥沙，现在就是不确定当时挖沙的时候会不会把枪也挖走了。
1: 再难也要把枪找到，光指纹和口供不行，证据链缺失，枪才是最关键的物证。
2: 嗯，但是说弹匣给卸了，就剩那枪把子，枪把子有点分量，你这水流不可能给冲走，冲肯定冲不走。
3: 对的嘛，
1: 下决心吧，爸。
0: 我的妈哟，这得用好多人，花好多钱哦。
4: 你看啊，先要把上游截断，水抽干，要干半个月吧。人数的话至少500人，
1: 就是1000人也得干。
0: 干。走，我们去找武装部、预备役、民兵，全部上。
3: 可以吗？水也没有想象的那么深，刚到膝盖。
0: 就是的。
3: 可以可以。

0: 杨兄，
1: 秦总，这不行啊！我们几百个人干了好几天了，拿网式排查，一格一格的找，就是找不到啊！
0: 行，我想办法。
1: 好好，接着干啊！
2: 继续继续，
1: 秦总给我们想办法，干，干啊！

0: 先听，
1: 我在清江呢，这边找枪呢，啊，找一个多星期了，这水都放干了，不好找啊。我想，看来得用这个专用仪器了，就那种金属探测器啊，要不然这样不行啊，这时间长了人也受不了啊，啊，一直下雨这些天，那水库也存不了那么多水啊，
0: 所以我想联络一下这个省军区的人，你看行不行？我听说他们有一个刚出完任务回来的一个工兵营，他有这种专用设备。
2: 可以，我跟他们政委打个招呼，你过一会儿直接和他们联络。
1: 好，谢谢，
0: 谢谢袁听。

0: 秦总，王营长，这个雨下得太大了，天气预报讲这十几天还要下雨，清肃江上游水电站水坝满了要放水，最晚能撑到今天中午12点，要不然就垮坝了，放水要经过咱们的捞枪地点，弄不好就把手枪冲跑了。我从昨天开始就跟他们一直在吵，州里面也在出面协调，就是我们这边能不能快一点，实在是不行了，
1: 已经拼命在干了，一天10多个小时了。
2: 你看能不能这样啊？你让上游的算一下，如果非要放水的话，放到这儿需要多少时间？这样我们抓紧干。实在不行的话，就下网，网眼弄得细一点，啊，等水过去之后我们接着捞。
0: 你帮我算一下，从那边放水到这边要多长时间？啊，只有1个小时。

0: 我找到了，看一下，收效了，他不能枪了。
1: 你傻不傻呀？你就不知道什么石头摸一下呀？
2: 摸一下。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鲜活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同志们，今天我们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我们分局呢，技术辅警杨小杰同志比中了清江两岸犯罪嫌疑人的指纹，为案件的侦破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现在我宣布奖励杨小杰同志50,000元人民币以资鼓励，希望大家都要向杨小杰同志学习啊。
1: 秦总，您找我。
2: 梁城那边怎么样啊？检测开始做了没有？
1: 哦，还没呢，不过已经让物证中心督导他们将这些年来采集到的样本做 DNA 对比。
2: 那检材怎么还没送过来呢？
1: 哦，我听说是这样啊，梁城那边呢想自己做，他们也有这个能力。
2: 不管谁做得抓紧做呀，你给梁城打个电话让他们抓紧，经费由厅里出。
1: 哎，好，我现在就去。

0: 罗大姐，
1: 嗯，
0: 我们今天做了多少了？
1: 嗯，400多份吧。
0: 这是今天最后一批了，咱们辛苦一点，争取把它做了吧。
1: 我没有问题。

0: 罗大姐。
1: 中了，出来了，确定了，朱局，这个长姓家族的这几个人可以划到范围里面，

0: 赶紧布置下去，找人，明天全市动员，尽快把这些人给我找到，一个一个的查。
1: 喂，
2: 什么？脑出血？

0: 怎么样了？
1: 还在手术。
0: 怎么回事嘛？前两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1: 医生说以前就有些基础病，这个病发病急，很难预防。

0: 要点啥？啊，
1: 你好，你是叫常兴荣吧？
0: 怎么了？
1: 我们是派出所的。
0: 啊。
1: 现在做那个人口普查，我们要办二代身份证，需要采集指纹，麻烦你给咱打个样。来，你看啊，你就从这儿摁到这儿，然后这个样子摁一下。
0: 这个办这个二代身份证还要做这些东西的吗？
1: 嗯，大家都得做，我们也得做呢。
0: 啊，你们也做呀？
1: 嗯。
0: 哎呀，你们但凡要是做的话，看起来是非做不成了。
1: 谢谢啊。嗯、这儿。
0: 嗯。
1: 对，就这样。
0: 嗯。
1: 滚一下啊，嗯，对，来，还有这个，
0: 真是麻烦。
1: 来，给你，谢谢啊。
0: 可以了。
1: 可以了，谢谢。啊，我们走了啊。
0: 慢走啊。
1: 谢谢。

0: 我看一眼就能认得出来，
1: 上级发下来的指纹我天天看，特征我都背下来了。你把人盯紧了，不要让这个人跑了。

0: 起来！
1: 我们不认识啊！
0: 我找了你28年了，
1: 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0: 说。

0: 杀人了。
1: 杀了几个？
0: 杀了11个。你们报道过的那些案子都是我做下的。我知道我迟早会有这么一天的。我把我的娃娃害了呀。
2: 畜生，带走。

0: 犯下这些案子，给良城人民带来多大的伤害。
1: 我做下的事情我都不敢想。
2: 这么多年你的心里一直没有愧疚吗？
1: 事情已经做下了，怎么办？你说，我问一下，我做下的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我的两个儿子？
0: 你只关心你的孩子，那被你杀害的孩子呢？
2: 你说一下你作案的过程，要一件一件的说。
1: 我第一次作案，那是1988年，那时候我已经结婚有了娃，家里实在是困难的很呢。我本来想着去偷些东西，结果动静大了，那女的醒了就开始喊，喊的声音大得很，可把我吓坏了，我就动了手了。

0: 你做下这么多案子，你家里人知道吗？你做下这么多案子，有没有后怕、后悔的时候？
1: 有的，两个，一个是医院里那个女护士。

0: 哎，秦总，这是我们领导秦总，公安报的记者李云。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秦总，这个案子的社会关注度非常高，但是关注的点呢比较奇怪，说什么的都有，所以他们这次来想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写一些比较有深度的文章出来。
1: 好好好，请坐。
2: 嗯，好。
0: 秦总，这么十恶不赦的罪犯，你还给他太吃了？
1: 这是我的习惯。开始吧，
0: 把人带进来吧。

0: 程金荣，你对你这个案子的罪名，还有这个作案过程的认定，有没有什么问题？你被捕之后有没有受到过虐待之类的？
1: 没有，他们对我挺好的。你能不能说一下，给我开一些高血压的药？我吃的都是进口的。
0: 进口的好一些，够准备些，行不行？这么长时间有没有反省过？到底为什么干这么残忍的事儿？
1: 我不想，我血压高得很。唉，杀了就杀了嘛，想那么多做什么？
0: 那2002年之后呢？这十几年的时间，为什么停止作案了？
1: 不想杀就不杀了嘛。
2: 我问一下，我的这个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我儿子？那你对受害者家属有什么要说的吗？
1: 这事情已经做下了，说什么没有，赔偿金我也没拿条件，不说了，人嘛，终归是要死的，过几天我也就死了。 死了我也就解脱了。那在你家里，你跟谁的关系最好呢？我和我妈的关系还可以。我爸他基本上没有管过我。小的时候，他把我打得不成样子。那时候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实在是困难得很。那一年我高中毕业以后，要找飞行员的，我也报考了。 体检都过了，后来又没考上。我打听了一下，我的名额让别人顶替了。我现在进来了，我做下的这个事情不会影响到我儿子吧？
3: 程金荣。

刚才说你高中毕业考飞行员，被人顶替了是吧？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啊，你当时呢就是过了初试，二选一的时候呢没被选上，根本就不是你说的什么被人顶替了啊。

从你被抓那一刻，你就一直在问会不会影响你儿子。可见你很关心你儿子。看着我，当你毁掉了多少年轻的生命，知道吗？他们的年龄有的比你儿子还小。 你毁掉了多少美满的家庭，知道吗？他们同样关心他们的孩子。看着我，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你的儿子一定会因你为耻，你的后人会一直背负着你的罪恶，受尽人性的煎熬。你的罪恶没有理由，没有借口。 你会得到惩罚，但你永远都得不到解脱，永远。

0: 秦总。
1: 嗯。
0: 从凉城回来之后，您就一句话也没有说。您没什么事儿吧？
1: 没事儿，可能有点累了。刘，你知道什么叫 PTSD 吗？
0: 我知道啊，创伤后应激障碍。您不会的，您都已经身经百战了，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1: 为什么？我不配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要知道，我们警察也是人，也是血肉之躯，也有困惑、迷茫、恐惧、沮丧。这么多年，之所以没有被打败，那是因为心里面有信念，就是保护人民，伸张正义，痛恨罪恶，心向光明。可是梁成这个案子，常兴荣这个罪犯，还是让我无法平静，让我不得不思考人性，人性的阴暗和扭曲究竟是为什么？

哎，老宋，好，我知道了。老潘去世了。

0: 一起读春秋，风霜雪雨我激流，历经苦难痴心不改，少年壮志不言愁。
1: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波激流，历经苦难痴心不改。

0: 查乐什么呢？
1: 今天办案回来，在路上，我们开着车，正好碰上红绿灯，就停在人行道边上了。三个小女孩过马路，见着我们警车，鞠了一躬，高兴。
0: 你这人啊，看着你凶巴巴的，其实呢，心里最软，心细，只有疼人，有大爱。
1: 你最近又看什么书了？大爱都出来了啊！
0: 你又小瞧人，我跟你说，你这辈子，哼，最看不清的就是我。
1: 我看不清你啊！
0: 嗯，
1: 我从第一次见你，我就知道你犯罪动机是什么。
2: 爸，你回来了，你们俩笑什么呢？
0: 嗯，快快快，吃饭吃饭，拿碗筷吃饭。你这饺子我包半天，你怎么不吃？你尝一下。
1: 不。
3: 爸，我有事儿告诉你，我要去反诈中心工作了。
1: 为什么？
3: 现在互联网这些骗子他们太猖獗了，他们就是从高维度向低维度里降维打击，我得制止他们。
0: 啥叫降维打击啊？
1: 啥叫降维打击？
3: 降维打击，降维打击就是说那些骗子要骗你们就是分分钟的事儿，你们还没看清他们套路就上钩了。
1: 你看，听不懂了吧？所以我告诉你，一方面你们要打击电诈犯罪，另外一方面

0: 要加大宣传力度，要提醒老百姓有防范意识，尤其像你妈这样的啊，这个别什么都信啊。
1: 你又小瞧我，我现在这反电诈意识不比你们差啊。那诈骗团伙无利不起早吗？这老百姓要做的，第一，别相信天上能掉馅饼；第二，这行得端坐得正，别怕有人敲诈。完了吗？
0: 嗯，我知道你妈最近看什么书了。
2: 什么书？
0: 哲学书，全说在点儿了。哟，海平。
1: 你
3: 整
0: 吃
3: 吗？
0: 喂，
3: 秦爸，
4: 海平，
3: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得了中国青年科技奖。
0: 哎呦，你等会儿等会儿，我打开免提，你再说一遍。
2: 怎么了？
0: 说。
3: 我得了中国青年科技奖，这可是国家级的大奖。这次得奖是我们新测那个项目，下个月我就会作为中国青年科学家代表去旭城领奖。
1: 哎呦，我们海平可真是棒呀。
0: 海平，恭喜你啊。秦爸恭喜你，太好了啊。
5: 别骄傲啊。
0: 我陪你去啊。
3: 没事，秦爸，你要是忙的话你就不用去了，我们市局领导会陪我一起去的。
0: 哎呀，你这傻孩子，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高兴高兴呢？这样说定了啊，如果除非有什么这个突发的大案要案啊，要不我就陪你去啊。
3: 行，那我就天天许愿，我希望没有大案要案。到时候你就能陪我去了。
1: 哎呀，我们丫头这么出息，你说你妈得多为你骄傲呀。
3: 骄傲，开心的都合不拢嘴了。
1: 哎，李媛呀，那个你的事情也要抓紧办了呀。
3: 啊，啥事儿啊？
1: 你又装啥呢？你跟老赵啊，这
3: 啊，
6: 海平领奖回来，你俩回来就把事儿办了，你听见没？
3: 行了行了，知道了，挂了啊，挂了。
1: 一说这事儿就装傻，他这事儿真得抓紧办了，一晃二十多年，苦一辈子。
3: 妈，我觉得老赵不错。
7: 这个小孩子家什么什么什么不错，大人的事儿你少管啊。
3: 我怎么不能管了？
7: 哎，香蕉还堵不上你的嘴是不是？来，你给我堵上。
0: 你呀，才是一个心里面有大爱的人，谁的事儿都惦记着。来。
1: 酱多啊，
0: 咸了。你笑什么呀？
2: 没什么。
0: 夏元庆啊，把你女朋友带过来，让我们看看。
8: 爸，我没女朋友。
0: 重说，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是吗？
8: 可是我真没女朋友。
0: 是吗？
8: 不是，我真没女朋友，你跟看着我干嘛呀？
1: 抓紧，
6: 抓紧，
0: 抓紧！蒙这么多年，这次没蒙对。
8: 原来你都是蒙我的。

0: 有那个感觉。有时候我觉得现在挺好的啊，你看你想让医学院，他现在也哎完成你心愿，他
1: 都读完了，
0: 也当警察了，是不是？
2: 你是叶海平吧？
1: 哦，我是。
2: 你能不能跟我去个地方？
3: 你要带他去哪儿啊？你是谁呀？
2: 我叫牛静，牛玉国的女儿。

0: 我爸他得癌症了，快不行了，你能不能跟我去趟医院，去看看？
1: 不能，我们还有事儿呢。
0: 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求你们了，听我说完行吗？我也恨他，但是他是我爸爸呀，我没有办法。 这么些年一直被病折磨着，这都是他的报应。但是你说，他快死了，怎么办呢？我知道他心里一直有愧，我也知道他想有个回国的机会。我都知道，他虽然不说，叶警官，我其实没有脸跟你提这样的要求，但是。 我做闺女的，我就想替他做最后一件事儿。我想让他走的时候能安心一点，行吗？我求你了，
1: 走了，
0: 别走，别走，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
1: 妈，我想去。
0: 送你们，谢谢，谢谢。其实这些年，我爸就是偷了条命回来，活着也是受罪，这又得了大病，每天都是一种煎熬。 我其实一直在找你呢。我昨天看了电视，才知道你来旭城了。爸，爸，你听好了啊！这位警官，他叫叶海平，他是叶茂生警官的女儿。 爸，爸，你别走！爸，爸，你看，我知道你心里想的，你不是一直想找叶警官道歉谢罪吗？我这不是给你找。

0: 装了7年的片儿警，总算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马上就要去抓捕了，要是有不幸，我也算是对得起我这身警服了。
1: 我是刑警。
2: 我是刑警。

0: 你说现在大姑娘小伙子真会玩啊！咱们年轻的时候哪见过这阵势啊？
1: 时代不同了，和咱们年轻那会儿啊，这就叫搞腐化。
0: 后悔生早了吧？现在也不晚，要不咱们也下水凑凑热闹。
2: 我说呢，这到了饭点怎么不见人啊？仍然是秀色可餐啊！怎么样，看过瘾了？
3: 他们这个岁数的男人，思想最容易滑坡，
2: 就跟他们的肚子一样，不使劲往上提一口气儿，就得往下掉。
3: 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
4: 警惕什么呀？我们就是去看看热闹。
3: 我看你们就挺热闹。瞧瞧你们，一把岁数了，还好意思往前凑，不觉得自己激励鹤群格格不入吗？
4: 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去，都是喷子他非要去，对不对，棍子？
5: 对，
6: 我就知道是你。嘿，
5: 怎么全赖我头上了呀？小轩，你别听他们的，他们骗你的。
6: 你一会儿上后厨要几块榴莲皮，拿回房间啊。
5: 我的妈呀，
7: 那比窦娥还冤呢！
8: 瞧瞧人家气氛多好，再瞧瞧咱们的旅游团，一帮老头老太太的，没劲。
6: 你还要怎么有劲？
5: 我的意思是说呀，咱们这个西洋美旅游团一听名字就不怎么地，说谁西洋啊？咱们顶多是下午两三点钟的太阳。
4: 花儿和小轩，连中午都没过。
3: 行了行了，人家郭局给你们这么好的福利，别在这挑肥拣瘦。哎呦，
8: 行了行了，要不是我们仨立了功，他老郭有这么好心眼。
5: 行了行了，还不如发点奖金来的实惠呢。
2: 真服了你们了。
9: 不好意思，耽误几位一点时间啊，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的新源旅行团。
3: 不用了，我们也是跟团来的。
9: 您了解一下，我们的旅行团呀，是政府公益福利项目，全程免费。您看一下，
5: 我看看。
9: 哎，谢谢大哥。
3: 平时你让我别占小便宜，这回怎么你感兴趣起来了？
5: 行了，行了。
10: 是这个车吗？
11: 是这个车。
10: 哟，抱歉啊，我们上错车了。
12: 你们也去大平湾吧，我们能不能搭一下你们的车？我们那个导游啊，把我们几个扔下自己跑了。
9: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没问题，上车。
10: 这不合适吧？
12: 合适，
9: 合适，正好在
12: 合适。里边，
11: 谢谢。
8: 别客气。
12: 最里边，最里边。
8: 里面有地儿啊。
11: 作为导游，人到没到齐你不知道啊？你怎么就能发车呢？谁告诉你们我们不去了？
13: 你捣的鬼吧？
2: 那咋办？
11: 好了，到了联系你。什
14: 么？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我叫孙鹏。趁路上的时间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新源工程。新源工程是一个政府项目，属于平安市的城市发展基金，现在向广大的投资者开放，各位可以投很少的钱就可以得到可观的回报。我始终相信一句话，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只要机会好，一天25000。今天上午啊，我们有个宣讲会，到时候欢迎各位。
15: 闻出什么味儿了吗？
14: 后面几位西洋美旅行团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感兴趣，也欢迎你们参加。
16: 瞎猫碰着死耗子，不对，是耗子碰着咱仨老猫。
17: 哎呦，不行不行不行，背头，快来帮忙帮忙，撑着了。哎呦，棍子，
8: 昨天我看到这帮人啊就不太对劲，没想到他们还真是搞传销的。
18: 怎么着，管不管？
8: 怎么管？打110，把这帮人逮了就完了。

0: 这你就不懂了，咱们看到的这帮都是小喽啰，包括那些游客都是受害者，把他们逮了刨不到根儿上，真正的头都藏在背后呢。
1: 哎哎，我说背头，别忘了咱们是来度假的，又不是嗨。
2: 咱们见过，今天早上你们搭我们旅游车来着。
1: 对对对，看着眼熟啊。
2: 麻烦谁帮我做一下保护？
1: 哎，我来我来，
2: 谢谢啊。
1: 呼吸好，呼吸。
2: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1: 哎，好。
2: 喂。
0: 潘子，你注意点影响，别一见小姑娘就孔雀开屏。
1: 我又没干什么。嗯，
0: 我看这个姑娘好像也是那个什么星源旅行团的，要不一会儿你问问情况。
3: 嗯，行了吧你们，背头别瞎琢磨了，死了这条心。我跟你们俩说，我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安全下庄，你们别在这儿给我出什么幺蛾子。
0: 关子，你真打算退休啊？
3: 退休申请递上去俩礼拜了，
0: 可是花儿也没说过你非得退休他才会跟你结婚，他说了吗？
3: 我说了呀，我的承诺我遵守，这是原则问题。
1: 没错没错，该放手时就放手。哎呀，我现在呢也是关键时刻，可不敢出点什么岔子。
0: 你这儿有什么情况啊？
1: 嗨，我这岁数啊，不是也正想往上蹦跶蹦跶吗？正好。
2: 嗯，好，我知道了。那就这样吧，啊，拜拜。哎，
1: 来，继续继续，好吧。哎、
2: 好，
1: 十五个一组啊。
2: 嗯，
1: 预备走。
3: 回去洗澡，等着吃晚饭。
4: 回去洗澡，
0: 等着吃晚饭。
1: 再来。哎，好嘞，使劲。那个，回去洗澡啊，准备吃晚饭。那个，
2: 拜拜。哎，
1: 十五个。就吃个饭，哎呀。

0: 我看这个姑娘好像也是那个什么星源旅行团的，要不然一会儿你问问情况。
1: 喂，今天后来上车那几个人不简单，别让他们给搅和了。
2: 哎呀，说慢点，点都有。哎，都客气点啊，不要。
3: 老年人被骗走了养老钱，年轻的被洗脑成为帮凶，误入歧途，踏进深渊。你说，你们说，管不管？
4: 管
1: 啊。
5: 虾呢？
2: 没抢着。
1: 大混子，嗯，什么时候学会溜肩膀了？
5: 什么溜肩膀啊？
6: 大背头。
1: 小翠，这次我支持你啊！警察下了班，遇到违法犯罪，咱就不管了。大背头、大棍子、大喷子，你们是三叉戟。三叉戟的眼里，什么时候揉过沙子呀？啊！
4: 我也支持，我最恨骗子了。
1: 还有我。哎，
2: 别瞎起哄啊！
1: 你别给我丢人行吗？
2: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呀，咱们三家呢，好不容易出来旅游一趟，哎，又被案子给搅和了，多扫兴，是吧？
1: 我们都是警察家属，这不就是家常便饭吗？
4: 就是，这点觉悟我们还是有的，
1: 必须有。
3: 你们听听，这思想境界，这精神高度，身为警察，这觉悟还不如家属。
7: 行了，别那拽大刺儿了，办就办，什么时候掉过链子呀？

0: 嘿嘿，喷子，你呢？哎，
1: 那咱总得先给领导请示一下吧。
0: 请示一下，研究研究，讨论讨论，分析分析。
2: 人都跑了，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咱们全当是见义勇为了。
1: 嘿，你当拍黄瓜呢？这么轻松啊？
3: 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
4: 你慢点吃。
0: 不瞒你们说，我想了一天，咱们可以先从那个导游孙鹏切入，把这个团伙的上线给他挖出来。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0: 哎，你们不是我们旅游团的人，这是内部会议，外人不能进去。嘿，怎么个意思啊？昨天你们孙导游还说欢迎我们来参加呢。我们接到的通知，今天的活动仅限本旅游团，不好意思。
1: 你把孙导游找来，我跟他说。孙导游，想死？
0: 别！
1: 哎，你还记得我们吗？
2: 昨天在大巴车上，你说欢迎我们来参加这个会，怎么这会儿不让进了？
3: 真是不好意思，今天啊人满了，没位置了，你们下次再来吧。
4: 没位置我们站着听也行。
2: 真是对不住，抱歉啊，大哥们，明给我线，下次一定提前通知你们。
0: 哎，孙导游，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哎，
2: 嗯，那
0: 说，
2: 王伟林，
0: 王伟林说，就是啥？
2: 好，
0: 这么过。 昨天还热情邀请，今天死活不让进，有问题。孙鹏不会醒了吧？不至于呀，咱们出来玩的，这又不是在平安市，谁认得咱们呢？还得想法子进去。
2: 他们现在看衣服和帽子，咱这身衣服也混不进去呀。
3: 等等。
2: 嗯，那就找一身不让他们怀疑的衣服。光明正大的进去。

0: 小姐，你好，先生，什么事儿？听口音东北的吧？不是。哎，隔壁那间帮我开下门，我拿点东西。
1: 您是住那屋的吗？我记得住那屋的是个小伙子啊。啊，
0: 对，他叫孙鹏，我儿子，我是他爸，我落东西了，你帮我开一下。哎呦，
1: 那可不行，我们有规定。那万一丢了什么东西，算谁的呀？要不然这样，您到前台让他们登记一下也行。
0: 好。
2: 哎呀，这不行，我们有规定，工服只能工作人员才能穿，不能捐给你们呀。
3: 我们呢，就是想给家属过个生日，想假扮一下礼宾人员，给他个惊喜。
4: 小伙子，帮帮忙，这样。我们不白穿，200一套算租的。
2: 哎呀，不行不行，
4: 300，500，

1: 捉奸了！你可真大方，一身轻要500，两身衣裳要1000，能报销吗？这可是我掏的钱。
2: 放心，只要案子破了，老郭一高兴，别说1000了，没准奖金就是3500。
1: 真的？来，对不起，
3: 该来我了。
4: 来让一让，让一让。

三四五六七八。

0: 咱们平安省为了给开发新区筹措资金，政府给的政策，特地发行了一批新源卡，大家只要投6万块钱买一张我们的新源卡，再发展3个会员就能回本。这3个会员每个人再发展3个会员，3×3=9，这时候大家就可以获利了。这9个会员每个人再发展3个，3×9=27，这样发展下去，简单说就是会员拉动会员，这样不断的扩散发展下去，最高能得到1000万的回报。
1: 动了，
2: 哇，高科技呀、啊！

0: 知道了，长颈鹿立功了，回去师娘店里吃面喝酒我请。
1: 没头笨的，没头猜对了，这个孙鹏是有上线的，小吕在他电脑里查到了聊天记录，他们也是从平安过来的，他的那个上线啊现在就在活动现场，
0: 在旅行团里当托，他的网名叫丁小林。
2: 丁小林，听这名字应该是个女的，
0: 可这么多人怎么找啊？
2: 看来还是得从这个孙鹏身上下手。

0: 人吗？
1: 有人。有病啊。这是男厕所。你们到底要干嘛？
0: 新源卡，政府项目。说，你的上线是谁？
1: 大哥，您说什么呢？什么上线？
0: 揣着明白装糊涂啊！你真以为昨天我们上你的车是为了搭车呀？我盯了你们很久了，我明着告诉你吧，什么旅游团、宣讲会，这个都是老子玩剩下的。你竟然敢跑到我的地盘跟我抢肉吃，我看你是活腻歪了。
1: 你们也是。
0: 对，你的上线那个叫丁小玲的，现在是不是在宣讲会现场当托呢？玩这一套，老子可是祖师爷。
1: 你想要干什么？
0: 给你的上线打电话，我想跟他聊一聊。
1: 上线这事儿，
2: 快点儿！
3: 我告诉你，识相点儿，兴许咱们还能合作合作。要不然，你信不信我让你们回不了平安？
0: 快点儿！背头，
4: 你看现场现在谁在接

0: 健身房那个女孩就是上线，
1: 她从酒店后门往南跑了，赶鸭子。
2: 警察，动一下你的车，
3: 安全第一。
4: 警察叔叔，我的车。

0: 坤子，摘果子。
1: 喂。

1: 孙师傅回来了。哎呦，听说你们三叉戟出去旅个游还破了个传销啊？
2: 小菜一碟，捎带手的，
3: 我都能想到。一会儿老郭肯定握着咱们的手来那句：“
4: 真行啊你们！”
5: 国军，国军。
1: 真行啊你们！我给你们府里，让你们去旅游，没让你们去办案。
5: 我们省厅经营了整整三个月的案子，好不容易打进了这个传销团伙内部，眼看着就要掌握重要线索了，然后顺藤摸瓜就能挖出幕后更大的老板，你们这一折腾，全完了。哎，
1: 我们事先也不知道情况啊，不知者不为罪嘛。
5: 甭管知不知道。
1: 客观上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
6: 你想怎么着吧？
7: 处分，
6: 必须处分。哎，
1: 郭局，别介，我们出发点是好的，您呢高抬贵手，给个机会，我们一定将功不过。
5: 得了吧，谢谢您，你们这老三位办的什么案子呀？真拿自己当神探了？
7: 去你个大脚趾头的！
6: 这什么态度？
7: 甭管怎么说。
5: 我们好歹也把人给逮着了，出了什么问题，咱们想办法解决嘛。哎哎，逮着了，你们逮着谁了？这大小王都没分清呢，还跟着斗地主？
8: 你考虑怎么样？
5: 来，你们看看，
8: 把你抓到这儿来。

们抓的是我们卧底民警徐曼，化名丁小林，对面那个才是这个团伙真正的头，

0: 说什么来着？我当初说什么来着？不让管，不让管。现在好了，阴沟里翻船，打哈欠闪了腰。
1: 那后炮，
0: 我当头炮的时候，你们俩也不听啊。瞧瞧你们俩，真把自己当成蝙蝠侠了你。怎么，说你两句还不乐意了？我还不乐意呢。我明着跟你俩说了吧，预审支队打算提我为副支队长，考察两轮了。我熬了这么多年，我总算能熬出头了。我要因为这件事给我搅黄了，我记你俩一辈子。
2: 你就怕耽误你好事呗？
0: 我是为我妈，现在砸的可是咱们三叉戟这块金字招牌。我跟你们俩说不通。
3: 滚蛋。我觉得你说的对，喷子
2: 就是舍不得自己的瓶瓶罐罐，你少说别人。我也劝你一句，以后少出主意。现在这种新型犯罪不是你能玩得转的，我看你退居二线挺好，要不然跟我一样提前退休得了。
3: 嘿，你也冲我是吧？
2: 我不冲你，我冲谁啊？我干了30年警察，临退休了你给我吃个苍蝇，我能好受吗？

0: 嘿，还挺早，以往开会没见你俩这么积极过呀，果然是被捏着七寸了。嗯，嗯，嗯。北头，提醒你一句啊。 一会儿开会，少说多听，别瞎出主意。哎，老田，哎呦，
1: 老三位都到了。
0: 老田，你走错地儿了吧？今天是京侦开会，又不是你们禁毒。
1: 没错，老三位。
2: 你们还不知道呢吧？我刚调到京侦，
1: 你到京侦了，那林楠呢？林队去公安大学培训学习了，据说回来以后另有任命。
0: 产房传喜讯，这事要生了。我早就说林楠这小子有前途。
3: 那你现在是京侦的支队长？
1: 嗨，我也是服从安排。去年受伤以后，这条腿一直恢复的不是太好，没法冲锋陷阵，不适合禁毒队的工作了。
0: 最近局里就把我调到了京侦，这是领导对我的照顾。嘿，田队，你可算是抄着了。这京侦啊，那比禁毒滋润多了。
1: 哎，都是干工作，我记得崔师傅说过，京侦面对的是软刀子，比真刀真枪更考验人，是吧，崔师傅？<笑>
0: 老三位，干嘛溜边呢？来来来，往前坐。来来来，
1: 啊。
0: 我们属黄花鱼的，喜欢溜边。再说了，今儿开会我们又不是主角，
1: 我还在适应新岗位、新角色。老三位经验丰富，可得多帮帮我。
0: 你就别寒碜我们了，我们这不是刚献了个大眼？
1: 人有失脚，马有失蹄，这事儿不能赖你们。还记得那句话吗？
0: 老树发新芽，
1: 铁树再开花。<笑>

0: 根据孙鹏的交代，他的上线叫廖勇，但这个廖勇非常谨慎，始终都没露过面，一直都是通过一个被屏蔽的手机号跟他联系的。我们对他的个人信息掌握得也非常有限，
1: 这也是案子的难点。孙鹏只是这个传销集团的一个分支，完全不会影响到其他分支线的运行。本来徐迈坚打进这个团伙的中层，可以说离廖勇就差一步，但是现在
0: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很难挖出这个廖勇。如果不行，咱们只能推倒重来，找到这个传销团伙其他的分支线，重新进行卧底调查。
2: 要是通过银行账户查呢？毕竟他们收这么多钱，总得想办法落自己口袋里吧。
1: 这个还用你说呀？我们早就想到了，那些账户的资金都转了好几道手，有的还转到境外，隐蔽性很强，一时半时梳理不清楚。

0: 崔师傅，您有什么想法？
1: 哎呀，我还是别瞎出主意了。
0: 没事儿，说说吧，没准能帮着打开思路呢。想好了就说。
1: 我觉得我们可以让这个廖勇主动上门。
2: 主动上门？想什么呢？
0: 崔师傅，您具体说说。
1: 我就是看大家一时打不开思路，抛砖引玉。这个徐曼警官不是在新源传销团伙卧底三个月吗？他应该对这个团伙整个的运作流程非常熟悉。让徐曼警官以丁小玲的名义自立门户，也搞一个传销组织，跟廖勇对着干，抢他的生意。你看这个廖勇会不会主动出现？
3: 我看行啊，咱给他来个山寨白狼，走他的路，让他无路可走；
1: 穿他的鞋，让他无鞋可穿；
0: 穿他的衣服，让他光着。
2: 要是廖勇不出现呢？太想当然了。
1: 我这只是个建议，您是省厅领导，您定夺。
4: 陈队，据我所知啊，这个廖勇正在发愁要开展新的支线。如果现在有人出来跟他抢生意的话，他肯定不会坐视不管的。当然，资金、物料、人员这些细节问题，我们还需要推敲。但总体而言，我觉得这个方案可行。
0: 目前看来，这是一个办法，我支持老三位。
5: 阿姨，您看看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社区福利，免费的近郊旅游。您看看上面都有联系方。
4: 看看我们的社区活动，免费两日游。
5: 给您推荐。
4: 社区活动、这个、免费的。
5: 上面有联系方，您要感兴趣可以联系我们啊。
4: 了解一下我们的社区福利，免费旅游的。
6: 谢谢。
4: 哎，小绿。这三叉戟有传说中的那么厉害吗？我怎么感觉就三个等退休的老大爷？
5: 可能比你听说的还厉害一些呢。
4: 问你也是白问，你是他们亲徒弟，当然夸自己师傅了。
5: 地荣榜的案子你听过吗？
4: 听过。
5: 就是他们仨办的，你跟他们一块儿办个案子就知道了。
7: 我跟居委会都打过招呼了，我们街道治安积极分子配合得挺好吧？
8: 谢谢张主任配合我们工作。
7: 他真的是警察啊？那天我们仨抓他的那事儿，多不好意思。

0: 没事儿，你干了作为街道副主任该干的事儿，其实都不用三个人一起上，凭实力你一个人就能搞定。
1: 德行，这徐曼有对象没有？
2: 不知道。你打听这个干什么？
1: 我觉得他跟小吕挺般配。
2: 哎哎，你别又在这儿乱点鸳鸯谱啊。
1: 什么叫又啊？我什么时候乱点过？
3: 当初我撮合咱们家小兵和静怡，你看现在小两口一起去深圳发展，过得多好。
4: 你先别说那些，有情况。
5: 去看看什么来头。
0: 注意注意，
6: 现在过来的这个穿蓝衣服的老人
0: 很可能是安装。
7: 旅游免费的？
8: 对，大爷，我们这是社区福利，晋江豪华新源卡两日游。
7: 豪华？
1: 来了。哎，开动开动啊，你们等我干嘛？你们小年轻啊，在外面站了一天，辛苦了，来快吃。
9: 来来来
1: 来，来。
9: 哎呦，来来，师娘，我吃不了了。
1: 啊，你吃不了辣呀？我不知道。哎，吃这不辣的啊。
9: 你怎么了？你跟你棍子师傅一样
2: 有痔疮？不是，我辣椒过敏是吧？
1: 哎，小徐，阿姨冒昧的问一句，你有对象了吗？你踢我干嘛呀？问问怎么了？
0: 这是人家的隐私。
8: 没事儿，崔师傅。阿姨，我还没男朋友呢。
1: 哦，那跟我们小吕一样。啊？
8: 他也没男朋友？
1: 哎呀，这叫什么话？应该是他也没有女朋友。嗯。那你喜欢什么样呢？回头我给你留意留意。
8: 反正不喜欢吃不了辣的，我还就爱吃辣。陈队，
0: 接接。
8: 喂，陈队。
0: 你弄得小吕很尴尬。
1: 没事，小吕挺好的。
8: 崔师傅，陈队查过了，那个来报名的大爷果然有问题，应该就是廖勇派来的。
0: 看来这招棋走对了。
8: 陈队让我赶紧回队里，我得先走了。崔师傅、张阿姨，谢谢你们的晚饭啊。
1: 哎，
9: 走了，师娘。
1: 哦。嘿，连顿饭都吃不踏实。
9: 你尝尝，你尝尝，你尝尝这个菜的味道如何？
1: 这么咸？
9: 我看你就是咸的。
10: 你俩倒挺悠闲，听说廖勇露头了，陈阳那边有什么安排吗？
11: 什么安排跟咱都没关系啦。
10: 什么意思啊？
11: 现在徐曼呢，正带着一帮治安积极分子和咱局里的一帮内勤，行驶在豪华两日游的路上呢。老田也带队配合接应了，
12: 就是不带咱仨玩了。
11: 哎呀，咱们呢就像这篮球，忽上忽下呀。
10: 我还说啊，这个方案要是可行的话，高低给咱们仨找回点面子，也替你们俩拨乱反正了呢。
11: 我谢谢你啊，你坑我俩还少啊，不差这一回了。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啊。老夏人都没了，咱们还活着，什么名利啊得失啊也就不计较了。
10: 哎，马上清明了，找时间去看看老夏吧。
11: 还找什么时间呀、啊？反正也没咱仨什么事儿了，就今天吧。

0: 是坐地铁方便，是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做人讲良心，诚信

0: 你必须给我个解释。
1: 我们是真不知道怎么回事。
2: 你一句不知道就完事了？我告诉你，这个是烈士的墓碑，
0: 周围的墓碑都好好的，为什么就这块坏了？
2: 对呀，这明显是人为的嘛，人为毁坏，你们是怎么看管的？
1: 不是，叔叔，我承认是我们工作疏忽了，但是陵园平时也就两个人巡逻值班，这么大地方我们也看不过来，之前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儿啊。要不这样行吗？我们陵园出钱，再重新给立一块碑。
2: 这是钱的事吗？
0: 你这是抹稀泥！
3: 你们俩冷静点，别把人吓着。
0: 冷静不了，你就是你，你必须把这个人给我找出来。
3: 静怡和崔斌去深圳之前还来看过老夏，那时候还好好的，说明就是这两三个月的事儿。你想想，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人来打听过夏春生的目的？
1: 夏春生，
0: 好好想。
1: 好。哎，有，大概一个半月之前吧，有个男的过来问过，
2: 陵园里有监控吗？调监控。
1: 不是，谁在陵园里边装监控呢？看人看鬼呢？
2: 你给我再说一遍。
1: 不是，我不是。
3: 哎，

0: 暂停，就是这个人，放大。小李，现在不是有一种高科技的人脸识别系统，可以根据脸部轮廓识别嫌疑人吗？
1: 嚯，您对这个还挺了解啊。
0: 我在设备目录里看到过，
2: 背头是警保处的，他什么设备不知道？
1: 这个人脸识别呢，咱得找一个参考比对的对象，要不然这个茫茫人海找起来难度系数有点大。
0: 那这样，你把老夏生前办过所有案子的嫌疑人都找出来，跟这个人做匹配。
1: 行，我明白了。
2: 背头，你的意思是被老夏办过的人干的？
0: 老夏这么好的性子能得罪谁呢？除非……
3: 没错，泄愤报复

0: 到了。
1: 是这个人吗？
0: 相似度98%，应该就是他了。这人叫魏胜义，因故意伤害致死被判10年有期徒刑，2个月前刚刚刑满释放。
2: 10年了，这小子够记仇的。那是咱们四个帮着刑侦一块办的案子。哎呦，
3: 一晃都10年了，老夏人都没了。
2: 必须把这姓魏的孙子找出来，横竖给他点颜色看看。
3: 必须的，这小子干了这缺德事儿都够拘的了。
2: 找人这事儿我管了。
3: 啊，这事儿谁都别跟静怡说啊，咱们还得赶紧把这墓碑弄好的。马上清明了，别让静怡回来看见，心里得多难受啊。嗯，修墓碑的钱我出了啊。老夏的事儿我什么时候掉过链子呀？

0: 吃不好，吃不了凉的，我拿这个盆壶给你装。
1: 回头，哎，
2: 喜欢吃面条，
1: 小
2: 棍子吃不了了。
0: 好嘞，谢哥，
1: 吃就吃啊。你们不要有任何顾虑，只管往前冲。这别人不知道，你们我最知道。你们三个在一起，绝对不会有错，甭管什么案子，都不在话下。

0: 崔铁军代号大背头，
1: 报告。
2: 徐福寿代号大棍子，
3: 报告。
4: 韩江海代号大喷子，
5: 向春生代号，
6: 大扫把。
7: 我们是
8: 四大名捕。
9: 来，大喷子。

0: 老赵，你让那个新来的那个小张啊，打印一个告示，严禁往马桶里扔杂物，赶紧给我送到二楼男厕所。啊！
1: 崔师傅，
2: 崔师傅，
1: 崔师傅，
3: 崔师傅，
2: 崔师傅，
1: 崔师傅，崔师傅，
0: 哎，在这儿呢。
1: 哎，这边快来，
3: 快快快，赶紧给崔师傅干！
1: 可算找着您了，快点吧，
3: 快点，快点，快点，
1: 快点了，快来，快来。
3: 快快快快快！
0: 哎哎哎！这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把话说清楚。
1: 旅游团回城的路上，廖勇就派人截了道，徐曼跟对方周旋交涉后，约定今天下午3点在金盛大酒店行政酒廊当面谈判。
4: 那找我干嘛呀？
1: 您是崔老板，这您得上啊！
5: 徐曼跟他们说，咱们这个假冒的新源卡背后老板是您。哦，
0: 就是说想让我去跟那个廖勇谈判是吗？
1: 对喽。
0: 那我要去了那儿了，这儿的活谁干？
3: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崔师傅别墨迹了，赶紧的吧。
0: 我就问你，这儿的活谁干？你干？
3: 你干？
0: 你干？
3: 行，我干。
0: 用不着我，
1: 用得着。
0: 我们不是老了吗？
1: 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0: 那要是三个呢？
1: 赶紧把徐师傅、潘师傅都找来，三叉戟少一个都不行。

0: 你们从哪儿搞来这身鸟状的？
1: 我有朋友开影楼，我管他借的。哦，
2: 哎，
3: 崔师傅，你要个东西啊？
2: 二楼男厕所，每个隔间贴一张，每个隔间。
3: 好嘞。您
2: 这是干嘛去啊？
3: 一个小案子。

0: 你们省厅的案子干嘛还要溜我们三个老家伙一趟呢？
1: 崔师傅，我这么年轻，说是幕后老板，廖勇也不信啊。再说了，这不也是想让老三位保驾护航吗？
0: 你就甭给我戴高帽子，说实话。
1: 当初整个行动计划是您提出来的，现在眼看要收网了，却把你们三叉戟晾在一边，我觉得这样做不公平。
0: 嗨，什么你们的我们的，只要能把案子破了，我们无所谓。
1: 咱不能冷落了老同志啊。
0: 你是想掂量掂量我们三个老家伙有几斤几两吧？

0: 我已经进场了。
1: 黄雪，听我指令，一旦确认对方身份，立刻实施抓捕。

0: 两位，你们等的客人到了。
1: 哎呀，崔老板，你好，你好，你好。久等了，哎，咱们可算见面了哈。
2: 你就是廖总？
1: 是啊。
2: 约我有什么事儿吗？

0: 那我就长话短说啊，这次约您过来主要想谈一谈你们最近的商业活动严重侵犯了我们的利益。
1: 生意谁都可以做，凭什么说我侵犯了你的利益？
0: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可就没法聊了。
1: 那是没法聊，因为你不配。我们走。
0: 哎，
2: 哎，陈老板，陈老板，您这是几个意思？
3: 那得问你们廖总。
1: 他是几个意思啊？他真把自个儿当李逵，派你这个李鬼来现眼吗？
0: 您说这话我听不懂。
1: 甭演戏了，把你的耳机摘下来。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廖总这么大的老板，出门都不带个拎包的吗？每说一句话都慢半拍，是在等候指令吗？还有他
4: 在你们那儿待过三个月，
1: 廖总应该看过他的资料。可是你呢？你从进门到现在都没正眼瞧过他。走吧，甭瞎耽误功夫了。
0: 哎，崔老板，你稍等一下。

0: 你怎么办？哎呀，崔老板，好眼力啊！你们别介意啊，我才是廖勇。
1: 小吕，查得到 IP
0: 地址吗？被屏蔽了，解码定位需要时间。小弟儿，你这做的事儿不太厚道啊，在我们这儿学的本事，跑去给崔老板效力了。
2: 廖总，这不能怪我。
0: 孙鹏那条分销支线栽了，我一没见过您，二月联系不上您，我也得吃饭啊，总不能活活等着饿死吧？你们以为山寨这么容易的？山寨？这话从何谈起呢？都是老中医，甭跟我玩偏方。行了。
3: 咱们明人不说暗话，只要你愿意跟我合作，我就能保证你们的安全。
4: 我们也不是放单线的，在什么商场，烧什么开水，也都是有三菜一汤的，这么多年也没被风刮跑过。
5: 为什么要跟你合作？
6: 崔师傅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商场就是发展下线的。

0: 对象，烧开水就是给新人洗脑，三菜一汤就是限制人身自由的招数，挖风就是被警方查抄。这是早年间传销组织的黑话，你崔师傅在试探他。
1: 不管怎么样吧，崔老板，
2: 什么都别说，不要走。要是真有诚意，就出来亮个相，别老躲在后头垂帘听政。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呀。

0: 江湖啊。
1: 这人叫魏胜义，两个月前刚刚刑满释放。
2: 怎么是他？
3: 认识啊？

0: 我去，
1: 干我们这行呢，小心驶得万年船，崔老板能理解吧？不过刚才的建议也是真的，崔老板考虑考虑。
2: 考虑什么呢？我在东风，你在兴隆，咱们不是一条道上的人。
1: 什么东风兴隆呀？甭管怎么说，咱们同行不是？
3: 把画面放大。
1: 现在的世道可不比从前了，抱团取暖，知道吗？
4: 坤子，廖勇跟贝头在同一家酒店，
5: 已经跟楼层差不多。
6: 崔师傅给我们打了暗语，去年我们办了一个贩毒案，就在东风宾馆和兴隆灯架厂，这俩是同一个地方。
3: 打那么多话，
7: 全市公安局的，麻烦你查一个叫廖勇的入住信息。
8: 好的，您稍等。
7: 你查一下魏胜义。
0: 你放心，我做生意讲信用，我可以给你们提供物料和人力，挣了钱咱们五五开。
2: 五五开？我们自己干得好好的，凭什么要跟你平分呢？
1: 我刚才说了，我能保你们，但你们要是再耍花样的话，我也能废了你们。
2: 廖总，这是在吓唬我。
0: 你看着怎么有点脸熟啊，
2: 廖总？我怎么看着你也有点眼熟？
0: 崔老板恐怕不是干这行的。
2: 廖总干这行的时间也不长，我看也就俩月。廖总，好记性，十年了都没忘。
6: 崔师傅说什么呢？这几句黑话听不懂啊。
9: 这几句不是黑话。
1: 喷子，喷子，九十零房间。
6: 走。
0: 不过话说回来了，现在可跟从前不一样了。
2: 有什么不一样的？该刮风还是会刮风的。
0: 往哪儿刮呀？你就是龙卷风，现在都找不着北吧？
2: 那倒未必，没准一会儿就起风。
1: 别吓唬，你们这套我都熟。
2: 信不信我数到三，立马起风？
1: 好啊，我倒要看看你这风到底从哪儿起。
2: 一、二、三。三，
1: 局长，
2: 真慢，拿下。
1: 是。

0: 顿子，你怎么也不行了？废话，我还比你大2岁呢。我心脏病快犯了，这小子跑不了。有这帮小牛犊子在，不差咱们仨老家伙。
1: 师傅呢？人在楼顶。
0: 加把劲！知道了，知道了。哎呀，我去你！大家知道，你。
2: 别逼我！你们到底想让我怎么样？别逼我！你过来！别逼我！你们想要我怎么样？
0: 嘿，别过来！你们只要过来，我就从这跳下去。
2: 你别冲动，你犯的这大事儿，罪不至死，千万别把自己逼上绝路啊！跟我们配合，才能争取宽大。别蒙我，我才不会相信你们。
3: 我知道你就是个替罪羊，你何必要拿自己的命去保别人？你想想，值不值，魏生义？现在主动权在你手里，跟我们走，我们会公正处理。

0: 我听你，我听你们的。
1: 你别听任何人的。
0: 你说的对，我就是一个替罪羊，替死鬼，我的命。

0: 李生一死，线索全断了。真正的幕后主谋一定会有察觉，接下来势必是一场攻坚战。这个案子在全省范围波及面非常广，接下来就交给我们省厅继续跟进了。
1: 有需要的话，我们随时配合。
2: 这个魏生义啊，刚刚从牢里出来俩月，先是砸了老夏的墓地，现在又是新源卡的老板，这事儿也太不正常了吧？你想说什么？我想说的是，谁会找一个从牢里刚放出来的人当傀儡呢？
0: 你会上这么说？现在嘀咕有什么用？
2: 刚才会上，轮得着咱们说吗？
3: 怎么着？对这个案子感兴趣？ 要不我跟郭局说一声，咱们加入省厅的专案组，

0: 得，当我没说，咱也别狗拿耗子招人不待见了。
1: 我看这个陈阳啊，哼，爱揽功，让他折腾去，我看他能折腾出什么来的。
2: 嘘，
3: 谁？
4: 潘师傅、徐师傅、崔师傅，
5: 怎么了？
4: 刚刚在酒店楼顶的时候，您一下就叫出了廖勇的真名魏生义，我想问问您是认识他吗？
5: 这个我跟你们陈队都已经说过了，那是十年前我们在刑侦的时候办过一个案子的嫌疑人，其实我第一眼就觉得他眼熟，我以为我看错了呢。
4: 您记性真好啊，十年前的人和事儿都还记得。
5: 这种人命关天的案子吧，一共也没办过几个，所以印象比较深刻。
4: 我还想找机会好好跟三叉戟学习学习呢。
0: 徐警官，您客气了，咱们都是当警察的，哎，都知道养小不养老，未来是属于你们的。
4: 那咱们后会有期。崔师傅，
6: 什么？走了。
4: 后会有期。
1: 绝对是陈阳的。

0: 你干什么呢？是不是藏了私房钱？
1: 吓死我了，我哪有私房钱呀、啊、这是老夏的遗产。
0: 老夏还给你留遗产了？多少钱啊？
1: 你怎么满脑子都是钱呢？这个老夏呀，他有个习惯，每次办完案子都会做详细的记录和总结，这里边就是他干警察40多年所有的积蓄。
0: 嗨，我还以为钱呢。

0: 办案这么多年，每一件案子都是嘎嘣脆，但是唯独这一件，我怎么觉得心里不太踏实啊？
1: 怎么不踏实啊？
0: 就像是你身上总有个地方不舒服，医院一检查呢，也没毛病，但是就是觉得不舒服。你能明白这种感觉吗？
2: 我明白。但这案子已经移送起诉，你瞎琢磨没有用啊。再说了，这案子是铁案，没毛病。
0: 是，证据确凿，凶手也认罪了。但是我总觉得，这案件背后还有没被挖掘出来的东西。总之，不把案子所有的真相查清楚，我怕是对不起咱们穿了一

0: 崔师傅，您怎么来了？我们没报修啊。
1: 例行检查呀。
0: 检查？检查什么？没接到通知啊。
1: 你第一天当警察呀？这仓库里存放了多少重要的案卷？暖气跑不跑水？空调除不除尘？消防合不合格？每个。

0: 半年要定期检查，这是规定。
1: 哦，好的好的。那麻烦您把手机还有其他的电子设备放里边。现在管理可严了，您还得在这儿签字登个记。卡给您，挂下安检。

0: 三叉戟工作室。
1: 最近襄城市局选拔出一批杰出民警，以个人名义成立工作室，起到了很好的传帮带作用，取得了很大成效。经过我们党组会讨论，决定参考襄城工作室这种形式，在咱们市局做试点。怎么样，三位有没有兴趣？
2: 有。
3: 郭局，听您这意思是让我们当小白鼠？
1: 你这话说的，你们仨都是杰出民警的典范，又刚破了地荣宝大案，作为咱们市局的大咖，三叉戟这块招牌可以充分发挥明星效应，也为咱们市局成立其他工作室打个样，立个标杆。
3: 郭局，您这想法呢相当不错，不过呢我这边呢有点特殊情况。预审支队那边
1: 我听说了，要提你当副支队长。哎，不矛盾吧？三叉戟工作室就好比医院的会诊中心，请你们三位老专家坐镇，为咱们局各支队解决疑难案件，可专可兼。再说了，以你们的能力在一线更能发挥作用，也给咱们市局培养点后备人才。
3: 那个副支队长您也知道，这肩上的担子可不一样了，我就怕到时候我分身乏术啊。其实三叉戟呢缺我一个也没什么，这背头跟棍子办案能力都比我强，三叉戟改双截棍一样。
4: 过去我也干不了啊，我的退休申请马上就批下来了，你不会因为这个事儿找借口卡我吧？
3: 得，双截棍也没了。要我说呀，背头，干脆啊，你就一根红缨枪得了，也能上阵杀敌。
5: 你俩都不干了，我自己干个什么劲呢？
3: 郭局，您这是命令吗？我们这要是拒绝了您，会影响我那个副支队长的任命吗？
1: 那倒不会，我这不找你们商量吗？双向选择，全凭自愿。
3: 哦，那就好，那就好。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告辞了。我有好多材料要准备呢。
4: 郭局，我也先撤了。
1: 我可是尽力了，大崔，你这招倒是不赖，可惜这俩不买账。
6: 您尽什么力了？你就直接说这是命令不就完了？
1: 你干脆让我拿枪督着他俩得了，说着容易，你以为领导是好当的？反正工作室这个口我给你开了，实在不行你就自己上，我看好你。
5: 容我再做做他俩的工作啊。
7: 根据群众反映，你在预审处工作期间作风散漫，经常泡病假，情况属实吗？
3: 我真有病，尿糖三个加号，我有病假条

0: 和医生的处方，不信你们可以去查去。
1: 我们当然会去核实。另外，这份材料你也得解释一下。
2: 这是2008年2月5号东郊仓库卫生役故意伤害案的嫌疑人讯问笔录。
3: 你看看尾页，办案人签字，夏春生的签字，是不是你签的？
1: 我们核对过，这笔迹和你的一致。
0: 不是，就算是我代他签的字儿，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吧？
1: 作为一名预审民警，讯问的程序和规范，怎么就不是大问题了？两个人的名字，你一个人签的，那怎么证明审讯过程不是你一个人进行的？又怎么保证这份讯问笔录的合法性？
0: 审讯肯定是我跟老夏一块审的，但保不齐那天老夏有个跑肚拉稀，或者有点其他别的什么事儿，审完了我替他把名签了，至于这么小题大做的吗？
1: 你就别抹稀泥了。这件事儿到现在我们还没上报到纪委，已经是手下留情了。
0: 哎呦，来来来，消消火。最后怎么说？
4: 还能怎么说呀？还要接着查我有没有其他问题。我想到了，有人拿炮兵架上电视这事儿给我使绊子，可我万万没想到，哎，有人给我使了这么一出。
3: 提拔干部，那就是得把你从头到脚的拿放大镜照一遍。
4: 陈阳。肯定是陈阳这小子扎我的黑针，
3: 人家闲的，你别在这瞎琢磨了啊！哎，
4: 看来提副支队长这事儿啊，是彻底泡汤了。我呀，就没有当官的命。
3: 怎么打算的？还是回预审忍着？
4: 那还能怎么办呀？哎，灰头土脸，酸眉打眼呗。齐孝师是背着花盆底儿等着我们。
3: 哎哎。那你不如考虑考虑我举的建议，三叉戟工作室怎么说也是自个儿给自个儿当领导。
4: 嘿，你在这儿耗着我呢。
3: 甭管怎么说，咱们仨干出点动静来总好过你在预审当小媳妇儿。
4: 棍子什么意思？
3: 我得先问你的意思，你是三叉戟的核心，你点头了，这事儿就成了。
4: 别别别，还给我戴高帽子，甭给我来这套。这么着吧，你要是能把棍子这头倔驴拉来，我就加入；你要是拉过来，我可不跟你耍双截棍。哎哎。
5: 茶爷爷，
3: 棍子，三叉戟工作室没你还叫三叉戟吗？都说警察养小不养老，咱们仨就应该让那帮小崽子瞅瞅，姜还是老的辣。再说这也不影响你和花结婚呐，你当年得罪过的那帮牛鬼蛇神都半截子入土的老家伙了，他们能把花怎么着啊？
6: 你别在这儿泡蘑菇了，没用。
3: 棍子，你知道喷子哪点比你强啊？他对三叉戟对咱们是有感情的，不像你冷酷无情，对我们没感情。
6: 你跟我这打感情牌是吧？回头，当初小青在我这儿扎上那一刀，你知道我那时候想什么的吗？我要是就这么死了，作为一名警察，我问心无愧；但是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够格。等我退休就结婚，这话我跟花讲了20年，花就等了我20年。现在是时候了，我得给花一个交代。

0: 你快点儿，我半个小时之前我就准备好了，倒是你一会儿功夫捯饬了三身。
1: 今天不是有大事儿吗？我不得穿得讲究点儿。
0: 喂，小吕，东西都准备好了吗？好，徐曼她也去。
1: 我让小吕叫上她的。
0: 好好，那一会儿见。这个徐曼不是瞧不上小吕吗？你就别硬把他们往一块凑了。
1: 你知道什么呀？你根本就不懂女人心。
0: 好，我不懂，你快点儿。

0: 中书长书。
1: 这棍子怎么还不回来啊？不会放咱们鸽子吧？
0: 花儿让他来的，他赶过来借他十个大钟。
2: 什么意思啊？棍子回来了！
3: 哎呀，快快快！来了，
4: 棍子，这些都是为你准备的。
0: 还有这个，哇，也是为你准备的。
5: 还有这个，也是为你准备的。

0: 棍子，你愿意嫁给我吗？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走快点，走快点。
1: 谢谢。
2: 亲爱的朋友，大家春节好！
3: 过年了，嗯，怎么开心呢？
2: 又上春晚了，啊，这个特别的开心，
3: 是是是，
2: 特别高兴啊！这个春晚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经典的回忆，
3: 哎，好多，
2: 很多美妙的歌声，嗯，我相信很多朋友们都喜欢看春晚，
3: 哎，都喜欢看，
2: 对不对？春晚上。这个不过你发现没有，现在看春晚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3: 啊，以前看春晚什么样啊？
2: 以前看春晚，一张餐桌，一个电视。
3: 哦，边吃边看。
2: 对，现在不一样了。
3: 怎么呢？
2: 一张餐桌，一个手机。
3: 哦，网上看。
2: 哎，实时聊天。哎呦，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3: 怎么呢？
2: 您现在一定是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拿着筷子。
3: 哦，这就边吃边看了。
2: 哎，有可能一会儿我岳云鹏就上热搜了。
3: 不是你凭什么就上热搜啊？
2: 标题是岳云鹏说对了。
3: 哦，就这么容易？哦，
2: 还有可能上俩热搜。
3: 凭什么还俩呢？
2: 左撇子不服。
3: 非得打起来，
2: 保不齐的事儿啊！哎呦，刚才主持人说了，第39届春晚，
3: 对，
2: 不知道您算过没有啊？
3: 算什么呀？
2: 一共多少个小时？
3: 啊，一共就不知道啊。我哪算过这个呗？
2: 一共169个小时。
3: 哇！哎呦，
2: 语言类67个小时。
3: 嚯，这么能说！
2: 魔术杂技6小时23分钟。
3: 哦，有零有整啊！
2: 戏曲8个小时17分钟。
3: 哎呦，
2: 截至我上台之前唱过的歌曲，一共是769首。
3: 嚯！

0: 统计的还真清楚。
1: 这些数据说明什么？
0: 说明什么呀？
1: 说明我研究了。
0: 啊，您喜欢？
1: 我喜欢看春晚。
0: 嗯，
1: 我是春晚的小迷弟。
0: 哦，还小迷弟了？
1: 小迷弟。
0: 哎呦呦呦呦呦呦！
1: 我对春晚
0: 啊
1: 了如指掌。
0: 是啊，
1: 您怎么样，孙老师？
0: 我也行了，
1: 也喜欢看
0: 啊。您迷到什么程度啊？
1: 我喜欢歌曲。
0: 哦，
1: 这样吧，这个歌曲啊、嗯，这个我在我第一次听春晚歌曲的时候是在娘胎里。
0: 在哪儿？
1: 娘胎里。
0: 哦，娘胎里。
1: 对。
0: 哦，你们家老太太不隔音呢。
1: 你这都什么包袱？
0: 您这太夸张了。
1: 有那首歌吗？
0: 什么歌啊？
1: 日出松山，
0: 牧羊曲，
1: 晨钟惊飞鸟，悄悄问圣僧，
0: 哎，
1: 女儿美
0: 不美？串
1: 了。
0: 对，唐僧放羊去了。
1: 唱串了，
0: 也唱串了，
1: 但是我喜欢。
0: 是不是？您这是牧羊曲是吧？
1: 对，
0: 这是哪年的？
1: 83年春晚第一届。
0: 哦，您是哪年生的呀？
1: 我85年出生啊。
0: 你怎么听见的？
1: 我妈不隔音呢。
0: 给他答案了，
1: 你管着吗？
0: 行行行，
1: 我特别喜欢歌曲。这样，宋老师，
0: 啊，
1: 我唱一个歌，我让您猜，
0: 猜什么？
1: 谁唱的什么歌曲？
0: 哦，
1: 好不好？
0: 啊，跟您这么说啊，
1: 哎，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
0: 只是春晚的歌。
1: 嗯，
0: 我不但告诉您歌曲名、演唱者，还告诉您哪一年的春晚。
1: 这么大能耐？
0: 哎，我们什么什么？
1: 这么大能耐？
0: 能耐？听到哪一能？这都什么嘴啊，这都
1: 设计的小包袱
0: 啊。行行行，说错就是说错了。哎，
1: 这个这么厉害
0: 啊，
1: 这么厉害。
0: 是是是是是。
1: 好，那我唱一个让您猜。
0: 哎，您唱对了啊。
1: 哎，唱对了。
0: 嗯，
1: 还能告诉我哪年的啊？
0: 哎，这
1: 归来吧，归来吧，
0: 这故乡的云，费翔唱的，87年。
1: 好，不错不错不错啊，你听这个啊。
0: 你看，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早睡早起
0: 都会。健康歌，范晓萱唱的。
1: 嗯，
0: 98年。
1: 真不错，真不错啊。但是宋老师
0: 啊，
1: 不严谨。
0: 怎么不严谨了？
1: 不光是范晓萱，还有一位叫杰晓东。
0: 杰晓东，
1: 对，
0: 谢吧。
1: 不是，我上热搜了，各位。
0: 不是，你怎么老憋着上热搜啊？
1: 一会儿上热搜，岳云鹏超时可不赖我啊，各位啊。
0: 那也不赖他们呀，这是。
1: 来，你换一个啊。
0: 来来来来，
1: 舍不得你的人是我，
0: 牵挂你的人是我，95年的。
1: 好，不错。
0: 嗯，
1: 雾里看花，水中望月。
0: 雾里看花，95年的。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0: 中华民谣，95年。
1: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0: 就这名，95年。
1: 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
0: 你们家是不是95年通的电呀？怎么全是95年呢？
1: 总的来说，宋老师还不错啊，
0: 都知道点儿，
1: 都能够猜得上来。
0: 哎，是嘞。
1: 其实我还是有一个功能的。
0: 哦，还有功能？
1: 还有个功能。
0: 什么呀？
1: 就是您给我说出一个年份来，
0: 嗯，
1: 我能唱出相对应的歌曲。
0: 啊，相对应的春晚歌曲，
1: 就这么大能耐。
0: 哎呦，这行了，这就是错了，改不过来了。哦，那我想一年份啊，我想一个年份。
1: 可以啊，
0: 95年就算了啊。
1: 嗯，
0: 那就95年，97。
1: 1997年，我深情的呼唤你。97年，香港回归，有吧？
0: 打手背上了。
1: 哎，
0: 98年，
1: 来吧，来吧，相约酒吧。
0: 99年。
1: 你可知马可不是我。
0: 你啊，
1: 这也会。
0: 行了行了行了，别唱别唱别唱了。我呀，我不说了，我再说一会儿我也上热搜了。
1: 您上什么热搜啊？
0: 孙悦是托。哎，连着来啊，说一个会一个，没意思了啊。
1: 那怎么着？
0: 我不说，观众说。
1: 观众喊一个年份。
0: 现场的朋友们说。
1: 来，
0: 怎么样？

0: 1888年，你吓我一跳。
1: 好，老了这是。
0: 2020年是不是？
1: 2020年，
0: 那小伙子喊了一个2020年。
1: 2020年，
0: 去年的春晚。2020年，
1: 太近了，他记得清楚着呢。
0: 难忘今宵，难忘今宵。
1: 你看
0: 还有吗？2022年是吧？
1: 还怎么会没到呢？
0: 明年的春晚哈。
1: 那你别。
0: 难忘。
1: 我了，
0: 这是开玩笑，
1: 别开玩笑。
0: 很多年都有这个难忘今宵，
1: 是是是。
0: 我还有一个功能，
1: 您说说，
0: 就您给我说出一个字儿来，我能顺着往下唱，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
1: 说个字儿都行。
0: 对，
1: 那我想想，来一个，
0: 太简单了，
1: 您来
0: 啊，
1: 是什么？你各位等会儿吧，各位可以了，各位。
0: 五环，
1: 行了。
0: 不赖我，
1: 我这么近我都没听出是五环了，我告诉你。行了，不是啊就是五环，那么舔着脸还是诈骗呢？怎么？那五环上过春晚吗？那个，要点脸。
0: 我没说唱五环啊。
1: 那你跟着唱。
0: 夜夜想起
1: 武兵妈
0: 妈。
1: 好好，
0: 没错吧？
1: 没错。
0: 鲁冰花唱过吧？
1: 还是啊。
0: 啊，故乡，生我养我的地方。
1: 行，还是啊。
0: 阿妈。
1: 诱惑。啊，阿妈嗓门够粗的。
0: 我第一次被春晚吓一跳。
1: 是，好家伙。哦，这金枪三毛有。
0: 有吗？
1: 还是啊。
0: 阿爸。
1: 行了，吃饱了啊！
0: 太狠了！
1: 行，咱不说这个了，
0: 换一个词儿。
1: 我说个词儿行不行？
0: 可以啊，
1: 有词组啊，比如说就是我们
0: 太简单了。
1: 您说，
0: 我们都有一个家。
1: 对，这有。
0: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嗨起来！
1: 哎，行了，就别指挥人家了。
0: 有吧？
1: 我再说一个啊，
0: 还是我们
1: 啊，
0: 我们的大中国呀，
1: 哎、
0: 啊，好大的一个家。永远那个永远那个我要
1: 他过了瘾了，哎呀，我这边又要输液了。
0: 时间
1: 那个咱换个怎么样？
0: 可以啊，观众喊呀，
1: 观众喊
0: 来，
1: 我不喊了。
0: 爸爸，
1: 孩子还回来了。
0: 我要
1: 哦、
0: 哎，那么喊了个我要
1: 哦，
0: 我要你在我身旁。
1: 哎，这有，
0: 还有吗？
1: 这有。
0: 我不要，
1: 这是我不要的，
0: 不要你嚷什么？你不要？
1: 哎，对，还有不要？

0: 铁锤妹妹，我们正励志呢，干什么又要分手？一会儿我打给你啊。嗯，三，
1: 你活着就为了搞对象啊？
0: 嗯，
1: 那你活着就为了选秀吗？
0: 啊，
1: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0: 啊！
1: 我就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2: 改变世界，
1: 对吗？活着要怀抱理想，理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栋好楼盘，这栋好物业。我们今天推荐真正楼盘，领导者，我们坐拥 CBD 最深四分之到天安门了。我们今天
0: 行行行行行行，
1: 还没有说完呢。
0: 行了，
3: 哥哥，等一下再卖房子啊，该唱我们的励志歌了。
0: 啊
1: 啊，对对对对对，好，来，预备，
0: 等会儿，楼下那个老太太不会再找上来吧？
1: 我们不能再怕他了。
0: 嗯，
1: 大声唱，
0: 好，
3: 预备。
2: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0: 唱啊！我的天哪，他什么时候在我身边的？
1: 冷静。
4: 都活着呢。

0: 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简直是厕所里跳高，过分。
1: 是，怎么又是我？今天没去飙车呀？
0: 我怕再从你脸上压过去。井盖啊，
1: 哎，
0: 我问你，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钻还没分手啊？
1: 谁叫电钻呢？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
0: 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闹分手，你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自行车啊？
1: 谁让人蹬了？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0: 他感动了？
1: 他没看见，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
0: 哦，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1: 挤兑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再看铁锤
0: 生锈了，
1: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给他倒开水，把我自己烫着了，给他心疼的哟。
0: 没事没事，你不怕开水烫？
1: 我把你的气门芯。哎，
2: 干什么呀，老三，上上上啊上！
3: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嘛？把他搞成这样子？
0: 好好说话。
3: 你想咋的？
0: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的，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3: 不是，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0: 你没有未来。
3: 我，
0: 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汰狼。
3: 不，什么什么淘汰狼啊，谁叫淘汰狼啊？我有艺名，你知道五月天不？
0: 嗯，
3: 我叫六月雪。
0: 哎呀，冤死你。
3: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0: 不就他们俩吗？
3: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0: 雪纳瑞狗啊。哎，井盖，
1: 哎，
0: 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哦。
1: 你吃那么多？
3: 哎呀，别闹，谁吃你丸子？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
0: 啊，
3: 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
0: 哎呀，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
3: 都，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0: 大蒜
3: 啊，
0: 什么意思？
3: 象征呢，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火辣的台风。
0: 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
3: 大哥
2: 啊，
3: 包瓣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2: 别别别别，去，
1: 脾气太大了。
2: 哎呀，老太太。您对我们有意见，我理解。我们呢，经常在您这个楼上啊励志，您觉得吵，但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认为啊，有梦就要大声地说出来嘛。我们相信理想，甚至道德真正指航，能给我们提供前进的动力，给我们指示前进的方向。告诉我，
0: 停！你能慢点说话吗？你那嘴是租来的，着急还吗？
2: 好，慢点就慢点。老太太，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瞄准理想的方向，以坚定的信心和卓绝的努力，我们冲冲冲冲冲，一直冲，我们就会成为
0: 马桶
2: 成功者。老太太，你这么聊天可没朋友。哎，老太太，你这
1: 等等等等，
0: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1: 哥，我试了，不行。
2: 用你试啊，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0: 要不

0: 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
1: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0: 我不遛弯。
2: 哎呀，
1: 我的天哪！
3: 老太太，咱就别跟他唠了，咱发大招吧，给送跑。
2: 好好，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拥有你在我身边。
0: 哎呀，
2: 让生活。
1: 铁锤妹妹，

0: 这是痦子上长了个脸呐。
1: 铁锤妹妹，还要种头发呀？咱去年不是种过一次吗？都死了。没事没事，咱还剩一圈卷发，也特别的迷人。
0: 一圈卷发，沙和尚啊！紧紧紧紧紧紧，
1: 别紧紧这。铁锤，美女的呀，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太太，真的真的是个老太太，这怎么还不信呢？我让她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帮我证明一下，你不是个女人。
0: 你好，我是她丈母娘。
1: 铁锤，她跟你开玩笑呢，铁锤，真的，她这人好看的，我再让她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
2: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让我去死吧！铁锤！
3: 不是，哎，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
0: 那我来打击打击你。
3: 我
0: 桃太郎，你换个理想吧。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两个人参加比赛你都进不了前三。
3: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0: 那比什么呀？
3: 比的是惨啊。我老惨了，我有老多故事了。哦，对对对，来快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给导师惨一个来。
4: 评委老师，我有病。
0: 我看出来了，
4: 我出过很严重的车祸，全身粉末性骨折。
0: 粉末？嗯，那你就是个人渣呀。
4: 我是人。哎哎，
3: 这怎么还得往回转呢？啊，老太太，这位学员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再听一个故事啊。我们再给导师一个机会吧。
4: 评委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健康？
0: 没有。
4: 那就对了，我从小就体弱，因为我是一个早产儿，早产了9个多月。
0: 孩子，你那是没怀上啊。
4: 我这是没。
3: 评委老师，别算了，我还有很多病呢。
5: 来，
3: 我再给你编一个。
5: 你老说病能选得上吗？你看我的，来。
3: 评委老师，我没病。
0: 我不信。
3: 评委老师，你不要老打击我，因为卖房，我这腰里总有一大串钥匙，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把属于我自己的呢？
0: 你配一把呗。
3: 我咽不下这口气。
0: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咽气呀？你，
3: 我早晚会成功的。哼，等我有钱了，我买一个80平米的大房子，我们哥仨一块住，每人30平。
0: 哼，这也不够分呢。
3: 啊，对对对，是多出来10平米，那到时候就孝敬给您住啊。
0: 哪儿多出来了？
3: 怎么没有多出来？你想啊，房子不是80平米吗？我们哥仨一人30平米，不是90平米吗？90减80，多出10平米吗？给您住，好吧？啊，
0: 孩子，你的学历是胎教吧？
3: 怎么胎教？你听我给你算吧。你看，
1: 算了吧，当你的小三儿吧。再见。被蹬了，没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铁锤。
0: 你不是伞就别硬撑着了。
1: 铁锤，
0: 哎呀
1: 你干嘛老往我们伤口上撒盐呢？
0: 你想加点孜然吗？
1: 我的天哪，大哥，咱拆他的轮椅吗？
3: 你干什么呀？我们不怕失败，他打不垮我们。你不就是被蹬了吗？没事，我们再给你找。
5: 对，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
3: 喜欢干家务的，
5: 身材好的，
3: 毛发旺盛的，
1: 这样的好找吗？
0: 好找，鸡毛掸子。
3: 老二，啊。坚持唱下去啊！嗯，记住，你永远都有2个血栓。
1: 对，血栓。

0: 你一辈子。哎
1: 呀，这个故事最惨。
2: 大哥，你肯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
0: 一套哪够啊？两套、
2: 三套、
0: 四套、
2: 五套。
1: 五套，体育频道。
2: 好兄弟。
3: 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去把行李都拿出来吧，去。
1: 拿行李？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2: 老太太，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今儿啊就要走了。
1: 上哪儿去啊？哎，
2: 房租涨了，今年都涨好几次了，我们实在住不起了，要回老家了。
0: 这两年给您添麻烦了，抱歉。
2: 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在一块儿励志，吵着您了，对不起，对不起，
0: 对不起。
2: 走。
4: 麻呢麻呢麻呢啊！搬家公司在下边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
2: 房东来了，收拾好了这就走啊。
1: 孙子，你敢涨房租？哎呦，
2: 别骂街呀，这是。
0: 别骂奶奶。
2: 这是。
5: 您怎么上来了，奶奶？哎，
2: 他真是个孙子呀。
1: 你要涨房租，你缺钱吗？
5: 这不最近遇上点事儿吗？
1: 你又惹什么祸了？
5: 我一铁哥们的女朋友有了。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5: 我的。
1: 你能不能不这么助人为乐？我问你，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
5: 租给一搞收藏的，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葫芦什么的，特清静。
1: 葫芦啊，真挺清静的。你说你们一年都不回来看看我，这仨孩子住在这儿虽然闹腾点儿，但是我可以隔三差五的上来跟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也算是有人陪我说个话。你可倒好，要给我弄一屋子葫芦，你当我是蛇精啊？你这是要轰他们走吗？你这是冲我来的，你轰他们一试试。
5: 奶奶，我可是您亲孙子，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
1: 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他为什么努力卖房？不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吗？他为什么努力唱歌？不就想让爹妈过上好日子吗？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为什么呀？你们岁数都差不多，你是孙子，人家也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子呀？
5: 奶奶，您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您别生气了。
0: 老太太。
6: 什么老太太？叫奶奶。
7: 奶奶，谢谢。
1: 甭谢，你们仨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房租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
2: 奶奶，等我们实现了理想就给。
1: 那就甭给了。啊，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嗯，愣着干嘛？赶紧接着励志吧。

0: 高兴了。
1: 是
0: 哥，哎，你说能够站在春晚的舞台上
1: 啊，
0: 对咱来说意味着什么？
1: 那还意味着什么
0: 啊？
1: 意味着咱哥俩出名了。
0: 肤浅。
1: 嗯，
0: 这个演员就知道出名，肤浅。
1: 那你说意味着什么？
0: 告诉你啊，
1: 啊，
0: 意味着我儿子他们全校师生，
1: 嗯，
0: 都知。

0: 我是我儿子的爸爸了。
1: 啊，你是你儿子的爸爸
0: 啊？
1: 全校师生都不信，
0: 都不信。
1: 哎呀，春晚这个舞台真是太棒了
0: 啊！
1: 聚集了明星，娱乐了大众，关键时刻还能做亲子鉴定。哎呀，
0: 不是，
1: 祝贺你，祝贺你，
0: 行行行行。
1: 啊，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的意思是说，他们知道我上了春晚，我儿子在学校里边得多露脸呢，对不对，朋友们？你看，
1: 行了行了行了
0: 啊，
1: 琢磨的没用的。
0: 怎么呢？
1: 那孩子在学校最重要的不应该是学习吗？
0: 这话说的对。
1: 哎，
0: 孩子上学以后最主要的就是学习。
1: 对，
0: 但是话得说回来
1: 啊，
0: 光在学校学不成，知道吗？
1: 嗯，
0: 哎，你给你儿子报班了吗？
1: 课外班
0: 啊？
1: 那能不报吗？
0: 都什么呀？我听听。
1: 这啊，语文、英语、数学我们报的全着呢。我们
0: 完了
1: 啊，
0: 就这班我儿子幼儿园都开始学了，知道吗？
1: 不是，我还给我儿子报那才艺班了。
0: 是什么才艺？
1: 就是画画。
0: 画画不是，您让大伙儿听听，现在这孩子画画、书法、钢琴、舞蹈，哪个孩子不学呀？这还叫才艺吗？这是必修课呀！这都是。
1: 你给你儿子报什么班了？
0: 我儿子那叫才艺。
1: 什么才艺？
0: 爬旗杆、耍飞叉、打弹弓、捏面人、吞铁球、嚼灯泡。
1: 你儿子卖艺去了
0: 啊？
1: 再说他这不是才艺呀，
0: 啊，
1: 他这是绝技呀！我的妈，嚼灯泡！
0: 你甭管那个，你儿子会吗？
1: 嗯，不会。
0: 你看，你学你就得学点别人不会的，是不是？哎，
1: 我儿子不学，
0: 怎么呢？
1: 因为我儿子得活着。
0: 嗯。多可气，这人活着就得学，知道吗？
1: 学什么呀？你给孩子报那么多乱七八糟的班，孩子受了受不了啊？
0: 你这话说的，
1: 嗯，
0: 我都受得了，他有什么受不了的？
1: 嗯，
0: 有我呢，
1: 有你管什么用？
0: 我给他做好了合理的规划。
1: 怎么规划的？
0: 这么跟你说啊，
1: 我听听。
0: 只要一到了周末，
1: 嗯，
0: 我媳妇儿、我爸、我妈、我岳父、我岳母，
1: 哦，
0: 我们几个人凌晨3:30准时起床。
1: 干嘛起那么早？
0: 他们几人给他负责一天上课要用的东西。
1: 哎，都准备什么？
0: 多了，你像什么足球、篮球、乒乓球、毛笔、画笔、水彩笔、单簧管、双簧管、小提琴、萨克斯、架子鼓、电吉的低音、贝斯、效果器，
1: 可以了。
0: 钢琴、指挥和小号，
1: 哎呀，
0: 琵琶、三弦和南箫，
1: 可以可以，可以，别说，不要再说
0: 了，中央号。
1: 不要再描述了，
0: 干嘛呀？
1: 我听你刚才这么一说完，我感觉你儿子一个人
0: 啊
1: 就能干一交响乐了。
0: 那算什么呢？你忘了吗？我儿子还会爬旗杆、耍飞叉、打弹弓、捏面人、吞铁球、嚼灯泡呢。
1: 我夸你呢是吗？
0: 啊，
1: 我刚才是夸你呢吗？
0: 不是，
1: 人家都给孩子准备东西呢
0: 啊，
1: 你干什么呢？
0: 我做饭呢。
1: 做饭？
0: 我把这孩子一天吃的饭我都得做出来呀。
1: 干嘛做一天的？
0: 废话，这么多课哪有功夫回家呀？吃饭都得随缘，你知道吗？
1: 又嚯，
0: 收拾完6:30准时叫他起床。
1: 哦，6:30。
0: 儿子，宝贝，快快快起，来不及了，今儿一天课，快动会儿吧，祖宗急死我，过来。媳妇儿，赶紧盯着他刷牙洗脸啊。爸，那什么，那水果都弄好了吗？哎，好嘞好嘞。妈，
1: 嗯，
0: 你把灯泡撂下。
1: 嗯，
0: 今儿不交灯泡，明儿才交灯泡了。你
1: 这呵，你这份乱劲儿，
0: 着急，快，儿子过来，爸给你穿衣裳。哎，站好了。哎，张嘴，走你。
1: 哎，这什么意思？
0: 吃一鸡蛋呢。
1: 哦，还补充营养。哎，
0: 听我的，宝贝儿，来把这游泳裤衩穿上，快点。
1: 你等会儿。
0: 哎，哥们，怎么？
1: 你给孩子穿游泳裤衩干嘛呀？
0: 你看。我告诉你规划好了呢
1: 啊，
0: 我把这一天上课要穿的衣裳啊从里到外按顺序这么给他穿好了，一会儿上一节课脱一件，上一节课脱一件
1: 啊，
0: 节省时间。
1: 你儿子是套娃。
0: 你懂什么呀，你讨厌。你听我来，把这用裤衩穿好了。哎，穿好了。哎，张嘴啊，噗。
1: 哎，这又干嘛呀？
0: 吃个面包啊。
1: 你这填炮弹呢。
0: 媳妇儿，赶紧把拉丁舞的衣裳递我。快。
1: 哦，有舞蹈课。
0: 站好了，爸给你系扣啊。这扣紧不好系。
1: 哎呀，
0: 别老晃悠，你站好了。睁，你把眼睁开，嚼啊。
1: 哎呀，孩子还没醒呢。
0: 该穿这个。对的，宝贝儿，来把这道袍穿上，快点。
1: 道袍？哪来一道袍啊？
0: 跆拳道的服装，道袍嘛，那个。
1: 哎呵，
0: 爸把那蜘蛛侠的衣裳给我。
1: 蜘蛛侠？
0: 嗯，
1: 蜘蛛侠是什么班啊？
0: 蜘蛛侠是我儿子荣服。
1: 呵，谁给买
0: 的？站好了，爸爸给拉拉锁啊。
1: 哎呦，
0: 这玩意儿特费劲，这你这还怎么拉不上？
1: 废话，穿那么多拉得上吗？
0: 你肚子往里吸吸。
1: 行了，
0: 肚子往里吸吸。
1: 哎呦呵，
0: 3、2、1，走你，别动。
1: 嗯。
0: 这玩意儿倒了不好扶。
1: 呵，哎呀，
0: 哎呀，亲命可急死我了。那什么，都东西都准备好了吧？哎，好，过来，搭把手，听我的，哎，准备，哎，这，3、2、1，走你，
1: 回来。
0: 啊，
1: 你这是干嘛呀？
0: 我给我儿子抬出去。
1: 干嘛抬出去？
0: 穿成这样，你能走道？
1: 哎呦，我的妈哟！我说
0: 啊，
1: 你给孩子穿成这样，孩子。

0: 多受罪呀。
1: 你这话说的，孩子穿成这样确实受点罪。
0: 那可不，
1: 我也没有办法呀。嗯，你让大伙听听现在这个孩子，你小时候不受罪，长大怎么能成才呢？嗯，我不是为孩子成才吗？
0: 成才，
1: 这是
0: 你儿子绝对成才。
1: 那当然
0: 了，你儿子都能成精。不是，
1: 这怎么说话呢？这
0: 您让大伙儿想想，你们谁见过这种画面？
1: 什么画面？
0: 蜘蛛侠套着游泳圈，穿着游泳裤，游着泳，打着跆拳道，跳着拉丁舞，最后打兜里掏出一灯泡来，嘎吱嘎吱嘎吱，哎，表演绝技。
1: 你让大伙看这人多可气，这人起什么哄啊？啊！我花这么多钱给他报班，我为谁，朋友们？哎呦，我不是为孩子好吗？哎，
0: 你为孩子好啊！你要真的为孩子好啊！哎，你拿出点时间来，啊、你陪陪他。
1: 是是是，我
0: 你给他点自己的空间。
1: 这我知道，这
0: 你再抽出点时间，你给他辅导辅导作业。现在，吓我一跳！
1: 别说了，哥，
0: 干什么？
1: 你记住了，哥，你听我的。嗯。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能辅导作业。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得活着。
0: 你这怎么说话呢？
1: 不行，我跟他招不起那个鸡，知道吗？
0: 让大伙看见了吗？报那么多班没用啊！就这人一点耐心都没有。
1: 不是我，切，不是我，谁也来不了。
0: 什么？
1: 你问问大伙儿，谁也来不了，
0: 谁都来不了。
1: 对了，
0: 不用大伙儿啊，我就来得了。
1: 谁呀、啊？
0: 我。
1: 你看，你要不信，咱俩来一回。
0: 怎么来啊？
1: 我演这个学生，你演家长啊。我下学以后，你给我辅导作业。
0: 行啊。
1: 你让大伙儿看你来了来不了。
0: 你看我能不能辅导？
1: 来呀、啊，
0: 快来！这有什么呀？
1: 我是学生了啊，快下课。
0: 孩子交流吗？
1: 下学了。
0: 下学了，嘿。
1: 爸，我回来了。
0: 你孩子多精神，一瞧就机灵。宝贝儿，放学了啊，抓紧时间洗洗手，哎，写作业去。
1: 好嘞，哎，
2: 洗手。嗯，
0: 好，
1: 写的，
0: 哎，
1: 写的，
0: 写呀、啊。
1: 那什么，爸，这题我不会。
0: 怎么刚开始你就？啊啊，对，不会没关系，爸爸给你辅导啊。你把题拿过来，你看这题多简单，怎么能不会呢？爸爸给你讲啊，看题，说100减70等于多少啊？怎么还开震动呢？这孩子怎么还开震动呢？啊，注意力集中，看题看题。哎，从头讲啊。哎，咱们先看各位啊。0减0等于多少啊？
1: 零。哎，
0: 再看十位。0减7能减吗？
1: 能。
0: 什么？
1: 不能。
0: 能还是不能？
1: 不能。
0: 不能怎么办？
1: 不减了
0: 能行吗？啊，不能，你不得借吗？哦，是不是得借？
1: 是。
0: 跟谁借？
1: 跟爷爷借。
0: 跟爷爷借干嘛？
1: 跟爷爷借不用还呢。
0: 谁说跟爷爷借不用还的？
1: 爷爷说你找来借钱从来都不还。
0: 别提我、别提我，提我干嘛呀？看题。十位不够，不是跟百位借吗？是不是跟百位借？
1: 是。
0: 哎，那么借过来以后，10减7等于多少了？又开震动，这孩子又开震动，真把我急死了。10减7不是等于3吗？是不是等于3？
1: 是。
0: 那么10位的3加上各位的0，是不是等于30？
1: 是。
0: 是不是？
1: 是。
0: 会了吗？
1: 会了。
0: 会什么呀？会呀！这不都我说的吗？我这一句我叭叭叭叭的。你过来，别哭，你还有脸哭？看下一题啊，啊，这题还行，注意啊。说王叔叔有100斤海鲜，注意是100斤，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看着我，就这么看着我，我脸上有字儿还是有答案呢？有字儿还是有答案？这不跟刚才的题一样吗？这不一样吗？宝贝儿，怎么了？加海鲜俩字儿你就不会了？你对海鲜过敏了是那么着啊？你啊，你爷爷不就是卖海鲜的吗？你过来，这么说，说你爷爷有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斤？
1: 50斤。
0: 怎么剩50斤呢？
1: 爷爷卖剩50斤，奶奶卖剩的还多。

0: 提他们俩偷秤的事儿啊，没提他们老两口子偷秤的事儿。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就是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
1: 你偷不偷秤啊？
0: 偷秤。哎呀哎呀，没有海鲜了、没有海鲜了、就是100减70，得多少啊？
1: 忘了，
0: 刚教你的吗？
1: 刚忘的。
0: 你都记得什么呢？
2: 你借爷钱不还。
1: 你
0: 算、我刚才教你算一遍。
1: 哎，你赶紧教我算一遍。100减70，100减70，各位0减0，10位不够借，找谁借？找爷爷，爷不借。哎，爸爸，
2: 爸爸，这题太难了，
0: 太难了，确实是太难了，
2: 爸爸，
0: 爸爸，你卖海鲜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抽秤啊？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弄得你孙子现在不会写作业呀、臭你，我给你爷爷举报了。
2: 你爸爸，
0: 别跟我叫爸爸、我没有你这样的爸爸。哎呀，朋友们，您看见了吗？现在当家长的太难了。别哭了。
3: 到底哪个字上吐的呢？
4: 不是字儿，是特人儿。
3: 蹄儿啊、行了，我先放这儿，放这儿。来来来，哎呀哎呀，好没好点儿啊？哎呀妈！
5: 哎呀，
3: 好点了，
5: 我回来了。
3: 哎呀，二姐咋的？你现在连我二姐夫都不能瞅了啊？二姐夫，你快快快回避一下！
4: 我的天哪、
3: 好点了吗？
4: 哎呦，难受死我了、好点了，
3: 好点了哈。那我现在能让我二姐夫出来了？行了哈。二姐夫，你出来吧。哎呀，你出来吧。
5: 不、我媳妇咋的了？这是吐成这样啊？
3: 我二姐啊，现在就两样东西不能看啊，一个是猪蹄儿，一个是你。
5: 不是，这玩意儿我也不是猪蹄儿啊。
3: 哎呀，行了，别贫了，这难受着呢。
5: 哦，那行行，别
4: 小米粒儿啊。坐这边来
3: 啊。行行好，
4: 小米粒儿啊。哎，你是我亲妹妹不？
6: 是啊。
4: 那你要是姐亲妹妹的话、你帮我把她吃了呗。
3: No, 我这减肥呢，我不能吃。再说了，咱妈辛辛苦苦给你炖的。
4: 不是，小美丽儿，你能不能体谅体谅你二姐？自从你二姐我怀孕5个月前，咱妈还让我食点人间烟火。从第6个月开始，吃了1个月的鸡汤；第7个月，喝了1个月的鱼汤，全是稀的。终于熬到第8个月了。
3: 这不来干的了吗？
4: 喝哪呢？清水炖猪蹄儿。你说从早上开始啊，咱妈就开始给我黄豆炖猪蹄儿，我实在受不了了，我让你二姐我把猪蹄儿打死了，我吃的黄豆。中午我合计跟咱妈商量商量吧，妈妈，中午我们可以换一个口味吗？啊，妈妈说好的，没问题，中午给你来大手拉小手。
3: 大手拉小手是啥菜呀、
4: 前蹄儿炖后蹄儿。黄豆都给我省了。
3: 不是，那你没吃黄豆你吃啥了？
4: 喝的清水呗。
3: 那猪蹄儿呢？
4: 找着猪蹄儿没？
5: 哎呀，你可别闹了，那猪蹄儿你也没吃几个呀，不都让我造了吗？我现在明白了，我说这两天老做梦回老家，总想找个耙子扛一扛。
4: 你看看，
7: 哎，来了来了来了，哎，又该喝鸡汤了。二宝啊，
4: 你咋整？你说妈妈啊，如果你要再这样婶儿的话，我就得搬出我的小名来砸你了。你还记住我的小名叫什么不？
3: 二驴子。
4: 对呀、驴不吃肉啊，它吃草啊。

0: 吗？
1: 二姑娘啊，妈知道你想吃蔬菜，嗯，但是现在不行，那宝宝正在生长期，咱们得给他补充营养啊。这汤啊不是给你喝的，是给宝宝喝的啊。来，
2: 妈，你要这样式的话，你就都一块留着给他喝得了呗。
1: 你看你这孩子，妈告诉你啊，为了宝宝健康的成长，
3: 对，
1: 这就是药，你也得把它喝了。
3: 是，喝了，妈好容易都熬了啊，
1: 喝吧，
3: 你放心吧，他喝啊，哎，喝，来，媳妇儿，来，
2: 顺风，哎，把它干了。
3: 妈给你熬的，你看你，
2: 快点的，要不，
3: 哎，好，我，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是因为。
2: 喝完了，哎呦，
1: 真喝了啊！妈呀，你看看我二姑娘，
3: 是，可爱喝了，
1: 爱喝哈，啊，来，再来一碗。哎呀，真的，这汤妈熬的呀，熬了好几个小时啊，可好喝了。快来，再来一碗，来，
2: 喝着呢。妈妈，哎，我在喝汤的时候能不能转过身去？你看着我不得劲
1: 儿。你说这孩子怀个孕还添毛病了。那行，我不愁你，你喝就行，啊，妈不愁，
2: 行，不许转过来哟，转过来我给你喝了，
1: 一定不转过去啊，喝吧，哎呀，又喝了，嗯，哎呀，妈给你100个赞。我说顺风啊，那二美丽喝鸡汤，你咋打嗝了呢？哦，
3: 那个我没吃饭呢。
2: 对吗？都让我喝了，他没吃饭呢。
1: 哎呀，饿了，你看这扯不扯？这还剩一碗，快你打上了吧。
3: 不喝了，妈，
2: 都打上了，
1: 别客气了。准备用这锅熬鱼汤呢，太好了，行了，那啥，我今儿个出门啊，碰着黄小华他妈了，他妈说呀，这个鸡汤鱼汤不能单喝，和猪蹄熬到一块喝才有效果呢。来，这还有件宝贝呢。
0: 什么宝贝？哎，
2: 啥呀，妈？
1: 二姑娘，
3: 什么玩意儿？这玩意儿也能成汤啊？
1: 妈送给你个东西啊，我没你份啊。
0: 为啥？我的，
1: 你这孩子，你们三个姑娘都有。这不，你大姐生妞妞的时候，我送给她一份，这回你二姐呀也要生孩子了，妈得送她一份。等你生孩子的时候，妈也给你一份。
0: 哎呀，行了，妈，我不要了，给我二姐。
2: 行了，别管她了，妈，快，我看什么，来
1: ，
3: 什么玩意儿？哎，哎我天哪！
1: 噔。我跟你说啊，这可不是破玩，这是妈妈亲手缝制的，这个图案是妈亲自设计的。你说当初吧，这个小裙子得算是世界独一无二，你知道不？
0: 妈，我看看啊，我看看，这是什么图案呢？这是啊，有个小马，还长着翅膀。这个是希瑞公主的小飞马啊。
1: 你拉倒吧，飞马呢，是这回事儿。原来吧，这个图片是对鸳鸯，哦，可是你二姐一穿上就耍驴，后来我就整个小毛驴盯上了，结果穿上就不驴了呢。
2: 哎呀，妈妈，你的意思是我是让驴给镇住的是不？
1: 哎，再看看这个，这小玩具可爱不可爱呀？
2: 这不就是个小木头驴吗？
1: 别小瞧这小木头驴啊，这可是你爸用休息时间亲手刻的。你说你爸那人他多笨呢，那当初刻第一个驴的时候，刻了半个月也没刻出个驴模样来。
3: 我天！
1: 后来你说咋的？这技术娴熟。

0: 熟了、啊、左手拿个刀，右手拿块木头，咔嚓一个驴，咔嚓一个驴。
1: 这有啥？
2: 吃啥破？
0: 有啥？现在你不喜欢了啊？刚开始刻出的时候，那二米粒结的、嗯，那抓住就不撒手啊！下晚睡觉都搁被窝搂着，一直到上小学，到学校门口我才给抢下来的。哎呀
1: 妈，你说的太夸张了！
0: 夸张啥呀？当时把你哭的，
1: 妈，那我要真哭，是不是我妈附体了？
0: 这孩子，来
1: 还有啥？看啥？
0: 这个宝贝，看看吧。谁认识啊？
3: 啥呀？这是这做饭穿的围裙吧？
2: 我认识啊！我认识妈。
0: 你认识？
2: 这东西啊，依我看，这是老年间墙上挂的，哎，这是个艺术品，这怎么少说也得100年了。
1: 你行了，别在那不懂装懂了。
0: 孩子，妈告诉你，这是垫在孩子屁股底下的戒指
3: 啊，尿布。
1: 尿布啊！啊！
0: 我跟你说，别小瞧这块尿布，这当年是你姥姥的姥姥亲手织的布，做了一件衣服，穿了好几十年，最后送给了你姥姥，你姥姥还穿好几年，最后这件衣服实在是穿不了了，你姥姥都没舍得扔，把它撕成尿布就给我用上了，后来我看挺好，我也把它保存下来了，就给你们姐仨用上了。现在二米六生孩子了，妈给你给宝宝用上，可柔软了，纯棉质。
1: 我的妈呀，这还能用吗？这得多少细菌呢？哎
0: 呀，哪来的细菌呢？我都用蒸锅蒸了。
2: 等会儿。妈、啊、你用哪个蒸锅蒸的呀、啊、
0: 不对，就这个蒸锅。
2: 妈呀，这刚才这汤可都是我打造的呀。
0: 没那么严重啊，二姑爷。来来来，小美丽、啊、快扶你姐回屋歇一会儿吧。
1: 好嘞好嘞、
0: 啊、出了这么长时间了你说、哎、啊，快点歇着啊。哎
2: 呀妈呀，你干啥去啊？
0: 我出去买俩猪蹄儿，下碗没猪蹄儿了。
2: 那咱一块儿去。
0: 你干啥去啊？
2: 我倒垃圾去。
0: 哎呀，我顺手的事儿，你看你还去啥？给我吧，我顺手就扔了吧。
2: 那行，你扔垃圾箱里 啊。那我陪二米粒去了啊。
0: 快好，
4: 我回来了。
0: 哎呀，老范，你钓着鱼没？我还等着下碗熬鱼汤呢。
4: 熬啥鱼汤啊？他们都不喝，都我砸着了。
0: 你这人啊！
4: 你这你是干啥去？
0: 我呀，买俩猪蹄儿去，完顺便扔垃圾。哎呀，
4: 外头可冷了，你没穿衣服，这么的吧，我去吧啊。
0: 你还我去吧，你刚回来，你歇会儿吧你。
4: 哎，这不你珍藏的宝贝吗？搁那里干啥呀？想开了？这咋还哭了呢？你舍不得就不扔呗？咋的？你还含着眼泪跟这个驴告别啊？
0: 老伴儿啊，咱们把它看成是宝贝，可是孩子们都把它当成垃圾了。
4: 行，宝贝儿，不哭了，我明白了，不哭啊。钱志峰，二米六。哎
1: 。哎。怎么的呀？
2: 来来来，咋
1: 的？
4: 那个没事儿，
2: 爸回来了，
4: 找你们商量点事儿啊。
2: 你说吧。
4: 那个我们文化馆那个刘大爷，你还记得不？
1: 记得呀。
4: 他也快抱孙子了啊，然后我想送他点礼物。
2: 行，我给你钱，你买去呗。
4: 不是，他喜欢那种旧物。
2: 哦，老东西啊。啊，
4: 我就上那个旧物市场了。哦。我淘几件东西，你帮我长长眼呗。
2: 那没问题。行吧，我就认老的。
4: 这玩意儿老的，来，你看看这个行不？
2: 哎。
1: 哎。哎。妈，这不是你说这个什么独一无二的扇主那驴吗？
4: 还有这个东西好，这东西老纯了，特别纯，纯木头刻的。
1: 哎，妈，你不说这是我爸一咔嚓一个，一咔嚓一个吗？怎么的？生我那年驴年呢？还是哎
4: 呀，这不好淘的就是这个呀，二米粒。哎，看看小米粒，你都不一定认识。
3: 谁说我不认识啊？这不是我姥姥的姥姥传给我妈那民国时候的戒指吗？
1: 对啊。
2: 可以，这长点心吧，你俩。这还不懂吗？啊，这有二米粒，这都是妈妈珍藏下来的，都给你的，你怎么能把它扔了呢？你扔的是妈妈的心，你知道不？哦，
1: 哎，不对呀，

0: 我顺手我就给你，我要放起来，谁扔的？
1: 我扔的。我不看你不喜欢我才扔的吗？
2: 顺风啊，哎，这是你扔的啊？
1: 爸，对不起啊。哎，
2: 亏了我是你岳父啊，我要是他，我就一蹄子踢飞你。
1: 爸，这几个破玩意儿，你说还留着它干啥？
2: 这是什么破玩意儿啊？这是你爸爸妈妈的心血呀、啊！
1: 是，这爸妈有心的我都知道，这咋还出血了呢？
2: 你知道当初我为磕这头驴，我手上拉过多少个口子吗？
1: 啊，你这驴，你看你这还是耳朵还掉了，你这。
2: 就算我这驴磕的不怎么像驴，留着也没啥用啊。啊，这个你们可以扔，但是你们最不应该扔的，就是它。
1: 不是，妈说这不就块戒指吗？
2: 这可不是一块普普通通的戒指，这里头有咱们家的故事。就算将来你们的孩子用不上它，你总可以给孩子讲一讲这些故事吧。这里边不光有你妈对你们的关爱，还有你妈妈对她妈妈的思念呐、啊！你们说扔就给扔。
0: 行了行了，老头子别说了，孩子们现在都大了，哎，
2: 该说还得说，孩子们，记住我的话，不管你们长多大，长多高，人不能忘本呐、啊！哎，
3: 爸妈，我们错了。
4: 你这样吧，你二姐他们不要的东西你都给我。哎呀，
0: 傻丫头，有你份儿。
4: 那我要两份
0: 儿啊？你还想生二胎呀？
4: 哎呀妈，你又来了！
0: 行了行了行了，小米粒儿啊，以后你的事儿啊，妈也不过问了。你二姐和你二姐夫的事儿，妈也不管了。我呀，就管我老两口子的事儿
1: 啊，
0: 老头子。
3: 妈，那个你放心吧。你以后这些东西啊，我们都留着。
4: 对，不光我们留着，我们还要留给我们的下一代。嗯。

0: 省钱又省心，订单模式养殖藏香猪给营口养殖户带来高效益。突破成活率难题，东北地区也能养出个头大、肉质紧的小龙虾。退伍不褪色，看辽阳县甜水满族乡的刘志娟如何创业种蘑菇，带动一方人。暴雨侵袭，农田损失惨重，政策性农险及时兜底，降低灾害损失，为农户撑起保护伞。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俊峰。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农村养老怎么过怎么活成了很多人都在琢磨的一件事儿。在沈阳于洪区的于金村，一群平均年龄70岁的老人给出了他们自己的答案。不闲着也不靠人，关起门来自己找营生，他们到底忙出了什么名堂，能让村子重新热闹起来吗？
1: 68，羊盯着40多，不到50吧，我以来还得抓50左右吧。
2: 65周岁，母鸡90，俺公鸡小鸡眼儿10个，
3: 79，30个。
4: 这些。
5: 俺家是就老两口子，儿没有了，女儿没有了，弄个外孙女，弄个孙女，因为没人了，就完了，两口都不老太阳那儿还急死。
4: 薛大爷家里条件不好，虽然一把岁数了，前几年为了挣钱卖鸡也只能靠外出跑市场。
3: 以前就在市场卖，在那时候

0: 年轻该能骑车的骑车都走了，现在岁数大了骑不动。
1: 压价呀，15块钱一斤，这五六斤呢，也就这不就这些钱吗？
2: 可是自打2022年起，不光是老两口，村里所有的养鸡户销路是一点不操心了，农户只管负责好好养，到出栏的日子自然就有人统一回收了。
0: 100块钱一只，价格还挺合理，挺好，啥色的都行，就是这样笨鸡都是。
3: 经过我们实地考察，这个村里边的老龄化人口特别多，年轻人基本没有，老年人吧没有这个劳动能力，我们就壮大了发展了一个大公鸡这么一个项目，收购价格是100块钱一只，高于市场10元左右吧。家庭贫困的，这是我们首选的，有五保户、低保户，还有我们首先要进行合作的对象。
2: 原来啊，曾经的于金村属于三无村，没产业、没青年、没集体收入，好像被按下了暂停键。就在村子停滞不前的时候，这种企业托底加党建引领的订单农业模式，像是一把钥匙，解锁了于金村的银发养殖新大门。
4: 一只鸡能卖100块钱，净收入也能收入70-80万，这样方便。有村里了，原先是不得个人处理嘛，卖掉嘛，能出2000多元、3000块钱，去了个人吃的啊。但那些你要剩，能剩6000-7000。
5: 我是那个脑血栓后遗症，完在家有点气管不，养鸡不耽误事儿，爱动动动，不爱动待一会儿呗，早晚喂，早晚凉会儿，种着白的随时种，随时喂它。豆饼、粮食、稻糠，精卫是好东西，这小鸡是好。
2: 从每年的6-7月份开始抓苗，到元旦、春节出栏，只要喂养方式品质达标，在5斤以上的鸡，企业全部回收。
6: 我们自己一直能多收入20-30块钱，要气死了你就30块钱，要么你没事啊，这大岁数啥去啊，在家就收拾收拾完着，闲空养了几个小鸡。
3: 我们有一个店面，我们是通过会员制销售，还有另外一个是做到那个市场，这两种渠道。今年的话，我们和村委会研究决定散养笨猪，找了一个点散养一下的，大概是30头左右吧。如果猪肉成功的话，我们会大批量的养猪，跟屠宰场进行合作。
2: 银发养殖团抱团养鸡，重塑了乡村活力，让小村子焕发新生机。老人们不仅自己腰包鼓了，更是带动了村集体经济。
7: 村民是有收入了，平均得增收到1至2万元吧。养鸡的现在有24-5户这样吧。
8: 老龄化比较严重，也算是一个相对来说空心的这么一个小村镇吧，也是目前普遍农村的这样一个现有的现象。由这个村里边银发经济，就从原来的这个养老负担到现在的养殖精锐，同时呢给其他村起到了引领示范的这么一个作用。
2: 在于金村里，每天都有充满希望、此起彼伏的鸡鸣声。就是这样一群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银发养殖团，把曾经冷清的空心村变得热闹、富裕起来。
9: 养殖行业风险和利润并存，选一个稳妥的项目啊，是很多养殖户的共识。在营口呢，有很多养殖户就瞄上了这个藏香猪，投入不多，还有兜底的，效益也不错。咱们来看一看养殖户为啥这么心里有底。

0: 眼前正在撒欢跑的猪叫藏香猪，这种猪从体型上看和普通圈养猪大不一样，就算出栏时体重也才65公斤左右。因为藏香猪特别爱满山跑，属于食草动物，所以它的肉质细腻，脂肪含量少。
1: 这个现在得28天，从生下来出栏达到11个月。
2: 都是搁西藏引进来的，坐飞机来的都。
0: 李家栋和曹坤两口子就是这3500多头藏香猪的主人，今年是他们养猪的第3年了。半路入行的老两口自打养上了猪，每天都乐呵呵的。
1: 10个月一头猪能剩500块钱，早上喂一遍，晚上喂一遍就完事了，剩下就是说水泵给抽点水沾水完了。上山上这是啃石头，它的石子它也嚼，草也嚼，什么都吃。130斤猪就能出80斤肉，我是。

0: 验着效益了，我看是有前景。
1: 李家栋两口子之前养过普通的圈养猪，因为行情不稳定，后来放弃了。自打这几年改养了藏香猪后，他发现养藏香猪的一个优点，省料钱。
0: 笨猪赔钱，这是不赔钱。我说是一头猪从小崽儿到出栏，得饲料钱有600块钱够了。那份猪养一头猪的成本太高，住宅是800元，喂一头猪是400斤得3000块钱，喂的3800元到4000元。这个安全，这个有固定的收入，固定的销路。
2: 老李，今天咋样？
0: 好，没有后顾之忧，挣钱，吃的是草啊，长的是肉啊。
1: 于中华是营口市老边区千城牧业的总经理，更是养殖户们的定心丸。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来养殖户家里考察养殖情况。原来啊，李家栋和曹坤养的藏香猪都是订单模式，猪在公司基地养到2个月大后才送到养殖户家里，养殖户按照公司标准养殖，经过11个月出栏后，公司再来回收。
3: 我今年是签了将近大概6万头的订单，所以说现在缺口也是很大，也可以公司统一提供仔猪，统一提供饲料，这猪吃的这些饲料是成本也是非常低的啊。一头猪每天就需要3块5毛钱左右就够用，一斤的饲料也就是8毛5分钱左右，附加值是非常高的。
1: 最开始接触这种养殖模式的老两口是100个不放心，他俩担心万一猪出栏了价格不好咋办呢，万一养殖过程中猪出现了伤亡咋办呢。在了解到公司提供全方位保障后，老两口才敢放心入行养藏香猪。
0: 以前不信，我没做嘛，用实际情况，我感觉是行，我才跟他合作的。
3: 这个农民没有钱，我们协调银行对接，不需要他抵押，我们公司给他做背书，做担保，这样是个对接他这个资金链的问题，做了一个5方联保的一个模式，有银行对接，有保险公司承保，永远有托底，不让农民受损失，保证他一头猪去掉养殖的成本，他能赚500块钱，可能明年他会赚600甚至700、800之间。
4: 咱就管养，只要养好猪就行。那是这么好的后盾，你可能没有信心吧？没有后顾之忧，咱老两口是笑容也增加了，折多了，笑的。
1: 目前当地参与到藏香猪养殖的农户和创业者有600多户，营口地区的藏香猪存栏量也达到了1万头左右。跟着于中华一起养殖的还有不少吃过藏香猪的消费者。
5: 朋友送点猪肉觉得挺好吃的，后来了解到这个猪前景也非常好，10个月的这个生长期，它首先就不像普通猪这样肥壮油腻，然后口感也非常好，现在是5、600头吧，像1000头，然后再奔2000头，果园除草还需要人工什么的，这小猪吃了一举两得，
4: 体质好，很少有毛病。这个哈，我感觉它还没有多大味儿，那个猪味儿大，因为它吃的多，它就像是那什么产生粪便也多。赶这个猪完，本身咱这地方的大，养这猪一点味儿都没有。
1: 绿色健康的养殖方法让藏香猪肉被称为肉类中的有机大餐，尤其在各大一线城市特别受消费者的喜爱。
3: 这个就是包括咱们深加工出来的真空锁鲜的，你看这是五花肉的，这个是肘子的，就是咱那小猪肉到北京到浙江都卖到68块钱甚至80块钱一斤，特别认咱这个小猪这个品质，它绝对能吃出咱小时候能吃猪肉那个香的味道。
1: 烹饪后的藏香猪猪肉瘦肉细腻，肌理清晰，肥肉晶莹剔透，膘只有一根手指头粗，吃起来肉味浓郁鲜香，还特别有嚼头。
3: 走外的市场量就大了，我每天是200头，就是因为我们有线上线下还有订单这个销售，拖着我们前端的一产来做这个我们的养殖和包括销售的一个项目，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大的销售订单，所有才让农户能够全心全意的为咱们做养殖的板块这一块嘛。
1: 目前营口市已经成为了省内藏香猪养殖规模最大的地区之一，这个出栏周期约500天的藏香猪成了人们餐桌上的香饽饽。这种省钱又省心的养殖模式也为乡亲们开辟了一条新的致富路。
6: 在我们过去的印象当中呢，小龙虾呢就是南方的特产，可如今呢它已经在咱们辽宁

0: 安家了。沈阳有家基地哈，专门研究小龙虾，自己育苗，自己繁育，让这批南方的苗子彻底适应了北方的水土。这事儿听着简单，背后却花了6年时间才搞定。这辽宁籍的小龙虾到底是怎么养出来的？来，咱们一起来看。
1: 李长明是水稻种植大户，今天特意从北镇过来，就是想把稻田养蟹换成小龙虾。眼前这批虾苗正值脱壳期，据玉兰农业负责人吴琼介绍，它们生长速度快，抗性好，7月末8月初就能上市。
2: 一亩地你准备放多少？一亩地
3: 我准备放2000行吗？
2: 不行，你一亩地我觉得放1000多也就行了。
3: 1000多也行。
2: 第一年你对第一年你摸索一下。
1: 这下李长明心里有底儿了，当即决定先拿出50亩的水稻田养殖小龙虾。但话说回来，他为啥直奔沈阳来买小龙虾虾苗呢？
3: 因为这小龙虾吧，都南方养的多，北方少，所以吧，到咱那嘎时候，南方运输的嘎，咱比它有优势，咱那个运距短的。
2: 你看，这就是我们北方的个体大的虾，这母虾特点还非常明显的，都能达到1.2以上，这比我们比南方的一些差异、就是。
1: 要说在北方大批量养殖小龙虾，玉兰农业算上独一份了。负责人吴琼从事水产养殖多年，从2018年开始，他就看出了市场需求和变化，决定在沈阳养殖小龙虾。
2: 从南方这个小龙虾池每年的持续增长，和每年消费量增长，到现在近2年吧，我们沈阳雨润批发市场一天那个吞吐量就将近15万斤到20万斤，就这么大量的我们北方还没有形成一个。养殖和繁育的市场占有率还是零，我们做水产嘛，想把这事可能想好好做一做。
1: 起初，吴琼也是从江苏、湖北、浙江购进的虾苗，想在它们的生长繁殖过程中优胜劣汰，筛选一些能够在北方生存下来的，再进行研究繁育。但是，一番操作下来，存活率并不理想。
2: 水运、陆运、空运，我们都尝试了。最后都是以失败告终。通俗讲，水土不服，这是最主要原因。剩下就是本身虾苗的一些，本身它也有携带病毒了，包括我们当地一个水温温差、应激反应等等很多环节制约它。
1: 在经历了几次失败之后，吴琼发现关键问题还是得在北方，给这些南来的小龙虾创造一个适合它生长的环境。于是他找到了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中心的专家合作，通过6年的不断试验，终于让这些小龙虾在北方扎根了。
2: 要坚持做的这个数据，其实虽然守着
4: 0.05克，这个挺好。
5: 用这个测一下溶氧。
1: 精确的防疫装置，每天氨氮量、溶氧量的测量，还有及时补充维生素 C 等微量元素，保持活力。怎么说呢？在专业技术的加持下，这些小龙虾不仅实现了一代又一代的繁殖，品质也越来越稳定。
2: 最适合它的生长温度是在18度到26度之间。这个温度我们北方相对没有高温期，咱们北方的水域丰富，我们是用辽河水直灌的。这辽水生态也现在非常好，所以它这个生态，一个包括它适应这个环境，包括它的水温，就造就它多壳了几次壳，然后它个体就长得大。
1: 眼前的这些如今可都是来自辽宁的小龙虾了，这产地变了，身价可就不一样了。
2: 就这虾，我们上市时间正好是在南方的顺丰上市的时候。我们7、8、9上市，南方这7、8、9可能虾相对短缺一些，价格所以相对要好很多。
5: 现在的价格怎么样？
2: 现在价格这虾也达到40-50块钱左右吧。
1: 7年间，玉兰农业小龙虾的产量从0到1，从10000到100000，直到现在的几千万，吴琼实现了自己的愿望。现在他还想让这些来自辽宁的小龙虾发挥更大的作用。
2: 现在我们公司虾苗已经供到我们辽宁省各城市都有，而且内蒙古和吉林、黑龙江都有养殖户来到我们公司来购买。我们的虾苗到养殖户手里边，我们保证95%的成活率。
5: 沈北呢有20万亩的水稻田，

0: 耐寒品系的选育呢，也为我们沈北地区稻田综合种养项目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也给咱们沈北地区老百姓提供了一个新的致富之路。
1: 咱们黑土地的自有品牌黑小番系列农产品特别受欢迎，在各个市集上都是抢手货，而且我们从种植源头发力，为乡亲们严选靠谱的好种子。目前呢，我们主推白菜、萝卜两大品种，抗病性强，出苗整齐，产量稳定，很适合咱们东北人冬储和这个腌菜。最重要的是啊，现在我们开启免费试种活动，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参与了。两部电话024-2397-9668，还有一部手机186-4207-9090。您还可以加微信咨询，千万别错过这个好机会。接下来呢，还是关注全省的天气变化，进入今天的谈天说地。
2: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六月初十，头伏的第九天了，同时也是大暑节气。那今天白天西部地区呢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个别乡镇有大雨，局部伴有强对流天气。那其他地区呢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虽然说雨水现身，但是啊，人体感受依然闷热。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皮儿薄、色泽好、耐储存的萝卜品种。我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红萝卜品种，叫贞观大红。它属于一个小顶小根儿，而且呢，皮儿比较薄，色泽非常鲜红的一个红萝卜品种。贞观大红它的生育期呢是80天。但是呢它可以做到60天呢抢早上市。咱们农户呢可以根据当地的一个萝卜市场行情来选择什么期间进行上市。而且呢贞观大红萝卜它的产量也比较高，也属于陕西杂交的一个品种。咱们在同等肥力下呀，它能做到果实呢果球大小比较均匀一致。第二个呢，它是一个特别耐储存的一个品种虽然说它的皮儿比较薄呢，但是呢它不易裂果。而且呢咱们进行长时间的储存呢，它的色泽呢不会有太大一个变化，是咱们呢目前市面上咱们农户非常认可的一个红萝卜品种。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商品性好的、颗型不太大的白菜品种，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我给大伙儿推荐一款新品种，贞观十号。贞观十号的特点什么呢？它属于中颗菜，单株重量是在9斤左右。像我们这个现在以前的大颗菜颗太大，老百姓呢不喜欢。还有一个呢，后续比如说来霜来的早的时候呢，它上不来。但是呢，贞观十号就是完全打破这一点了。贞观十号最大的优势就是什么呢？它是报新紧实，而且还能提前上市，能抢一个好的行情。这样呢，我们农户种它呢，能卖上高价格。贞观十号呢，上霉性非常好。我们种那个大颗菜，每年的来霜来的早的时候，大颗菜的报新就不紧实，这样的商贩就不爱收。但是贞观十号呢，它在后期的时候报新非常快，非常紧实，这样呢，我们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而且就是在耐储耐运这方面也是非常好的，在运输的时候不爱掉帮，也不爱掉叶，包括我们农户在自己家储存的时候呢，不爱那个烂芯，也不爱掉叶。再一个呢，它的口感非常好。首先呢，它没有那硬筋，开锅就烂，包括。包括我们在腌制酸菜呀，包括这辣白菜的时候，也口感也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贞观十号的抗病性是非常好，它高抗病毒病、霜霉病，还有包括这软腐病。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贞观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多云，23到32度；大连多云，24到29度；鞍山多云，25到32度；抚顺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度；本溪多云，22到31度；丹东多云，24到30度。锦州阵雨，23到29度；营口多云，24到30度；阜新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

0: 绿帮耐储藏，抗病产量高。贞观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赶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
2: 退伍不褪色，看辽阳县甜水满族乡的刘志轩如何创业种蘑菇，带动一方人。暴雨侵袭，农田损失惨重，政策性农险及时兜底，降低灾害损失，为农户撑起保护伞。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一到暑假呢，带孩子看眼睛就成了很多家长热议的话题。医院的眼科门诊呢，也是排起了长队。孩子们眼睛到底出了哪些问题呢？为啥一到暑假就集中爆发呢？主委谈健康，有病咱不慌。今天呢，咱们就好好聊聊这个让家长操碎心的事儿。
3: 一进暑假，各大医院的眼科门诊就跟上了发条似的转不停。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的眼科门诊，不光有沈阳的孩子来检查，不少省内各地乡镇的家长也趁着暑假给孩子挂了号。从七月初到现在，眼科门诊的接诊量达到了一个小高峰。
4: 待会儿在哪儿？
5: 先检查结果出来，才能让医生再去看一下。有稍微有一点远视，戴镜子能矫正到什么程度啊？然后效果多长时间能有啊？这些问题，然后让医生也看一下。
6: 一个是控制，再一个检查一下眼底，啊，各方面做一个检查。检查可能就是每年可能都会做一次，就是尽量控制它的度数，尽量不要去增长。
3: 来就诊的孩子里，问题五花八门，有的是查出来远视，还有一些小宝宝被查出斜视、弱视。但要说最让家长头疼的还得是近视。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的副院长赵江月接诊无数，对此深有体会。
7: 来来来，再看一看啊、哦！无论是近视的发生率啊，还是它的发展速度，其实现在我们还是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去控制它。二三年级就有学生开始近视了，新发的近视的比例比较多的。还有呢，就是已经知道近视了，然后家长领着正常的来复查，睁开眼睛。
3: 门诊的一个九岁男孩就是典型的近视进展案例。
7: 是啊，
3: 这个孩子第一次就诊时就已经近视，但家长没有及时干预，导致度数增长较快。
7: 我们上个月就诊的时候就建议他配眼镜，然后今天呢来了之后呢，我们看一个月的时候眼睛控制得非常好啊，所以戴镜的效果还是有的。有一些家长就说，哎呀，我不想让孩子戴眼镜，戴眼镜之后会不会这个眼睛戴得不好看了，什么变形了等等，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戴眼镜之后才能有效地控制近视的进展，所以说一旦发生近视了，家长不要有抵触的情绪，还是要到正规的医院去听从医生的指导。
3: 近视这东西可防可控，但不可逆，一旦真性近视形成就无法治愈，只能想办法让它长得慢一点。对咱农村地区的乡亲们来说，虽然离专业的眼科医院有点远，但是千万别嫌麻烦，早发现早控制才是王道。
7: 我们就提倡决定前儿童就开始建立一个视觉发育的健康档案，我们根据每一年的检查结果还可以预测这个孩子未来会不会发生近视，大致一个什么样的年龄会发生近视，提早给予一些干预。即便没有近视，我们寒暑假也应该带孩子来检查一下视力、眼轴的长度还有验光的情况，这个才是标准规范的一个检查结果。
3: 特别是3到6岁的娃，查查远视储备很关键。还有些度数超过600度的高度近视孩子，家长更得上心，定期检查眼底，才能为健康保驾护航。
7: 前两天在门诊有一个20多岁的大学生，想来做近视眼手术，然后在术前检查的时候就发现了眼底的视网膜脱离，所以这样的其实人群比例也不少。
3: 暑假也是不少大孩子摘镜的高峰期，赵江月院长最近就给一个18岁的孩子做了晶体植入手术，效果挺不错。
8: 我家孩子正好是高3毕业，然后马

0: 上就要上大学了，他还是觉得孩子戴眼镜吧不是特别方便，这个术前检查就是特别的细致，手术半小时左右就能结束，孩子恢复的也挺快的。
1: 手术前我们也检查了他前一两年的这个每次的检查结果，他是一个高度近视，1000度左右的近视了，近视度数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然后眼睛的各方面的条件也都符合手术的标准和要求。
2: 但要提醒一句，近视手术可不是想做就能做，得年满18岁，有些手术还得等20岁，关键是近两年度数得稳住。
1: 现在的近视眼手术只能矫正现有的度数，如果度数不稳定了，提早做了，可能一两年两三年之后又有新发的近视，那还需要再戴眼镜。
2: 其实咱乡亲们自己在家里也能当家庭医生，观察孩子是不是看远处眯眼、歪头、频繁眨眼等情况，也可以买张视力表挂墙上，每月测一次。
1: 测的视力可能和医院测的上下会略有误差，但是我们可以动态的去观察。如果我们上一次测是5.0，这一次测就变成4.8了，然后这个时候要及早的去就诊。
2: 孩子的视力健康贯穿于成长的每一个阶段，就医时可得选择正规医院或视光机构，避免轻信快速治愈近视的虚假宣传。
3: 种地卖粮，榨油卖钱，养猪卖肉，这些事儿呢，单拎出来都不稀奇。可铁岭有位退休的老左，硬是把这三件事儿啊穿成了一条线儿。种了几百亩黑豆的他，原本只是想着打开这个销路，却意外盘活了一整条产业链。咱们来看一看这老左的小黑豆是如何串起一个大产业的。
4: 我们这猪场子现在达到900多。
5: 那能给你一年带的纯利大概是多少？
4: 一般的来说，一头黑猪在1000左右吧。
6: 他叫左深，是铁岭市铁岭县三牧合作社的董事长。在他的合作社里有近1000头黑猪，全都是杂交第一代、第二代的。别看这些黑家伙一个个膀大腰圆、膘肥体壮，这饲喂的成本啊，那是相当的低。
5: 这些猪一年不到20万的饲料钱。
4: 对，饲料钱，净饲料不到20万。
6: 近1000头黑猪一年的饲料钱竟然不到20万，老左到底有啥控制成本的秘籍呢？
5: 这个就全是黑豆给你打出来的豆料。
4: 对对，
5: 咱们这个拿这个豆料是干什么用的？
4: 做这个黑猪的精饲料。
5: 黑猪的精饲料？
4: 对，它是做一个主料。
6: 老左说，以现在的养殖量，如果购买精饲料来喂养，一天就得3000块钱，一年下来就得100多万。现在用了黑豆的豆饼，不仅大大的节约了饲喂成本，黑猪吃了还膘肥体壮。那么这些饲喂主料黑豆饼是从哪儿来的呢？
4: 这就是咱产的黑豆加工以后的豆饼。
5: 豆饼
4: 啊，下料
5: 啊，这个都打碎了是吧？
4: 打碎了。
6: 这一大片的耕地是老左承包下来的，总共有250亩，里面种的就是黑豆。
4: 现在已经
5: 结没结？
4: 结角了。嗯，
5: 这里边是像黄豆似的那个色
4: 啊？现在它得长了以后
5: 啊，现在是青的呗。
4: 现在青的
5: 啊，
4: 成熟之后变黑。
6: 老左原本是一名国企干部，退休之后闲不住，就想找一个农业项目来做。当时黑豆的价格非常好，于是啊，老左一口气承包了750亩地，种起了黑豆。俗话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从2016年开始，黑豆价格出现了急剧下滑，光靠销售黑豆效益不能让人满意。于是老左开始琢磨如何用黑豆进行深加工。他将目光放在了市场上十分少见的黑豆豆油上。
4: 你现在你就是说你想推市场，必须你推出去，你只有量大你才赚钱，你卖点小量你根本不赚钱的，那是必然的，这必须的。
5: 哦，
4: 这基本规律。你量越大，你成本就降低了。现在呢，不是说你这个东西非常值钱，人买的东西，
5: 嗯，
4: 那不是那个，
5: 嗯，
4: 你是必须靠量来薄利多销，
5: 嗯，
4: 是不是？
5: 嗯，
4: 就是啥，我宁可挣你1毛钱，我不挣你10块，
5: 嗯，
4: 这样的话大家能接受了。
6: 经过考察，老左发现市场上的豆油消费量巨大，但几乎没有黑豆油。能不能将黑豆榨成豆油呢？老左经过了再三考量，决定试着笨榨黑豆油。
4: 之后呢，自己榨，自己吃，
5: 嗯，
4: 确实效果非常好。
5: 啊，本身来说它。

0: 看的是黑，但是不是刚才看的
1: 它不是黑的
0: 啊，
1: 它墨绿色，
0: 墨绿色的啊。
1: 哎，到时候以后它就不这个色了。瞅着是墨绿色，但炒着菜呢，跟那菜色一样，它也没有黑色，不是黑的，它是墨绿色。
0: 哦，
1: 所以说他那个从感官上看呢，也比较那个有食欲。
2: 瞄准了方向以后，老左投资了500万元，购置了设备，新建了榨油厂，开始生产黑豆油。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油是生产出来了，却根本卖不出去。
1: 在我们在美洲的话，那就是啥呢？达到也就是10000斤左右。
0: 这个数字大吗？量够吗？
1: 那不够啊。你的话
0: 啊，
1: 当时这个对黑豆还是比较陌生。
0: 老百姓都不。
1: 但有个过程，也不是一年两年都认可。
2: 老左说，市场上的豆油基本上是以黄豆为原料，黑豆榨油并没有被大众所接受，因此啊，销量非常少。就在老左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建议他在网上推销。
3: 因为我跟我父亲聊了这个事情之后呢，我说我主要是意见就是说，咱可以推向网上。产品宣传出去，推广出去嘛。
2: 于是老左按照儿子的建议，将产品放到了各大网络销售平台上来售卖。让他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是，在短短的半年的时间里，销售额就增长了1倍，达到了每周20000斤。同时又有很多厂商来寻求合作，他的黑豆油摇身一变反倒变成了抢手货。就在老左想要扩大规模提高产能的时候，他发现相对于黑豆油产出量，他的收入提高的反倒是不多，这到底是为啥呢？
1: 现在有个瓶颈，就是说你生产量越大，你豆饼消化不了。啥意思呢？现在人们传统的消费包括养殖，他不认可你的黑豆豆饼，他虽然是它蛋白比较高，但他呢有一种腥味儿，所以说他一般的那个老百姓呢，专门用你这个黄豆饼，它香。这样的话，你生产越量大，你黑豆饼销售不了，那不存着成本提高了吗？你卖不出去，你光卖油，你副产品你卖不出去，那你等于没生产呢。
2: 老左计算过，生产1斤黑豆油就要9斤的黑豆作为原料，而榨油产生的豆饼卖不出去的话，榨油的成本也降不下来。最终老左下了决心，既然别人不买，那我就自己用。于是就产生了用黑豆饼喂黑猪的想法。
1: 一个是豆饼它的含油量，包括它蛋白比较高，第二个呢是鱼粉，我用那个鱼做的鱼粉，这样的话它俩配比之后，可包括赖氨酸，是吧，应该就是饲料的配比我们都能达到它的效果，这样的话我们成本降低80%。
2: 用黑豆饼作为主料养殖的黑猪生长速度快，仅8个月就能达到300多斤，再加上黑豆种植和豆油，可以说老左在无意间打造了一条农业闭合产业链。
0: 那你觉得这个前景怎么样？
1: 非常好啊，非常有信心。就前景这个黑猪这块，我形成规模了，我每年就是说保守说那效益非常可观了。
0: 预计呢，
1: 按我预计能达到1年100万，不保守说100万，
0: 保底100万。
1: 对，保底。
2: 未来老左打算将自己的黑豆产业链继续做精做细，并结合铁岭地区乡村游的发展，打造一条以黑色农产品为主题的乡村游，让更多的人吃到黑豆豆油和他养的大黑猪。
4: 辽阳甜水满族乡的刘志轩退伍回家种蘑菇，从起初十几栋棚摸索着干，发展到现在几十栋大棚，规模是越做越大，肩上担子呢也越扛越重。种蘑菇这事儿看着不难，可真要把它当成产业来做，没点韧性啊，还真撑不下来。咱们去看一看刘志轩最近又遇到了什么困难。
5: 农业需要人才去发展，
6: 眼光开阔，敢闯敢干。
7: 就因为我们的到来，让这个村子有点改变，然后他们的精神面貌改了。
2: 每天的沿河巡视是刘志轩近期的重要工作之一。进入汛期以来，他是吃住都在村里，没有回过自己家。
8: 我们村现在用3个点。这一个点，然后还有那一个点，它底下还有一个点，是3个点，主要是，它。

0: 涉及到我们村五组和夏普的安全。
1: 这个活为啥让你干？
0: 因为我也是本身村里的一份子，然后我也是退役军人，还一个党员。
2: 刘志轩今年35岁，2010年退伍后在外地打过5年工，后来因为父亲在家种蘑菇，觉得效益不错，就干脆把他叫了回来。
0: 2017年11月份建的棚，18年开始的，19个棚子，然后一点点增加，一点点增加，然后我们这个，怎么说呢？挣的钱其实每年都在更新换代设备。然后再增加棒。
2: 截止今年，通过流转土地，刘志轩已经建了54栋香菇大棚，销路也一直很稳定。眼下正是出菇的丰收季节，本该高高兴兴的，可是有个人却在棚里跟他急眼了。
3: 客户订的很多啊，没产量，我们怎么办？你赶快尽量早一点去提问一些问题了。问一些问题了。
0: 我也着急，因为没有产量，我这头这么多工人呢，现在都放假了，怎么没有？
2: 福建客商陈大总是刘志轩的老客户了，在老家的时候就是个种香菇的好手，后来发现咱们辽宁的反季香菇效益好，就开始做起了北菇南运的买卖，同时他对这里的香菇质量也很认可。
3: 蘑菇好的等于4.5到6分嘛，
4: 散盖
3: 4.5到6的那样菇是一等菇吧，
4: 一等菇，
3: 价格也最高了。
4: 价格怎么样？
3: 价格那肯定高，5-6块钱的。
4: 5-6块钱呢？您一般都卖到哪儿啊？
3: 卖南方了。
2: 近几年，陈大总每年都会来腰铺村过夏天，一边避暑一边发货。让他认可的除了香菇品质，还有刘志轩这个人。但是最近大棚里一直不出菇，严重影响了他的发货进度。为此，刘志轩也是急得团团转。
0: 要不然的话，你说我这头住了，现在住了，住完事坏了，你这下茬没有菇了，还是这么回事，是不？
3: 那你抓紧一点。
0: 行，我这头马上联系。
2: 连续下雨，香菇棚没有产生内涝就算万幸了。但是接下来的高温天气，刘志轩能做的只有掀帘子降温降湿。菌棒啥时候能注水，他这心里还是没谱的。刚刚多亏了陈大总的提醒，让他想到了一个人，辽宁省农科院食用菌所专家刘俊杰。
5: 你把那个菌棒给我掰开一个。
0: 哎，好好好。
5: 给我一个横截面，我看一眼啊。
0: 哎，
5: 你现在虽然养了25天，但是现在菌丝呢恢复的不算太好，不单纯是我们间隙，就是这个木屑和木屑之间的菌丝呢要白，而且木屑上的菌丝相对也要出现菌丝量，那么这样呢菌丝的活性才能够强，我们把水注上才能正常去出菇。但是现在像你这个菌棒，你最低还得养1周的时间。
0: 哦，
2: 5分钟的视频通话解除了刘志轩目前的困境，他赶紧跟陈大总又解释了一遍，然后仔细地检查着棚里其余的菌棒情况。
0: 啊，这东西非常难，非常难，而且有些人，不教你，所以说当时就很多，很多就是
4: 走不少弯路是不？
0: 弯路很多，而且就是，哎呀。很难，所以后期啊，就是跟那个食用菌，这食用菌研究所这时候搭上关系以后，哎呀，我们心里就是落个底。
2: 从自己的香菇棚出来，刘志轩又去了村里孟大哥家。这几年，他的香菇种植面积越来越大，也吸引和带动了不少村民参与进来。孟庆林就是其中之一。
0: 你现在你也别着急，我给教授那边打电话了，白天不要住，因为晚白天天气热，你要耍个早晚。早晨或者
6: 先凉快点呗哈。
0: 哎，对对对，一年多挣点钱，打打样，
6: 哪年都行。
2: 在孟庆林心目中，刘志轩是大伙儿的定心丸，跟着他种菇5年，年收入15万左右。对于这个成果，孟大哥别提多满意了。他说，从打刘志轩回来，给他的帮助特别大。
6: 就是我来说，我来这做菌棒前吧哈，有时候一熬到说半夜前哈，工人一般都下班了哈，你像他，不会，他得说看保持这个质量啦，或者啥，我得说。就像尽到责任那种的，哎，他得来这一直陪着，有时候陪一宿一宿的。
0: 还是不是特别的太满意。
4: 哪方面不满意？
0: 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就是说，还是有。

0: 有点太局限了，没做起来，因为没把老百姓都带动起来。
1: 回乡创业这些年，刘志轩慢慢找到了自己的热爱，种蘑菇富了自己和乡亲们，更让他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无论是退伍军人、党员，还是蘑菇带头人，哪一个身份都是他身上的一份责任。他想为腰部村的发展贡献自己更多的力量。
0: 通安的，然后那个有一部分我拿线上卖，这不老百姓不就是属于多一份收入嘛？大家都有钱了，可能我感觉可能这些东西比我自己挣钱了，可能心里可能更高兴一些。
2: 近期呢，我省多地遭遇短时强降雨，不少农田被淹，庄稼受损。铁岭市昌图县种植户赵喜平家的地块就积满了水，玉米面临减产甚至绝收。遇上这种天灾啊，农户们该怎么降低损失呢？关键时刻，政策性农业保险发挥了大作用。咱们到现场来看一看。
3: 不行了，像这种情况基本就绝收了。这种你看，我给你薅一颗，你这样看。你说这样还能打粮了吗？
4: 啊，这根系
3: 根也不行了。对，
5: 这都已经有这种
3: 啊，这根系基本都是这不变色了吗？啊，
4: 再有两天
3: 不行了。对，
1: 他叫赵喜平，在昌图县通江口镇种了40多亩玉米。接连几场大雨过后，玉米大面积受灾。据粗略核算，能保住收成的地块寥寥无几。前期种地投入的本钱也都打了水漂。
3: 我初步那个算一下，我这40多亩地儿吧，也就是能有10亩地好的吧，拿这个本钱算也得个几万块钱。
1: 灾情已成定局，损失实打实的摆在眼前。就在赵喜平为损失发愁的时候，之前参保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给他带来了转机。
4: 从我们保险公司角度呢，肯定负责到底，不让老百姓上火着急哈，让老百姓尽量减少那个损失吧，把损失降低到最低。
6: 12号到14号吧，我们镇全镇降雨量达到50.6毫米，然后地处低洼地块的耕地呢，受损非常严重。然后我们第一时间呢联系了负责我们这个片的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呢到现场进行了核查，第一时间给我们镇带来了那个防灾减灾资金，尽最大的努力吧，保证那个农户不受到很大的伤害。
1: 赵喜平说的保险就是安盟财产保险公司推出的农业保险，依托国家惠农政策，80%保费由财政承担，农户只需缴纳20%。一旦遭遇天灾，保险公司会按照玉米不同生长阶段，根据减产绝收的实际情况核算赔款，定损完毕之后，理赔款会直接打到农户的银行卡。
3: 头收秋间到地里那盘看一下子，完了定一下子，说受灾啥程度，完了之后他们直接定完之后，那边直接就打到，把那个钱直接就打到农户那个卡里去，比较快，服务态度也都挺好的。
4: 我们是按照一亩地生长期、成长期、苗期，按照哪期进行理赔，然后按照你这个就是收成是多少进行理赔，保费就是老百姓自缴20%，80%由几级政府给投入。
1: 不用跑腿，流程简单，到账及时，高效的理赔模式让政策性农险真正筑牢了田间防灾减灾的兜底防线，也彻底扭转了以往不少农户对农业保险不了解、不认可的老旧偏见。
3: 这个保险嘛，就说当初我们也不想交，谁也不想交，说这玩意儿白扯。但是这几年通过这几年，保险公司到这一理赔，确实是老百姓真认识了，也真得到实惠了。
4: 我们呢有信心，就是说的做好这个宣导工作，我们也不定期的上老百姓家里走访了，宣传农业保险这个好处。通过这几年吧，我们保险公司对老百姓的理赔，老百姓得到老百姓的认可，他的保险意识也有所提高。
1: 惠农农业保险依托政策补贴，农户只需少量投入，就能为整片田地撑起防护伞。一笔笔理赔款填补庄稼人的损失，让受灾农户心里多了一份踏实的盼头。
3: 能得到实惠了，真正的实惠了，我们这一个盼头就等着他们最后理赔我们多少钱了。
7: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2: 眼下呢，正是东北伏季抢种秋菜的黄金窗口期。我们黑土地呢，联合种业公司育种基地，推出优质的秋菜良种，耐热抗病出苗旗，产量稳。腌菜冬储口感。

0: 都到位。您可以通过黑土大集小程序线上选种，同时2026秋菜品种试种活动已经开启，不管是种地大户合作社还是自家小菜园都能报名。
1: 马走日，
2: 向左前，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算不算，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鑫。
1: 早上好，我是林霄。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
0: 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迎来大暑节气，大暑是24节气当中的第12个节气，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
1: 今年大暑正值中伏前后，建议大白天外出避开高温时段，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稍后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详细介绍。
0: 马上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昨天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大会召开，吹响辽宁向海图强、建设海洋强省的号角。
2: 辽宁在哪里？你的第一反应一定是东北啊。今天我们换一个视角，先来看一组数据。2200多公里的海岸线，6座滨海城市，6大两港枢纽，280个万吨级的泊位，这是辽宁的海洋家底儿。辽宁还有全国领先的船舶海工产业，数量位居全国前列的国家级海洋牧场，海铁联运畅通内外，陆海统筹区位无可替代。那么资源如何变成资本，潜力如何变成实力？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大会将为辽宁锚定一个更加鲜明的坐标：辽宁在海上。
3: 2小时会议，来自沿海城市、港口、高校和企业的代表相继发言，亮家底儿，说潜力，谋突破。如何把海洋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辽宁打出了3张牌。第一张牌是畅通经脉，港口群正从单兵作战转向握指成拳，港口和腹地城市结对子，让通道不再只是过路，而是变成吸附产业极具要素的枢纽。
4: 要加大以素质化、智慧化、绿色化为方向的港口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力度，来吸引更多的船舶和货物来到辽宁的港口，促进港产城融合发展，促进内地城市与港口城市结对发展。
5: 立足港口优势、蓝色资源、沿边开放特色，主动加强与沿海各市协同联动，补齐产业链短板。
6: 就是在这个一些新的这个过去没有的货源、过去没有的航线基础上，那我们怎么能够发挥我们创新的这个作用，无中生有，创造一些新的货源、新的航线。
3: 第二张牌是强筋健骨，海上风电与海洋牧场牵手并进，高端船舶和海工装备瞄准世界级，游艇经济、深海采矿等新赛道加快布局，航运金融、海洋文旅等现代服务业为海洋经济注入更持久的动力。
7: 我们将加快推进辽宁省省管海域规模最大的丹东 DDR 200万海上风电项目开工建设，项目规划总投资195亿元，开拓海上风光电、海水自清、海洋牧场、海上能源岛等新兴产业，
8: 深耕深加工，延伸产业链，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同时呢，我们还要发展海上风电养殖融合，推进海上风电与海水养殖一体化发展。
3: 第三张牌是守住底色，辽宁画下了硬杠杠，自然岸线保

0: 有率不低于35%，陆海污染协同治理，生态补偿机制同步跟进，目标很明确，产业要强，海水要清，岸线要美，
1: 坚持发展生态与安全同抓共管，在深化海洋产业创新发展、优化海洋资源保护与利用等方面持续发力。
2: 从人才、从科技、从这个航运生态链的打造这些方面呢，努力为我们海洋经济的发展呢，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0: 这份辽宁省海洋功能区规划2024到2035，让辽宁在海上不再只是一个地理标签，而是一道必须打好的发展命题。向海图强图的不仅仅是经济增量，更是发展逻辑的系统换挡。差距就是潜力，短板就是空间。海洋强省的蓝图已经绘就，辽宁将用行动书写答案。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3: 深化海洋产业，激活蓝色引擎，重塑消费体验，点燃城市烟火。在消费需求变化和消费结构升级的背景下，今年上半年，辽宁不断丰富消费场景，创新消费模式，通过一系列促消费举措，推动消费提质扩容。
4: 今天的深一度，我们走进消费一线，看场景创新、政策引导如何为消费市场培育新的增长空间。
5: 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联动的城市足球超级 IP， 今年上半年东北超在四省区同时拉开战幕，一批围绕赛事打造的消费新场景逐渐形成。在沈阳丁香湖不夜城，比赛之外赛事带来的消费效应正在显现。这里是沈阳规模最大的东北超第二现场之一，对于商户深野来说，最初选择入驻这里只是一次尝试，但赛事带来的客流变化让他看到了新的机会。
6: 自从咱这丁香湖不夜城夜市成为了东北超的第二现场，各地的球迷就慕名而来，造成俺们这夜市流量成倍成倍的增长。
7: 我就看到朋友圈呢，就东北超现场第二现场就开业了，现在我感觉到挺好，因为我都没想到能卖这么好。比赛的话，我最多有一天都是卖了400多份。
5: 商户感受到的是赛事流量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对于城市而言，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赛事消费，更是以赛事流量为牵引形成的消费新场景。
8: 从东北超开赛至今，丁香湖不夜城累积的客流人数已经达到了73万人次。在这里，百余家商户满铺运营，从特色餐饮到文创潮玩，从驻唱歌手到互动的游戏，紧抓东北超的流量，这儿已经不只是看球的地方，而是迅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夜间消费场景。
9: 那丁香湖地区是我们于洪区最重要的这样一个生态的资源，那么我们围绕着这个山生融合的这样一种理念，不断地活跃我们整个丁香湖地区的消费场景和我们的基础设施。
5: 东北超带来的赛事流量正在向更广泛的消费领域延伸。今年辽宁围绕东北超在全省布局866个赛事第二现场，把赛事主会场与城市消费空间连接起来。7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2.7亿元，带动关联消费88亿元。今年上半年，全省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增长5.0%，体育、娱乐用品类零售额增长31.7%，服务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持续释放，消费场景创新打开了新的空间，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还需要政策引导和消费供给不断完善。今年上半年，辽宁围绕扩大消费需求，创新打造五彩消费季，把商圈、夜市、文旅、数字消费等场景进一步串联起来，以旧换新，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在家电、汽车等重点领域，通过国补加长补加电补加金融贴息等组合方式，降低消费者购买成本，也激发了企业参与热情。
10: 围绕着五彩消费季的活动呢，我们海尔和卡萨帝品牌呢推出了政企双补贴，至高补贴40%，同时呢全屋配套购买的时候，我们还有至高赠咖啡机的这样的活动。
5: 今年上半年，辽宁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消费者超过419.6万人次，拉动相关领域销售超过332.7亿元，其中绿色智能消费成为新的增长点。一二级高能效家电销量同比增长63.5%，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长7.1%。 这些变化反映出消费需求正在加快升

0: 级，品质化、体验型消费正在成为新的增长空间。
1: 今年扩大消费实物规划出台，这是首部消费领域的国家级五年规划，我们将深入贯彻国家规划部署，以政策加活动的双轮驱动，把赛事流量转化为商品选购、餐饮住宿、休闲游玩一体的消费流量，探索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拓宽全领域的消费增长空间。
0: 从赛事场景创新到消费政策发力，辽宁正在探索更多激发消费潜力的新路径。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消费模式持续创新，也为消费提质扩容提供了新的空间。本台报道。为破解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缺抵押融资难难题，推动知识产权从无形资产变为真金白银，昨天省知识产权局、省地方金融管理局联合举办辽宁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专题交流暨正引起对接活动。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辽宁金融监管局、各市相关部门、北方国家版权交易中心、专利技术成果处置平台以及多家驻辽银行、数十家科创企业代表，围绕打通知识产权与资本市场的连接通道，健全辽宁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服务链条，进行了经验分享和产品推介。
2: 针对了这样的科创企业，开发了不同的产品，还开发了专属的针对科创企业的授信模型，从企业的科创实力出发，从它的专利的质量来出发，来对它进行这样的一个授信。
3: 我们企业当时是没有这个固定资产，也是咨询了相关部门之后，我们才知道我们的这个专利可以作为产权，然后去抵押。我们这次是成功贷款了1000万啊，然后大大的缓解了我们的这个资金压力。
0: 活动还举行了集中签约仪式，多家银行与参会科创企业共达成意向授信2839万元。本台报道。
4: 辽宁省第15届残疾人运动会昨天闭幕，9个大项、140个小项比赛全部结束，共产生金牌260枚。
5: 全省残疾人运动员驰骋赛场，奋勇拼搏，以自强不息的竞技姿态超越自我，勇敢逐梦。
6: 全省14支代表队的参赛选手中，最小年仅8岁，最大70岁。来自朝阳代表队的57岁老将习彤，斩获 TT6 至 TT8 男子乒乓球单打冠军。近30年的参赛经历，让他不仅超越身体的局限，更收获了自信与快乐。
7: 对于我们残疾来说，打乒乓球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要求我自己，就坚持锻炼。乒乓球给我带来了身体健康，心情也非常愉快。
6: 在龙人篮球男子组比赛的决赛现场，球员们全程以手语快速沟通，配合布阵调整战术，最终沈阳队获得了该项目冠军。
8: 与队友共同奋斗20余年形成的默契，用手语和眼神就可以传达意图。篮球让我们住在一起，一起奋斗，一起努力，让我们更加阳光向上。
9: 以本次赛事为契机，持续完善残疾人体育服务供给，让更多残疾人享受体育运动的快乐，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6: 本台报道。
4: 暑假开启，辽宁各地整合学校、社区、社会多方资源，推出托管服务、科普实践、特色研学等多元化暑期活动，让孩子们的假期有乐趣、有收获、有意义。
6: 大连市依托科技中心教育实践基地，打造沉浸式暑期课堂、人工智能、模型制作、非遗体验、特色体育等20余项精品课程，让孩子们乐在其中。
10: 在这里我可以亲手组装火箭，还可以发射，所以我感觉这个很有意思。
11: 急救护理课、消防课还有足球课，我都是十分感兴趣的。
6: 鞍山市橡树湾社区课堂的非遗拓印课昨天开课，志愿者讲解拓印技艺历史知识，手把手指导孩子们完成作品。除了非遗手工，社区课堂还开设了乒乓球、书法、美育等特色项目。沈阳市关工委聚焦留守儿童等重点群体，开展红色教育、社会实践、暖心帮扶等系列活动。铁岭市清河区开设公益夏令营，提供免费日间托管服务。辽宁对外经贸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们走进营口市老边区向阳社区，为暑期托管班带来趣味科普、绘画、手工等特色课程。本溪市组织200多名学生走进军营，观摩军营内务，实操模拟。

0: 拟军械，聆听军旅故事，在实景体验中锤炼意志。本台综合报道。
1: 丰富多彩的暑期课堂让孩子们的假期生活充实又有趣，在享受快乐假期的同时，安全这根弦也不能松懈。
2: 近日，江苏连云港灌南县一名男孩不慎落水，救援人员启用红外热成像无人机展开搜救。
3: 事发河道水域开阔，水深近3米，河面有大量浮萍，常规地面水面搜救方式很难快速定位到落水者的位置，容易耽误时间。救援人员立即调整搜救方案，启用搭载了红外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对整片复杂水域进行全方位扫描，不到5分钟的时间就精准捕捉到水面微弱的人体热源信号，锁定落水男孩的实时位置。锁定目标后，救援人员立即搭乘渡船快速抵近事发水域，在现场村民的协助配合下，顺利将落水男孩营救至船上。
4: 如果当时不及时急救的话，这个船闸这个地方就是提闸的话，它河流比较急，小孩很容易就是被水流卷走了，这个地方相当危险的。
3: 据了解，这名男孩当时在岸边玩耍，落水后因为不会游泳，加之岸边陡峭，无法自行上岸。情急之下，他紧紧抓住水中竹竿支撑身体，为后续成功施救争取了宝贵时间。
1: 三伏天里密闭的车厢就是一个移动的桑拿房，短短几分钟就能变成致命的烤箱。
2: 近日，江西吉安新干线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不到2岁的幼童被反锁在高温车内，哭声渐弱，命悬一线。危急时刻，巡逻特警果断出手，破窗救人。
0: 近日，江西吉安市新干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城南一处超市附近，一名不满2周岁的幼童被困在密闭轿车内。接到警情后，正在周边巡逻的警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
5: 我们赶到现场之后呢，透过车窗看到这个小孩满脸通红，浑身都是汗，他一直在用力地拍打着车窗，在那里哭，可能也比较害怕。那时候家长联系开锁的师傅还在路上没有到，车内的小孩又慢慢变小了声音，我们担心再等下去会有生命危险，就马上和家长沟通，征得家长的同意后，我们立刻开展破窗救援。
0: 据了解，家长因临时下车处理急事，车钥匙遗落在车内，孩子不小心按到锁车键，导致车辆自动落锁，空调随之停止运转，时间就是生命。由于盾牌击打效果不佳，文辉龙立即借来路边的安全锤，看准车窗边角薄弱处奋力敲击。破窗后，家长将浑身湿透的孩子抱出车外，所幸因救援及时，孩子并无大碍。
1: 还是要给家长提个醒，暑期气温高，车辆熄火之后呢，短时间内车内的温度呢会急剧上升，家长切勿抱有这个侥幸的心理，无论是时间的长短，切勿将孩童、老人、宠物或者是易燃易爆物品单独留在车内，以免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2: 其实在生活中，很多事故的起点往往是一时侥幸。近日在青岛燕儿岛公园海域，有4名游客滞留近海礁石，进退无路，急需救援。
0: 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火速抵达事发海岸，经现场勘查，4名被困游客分2处礁石滞留，其中2名女性游客所处礁石距岸边约50米，另外2名女游客被困在临近礁石，海水持续上涨，浪涌不断拍打礁石，险情持续升级。随后，救援人员穿戴全套水域防护装备，携带激流救生衣，抵近礁石开展施救。处置过程中，社会救援力量、救援船只也抵达现场，救援人员协助2名游客登船，通过水路完成安全转移。
6: 下次来一定要注意啊！要台风来，一个浪就真卷下去了呗，你们哈，很危险啊！
1: 经过现场检查，4名被困游客均无磕碰等受伤的情况，情绪平稳。
2: 在这儿也提醒广大游客，夏季在滨海游玩，如果不慎被潮水围困礁石，不要盲目涉水返程，应保持原地不动，及时拨打119求助，等待专业救援。
1: 游玩切莫忽视安全，平安才是出行最好的归途。暑运期间，铁路客流量大，车厢内不仅旅客满员，行李也多了起来。下面咱们跟随记者的镜头，随列车上的工作人员去巡个车，看一看列车上的行李摆放都有哪些安全隐患。

0: 之前都是你的吗？你下站线是吧？哪下的？终点站下。那咱们这东西不能往这放。我问你，离这边咱们大点声音说点好吧？不是，这车门口咱们不能堵在那个旅客上下通道。
1: 在列车长的指引和帮助下，该名旅客将自己的行李从列车过道重新摆放在了大件行李存放区。为确保安全，中小型行李箱和背包类物品放置在行李架上时不能超过行李架边缘，尽量不叠放，摆放要平稳，避免列车晃动时行李坠落砸伤旅客。
0: 你好，这个黑色书包是你们的吗？
2: 不是，
0: 不是，这个水杯我先给你拿下来，一会儿他那个因为车晃动怕掉下，反正脑袋砸了的。
1: 列车上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类似以上种种情况特别常见，但也正是这些看似最不起眼的隐患，往往最容易造成旅客人身安全事故。
3: 背包侧带的水杯、雨伞等易滑物品也需要提前收入包里，防止滑落。水桶等圆形物品不能摆放在行李架上，防止发生滚落。车厢里乘务人员也会温馨提示大家规范摆放。
1: 另外，动车组列车上的小桌板和衣帽钩可以放置和挂起小的背包、衣服、手机、水杯等随身物品，但总有旅客朋友忽略放置物品的重量，也容易忘记盖好水杯盖子。
4: 小桌板、衣帽钩承重能力有限，太重的物品不能摆放，也不能让儿童攀爬或坐在小桌板上。另外，水杯一定要记得盖好盖子，尤其是装成热水的杯子，以免烫伤自己和身边旅客。
1: 铁路部门提示，列车上的行李摆放还需要注意避开行李架连接处的隔挡区域，这里有明显的禁止摆放提示。大件行李、婴儿车、轮椅等应该放到车厢车门旁的大件行李存放区、轮椅专区，或者是车厢最后一排后方，不能占用席位，堵塞通道。
5: 下面我们来看看列车上都有哪些行李摆放的实用技巧。
6: 很多旅客在上车之后呢，会发现这个大件行李架已经摆满，自己的行李容处安放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给大家支个招，每个车厢的最后一排车座的背后这个空间呢，就是大件行李架的最佳替代位置。如果连最后一排座位后面的空余位置都没有的话，这个时候可以咨询一下列车员，看是否可以将行李箱拉到餐车的过道来。那这个时候呢，请大家拉杆升高，将行李固定住。今天还学了一个小妙招，将两个纸杯
7: 慢点啊，
6: 放在轮子这儿来固定它，这样行李箱就不会随意滑动了。那万一实在是找不到合适的空间怎么办呢？在这儿还有一个小办法，最便捷的就是看看个人座位是否合适摆放，但前提呢，就是不能影响前排旅客坐往后倒，以及不能影响到自己身边旅客的乘坐体验。本期的出行服务台还想提醒各位，暑运客流大，咱尽量轻装出行，精简随身物品。若实在是需要携带的行李太多呢，已购车票的旅客可以通过12306平台或者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来预约轻装行服务。目前全国已有212座车站开通了此项服务。
8: 说完了出行，咱们再来聊一聊网络谣言。当下正是高考招生录取的关键时间点，在不法分子借助 AI 工具，有不法分子呢借助 AI 工具炮制涉考虚假谣言，蹭热点、博流量、谋私利，严重扰乱网络秩序，抹黑教育考试公信力。
5: 近日，四川绵阳市公安局联合教育、网信等多部门，查处一起利用 AI 编造高考考生答卷被调包的网络谣言案件，造谣者周某为博取流量牟利，编造不实网文，目前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
1: 近期，一篇题为《高考估分715，查分299》，女孩称试卷不是自己的网络文章，在短视频社交平台广泛传播，引发大量网民关注、转发和热议。该文章细节逼真，情节猎奇，刻意虚构四川绵阳考生周某和的各科高考成绩，凭空杜撰考生查分前后分数悬殊，申请调阅电子答卷核对笔记发现自己不服等虚假情节。该谣言不仅误导了广大网民，还恶意抹黑国家教育招生考试的公信力，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0: 接到相关的线索和群众举报后，我们迅速联合市委网信办、市教体局、省教育考试院开展了全面的排查。在经过对本地考生的数据库和成绩符合流程进行了逐一比对，我们很快就确认了，我们绵阳根本不存在周某和这名考生。网传的极端分数差和笔记不符的情节，全部与官方高考管理制度严重不符，这篇帖文纯属人为编造的谣言。
1: 为彻底查清谣言来源，斩断造谣传播链条，办案民警根据发帖账号和发布轨迹层层溯源，最终锁定在外省的造谣者周某。经查，周某并非四川绵阳本地人，他瞄准高考热点流量，为赚取平台稿费博取流量收益，动起了歪心思。造谣者周某因故意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
2: 网络谣言要防范，信息安全要留心。随着科技的发展，各种窃取隐私的手段呢，也在不断的翻新。
3: 您知道吗？我们的手机里可能藏着一只耳朵，随时随地偷听我们说话。
4: 你手机里很可能藏着一只耳朵，正随时随地偷听你说话。很多人经常莫名其妙收到骚扰电话和短信，可就是想不明白信息是从哪儿泄露的。答案其实很简单，你手机里那些正开着麦克风权限的软件，正在背后悄悄录音，收集你的隐私。那要怎么才能关掉这些隐藏的耳朵？今天一招教会你。苹果用户打开手机设置，找到隐私与安全，再找到麦克风，把所有没有通话需求的 APP 全部关闭，再返回上页，滑到底部，找到分析与改进，关闭共享，接着返回上页，找到跟踪，关闭允许 APP 跟踪，最后回到设置，找到 Safari 浏览器，打开防止跨网站跟踪和欺骗性网站警告。安卓用户同样打开手机设置，下滑找到系统和更新，进入用户改进体验计划，关闭这个开关，再返回设置，点击隐私，选择右上角四个点，点击关闭应用隐私报告即可。
2: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呢，主播邢健带您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
3: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5: 大家好，我是李静文，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8: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6: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7: 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6: 送送送，000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9: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我女儿说啊，这个多功能药盒啊，网上卖28.8块，我扫码了，1分钱没花就领了。
10: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8: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0: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0: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 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大家好，这里是早间气象站，我是邢进。今天呢，我们迎来了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在辽宁呢，大暑是全年中气温最高、降雨最多的节气。农谚小暑不算热，大暑正伏天，说的就是这种气候特点。那全国大部分地区基本上都是这样。预计呢，今天白天抚顺、锦州、朝阳、葫芦岛将率先出现降水，局部伴有强对流天气。大家外出的时候要带好雨具，注意出行安全。那全省的其他城市都以多云天气为主，外出体感不会很晒。那气温方面跟昨天相比变化不大，各地呢早间的最低气温都是21度到24度之间，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大连、丹东、锦州和葫芦岛是29度，其余城市都在30到32度之间。这几天呢，新疆和四川盆地持续的高温，吐鲁番和重庆的高温尤其明显。21号，位于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到了50度，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7月以来，新疆吐鲁番有20天最高气温在40度以上。那根据预报，吐鲁番盆地未来一周将会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那昨天10点，重庆市气象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同时四川成都除都江堰外，其余的所有区市县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高温时段主线在12点到19点之间为主。那么为什么吐鲁番和重庆的高温这么持久呢？专家介绍，吐鲁番和重庆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盛行下沉的气流，加上日照充足，导致气温持续的攀升。那另外呢，两地都是盆地的地形，热量积聚之后难以消散，从而延长了高温持续的时间。入伏之后，辽宁的气温一路走高，也提醒大家要避免高温时段户外活动，注意防暑降温。好，咱们来看全省各城市具体的天气预报。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32度到23度。大连多云，29度到24度。鞍山晴，32度到25度。抚顺多云，31度到21度。

本溪多云，32度到23度。丹东多云，29度到24度。

0: 30度到22度，盘锦多云30度到24度，葫芦岛阵雨转阴29度到22度，沈阳多云32度到23度。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咱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消息。持续高温酷暑天气，不少人进行户外活动之后会出现胸闷气短等不适的症状，很多人呢会当成普通的中暑，殊不知这类症状也可能是急性心肌梗死发出的预警信号。
2: 近期上海多家医院急性心梗患者数量明显攀升，医生提示若长期在露天环境下作业，高温酷暑中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一旦出现不适务必要及时就医。
3: 下午2点，记者在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心脏重症监护室碰见一位患者郭先生，他告诉记者自己常年在露天环境作业，每日户外工作时长达到7小时，此前体检时并没有查出患有严重的心脏疾病，但前2天高温下郭先生突发胸痛呼吸困难，被紧急送医救治后确诊为急性心肌梗死，所幸送医及时，目前病情已得到控制。近期像郭先生这样的病例并非个例，医生提醒高温天气要做好防暑降温，一旦出现不明原因的胸闷、胸痛、心慌等异常症状，应当及时就医检查，
4: 尽量的减少在户外的这个暴露时间，像胸闷啊、气短啊、乏力啊、大量出汗啊、体温升高啊，其实这些都是一些预警。
1: 三伏高温天除了会诱发心血管疾病，有些时候就连拔牙这种常规的口腔小手术也可能突发惊险意外。
2: 近日北京口腔医院就出现了紧急一幕，一名患者刚拔完牙站起身，瞬间眼前一黑，当场晕厥倒地。
5: 拔牙手术都很顺利，然后患者起身过后也没有什么异常，但是患者是去在外面途中走了几步，在缴费无从，在候诊大厅就晕倒了。
6: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发生在瞬间，诊室里立刻展开紧急救援。
5: 这时候我们赶紧让患者平躺，然后我们马上上心电监护设备，然后发现患者的血压很低，高压只有54毫米汞柱，低压只有35毫米汞柱。我们赶紧是监护了过后，就给患者呢兑了一杯温热的葡萄糖水，赶紧给患者补液。然后这时候应急设备、应急物品也来了，然后随时准备给患者呢建立静脉通路。随着观察几分钟过后呢，发现患者的血压慢慢上来了一点。
6: 经过现场体征判断，接诊医生确诊，患者此次晕倒属于血管迷走性晕厥。
7: 所谓血管迷走性晕厥，其实就是患者过度紧张，神经受到刺激造成的血压、心率骤降，脑供血不足，就会出现头晕眼花、眼前发黑的情况。
6: 受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影响，近期门诊类似病例大幅增多，诱发晕厥主要分为3类情况。
7: 第一个就是血管迷走性晕厥，还有低血压造成的晕厥，还有低血糖造成的晕厥。所以呢，在临床上我们会提示大家，第一，一定要吃好饭；第二呢，有心脑血管基础性疾病的患者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血压；第三呢，就是千万不要紧张，如果您在治疗过程中觉得心脏不适啊，有头晕的情况，及时向医护人员说出来，我们会提供专业的帮助。
6: 医生提醒大家，三伏天并非不能做口腔治疗，但高温环境下人体的耐受度更低，就诊时一定要做好防护，规避突发急症，安心就医。
1: 好，接下来视线转向国际。法国漂流实验室塔拉极地站20号从法国洛里昂起航，开启了首次北极探险之旅。
2: 塔拉极地站专为在高纬度地区漂流而设计，此次航行计划持续到2027年，将收集尽可能多的水下、冰川和大气生物地球化学数据。
8: 塔拉极地站由法国建造，多个国家的研究人员参与了此次探险活动。与普通科考船相比，塔拉极地站身形小巧，长度仅有26米，它既可以在浮冰上航行，也能在海上漂浮。内部还设有实验室，这种特殊外形使其能够承受海冰压力，可抵御低至-52摄氏度的极寒温度，并以可控方式随浮冰漂流。塔拉极地站预计8月中旬开始沿俄罗斯海岸向东航行，9月初进入极地浮冰区后，将以每天10公里的速度漂流，最终于2027年底抵达位于格陵兰岛与斯瓦尔巴群岛之间的弗拉摩海峡。科考队员将通过船上的多种

0: 科学仪器从海水、大气和海冰中采集上万份样本。按照计划，2026年至2045年间，塔拉极地站将开展14长期极地科考任务，平均每2年一次。冬季期间，它可承载12人，夏季则可容纳18人。
1: 接下来，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0: 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发布2026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报告称，2025年全球饥饿人口连续第3年下降，但预计2030年仍可能有超过5亿人面临饥饿。全球实现零饥饿目标仍面临严峻挑战。当地时间21号，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法国由此成为欧盟第一个通过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的国家。路透社20号援引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报道，多瑙河在该国入境处巴基亚时的流量近日降至1996年以来最低水平，为每秒1700立方米，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均受到影响。近日，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海沃德举行的第66届伐木世锦赛上，100多名选手展开木锯、滚木、立木劈砍、速度爬杆等项目的比赛，其中有3个女子项目记录被刷新。
2: 好消息，真福利！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16号福利好物，手动榨汁机，免费领。鲜果汁营养完整，口感甘醇，相信很多同学家里都有榨汁机，但使用不够方便，特别是用后不易清洗，买得起用不起。我们给大家准备都是这种手动压汁器，随喝随压，一压出汁，用水一冲即净，都很方便。更重要的是低温物理压榨，果汁营养保留完全。记住，新鲜的才是健康的。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4号福利好物，风火轮，免费领。你有没有脚底紧绷、膝盖无力，晚上睡觉脚底冰冰凉的？老话说，人老脚先衰，一只脚有33个穴位，60多个反射区，所以一定要注意保养脚底和我们的膝盖。你就这样用足底按摩轮，每天睡觉前滚一滚，刷手机的时候滚一滚，坚持15分钟，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脚底变软，感觉暖暖的，很舒服，脚底紧绷感也慢慢消散，就连走路也稳定了。15号福利好物，杯子清洁刷，免费领。这个杯子清洁刷，家家都应该备上一个。手伸不进去的杯口、瓶口，可以用它刷；缝隙里难以清理干净，也可以用它刷。它前面是可以折弯的，刷头柔软，像这种平底的，边边角角都能刷得很干净。尤其是这种带刀片的，可千万别用手去刷，容易割伤手指，用它就很方便。家里的茶杯、保温杯、奶瓶都可以用它刷，马上联系我们领上一把。
2: 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夏日的浙江杭州，云栖竹海清幽，清溪半古径穿行，满目翠色，隔绝尘世喧嚣。节目的最后，咱们一起欣赏。
5: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罗媒客户端，我是林霄。

0: 各地加力打造文体旅、夜经济等消费新场景，撬动消费新引擎。大件汽车消费趋于谨慎，小型改善型家电紧俏，大连消费市场呈现新变化。整合老字号资源，鞍山构建政企联动、抱团发展、传承创新、赋能产业的全新发展格局。丹东至韩国仁川国际客货班轮航线客货流稳步攀升，成中韩两国经贸互通、人员往来黄金水上通道。
1: 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视线区，欢迎收看。我省各地持续加力打造文体旅、夜经济等消费新场景，全力撬动消费新引擎。从现在起，为期一个月、主题周周不重样的老港音乐节在营口老港市集拉开帷幕。
2: 一起吹着辽河的晚风，听着歌，一边逛逛市集，喝点啤酒，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氛围感满满的夏夜，特别的好。
3: 傍晚开始，顾客络绎不绝，我们的小单生意呢都很不错，借着这场大型活动呢，生意会更加的火爆。
1: 音乐节推出摇滚之夜、电音节、泡泡秀、荧光烟火、综艺舞台大家秀等九大特色专场，满足不同年龄段观众的需求。
4: 音乐为纽带，用不同的主题专场保持一个月的期间的一个新鲜感，兼顾年轻人对潮流音乐、亲子家庭、休闲等多重的需求，为市民打造高品质的夜间文化活动。
1: 本溪市抢抓东北超足球联赛的流量，打造多处观赛第二现场。作为重点打造的观赛文旅点位，小事一桩兼具满足风情、夜游演绎与特色美食，吸引不少球迷前来。
5: 本来呀，是和家人一起来看东北超比赛，看完发现景区的环境太好了，干脆就留下来逛逛夜景，吃顿饭。
1: 2026华美杯辽宁省自由搏击黄金联赛丹东站圆满落幕。赛事期间，所有参赛运动员、裁判员凭赛事参赛证可免费游览丹东舰、虎山长城、鸭绿江断桥三大核心文旅景区。葫芦岛市绥中县东带核心区正成为京津冀和辽沈地区游客夏日避暑好去处，特别是当地农家院经过多年升级发展，形成了近海住宿加海鲜盛宴加滨海游玩加特色体验的一站式休闲服务体系。同时借助互联网直播的形式，让游客清晰了解价位和环境。
6: 第一次呢来纸毛湾这儿，看着那儿海也挺好，吃喝也不错，也很干净，很热情，吃喝的东西呢，保证挺鲜，给我的感觉非常不错，下次还来。
1: 今年前五个月，大连市消费市场呈现明显分化态势，大件汽车消费趋于谨慎，小型改善型家电消费反而需求旺盛。一起来看看记者的实地采访。
0: 在大连市甘井子区一家新能源车体验中心，多款热门新能源车型整齐陈列，到店看车咨询的顾客络绎不绝，但多数消费者仅停留于比价观望，购车意愿谨慎。据全国成联会数据，今年前五个月，国内新能源车零售渗透率达62.9%，但行业增速显著放缓。大量品牌集中落地大连，新车密集上市，行业从增量抢购进入存量竞争。
7: 新能源的技术迭代呢，无论是软件技术还是硬件技术还是这个电池技术，也是在不断的更新，然后未来的话应该前景还是非常广阔的。
0: 新能源大件消费降温的同时，家电卖场的小件消费持续升温。在天津街京东茂智能小家电专区人气高涨，洗地机、便携养生电器、智能厨电等居家改善型产品成为消费热点。
8: 首先肯定是性价比了，国家给补助一些这个15%，可以说是很大一部分了，很合适。
0: 今年国家家电换新补贴政策覆盖空调、冰箱、洗衣机等6类家电及手机、智能手表等4类数码产品，

0: 准撬动消费市场。
1: 由于国家补贴的这样的一个促进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整体我们的一个家电市场在顾客有需求的同时呢，我们门店的销量也是在逐年的去递增。
0: 除了买买买，还有一种消费是走出来。二季度以来，大连马拉松、赏槐会、东北超等各类赛事密集登场，吸引大量外地游客赴大连观赛游玩。游客打卡城市商圈，购买文创产品，品尝特色美食，碎片化、轻量化的文旅消费持续点亮城市烟火气，拉动消费增长。
2: 近日，鞍山市老字号企业协会正式成立，协会整合鞍山市传统技艺、特色制造、文旅消费等领域30余家老字号资源，构建起政企联动、抱团发展、传承创新、赋能产业的全新发展格局。
3: 作为鞍山非遗传承与老字号发展的代表性标杆，牛庄大区深耕辽南酿酒产业百余年，坚持守正传承、创新出圈，深挖百年商号历史文化，打造非遗体验场景，持续升级产品体系，擦亮地域特色品牌，频频在国内行业赛事斩获荣誉。
4: 我可能这些年在这个行业里头，就是尤其是我们是老字号，然后又是非遗，接触的这些都是老匠人，像皮影戏啦，咱海城的高跷啦，耳熟能详的这种东西，我就觉得让它就得有传承，这是老祖宗的根儿。
3: 作为工业老字号代表，三余泵业历经数十年深耕实干，从地方老牌企业成长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企业深耕农用水泵研发制造领域，积累数百项核心专利技术，产品畅销海内外市场。依托老字号协会平台优势，各级党委政府主动帮助企业对接行业资源，借鉴传统品牌发展经验，持续推进智能制造技术迭代。
5: 国家给了我们很多政策，不光是钱的支持啊，还有是信息的支持，还有技术的支持。我现在觉得就是什么呢？政府在推你做事儿，然后帮助你来做事儿，让你实现什么呢？实现价值。
3: 鞍山市老字号协会主动对接省老字号协会统筹部署，依托省级平台资源，统筹全市老字号非遗技艺传统产业资源，搭建技艺传承、品牌培育、市场拓展、交流合作的一体化平台。通过引导文旅类老字号深耕文化价值，制造类老字号加速转型升级，破解传统品牌创新不足、传播不广、渠道有限等发展瓶颈，推动老字号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发展优势。
2: 入夏以来，丹东至韩国仁川国际客货班轮航线客流稳步攀升，成为中韩两国经贸互通、人员往来的黄金水上通道。
3: 2025年，丹东至仁川航线重启后，往返中韩的韩国籍旅客数量持续攀升。近日，抵达丹东的班轮上，仅韩国商贸旅游出行人员就达360人。航线的火热运营，大幅提升了丹东港通航利用率与航线丰富度，夯实了丹东边境重要节点城市的区位优势，也为中韩民众跨境出行提供了优势选择。
6: 我是做贸易的，经常有集装箱进出货运，所以一直经常搭乘这艘船。游轮旅行特别适合老年人，我觉得中国这边如果用游轮把各个旅游景点串联起来，就能吸引更多游客。
3: 此次抵港的东方明珠8号轮同步承运95个标准集装箱，客货双运的航线模式持续释放经济拉动效应。航线不仅带动丹东本地酒店、餐饮、购物等文旅消费产业增收，其高效便捷的物流体系还大幅缩短中韩货物运输周期，有效降低企业跨境运营成本，全面赋能丹东外贸、文旅及本土企业发展。
7: 现在我们上半年累计运输人次呢是33000人次，现在货运呢上半年出口大概是5700个标准箱，进口大概是2800个标准箱。
2: 丹东市聚焦快递、外卖等新就业形态群体，精准施策打通参保堵点，政企协同织密保障网络，推动高质量参保扩面取得实效，让广大新业态劳动者老有所养、商有所陪、心有所安。
3: 近日，丹东市社保部门深入淘宝闪购运营企业，直面用工隐患、参保政策瓶颈、职业伤害理赔等堵点问题，面对面会谈，探讨解决良策。在社保部门指导下，淘宝闪购丹东运营中心推

0: 出了专项参保补贴方案，企业每月为参保骑手定额补贴440元。
1: 这么做的目的呢，也是回归民生的本质，给新业态就业职业者一份职业保障和安全感。而且目前我们基本实现了线上化、电子化，也非常快速地推动了我们工作的进展。
0: 不仅老有所养，更要伤有所赔。随着辽宁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深入推进，丹东市已实现外卖、快递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险全覆盖，切实兜牢了新业态从业者的职业安全保障底线。
2: 持续推进精准参保扩面，组建社保规划师专业服务队员，开展数据找人的专项行动，设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专属服务窗口，开通参保业务绿色通道，引导新就业人员以个人身份参保，稳步地实现全市劳动者的应保尽保。
0: 暑假如约而至，我省多地推出研学、健身、红色教育、国防实践等多元特色活动，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
3: 2026年暑假，沈阳学校放假、社区开学主题活动正式启动。活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通过诵读、舞蹈等艺术形式，集中展现沈阳市家校社协同育人、全民阅读深耕实践的丰硕成果。
4: 我特别喜欢读书，暑假时候我准备读一些课外的书，比如说人物传记、革命先辈的故事，还有各种名著，会让我学到更多的知识。
3: 葫芦岛市龙岗区依托辖区游泳场馆，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出家门，拥抱运动，在清凉水波中强健体魄，充实假期。
5: 在学游泳的同时，教练还会给我们讲防溺水的安全知识，告诉我们不能私自下河玩水，遇到危险的时候怎么自救。
3: 暑期，沈阳各校开展托管服务，社区依托幸福教育课堂开设阅读、红色教育、美育科普等公益课程，引导学生走进社会课堂，在实践中成长。
6: 让孩子们呢也通过假期走进咱们社区文明实践当中来，丰富孩子的课程，开拓孩子的视野。
3: 以红色研学润童心，以革命精神育新人。本溪高中组织200余名高一学子开展军营国防研学，体验军事实操，聆听红色故事，沉浸式接受国防教育与精神淬炼。辽阳市白塔区南门街道关工委组织辖区青少年走进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党建文化长廊，开展沉浸式党史研学活动。
0: 承载大连人银幕记忆的原广电中心老剧场，历经5个月全方位改造，正式换新为目光大连广电大剧院。18号晚，剧院首轮演出季重磅启幕。
3: 本次开幕演出1200余张门票全数售罄，剧场内座无虚席。升级后的全新声光系统搭配演员的精彩演绎，现场掌声与笑声此起彼伏，氛围热烈。
7: 演出效果也是非常的好，然后这次感觉大连的很多人民呢也是非常的捧场，是来得很值。
8: 音响收音也特别好，然后舞台舞美非常好，然后座位也非常的舒适，然后下次有演出的时候还会过来看的。
3: 据了解，目光大连广电大剧院前身为1999年投用的广电1500平方米演播大厅。今年3月，这座承载城市记忆的场馆启动全面升级，更换为国家大剧院同款座椅，配套高清 LED 大屏、环绕立体声音响、智能吊杆系统等专业设备，硬件标准跻身国内一流演出场馆行列。
9: 我们之后呢也会引进更多更好的剧目，满足各种年龄层次对观影的需求。从以前的广电内部使用的演播厅将面向全市的市民开放，所以我也希望广大市民能够走进剧院，见证这座老演播厅的新生。
3: 大连检察机关联合海洋发展部门在金浦新区黄海海域投放7.8万尾褐芽平苗种，放流资金取自非法捕捞、公益诉讼生态损害赔偿金。当地近年累计收缴海洋生态损害赔偿金225万余元，投放褐芽平苗种118万余尾，推动违法成本转化为生态红利。 沈阳近日为强降雨中逆行救人的出振豪等六位凡人善举代表赠送专属公益意外险，以保险保障为见义勇。

0: 媒者保驾护航。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3: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爷喝茶。
7: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6: 爷爷的老习惯。
8: 你好
9: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
7: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擦擦，才一尘不染呢。
8: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7: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8: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阮老师，
1: 嗯，
0: 刚才在准备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观察您啊。
1: 嗯，
0: 您今天可有点不对劲儿啊。
1: 嗯，
0: 一直神神秘秘的。
1: 嗯，
0: 我还瞧见你把什么东西好像藏到这屋里了。
1: 嗯，
0: 你说你到底藏啥了？
1: 屋里大家看吧，大家一起看，这桌子底下也没有，这下面空的。
0: 是啊。
1: 啊，我能藏上，我这衣服还没兜。我就是稍微呢，这摆摆正，整理了一下桌面。
2: 您可不会说谎。对，您那表情都出卖您了，一含糊我就听出来了。
0: 嗯、哎呀，阮老师，你就别吊我们胃口了
1: 啊！
0: 拿出来给我看看吧。
1: 拿出来呀、
0: 啊。啊。藏锅里了、
2: 嗯、不是，您可真会藏啊。
0: 嘿嘿嘿，你把它藏锅里了。
1: 看看
0: 这啥东西啊。
2: 啊，有
1: 只许看不许碰。
0: 哎呦，还不让碰。
2: 不是，
1: 看看
2: 这啥呀。这
1: 啊，
2: 我这有点不太清楚啊，好像是薄薄的一层粉末。
1: 嗯，
2: 不是，就这点东西您还护得跟稀世珍宝一样，这到底是啥呀？
1: 你俩呀，真是有眼不识好货
2: 啊！
1: 好好想想，我昨天跟你们俩，还有观众朋友提到的超级宝贝。
2: 超级宝贝？
1: 嗯，
2: 您昨天说这超级宝贝，您可就说了一个。
1: 嗯，
2: 就是那个上过天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是这个吗？
1: 聪明，就是它。
2: 它是粉末呀。
1: 啊，就是它。这一小瓶里头装的就是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打成的冻干粉。
0: 啊，就这样。
1: 对呀，我有一个朋友，看咱们这两天再说了，对不对？嘿，知道我想这个东西了，专门给我弄了一点来。
0: 天哪，阮老师，你真把它给带来了
1: 啊！
0: 这东西可是从太空里走过一遭回来的。
1: 是，
2: 这可是太空来的稀客呀。
1: 嗯，
2: 您能把它拿到现场让我们看一看，
1: 嗯，
2: 那我们真是饱了眼福了哈。
0: 哎呀，阮老师啊，
1: 啊，
0: 今天您专门把这宝贝给

0: 醒过来了哈。
1: 是，
0: 那光让我们看可不行啊。那除了保眼福，那能不能也让我们保保口福啊？那怎么着也得让我们哥俩尝一尝吧。
2: 行吧，
0: 行吧啊。
2: 今儿我豁出去了，我把这好宝贝啊，我奉献出来，我用它给你们俩。给你们俩做一道对咱们身体有好处的美食，石斛香菇炖乌鸡。嚯，你们俩可看好了啊，我可开做了啊。做今天的这道石斛香菇炖乌鸡，需要用到的食材有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以及鲜香菇六朵，乌鸡半只，生姜片适量。首先呢，我把这个乌鸡切块，

0: 冷水下锅，加上姜，把这个乌鸡呢焯一下水。水开后撇净血沫子，再加入黄酒料酒去去腥，随后捞出来，把乌鸡姜片放到锅中，倒入温水，大火烧开，再转小火慢炖50分钟左右，随后再把香菇切块，随后再把香菇下到锅里，继续炖20分钟左右。现在我要把今天最最珍贵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加进去了。加少许的食盐调一下味儿，搅拌均匀。今天的这道石斛香菇炖乌鸡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大家都学会了吗？
1: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一场圆满的相聚，一席温暖的家宴，不负相遇，不负时光。
0: 今天呢，到上海来跟大家见了面呢，我是非常非常感恩的。

一餐一饭皆是温暖，一言一语皆是祝福。阮奶奶用最真诚的心意祝愿每一位家人身体健康，平安喜乐，岁岁无忧。歌声寄情，美食相伴，健康随行。短暂的相聚，留存无尽的温暖与美好。感恩相伴，健康赴约。2026上海站、南京站圆满落幕，相聚短暂，情谊绵长。阮老师全国巡礼持续启程，下一站翘首以待，不见不散。

0: 慢的去品。
1: 您说这道菜哈，它对身体肯定是特别好，
0: 对，
1: 但是具体好在哪儿你得给我们说一说。
0: 这道菜能帮你们俩呀改善体虚的情况，帮你们呢提高身体的免疫力，你吃到肚子里补气血，它还不上火，而且呢铁皮石斛的加入大大增加了这道菜改善体虚的作用。明代的李时珍呢，他那个《本草纲目》里写的是那叫一个明白，石斛能补五脏虚劳雷瘦，强阴益精，久服后肠胃轻身延年哦、嗯、别说我们年纪大的人，年纪轻的人都说我累。嗯，那么体虚的人呢还有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他的免疫力差。这免疫力这事儿，短期他是看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他时间一长了，他就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因为这个现代医学已经证实了，就是咱们身体里80%以上的这个慢性病，跟谁脱不了关系啊？跟咱的免疫力低下脱不了干系。
2: 哎呦，那可真得好好调调啊！嗯，吃铁皮石斛就有用，对吧？
0: 啊，对呀。因为这个铁皮石斛里含有一种宝贝，这个宝贝呢它叫石斛多糖，它呢就像是一个修补匠，专门呢往身体里你哪儿亏空，哪个地方不太得劲儿，它就往哪儿钻，哪儿虚弱它就补哪儿，五脏六腑里头哪个地方气血不够，它就慢慢的往里头添，津液干了口干舌燥的，它就一点点一点点的把这个水分给你都润回去，那身体里气血要是足了，水分要是足了，整个人的精气神儿它就自然就回来了。那么这个铁皮石斛里呢，它还含有生物碱，还有多种氨基酸，什么多酚以及黄酮类等等多种营养，对咱们身体虚弱那都有调理的作用。嗯，
1: 其实您说这个哈，我特别有体会啊。我有一个远房的叔叔啊，他前阵子呢就总说累哦，没有劲儿，然后喝了一段时间石斛粉，就是冲的那个水哈、哎，我发现他那个精神头呢是明显的往上走，然后跟我打电话的时候，原来吧，就是说不好听的那个声音呢，我都得仔细的听，才能听清楚，跟那蚊子一样，现在打电话不一样了，
0: 怎么着？
1: 中气十足。
0: 你就咱们就可以观察一下那些坚持吃铁皮石斛的人，回头打个电话你问问你的远房叔叔，叔叔就最近情况怎么样啊，就到了换季了，流感高发的时候了，别人咳嗽了，你们吃铁皮石斛的人是不是能躲过一劫呀？啊，是不是他就不感冒了？就算偶尔他也不舒服，那他也就两三天就过来了呀。所以把这个免疫力这个根本调好了，别的病不容易找上他们家。不过呢，这有个前提，就是说他吃的这个铁皮石斛，石斛多糖的含量得高一些。因为这个中国药典它有规定，铁皮石斛干品中，就是不是买的那个鲜石斛，那个干的干品中，多糖含量至少要达到25%，这个铁皮石斛它才算合格。而我带来的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多糖含量达到了30%，就30%多，接近40%，
2: 这么高吗？难道说这铁皮石斛种子坐上飞船上太空遨游了一圈回来，种出来的铁皮石斛就从那普通人一下变成超人了？这听着有点玄乎啊。
0: 不玄乎不玄乎，种子的好坏对铁皮石斛品质的高低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个各种植物呢都是这样，就拿种麦子来说，你这个咱俩都农村，
1: 我熟，
0: 我也熟，我农村里干了好多年。
1: 对，
0: 那这同样一块地，同样的水，同样天上就这么一个太阳，你撒一把好的种子下去，
1: 对，
0: 长出来的麦穗大，颗粒饱满，然后你磨出来的面又白又香，你换一把别种子撒下去，长出来的麦穗稀稀拉拉，又瘦又小的，
1: 它都不出苗。
0: 是啊，
1: 对。
0: 然后万一出了点苗，你收回来磨出点面发黑发苦，你说这地是没换，

0: 水也没换，差别在哪儿？全在这个种子上了呀。
1: 有道理。
0: 所以说种子好，长出来的东西的营养成分就高啊。
2: 对。
0: 那么咱们再说上过天的铁皮石斛，就是得到了最优秀的种子。
2: 嗯，
0: 用老话讲，那就是种好。
2: 进过太空的铁皮石斛的种子，它跟这个普通的种子呢，它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对呀，
2: 嗯，
0: 咱们地球上的种子平平安安过了一辈子了，身体里的那些基因老老实实的，
2: 嗯，
0: 保持原样。可是一旦咱们把它送上太空了，这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太空里啊，三样东西最厉害。第一个，宇宙射线，这个东西在地面上几乎就没什么，
2: 嗯，
0: 但是它是太空里特有的高能子弹，就像针一样能够穿透这个种子，叮叮当当地敲打这种子里边的基因链条，把原本规规矩矩排列的这个基因敲得重新，就跟那排一样，重新洗牌了，
1: 重新洗牌了，
0: 重新组合了。
2: 嗯，
0: 那么第二，上太空了，失重吧，
2: 嗯，
0: 在地面上有那个地心引力啊管着它，植物长啥样基本它都固定的，然后到了太空了，失重的这个环境里，细胞的排列以及活动方式乱了套了，哎，这个反倒能激发出一些新的潜力。那么第三是什么呢？超高真空加上巨大的温差，一会儿零上100度，
2: 嗯，
0: 这一会儿零下100度，
2: 那种子在那种地方就来回这么折腾
0: 啊，
2: 那要是差一点的就给它折腾死了。
0: 大部分的种子还真就折腾废了，
2: 嗯，
0: 但对少数活下来的种子，这个就恰恰就是重新塑造的过程。那我打个比方说，铁皮石斛身体里有两套开关，一套呢它是制造多糖的造糖开关，还有一套呢是分解多糖的耗糖开关。好家伙，被宇宙射线这么啪叽一敲，运气好的种子造糖开关刚好被敲到最大档，耗糖开关反倒被敲得变弱了。这就好比一家小吃店，进料的师傅加倍卖力的干活，专门浪费食材的伙计呢反倒被踢出局了。那你说这店里的存货能不越堆越多吗？
1: 肯定越堆越多呀。
0: 是啊，
1: 嗯，
0: 那多糖呢就是石斛存下来的营养存货，所以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它就是种好，它的营养很充足饱满，各个方面呢都很优秀，达到的效果肯定最好的。
1: 嗯，明白了。
2: 是，
0: 那还有更绝的呢。
1: 更绝的
0: 啊，就这太空里的环境那么恶劣，
2: 嗯，
0: 这个植物是不是得自保啊？
2: 嗯，
0: 它本能的就拼命的把身体里的多糖攒多糖，为什么呀？因为多糖能够锁住它的水分，扛冻它扛干旱。
2: 嗯，
0: 那么普通的石斛，它只在偶尔缺水的时候，它会稍微多攒一点。
2: 嗯，
0: 可这上过太空的石斛的种子，它使了劲儿的攒这个多糖。
2: 嗯。
0: 这个习惯就被刻进了他的基因里。
2: 这个其实就跟我们这个生活当中那些吃过苦的人，
0: 对，
2: 是吧？你就是过苦日子过的时间太长了，
0: 啊，
2: 很多人可能到老了都舍不得花钱。
0: 没错，
2: 而且一门心思呢就存钱，
0: 嗯，
2: 其实它是一个道理。
0: 就这个意思。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胜呢，就胜在这个种子好，基因强，它骨子里呀，啊，它就不是一般的战士。
1: 嗯，那是不是说只要上过太空的种子，多糖的含量就一定高啊？
0: 嗯，这个不一定
1: 啊。
0: 上天呢，它只是第一步，而这第一步呢是不定向的。
2: 嗯，
0: 这有的种子就上天被敲坏了，
2: 嗯，
0: 长都长不出来。
2: 嗯，
0: 有的长出来了，多糖等等一些营养成分呢，
2: 嗯，
0: 反倒更加低了。只有极少数的刚好朝着营养飙升的方向变了。
2: 嗯，
0: 所以这个种子它从太空回来之后，
2: 嗯，
0: 还得对它做大量的筛选，
1: 优中选优。
0: 对，可能100颗种子上去了，回来挑出来5颗，
2: 嗯，
0: 这5颗再到地里种下去，
2: 嗯，
0: 再等它长出来，
2: 嗯，
0: 还得再筛选，
2: 嗯，
0: 看看哪一个能稳定保持

0: 高多糖高营养，最后可能就剩那么一两颗。那么还有上过天的种子回来，光在大棚里随随便便种，这是不行的。因为这个种子再好，种植方式不对，营养照样的上不去。
1: 那什么样的种植方式更好呢？
0: 有一种特别讲究的方法，就是在那个石头上。
1: 哦，
0: 在石头上，
1: 那就是属于叫仿野生种植的。
0: 没错，就是不用土了，直接把太空里带回来的石斛的种子扔到一块块的石头上。
2: 石头上能长东西吗？这也太苦了吧。
0: 哎，这话又说到点子上了。我跟你说吧，得苦才行，你不苦能知道甜吗？这种石头种植至少有三大好处。第一，石头里边有营养吗？几乎没有养分。而且它是透气还利水，相当于让这个石斛啊过那个苦日子了。而石斛呢，天生的习惯就是环境越差它越拼命的攒多糖攒营养，种在石头上日子苦了，它就跟那个一辈子节俭的老人一样，啥都舍不得吃，专门往银行里存钱。
1: 这就跟我刚才说到的那个很多人是一个脾气了。
0: 对，
1: 一门心思的攒钱不花
0: 啊。对，这是我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呢，石头吸热散热是不是特别快？大白天的太阳一照，石头你穿着单裤，你真烫屁股，不敢坐呀，对不对？
2: 是是是。
0: 哎，这个时候石斛的它的光合作用，开足马力，拼命的制造多糖。到了晚上，乖乖，这石头拔凉拔凉的，温度唰的它就降下来了。然后呢，呼吸也变弱了，消耗呢也特别少了。这么一多，这么一少，多糖等等营养就一天天的就攒下来了。这就跟这个大棚的水果不甜，山里的温差大的水果特别甜，它是一个道理。
1: 对，
0: 这是我说的第二。第三呢，野生的铁皮石斛祖祖辈辈长在什么地方啊？野生的
2: 悬崖的石缝里吗？你讲过。
0: 我讲过，你倒记住了。这个石头才是它的老家的环境。那么用石头种植相当于把它请回了祖宅，他那个攒多糖的天赋才能完全的发挥出来。
1: 哎呀，真是啊，您这么一说就明白了。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不光要上天，它还得好好的入地。上天呢是把这个基因呢给它改造好了，入地呢得把这个好基因呢给它发挥到极致。
0: 就是你说的这个上天加上这个入地，属于双管齐下，这才成就了最优秀的铁皮石斛的种子。那么大家想，种好了，这方方面面又都拔尖了，再加上后期采用低温冻干技术来加工成冻干粉，这样最大限度的就保留了石斛里边的营养，最终呢，让我们刚才拿来的这一瓶冻干粉里的石斛多糖的含量达到接近40%的水平。
2: 够高啊。那这么折腾下来，您这一点点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哎呀，不问也知道啊，那是相当金贵了吧。
0: 那是真金贵。哎，我跟你俩说啊，这个飞船上能搭载的东西那一般都得按克算。
2: 那是啊，
0: 就每增加一克都要协调上千个科研单位，那大家都想把自己的研究的东西让它上一回天，都得挤破脑袋呀去申请啊。一次最多呢给你个几十克铁皮石斛种子的这么一个小位子。那么这些种子在太空里还要承受高强度的考验，绝大多数的种子直接废了，再加上回来以后还得层层筛选呢，最后能做出来多糖含量这么高的，说是万里挑一都不夸张，那你说它能不金贵吗？
2: 哎呀，
0: 那怎么着了？
2: 我光是坐飞机啊，出国玩一圈啊，往返的机票啊，都一两万呢。这铁皮石斛的种子可是到太空上溜达了一圈啊。那普通人想上个太空，那有多少钱它也不够啊。
1: 我就在想啊，您说这个铁皮石斛，就这个粉啊，可真是太好了。啥时候？

0: 你说咱们老百姓也能吃上这么一口啊？
1: 这事儿啊，我心里一直在琢磨呢。
2: 哎呀，太好了！那我总结一下啊，铁皮石斛是个宝，航天育种立功劳，回家又上石头重，多糖含量高又高，补虚强身呐，提免疫，吃上一点儿身板牢。怎么样啊？鼓掌啊！
0: 好，
2: 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呢，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0: 老黄，他说：“阮老师，我今年55了，还没退休呢，身子骨已经是不太行了，干啥都没劲儿，爬两层楼我就喘呢，哇，脸色蜡黄。办公室吧，谁感冒了？”第一个就准传染我，一感冒呢还拖个十来天都不好啊，老伴儿都嫌我是一个病秧子。他说我自己呢是有一个邻居跟我呢差不多的年纪，原先呢他比我还虚呢，然后去年开始呢吃了一种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就据他说哈，吃了感觉比普通的铁皮石斛好太多了。那我听了之后呢，我是真羡慕人家呀。我自个儿也上外边呢找了好几回，根本就没见着他说的那个航天育种的。阮老师，这种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上过天的，外边真的有卖的吗？您能不能帮我找一找啊？
1: 这个航天育种的这个铁皮石斛呢，市面上，我觉得是有。没有我也不会拿来这么一小盒，但是不是说哪哪都有，但是可能有些地方没有，有的地方有啊。像您这个情况，如果说您能碰到的话，我觉得确实您应该吃一吃，因为这个铁皮石斛的种子它被送上太空，经过宇宙射线、微重力、巨大的温差一折腾，再加上回来以后的层层筛选，它里边多糖以及各种营养成分的含量那都是相当高了，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种好，种子它是根本，种子优秀，种出来的铁皮石斛对身体的作用必然更大，包括补虚以及提高免疫力那都不在话下了。您说您的邻居吃了这么好的铁皮石斛，他就感觉很好，这点一点都不奇怪。不过呢，这种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确实很稀有，飞船上天一次能跟着上去的种子就那么几十颗，回来以后呢还得层层筛选，最后留下来的种子是少之又少，所以您找不着太正常了。不过您也别放弃，实在不行你先吃点没上过天的呢，就立冬那天拿来的给我们榨成汁儿的对不对？
0: 对，
1: 那多糖含量高一些的呢，这个铁皮石斛也行啊，这多糖含量您找到的只要有25%就算合格了，当然能超过这个数呢那就更好了，要是能达到30%以上那就更好了。我这边我说实话啊，我会尽力的去找找，有消息在这儿会告诉大家的。
2: 好的，我们抓紧先来看下位网友的留言。
0: 好，我们来听一段这个语音的留言吧。哎，这行，这个是跟我是本家啊，老李头。我们一块来听一听他说了什么。
3: 阮老师您好啊，我今年快70了，血糖血脂吧都不好，吃药都吃多年了。前阵子吧，我儿子给我买回来一种叫铁皮石斛粉，说是上过天的，在太空里待过，多糖含量吧达到了30%多。我吃过之后吧，那感觉真是明显呐。后来吧，我就问我儿子，我说这东西多少钱呢？儿子说500块钱一小盒。我心里咯噔一下子，这么贵呀？我之前吃的是普通的，那才10块钱一袋啊。袁老师，我想问问，这种上过天的铁皮石斛有没有便宜点的呀？我真想多吃一段时间，你能不能帮我们团购一下呀？
1: 这位先生啊，您儿子我发现是个有心人，给您买的这种航天育种多糖含量在30%以上的这个铁皮石斛，那真是把顶尖的好东西送到您手里了。这个上过天的铁皮石斛跟普通的铁皮石斛比呀，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种好，种子优秀，那它生产出来的产品必然也是优秀，这就跟爹妈基因好 比如说爹妈都是博士，那生的孩子那这一般差不了多少啊。

0: 是一个道理。那么这个铁皮石斛最厉害的本事就是养阴生精，相当于往这锅里添水，水添足了，虚火自个儿就降下去了。
1: 对，
0: 那火一灭，水一够，糖跟油脂就不容易往咱们血管里堆，这血糖血脂就跟着慢慢慢慢就下降了呀。不过您说的啊，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价格贵，这个确实因为上过太空的种子真的太稀有了，太难得了，物以稀为贵嘛。那咱平时坐个高铁啊多少钱，你坐个绿皮多少钱，你要是坐一下飞船那得多少钱，
1: 哎呦，
0: 对不对，
1: 坐不起啊飞船。
0: 对啊，飞船咱坐不起那种子上了飞船了呀，那是按克算的。而且呢这个种子上天每一刻搭载的成本是极其高昂的，你说这一个上天的一个不上天的两者能一个价吗？
1: 是
0: 这么好的铁皮石斛您是应该多吃一段时间，但据我了解市面上真没有便宜的，所以您还是得根据您自己家里的经济情况来定，量力而行。至于团购的事儿，如果大家都有这个需求，我就去帮你们联系联系，大家呢就等我的消息吧。
2: 大量的消息进来了
0: 啊，
2: 全是一个意思，就刚才您说的
0: 啊，
2: 您不是说如果大家都有这要求吗？
0: 是，
2: 很多都有这个要求。
0: 你说给我听听，
2: 我给你随便找一个啊。
0: 啊，
2: 听雨，
0: 啊，
2: 他说阮老师，我就想要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您啥时候能给我们团购一下？这个是我的心愿，您一定要帮我实现。
0: 我知道大家这个想法了啊，你也不怕贵了是吧？行，放心吧，团购这事儿我帮你们去安排安排啊，联系联系。你们就等我的消息吧。
3: 太好了，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把您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4: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5: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海底小纵队找香蕉。
1: 啊，谢谢你，谢灵通，谢谢你帮我查看兰花朋友们的情况。
2: 我很乐意帮忙，希娃。看来又有其他人需要我们的帮助了。
3: 我的这根香蕉是我的。